1047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彭义梅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2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省经济形势专题分析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经济运行等工作。近日，全市2026年儿童友好建设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会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李荣出席会议并讲话。与会人员分别实地调研了禹城区河北派出所未成年人社会关护点和雅安市儿童友好公益服务中心，围绕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情况、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工作、重点青少年群体关爱服务工作、城市空间示儿化改造等工作，分享了工作经验和务实举措。近日，记者从雅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雅安市深入推进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实施方案印发，聚焦食品生产、流通、储存、消费全流程，部署六大方面20项重点任务，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构建闭环式协同化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全方位筑牢群众。5月31号，2026年雅安市第五届青少年书画传习大会市级决赛在市老年大学大兴校区举行，全市中小学书画爱好者同台竞技。此次活动以书画为媒，以美育育人，充分展现青少年良好的艺术素养和精神风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中传承发展。5月31号，由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市妇联、市教育局指导，相关社会组织承办的雅安六一同心启航主题游园会举行，吸引了全市240组亲子家庭700余人参与。本次活动将心理科普、成长教育与趣味游园相结合，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游戏当中疏导情绪，锻炼专注力，学会合作互助，在玩乐当中收获成长。同时搭建了高质量亲子陪伴平台，通过亲子共创、趣味闯关等环节，让家长近距离陪伴孩子成长。再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据中国海警微信公众号消息，5月31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5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新网消息，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5月31号到6月1号在安徽黄山举行。会上发布的全球文化遗产遥感动态监测图集2020到2025，以系统呈现全球重点文化遗产地的环境变化、演变趋势与扰动风险，为国际社会和相关方提供决策支持而颇受关注。中新网消息，据上海政法学院官网消息，6月1号，上海政法学院发布情况通报称，上海政法学院学生沈某将网购的摄像设备放置在自习室教室男女厕所之间的隔墙进行偷拍，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上海政法学院学生违纪处分决定等相关规定，学校决定给予沈某开除学籍处分。中新网消息。

0: 6月1号，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综合美联社、路透社报道，白宫29号公布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年度报告体检显示，特朗普认知和身体情况非常良好，完全有能力履行总统职责。中新网消息，据韩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号，韩国钦州市 SK 海力士工厂发生火灾，并伴随毒气泄漏，导致7人送医接受检查。SK 海力士方面立即疏散厂区约3600名员工。公司约工厂的生产设备运行没有受到影响，初步推测是起火的原因是因为气体管道出现了问题，公司将调查确切的火灾原因。中新网消息，据以色列时报3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宣布，黎巴嫩真主党30号晚在黎巴嫩南部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1名以军士兵死亡，4名士兵受轻伤，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最后关注到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29度，天全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29度，灵山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8到29度，庐山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9到29度，宝兴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8到26度，银津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9到28度，汉源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7度，石棉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8到29度。这一时段资讯是由玉磊编辑小喜播报，104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咱是雅安早上好节目，我是小喜，
1: 我是陈琳。
0: 好，那我们继续来说到一下咱们的这个就是话题啊。刚刚不是跟大家说到种菜吗？
1: 对呀、
0: 那这两天其实就是很多朋友已经在研究就是
1: 咋了？
0: 各种各样的新款式了，你知道吗？
1: 什么新款式啊？我这种出来只开花不结果的，你们这又开始种新款式，这是
0: 不是种新款式
1: 啊？研究
0: 应该叫做就是把这些菜搞出新花样来。
1: 哦，
0: 对，
1: 怎么个新花样？
0: 为此，湖南专门开办了烧烤学院。
1: 这也就是说，现在要不仅是要种，还要吃了，是吧？
0: 对，2025年呢，湖南岳阳就开办了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今年3月份正式对外招生。哎，近日呢，就是差不多一批技能培训班的学员就完成了毕业考核了。
1: 可以，
0: 烧烤培训学院烤串的烤串，也不要说烤串什么好学的。哎，我跟大家讲哦，烤串的门道可大了
1: 啊！这个怎么样烤呢？啊，烤出来到底什么味儿？
0: 火候
1: 啊，
0: 然后整个肉质
1: 啊，
0: 调料
1: 啊，
0: 刷油，我跟大家讲。
1: 其实这样来跟大家说吧，我们现在大家都去比较挑这个烤串是吧、就是哪一家烤吃好吃，哪一家不好吃，可是跟那家的师傅是非常有关系的。
0: 对，
1: 那所以说现在就有人就嗅到了这个商机啊，哎，就有一些就是缺少烧烤师傅，对吧？所以说呢，这个烧烤料理师就来了。
0: 对，哎，那有多火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首期是30个培训名额嘛，报名人数突破了4000人，
1: 啥子？
0: 录取率不足1%，
1: 这得疯了吧。
0: 第二期报名还没有开始，电话已经被打爆了。喂，早点报，我们要过来哦。
1: 哎呦，这个可以，我喜欢，天天上课烤一烤还可以吃，
0: 而且是全日制课程。
1: 哦，还是全日制的。
0: 对，关键是大师级别的教学。
1: 对，
0: 因为大家如果去过湖南岳阳那边的话，它的那个烧烤是很讲究火候的，不同的食材要用不同的火候来控制，翻烤啊，烤制的时长啊，都有严格标准。
1: 反正
0: 精确到秒。
1: 我觉得这个评委还是很厉害的。评委呢，比如说你什么，你烤柴了，撒料碗了，不入味啊，反正都会一一指出来。
0: 你想想那种烧烤界的大拿，你能懂我意思吗？就是烧烤界的大师傅，然后看翻得了
1: 啊，
0: 烤焦了
1: 啊，
0: 这个不得行哈。
1: 哦，对，
0: 你看这个料就没有刷足。
1: 对，而且人家还跟你说了，人家这个学校说，我们不仅培养的烧烤的工匠，还要培养未来的烧烤企业家，将来学员走到哪个地方，产业链就延伸到哪里。我觉得他这盘棋有点大呀。
0: 关键是你知道，我很喜欢他们的毕业的这个环节
1: 啊，
0: 所有人就在那烤串，然后那个就是烧烤界大拿，我们的评委老师们啊，就当做就是作为主考官，一边吃串一边打分，这环节让我来呀。
1: 哎呀，这考生们也是毕业了啊，
0: 你的毕业作品让我来尝啊。
1: 哇，厉害了，我真是觉得，真心是觉得厉害了哈。
0: 对对对，而且他们还有这个创业大礼包的。
1: 对，啥子？
0: 对，
1: 还有送礼包。
0: 对，就是你毕业回到家乡之后呢，其实就是可以给你一些创业的大礼包，比如推车呀、烤车呀之类的这种东西。
1: 哦，是这样。
0: 对，它不仅仅是培育烧烤工匠，可能是培养未来的烧烤企业家。
1: 我觉得是可以的，就完全没有问题的。以他们的这个实力，
0: 我看了一下，那天就是因为是央视在播出嘛，我真的我看了，朋友们，口水都给我馋出来。
1: 别说，但光光在这儿说，我就觉得口水已经开始流了。
0: 对，而且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广西柳州螺蛳粉学院，重庆万州烤鱼学院，
1: 这是把每个地方的特色
0: 整出来了，
1: 都要高到位。
0: 湖北潜江的这个龙虾学院也是啊，好好好好，你们厉害厉害，
1: 你们是厉害的啊。
0: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我是小喜，
1: 我是陈琳，
0: 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1: 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3: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4: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5: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4: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6: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7: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8: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9: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你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10: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11: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 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8: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11: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8: 哎，这老人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7: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12: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8: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7: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7: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3: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3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7: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5: 重点三，王福敏静紧肃。王福是苏轼的舅舅的女儿，16岁时嫁给19岁的苏轼，与义子苏迈。27岁正值芳华之时，却不幸病逝。他与苏

0: 苏轼相伴11年，却是苏轼一生无法忘却之人。在他去世10年后，苏轼仍然特别伤感，写下有千古第一悼亡词之称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王弗性格沉静，并不多言。刚嫁进苏府的时候，苏轼还不知道他知书识字。苏轼读书，他便一直默默地伴随一旁。有时丈夫忘词儿了，他则在旁轻声予以提示。问他别的一些书，王弗敬皆略知之。苏轼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夫人竟是一个知书识礼、沉静聪明而又内涵不俗的女人呐。王弗稳重细致的个性与苏轼不拘细行的豪放性格形成互补，时时提醒丈夫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苏轼在家会客，王弗则会立于屏风后倾听，事后提醒苏轼，某人说话模棱两可，一味逢迎你，不必与这种人聊天浪费时间。对于有求于苏轼，第一次见面就热络的亲密无间者，他会提醒丈夫，这种人的交情不会长久，来得快去得也快。事后证明，王弗识人很准，对苏轼的提醒所言极是。作为官家夫人的王弗依然常以公婆的言行事迹劝勉苏轼。苏轼在凤翔任职时，发现疑似古人埋藏丹药之处，想要发掘，王弗却以程夫人曾不许发掘地下藏宝大瓮之事来婉转劝阻丈夫，苏轼惭愧而止。苏轼评价王弗，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认为他很有见地，对其所说的也是欣然采纳。王弗早逝，苏轼深感聪敏睿智的贤妻不在了，从此身旁空落，心无所依。苏洵对这个儿媳也是非常疼爱的。王弗在京城开封去世后，他叮嘱苏轼，父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孤之侧。谁料不久苏洵病故，苏轼挽扶父亲和亡妻的灵柩千里迢迢运回眉山老家，他把王弗葬在了母亲程夫人墓旁，种下青松以祭奠。重点四，王润之，简简纯明。王润之，苏轼的第二任妻子，是王弗的堂妹，嫁与苏轼时已经21岁，与苏轼育有2子，苏代、苏过。润之夫人伴随苏轼走过最起伏辗转的25年，其温柔坚韧是苏轼宦海沉浮中的安宁港湾，唯有同学是苏轼对其最深情的告白。王润之贤惠敦厚，对堂姐王弗所生之苏脉视如己出，疼爱有加。王润之陪苏轼历尽宦海沉浮与艰辛，但其不以苏轼沉浮而改其节操。当苏轼被贬黄州，贫困交加，从官宦夫人沦为躬耕东坡的农妇，王润之处之怡然，不以为苦。元佑时期，苏轼政治地位陡然上升，润之安然若素，丝毫不见其骄矜自喜之色。苏辙对这位嫂子宠辱不惊的品行很是敬佩，在他去世后为其写了2篇祭文，赞美润之宠辱不惊、质朴无华的品性与生俱来，可见苏氏家族对王润之的认可。王润之可能不如苏氏与王弗之间那样有诸多的精神交流，但他却能与苏氏相濡以沫，心灵相通。苏氏游览赤壁，只差一斗酒，回去和夫人商量，夫人说，我有一斗酒窖藏了很长时间了， 就是为了满足你的不时之需。这便是二人之间的默契。元佑八年1093年，王润之在京城去世，不久苏轼即远谪岭南，只好将其灵柩停放于京西的寺院里。八年后，苏轼在北归的途中而卒，苏辙及子侄们才将二人葬于河南夹县，实现其同学的夙愿。重点五：王昭云，忠敬如一。王昭云，苏轼的侍妾。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赎买了当时年仅12岁的小歌妓昭云做侍女，后在谪居黄州时将其收为侍妾，为苏轼生有一子，不及满岁便夭折了。昭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这里是岭南蛮荒瘴疠之地，当时润之夫人早已去世，独昭云者随于南迁。他感念昭云在患难之际的不离不弃，作诗云：不似杨枝别乐天，却如通德伴灵玄。这句诗里啊，引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唐代以擅唱杨枝词而闻名的樊素，白居易的第一侍妾。白居易晚年中风了，病中凄然劝其离开自己，另寻幸福去，他真的就离他而去了。另一个是东汉名臣凌玄的侍妾樊通德，一生都与凌玄相知相伴，至死不渝。两相对比之下，苏轼十分感激与自豪，因为自己无论贬到哪里，厄运已垂暮交困，王昭云都义无反顾地跟随着自己。谁料谪居惠州不到两年，昭云就染疫而逝，年仅34岁。苏轼将他葬在惠州西湖孤山西禅寺松林中，并撰写墓志铭称赞昭云：敏而好逸，是先生20有3年，忠敬如一。昭云一生辛勤，万里相随，与苏轼患难与共，其坚贞深情为世人敬重。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剪烛西窗，作者刘墉。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唐代大诗人李商隐名作《夜雨寄北》的诗句。向那西窗下盈盈一烛，诗人促膝夜谈，几番风雨成隔世，共话白头到眼前。看那烛光由短而长，由高而低，只剪修心是何等的悠然。你点过蜡烛吗？看过那跳动的烛光和飞舞的烛花吗？感受过那蕴藉中所蕴含的悠悠之情吗？选蜡烛实在有很大的学问，尤其是那烛芯，偏了的不能要，否则燃烧不会均匀。太粗的不可取，因那烛火虽强却消逝得快，且少了情趣。太细的也不能用，因为一点微风就会使它熄灭。至于点燃的时候就更要讲究了，那烛芯要直，免得一侧燃出个大缺口。那烛芯要不长不短，短了烛火太弱，多了则要跳动生烟。懂得调整烛芯的人，常能使蜡烛多燃许多时间，甚至在融成一小滩的时候，只要烛芯不偏，还能多耗些时。听了这许多话，下次对着盈盈一烛，你一定会有许多新发现。 而且几乎没有竹

0: 果在前，何尝不能在自己的心中点起一盏烛光呢？于是你的心就是烛的心，要不粗不细，不偏不倚，且得常常修剪，剪得不长不短，恰恰托出一片蕴藉的光辉与温暖。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那么这个李纯一登基，为什么他会有元和中兴的这种局面呢？其实和他的作为是不无关系的。28岁的李纯登上皇位，为了整治腐败的朝纲，惩治这些官员的贪污腐化的恶习，加强中央集权，他先后做了五大重要的举措。这个宪宗皇帝，他首先打击了先皇的旧臣二王八思马。这件事儿啊，主要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宪宗联合宦官朝臣对于父皇逼宫，上了台首先要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铲除顺宗的势力。永贞元年八月，刚继位几个月的顺宗便禅位给了年方28岁的宪宗李纯。宪宗如此快地获得皇位，并不是顺宗的意愿，而是整个朝野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李纯本人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宦官外朝和藩镇的联合之中，迫使父亲禅位给了自己。至于退位的太上皇是不是他和宦官合谋害死的，有这个说法，根据现在的史料还证据不足。顺宗改革失败了，留给宪宗的是一个宦官专权、朝官结党、藩镇林立的局面。大唐王朝就在永贞元年这一短短的一年之内，先后经历了三位皇帝，如此频繁的变动很可能会引起政治上的动荡。这个时候大唐王朝就迫切的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中心来稳定当前的局势，所以宪宗首要巩固自己的政治势力。在二王八司马里，除了这个程颐，其余的都被流放到边远之地。二王八司马的事件在元和初年的政坛上引起了不小的动荡，客观上对于朝中的朋党之争也有所打击。谁还敢拉帮结伙，那就是前车之鉴呢。第二件事呢，从皇室抓起。据说这个宪宗皇帝继位的第二天，升平公主也就是他的岳母给他进献了15个歌妓。当时官场当中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这种歪风是很盛行的，所以宪宗马上下了一道皇王圣旨，说朕继位以后考虑的是怎么能够为国家选取贤士，而像那些什么荆南节度使进献神龟，一些州县进献神和佳木、奇珍异兽，今天又有人献上歌妓，这些东西都是古代的这些昏君想得到的东西，毫无价值，今后像这类东西一律退回，违者严惩。皇上说话那了不得。从这个事情上来看，这个宪宗皇帝当时改革朝政这种决心是很强烈的。第三个呢，就是很好的解决了财政问题。宪宗当时任用能臣李训作为江淮盐铁转运使，接连三年国库日丰，同时呢紧缩开支，取消了宫内的小金库，将皇宫内的这些

钱财统一归到国库。你想，皇上没有小金库，各地官员敢有吗？宪宗做了表率，再有呢，就是任用贤臣为相。宪宗注重选贤任能，他在位期间贤相如云，而且各有所长，成为唐朝中期一道难得的亮丽风景。宪宗继位之初，阅读前朝祖宗的实录，看到记载太宗、贞观、玄宗、开元时期的历史，大为感慨，一心呢要效仿他们励精图治，从此每天和宰相们讨论政务，常常到深夜才散。元和元年的四月，宰相杜佑推荐李训接替自己的职位，作为啊杜之盐铁的转运使。担任这一职务掌管财政税收的人，自从刘晏以后就属他的本事最大。李训上任之后第一年征收的财税就与刘晏所征的数目差不多了，到了第二年就已经超过了刘晏，第三年就比刘晏多收了180万民。元和四年，李训又推荐了程颐，担任了养子巡院留后，官至淮南等五道两税使。程颐对于江淮地区的赋税之弊做出了重大的改革，后来程颐也做了盐铁转运使，他对政府的财政贡献使中央收入大为增加，为宪宗对于藩镇用兵提供了财政支持。李纯从作为太子监国一直到他死，他把军国大权都归于了宰相，他要任用这些宰相重新的更张朝纪，剪除祸乱，打击藩镇。大权归于宰相是元和中兴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依靠他们，宪宗在各方面都做好了对付藩镇的准备。宪宗朝内部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在朝臣和宦官之间，宪宗皇帝以他个人的能力和智慧玩弄着平衡的游戏，时而依靠宦官打击朝臣，时而依靠朝臣打击宦官，总体上以支持宦官的时候多些，而朝臣内部也充满了斗争，这也成为了后来困扰唐朝中后期党争的问题。宪宗朝的贤相还有李吉甫、武元衡和裴度，特别是裴度为相期间协助这个宪宗平藩镇、斗宦官、远朋党，都做出了贡献。所以这个唐王朝在这一时期的繁荣，这些功臣那是功不可没的。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关于皇朝的死，在历史上颇受争议。有人就认为，这个皇朝的死是自杀。在《新唐书》上，《皇朝传》有记载，说这个皇朝兵败，到达这个狼虎谷的时候，跟自己的外甥这个林岩就讲，说你拿着我的首级呀，去大唐吧，这样呢，你可以求得富贵，你还能平安无事。可是这个外甥林岩呢，不忍心杀皇朝，下不去手。皇朝怎么劝，这个林岩也不下手。万般无奈，皇朝拔剑自刎，死了。这是在《新唐书》上是这么记载的。那么《旧唐书》是怎么记载呢？《旧唐书·皇朝传》对于皇朝的死是这么说的，说皇朝的部将林岩杀朝

及二弟七人手。说这个外甥林岩把黄巢宰了，同时包括黄巢的这些同族的子弟一共七个人都给杀了。这是在《旧唐书》上有记载的。还有一种说法，在1900年农历5月26，在这个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一件东西，叫肃州报告，当中有记载黄巢战败的情况。怎么写的呢？写的是黄巢被大将军上让给杀了，被降将所杀，黄巢军队被剿灭了。唐僖宗却不敢马上回到长安，仍然呢在成都逗留，因为黄巢败了，他的一员将领秦宗权却来了。秦宗权呢原是唐将，镇压黄巢的义军，兵败呢投降了黄巢。黄巢败亡之际，秦宗权依据蔡州称帝，四处啊烧杀抢夺，连续攻陷东都洛阳以及数十个州郡。这个秦宗权比黄巢更猛，黄巢部队吃人那是因为断粮，秦宗权的兵卒干脆就以人肉作为军粮，只要有百姓，秦宗权的部队啊就不缺粮食。这个蔡州贼啊从前是真正的官军，摇身一变呢可比官军眼里的反贼更加残暴凶险。直到光启三年，也就是公元887年，秦宗权才被朱温联合三镇兵力给打败了，送到长安斩了。唐僖宗回到旧都长安也没有得到消停，为了镇压黄巢起义，公元880年以后，各地节度使也在镇压农民起义中集聚力量。随着黄巢起义失败，他们共同的敌人消失了，各地节度使之间他们开始互相攻击，割据势力范围更大了。比如宣武节度使朱温、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西川节度使王建、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等人，他们在各自的地区大力发展自己的力量，形成了一个个新的政治经济中心，使得朝廷根本无法控制。僖宗啊一直被此起彼伏的军阀操纵。在混战当中，田令孜挟持僖宗西逃，从凤翔一直逃到了宝鸡。在这个过程当中，僖宗看出自己一直被田令孜所利用，不肯跟田令孜走。僖宗临时拼凑出了一个流亡政府来，指定了随他出逃的两位官员为宰相。这算是僖宗一生仅有的一次积极行动。田令孜想把皇帝劫到四川去，那是他的一片根据地，没有了僖宗的这种支持，田令孜大势已去，被迫交出了兵权，到四川当监军去了。公元888年，僖宗改元文德元年，并终于在正月从凤翔返回长安。荣华富贵和颠沛流离的大逆转让僖宗身染重病，入住长安才一个月，唐僖宗崩于武德殿，当时27岁。驾崩之前，太监杨复恭立寿王为太帝，也就是唐昭宗。僖宗大半生啊荒淫无度，而且呢不闻政事，真想做点什么事儿的时候已经是回天无力了。就这么个皇帝，群臣还上徽号为圣文睿德光武洪孝皇帝。他在位的15年，算是把唐朝的家底儿给折腾完了。唐朝败在了僖宗的手里，然而他还是个幸运儿，最起码他在复杂的军阀斗争当中保存了自己。后来的昭宗却是被人所弑，死于非命。昭宗是一个聪明而又有才能的年轻人，只可惜呀，生于末世。经过黄巢起义的打击，唐朝啊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其实唐朝，尤其是唐末，

0: 农民起义的这种战争不仅仅是王仙芝皇朝这一起，最早应该算是公元859年浙东裘府领导的这种起义，后来咸通六年开始的庞勋领导的桂林起义，王仙芝皇朝领导的起义军的规模最大，波及范围最广。从公元859年那种起义算起，到公元884年的皇朝起义失败结束，唐末农民战争前后历时25年，起义军席卷了现在的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江浙、福建、两广、两湖、陕西等12个省，沉重打击了腐朽的唐朝统治，加速了唐朝的灭亡。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5: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6: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4: 这才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6: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4: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7: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5: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4: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当我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住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7: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以言气候，中国处于温带，不十分热也不十分冷，好像我们母亲的体温不高不低，最适宜于孩儿们的偎依。以言国土，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好像我们的母亲是一个身体魁大胸宽背阔的妇人。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又岂不象征着我们的母亲保有着无穷的乳汁无穷的力量，以养育她四万万的孩儿。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她养得更多的孩子的母亲吧。中国是无地不美，到处皆景，就好像我们的母亲，她是一个天资玉质的美人，她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令人爱慕之美。中国海岸线之长而且弯曲，照现代艺术家说来，这象征我们母亲富有曲线美吧。中国民族在很早以前就造起了一座万里长城和开凿了几千里的运河，这就证明中国民族伟大无比的创造力。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地发挥出来，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忧伤，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这么光荣的一天绝不在遥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500多年前，那些绵延不绝的战火虽然早已消散，战争留下的印记却依稀可寻。在大同天镇县一带的乡野间，至今流传了一种近身搏击的古拳术——鞭杆拳。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也许是长城守军们创造的作战方式。一旦敌人攻进长城边堡，几百米甚至几米见方的空间就成为了决定双方生死的决斗场。无论对于农耕民还是蒙古骑兵来说，生存才是最原始最恒久的动力。固守农耕的明王朝依靠更为坚固的城墙，终于将蒙古骑兵阻挡在疆域之外。

公元1568年，一位明王朝英勇善战的将军，刚刚在南部沿海击败来自日本的海盗。如今，他被调往北部边疆，守卫京城一带的长城防线。他的名字叫戚继光。戚继光接手的是拱卫明王朝的都城北部一段600千米长的防线，从山海关到慕田峪长城一带。游牧的蒙古骑兵有着令人猝不及防的流动性以及迅疾猛烈的冲击力量，安达汗的蒙古骑兵一次就突破长城防线。皇帝希望经验丰富的将领戚继光能够为岌岌可危的北部长城防线带来新的力量。驻守北方边镇2年之后，戚继光向皇帝提出了一个新的请求，重新修筑东部长城。虽然自从明王朝初建时期在燕山山脉中建造关口以来，数次续修京城北部长城，然而大多形制简陋，规制也不统一。而这一次，拥有远大抱负的将军戚继光为大明王朝设计的是一种能够永固长存的军事建筑。燕山山脉的八达岭下，18岁的杨二石在一座砖窑前奋力摔打着泥土，他即将参与到一项明王朝最大的工程建设当中。要想建造一道永固不朽的长城，建筑材料的选择至关重要。戚继光选择的是青砖，粘性极大的河泥在经过反复摔打后被送入800摄氏度高温的封闭空间中，砖坯内的铁离子从呈红色的三价铁还原成青色的低价铁，形成抗风化耐侵蚀的青砖。这种新型的建筑材料将为长城带来至关重要的变化。要得到坚固的青砖，杨二石需要先用微火将砖窑烘一个月，然后用旺火烧半个月，再用大量的木炭高温烧制3天3夜。2002年的冬天，在距离山海关28千米的阜宁县板场峪村，考古专家在一片玉米地的下面发现了50多座明代砖窑遗址。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遗址中留存的青砖有着惊人统一的尺寸，每块重10.5千克左右。这些青砖抗压强度达到237千克，与现代化机器生产的砖石相差无几。对工程进行标准化的统一管理，正是长城工程总指挥戚继光伟大的创举。经过推算，修筑1米砖砌长城大约需要15窑砖，再加上砖城、墩台，平均每米约需22窑砖。

戚继光修建了1500千米明长城，如果有10%是砖砌的，使用的青砖总量就能达到惊人的15亿块。在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开始之前，王朝北部的长城大都只是一面墙，即使顶部有作战平台，空间也不会太大，而且不能阻挡风雨。如何在长城上将火器的威力发挥出来，成为戚继光设计新的长城修建方案时必须要解决的难题。戚继光的解决办法是建造空心敌台，这是一种建造在长城墙体之上的空心堡垒，也被叫做敌楼。敌楼均为空心，分上下两层，底层为作战层，青砖铺地，内部拱起数量不等的券门，作为守城士兵来往的通道。墙壁上留有箭窗，箭窗少的只有一个，最多的有11个。因此按敌台某一面的箭窗数，敌台也被叫做3孔楼、5孔楼等。由底层到顶层多数靠楼梯上下，楼梯材质各异，木质楼梯很难保存下来，只有石梯、砖梯至今尚有遗迹留存。也有的敌楼不设楼梯，黑楼就是如此，在底层楼的顶部开一个天窗，士兵上下楼采用软梯，上楼后把软梯撤到楼上，即便敌兵进入敌楼也只能望楼兴叹。跨城墙而建的空心敌台，既可以存储武器弹药，也成为守城将士的居所，而且和周围的长城设施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金山岭的库房楼一带就是长城防御功能完备的典范之作。库房楼外侧靠西面的山头有两个圆形的墩台，那是哨兵观察敌情的地方。在这两个墩台之间的山岭上有一条长城支线，南北走向，一直延伸到库房楼。一旦敌军从支线方向来犯，库房楼能够迅速向支线增援兵力，凭借支线长城迎战，万一抵挡不住还可以从支线长城撤回库房楼。在库房楼北侧50多米远的地方有一道不太规则的石墙，高2米，长200多米，这道墙叫挡马墙，专门用来阻挡敌军的骑兵。即使敌军突破了挡马墙，他们还要面对库房楼外侧楼脚下一个长15米、高2米的半圆形站台，站台上布满射击孔，士兵们会在这里阻击敌军。假设敌军突破所有这些外围防线，他们的攻势已成强弩之末，库房楼上的士兵凭借敌楼上的箭窗垛口，能够给予来犯的疲惫之师最后的致命一击。戚继光修建的长城是一整套防御阵地体系，攻防一体的空心敌台发挥了火器的威力，烽火台提供了迅捷的通讯系统，全面有效的情报侦察系统。450年前，从山海关到居庸关长达1000千米的防线，军事信息的传递只需要3个小时就能够完成。公元1571年，戚继光督造的长城敌台工程宣告完成。

暖泉镇，一项场面热闹的民俗活动，吸引着方圆数百千米的百姓。用特制的木勺，将高温融化后的铁水用力泼洒在坚硬的城墙上。1000多摄氏度的铁水打在冰冷的城墙上，迸溅出璀璨的朵朵火花。这种民俗活动被称为打树花。

冷却的铁水在城墙上形成一道铜墙铁壁，人们猜想这项在长城脚下延续了数百年的民俗活动正寄托着守军对长城长固永续的美好期望。就在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初见规模之时，在明王朝西北边境，一件貌似偶然的事件成为改变蒙古与大明王朝关系的契机。山西大同公元1570年深秋的一个子夜，一位来自草原深处的神秘客人正在向着长城关口飞奔而来。这次突然的来访惊动了明王朝大同镇新任总督王崇古。来访的是蒙古首领俺答汗最宠爱的孙子阿汉纳吉。这位年轻人因为婚事一气出走，叛变了自己的爷爷。自从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开建以来，明王朝驻守北部边境的9个军镇先后整修长城。在明王朝建立200多年后，明长城终于连通为一道完整的防御线。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将一个努力追求永恒不变的王朝紧紧保护在高大的围墙与宏伟的。然而对于明王朝来说，万里长城之下深藏着另一种看不见的巨大危机。自从明代中期以来，募兵成为补充军队的重要形式，这使得明王朝的军费支出大大增长。到1570年，全年军费高达230万2白银，军事开支的增长已经超出了王朝的财政能力。长城内外的农耕王朝和游牧部落有可能在16世纪末走向两败俱伤。阿汉纳吉来到大同的这一年，俺答汗的统治中心丰州滩正经历一场异常的寒潮。然而每一次草原上无可避免的自然灾害导致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游牧民铤而走险，用铁与血的战争换取食物与温暖。但是蒙古首领俺答汗深知，随着长城的完工，劫掠必将成为更加致命的冒险。

王崇古向皇帝提出，为了避免武力冲突，应该优待把汉纳吉，给予高官厚禄，将把汉纳吉送还给俺答汗。这一年的冬天，接回孙子后，明王朝与蒙古正式开始和谈。1571年3月7日，

王重谷给新即位的皇帝上书。蒙古人与漠北之地生息，不适耕作，土地不生产任何物品，他们完全依赖中原来获取铁锅、布匹及丝绸。现在他们发誓不再袭击掠夺，要求建立市场，以便用交换来获取他们的所需，而不用靠偷窃或抢劫。为什么不答应他们呢？至于明朝一直以来关于贩卖铁锅等金属制品给蒙古人会成为危险的论调，王重谷同样给予了反驳。蒙古人的生铁锅有了漏洞之后，千方百计地堵上漏洞，再接着使用。铁锅实在不能用了，就丢弃掉，用皮囊装上水煮肉吃。这都是他们不懂得铁锅可以冶炼打造，而且贩卖给蒙古的铁锅都是广东一带出产的广铁，经不起长期火烧炼炒。这样的铁制品会成为什么危险呢？在长达百年断断续续的战火之后，和平终于降临到明王朝的北部边疆。如今山西大同市以北45千米，一座夯土城堡的遗迹依然清晰可见。门楼东西两侧为厚实的黄褐色土墙，门楼砌砖，门洞上的砖雕图案精巧，四边堡墙轮廓完整，墙体规整，墙外田野辽阔，墙内房舍成片，一条大街从南门向北延伸，仿佛依然可以听见车马之喧。德胜堡，这座明代长城重要的边关堡塞，见证了蒙汉民族融合的重要时刻。公元1571年3月，明朝隆庆皇帝下诏在德胜堡举行仪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6年后，明王朝又在长城沿线设立10个护市点，马市贸易高度繁荣。长城脚下的贸易最终化解了农耕与游牧两大族群貌似根深蒂固的矛盾。昔日刀光剑影的长城雄关逐渐成为商贾云集的贸易市场。明王朝都城北面的长城关口，公元1572年10月，10000名身着蒙古服饰的骑兵突然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是王朝名将戚继光精心导演的军事演习。目的显然是向蒙古首领显示长城以及明王朝军队的威力。按照作战预案，10万名军分为12路，从各自屯驻的卫所城堡中出发。2天之后，东北长城防线的驻军将蒙古骑兵团团包围。在这次对抗性的军事演习中，戚继光展示了一种特殊的战车，以装配弗朗机的战车为核心，
一套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战术。

得以充分展示。这位天才将领将长城、战车、冷兵器与火器巧妙结合，这道青砖包裹、敌台林立、烽火四起的宏伟城墙，不仅仅是一道有力的军事防御体系，更成为军事反击的火力点，并为流动性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与后

0: 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最多的朝代。明长城东起鸭绿江畔的虎山长城，经山海关，西至祁连山下的嘉峪关，全长8800多千米。万里城墙把成百座雄关隘口、成千上万座敌台、烽火台连接在一起，成为一项古代建筑工程史上的奇观。宏伟的明长城最终成为长城内外民族融合的见证者。11座开放的贸易市场出现在雄伟壮丽的明长城脚下，来自南方的稻米、茶叶、丝绸源源不断，经由一条世界上最长的运河，抵达世界上最长的军事建筑之下。一个个新型的商业城市出现在一纵一横两道贸易线路之上。这一历史性的转折给后人留下昭然的启示：如果和平的贸易能够成为行之有效的相处方式，那么无论是长城内外拥有不同生活方式的农工牧族群，都不会选择强大的军事武装以及铁血与生命的代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燕子识处传佳话，燕子多智谋，在当时众人皆知，同时他又极善于论辩，他的论辩往往直截了当，一下子就抓住问题的要害。他谈笑倜傥，又善于掌握分寸，在幽默风趣的笑谈中暗藏锋芒。燕子曾多次出使楚国，以他的足智多谋和机敏善变，一次次挫败了楚国的刁难。齐国在桓公时代国势强盛，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桓公死后，国力下降，逐渐不如楚国强大。燕子处于春秋时期。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后周都城东京，公元960年的一个傍晚，一种异乎寻常的恐慌正在蔓延。此时一支军队刚刚离开这座都城，向着北方行进。军队的统帅是33岁的赵匡胤。在过去的10年中，这位武将凭借突出的军事才能，逐步掌握了后周王朝最精锐部队的军事统治权。自从唐王朝灭亡之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在短短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5个藩镇型的朝廷，而其他割据一方的藩镇

也纷纷称王，其中十个历时较长且称制立国的政权被后世史学家统称为十国。中国的内乱使得长城防线全面荒废，北方的游牧部族迎来南下的大好机会。公元907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称唐朝末年的内乱统一北方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军事与经济变得十分强盛。公元936年，五个王朝中的其中一个帝王石敬瑭和北方草原帝国契丹订立盟约，今天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的长城沿线地区成为契丹的领土。契丹的日益强大使得后周日夜难安。就在赵匡胤出征的几个月前，后周皇帝亲自带领军队向北部的契丹王国发动远征，目的就是夺回长城防线。然而皇帝却突然病重，远征军只好撤回。回到都城东京后不久，后周皇帝病逝，他7岁的儿子成为王朝的继承者。中国传统的新年第一天，传来契丹与北汉联合发兵要攻打后周的消息。赵匡胤因此集合后周兵力向北方出发。然而出征的军队刚刚离开城门，流言开始在后周都城中悄然蔓延。散布者声称，这支军队的统帅将成为王朝新的统治者。曾经一次次经历兵变与洗劫的东京府百姓希望能够尽快带着家人和财产逃离这座多事的都城。这天夜里，都城东京北部20多千米一个叫陈桥的驿站，一场密谋好的大戏即将紧锣密鼓的开场。而这场密谋的主角在酒醉中度过了整个夜晚。

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出征的将士在赵匡胤的客房外集结。宿醉未醒的赵匡胤被手下将士的呼喊声惊醒。

没有喋血攻门，更没有烽烟四起。赵匡胤以和平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王朝，宋。在宋王朝成立的15年内，这个新兴的王朝将军事的矛头指向一个又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公元979年，在消灭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之后，宋王朝基本完成了中原地区的统一。如今他的敌人只剩下了一个，契丹建立的辽王朝。自从获得人口众多、物产殷富的燕云16州后，契丹国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公元947年，耶律德光称帝，建立了大辽帝国。燕云十六州成为宋王朝与大辽帝国争夺的焦点。宋王朝的统治者深知，失去了长城以南的十六州，抵御游牧民族的屏障长城已不复存在，契丹骑兵可以一路飞驰，直捣黄河平原的中心地带。20世纪90年代末，文物工作者在山西可兰县城以东发现了一段石砌长城。可兰长城全长约38千米，墙体全部由片石砌成，保存完好处高约4.2米，顶宽约1.6米。专家认定，这段长城应该是宋朝在北齐和隋朝长城的基础上修筑的。这一发现填补了宋王朝在长城修筑史中的空白。公元980年，北汉归顺宋王朝后，北宋在这里设置了可兰军，并修筑了这段长城，用来防守从今天太原地区到雁门关及内蒙古陕北的交通要道。新修筑的长城代表了新的地理分界线，农耕与游牧部族对峙的中心不再是秦汉长城所代表的农牧交界地带。以新修筑的长城为后盾，农耕民族建立的宋王朝开始了与北方游牧政权辽王朝漫长而曲折的对峙。夺回燕云十六州成为宋王朝统治者最大的梦想。山西北部的雁门关外，公元986年的一个清晨，一支宋王朝的军队踏上了殊死的决战之路。此时统帅杨业并不知道，他生命中最凶险的一场战斗即将发生。杨业原本是北汉的将领，在北汉遭受宋王朝围攻时，英勇作战的杨业得到了敌方统帅宋太宗的青睐。杨业开始为宋王朝守卫雁门关长城一带，这是宋王朝防守契丹的生死战线。在与契丹人的战争中，杨业凭借战场上的英勇与智谋，获得了杨无敌的美誉。公元982年，契丹帝国的皇帝辽景宗去世，继位的是12岁的小皇帝辽圣宗，而实际掌握统治权的是小皇帝的母亲，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萧太后萧绰。北宋皇帝决定北伐契丹，试图收回燕云十六州。这一次出征，宋太宗出动了大军，分三路向辽王朝都城发动大规模攻击。杨业是西路军副将，杨业和他的部下英勇善战，很快收复了山西西北部的大片失地。正当西路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东路军却在萧绰和耶律休哥部队夹击下大败。宋太宗连忙下令退兵。
杨业带领军队后撤的过程中，接到来自宋太宗的命令，将西北部四个州的百姓迁往内地。宋军的营帐中，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进行着。争论的双方是副统帅杨业和这支军队的监军王申。王申一再坚持应该向北面的朔州发动主动进攻，而杨业判断此时辽王朝的军队占据优势，护送百姓的计划必须依靠智谋来完成。监军王申以尖锐的语言刺激杨业，认为一向号称杨无敌的将军杨业面对敌军逗留不进，必定有着其他想法。愤怒的杨业决定亲自带领先锋队伍冲入敌阵。这是一场壮烈的出征，有着丰富战场经验的杨业与统帅潘美约定，宋王朝的大部队将埋伏在一个叫陈家谷的地方，接应杨业带领的先遣部队。一场寡不敌众的惨烈战斗就这样发生了。地势险要的陈家谷是杨业最后的希望，他带领着100多位将士突出重围，且战且走，退到陈家谷。然而杨业彻底失望，本来应该埋伏在山谷两侧的宋王朝军队早已不知去向。更像是这位武将个人的一场壮烈宣言。一生勇猛的雁门关守将杨业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杨业被俘以后绝食三天三夜而死。杨业死后，他的后人继承遗志，继续为北宋守卫边境。然而宋王朝再也没能夺回燕云十六州的长城防线，积弱的王朝使得后人更加怀念浴血奋战的杨家父子。杨家将的故事代代流传，传唱至今。公元1005年1月，宋辽王朝签订了一项被称为澶渊之盟的和平协议。协议规定，宋王朝每年送给辽王朝10万两白银和20万匹丝绸。对于经济富裕而军事上处于弱势的北宋王朝来说，用经济的付出换取和平，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天河北白洋淀一带的水域是宋辽澶渊之盟约定的边界线，在两国对峙时期，水面上遍布战船，而澶渊之盟后，这里则是一派渔业兴旺的和平景象。此后辽宋长期保持友好往来，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在120年间，辽宋不

曾兵戎相见，但是夺回燕云十六州战略的失败，为失去了长城防线的北宋王朝埋下的是覆灭的祸根。公元1126年，一支强悍的部族包围了北宋都城。这个被称为女真的部落叛离了辽国，建立起独立的王朝金。如今灭辽之后的金开始觊觎中原腹地的财富，一场疯狂的掠夺即将展开。北宋都城东京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这是一座自由而开放的内陆港口城市。四条穿城而过的河流与远通南方的大运河相连，农业灌溉和商业网络因此兴盛。然而此时，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即将迎来最后的崩溃。一辆马车悄然离开都城东京，马车中是两年前刚刚从他的父亲手中继承了宋王朝皇位的赵桓。他当上皇帝的第一天开始，女真军队的攻击就成为他的噩梦。对于此时的宋王朝来说，征收新兵显得越发困难，政府付出高昂的安家费，而收容入伍的新兵往往只有难民、乞丐和罪犯，这使得军费膨胀，而能战斗的士兵日益短缺。金军兵临城下，一个叫郭京的士兵主动提出，他能够用一种奇怪的阵法击退敌人。手足无措的皇帝付给他一大笔经费，7000多名地痞无赖临时拼凑成一支军队。交战刚刚开始，这支乌合之众就已经溃散。洞开的城门迎来了贪心的劫掠者。在攻下东京外城后，精明的金军将帅并没有立即进城，只是占领外城四壁，并假惺惺地宣布议和退兵。皇帝本人应要求前往金营谈判。在金人的逼迫下，皇帝用对仗工整的诗句写下投降书。然而金军将领却并不满意，反复修改4次后，投降书才得以通过。金人开出的和平价码是金1000万锭、银2000万锭、帛1000万匹，远远超出了北宋王朝国库的所有积蓄。为了满足敌人的贪欲，宋王朝开始在都城内搜刮金银，而金人的胃口在不断膨胀，他们开始索要骡马和女人。整座东京城
被笼罩在无

尽的火光之中，几乎整个王朝的财富和精英，包括皇帝本人和他的家人，都成为金人的战利品。赵桓在北部草原度过了漫长的30年。关于这位北宋皇帝最后的下场，野史当中有着这样一段记载。在一次部族欢聚打马球时，金王朝的皇帝命令赵桓与辽王朝末代皇帝打一场马球比赛。不善骑术的宋朝皇帝赵桓死于敌人的玩乐之中。此时的宋王朝早已经彻底放弃了收回燕云16州的雄心，将北方的大片河山拱手让给了入主中原的渔猎部族。赵桓成为俘虏的那一年，他的一个弟弟继承了皇位，将统治中心迁移到今天长江流域下游的杭州。长城对于南宋王朝来说，更像是一个遥远而缥缈的梦。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着一块非常奇特的方形石板，石板正反两面都刻有地图，其中一面的地图上赫然画有两道连续的城墙象形符号。这块宋代石刻记录着中国历史上第一幅有着长城标志的地图。宋人眼里的长城大致与秦汉长城的走向相符，这恰恰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失去了北部疆域的中原王朝宋王朝，用绘制地图的方式训诫世子，明华夷之变而不忘故国江山。统一是中原王朝永恒的梦想，也是历史的必然。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练兵斩王妃。孙武在馆驿等了两天，吴王还没召见。黄昏时分，寒鸦归巢，屋后高大的乌柏树喧嚣成一片。吴王携伍子胥轻车简从，亲自来登门拜访了。叙过礼，吴王点头赞道：“先生文如其人，真俊逸之士也。寡人已细读过先生的兵法十三篇，篇篇珠玑，奥妙无穷，博大精深。”他看了伍子胥一眼，又对孙武说：“不知能否实地演练一番，让寡人见识见识。”孙武答道：“可以。”吴王和驴笑了，仿佛玩笑似的说：“女子也行吗？”他为自己这个天才的难题兴奋不已。行，孙武信心十足地说：“不过军队中纪律是生命线，大王既然委托我训练女兵，一切就得按军纪从事，任何人也不得例外，倘出了什么纰漏，还望大王不要见怪才是。”吴王点头应允，下令挑选宫妃宫女，定好时间准备演练。伍子胥始终没说话，紧皱双眉。于是一个凄婉的军事预言就这样上演了。次日清晨，180名妃子和宫女笑闹着拥到了教场。久居深宫的妃子和宫女们仿

0: 不出笼的小鸟，又好像出游踏青一般兴高采烈。教场的北面已高搭起一座将台，孙武全身戎装，威风凛凛地站在正中，几排雄壮威猛的武士手执剑戟、刀戈、斧钺、盾牌，整齐地分列两旁，石像似的一动不动，只有风卷起台前的大道旗猎猎飘舞。一阵雷鸣般的鼓声响过，孙武一脸冷峻，大声传令，把180名妃子和宫女分成两队，指定吴王最宠爱的两个美貌妃子为队长，认真讲解操练的要领和纪律后开始演练。你们知道自己的前胸和后背吗？孙武问。队伍晃动，知道。一阵哄笑，拿起你们的武器，向前看前心的方向，向后看后背的方向，向左是左手，向右是右手，听鼓声，整肃向前进。你们听清楚了没有？清楚了，下面参差不齐的答道。吴王稳稳地坐在看台上，见红妆家人一转眼个个披肩执锐，两个心爱的美姬扶着长长的画戟巧笑倩兮，娇挪中有一种别样的美，心中既好笑又得意。擂鼓前进，孙武下令。妇人们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以为只是在扮戏，新鲜有趣好玩，一个个掩口而笑，动的与不动的撞出一片笑闹，乱成一团。孙武严肃地自责道，纪律没讲明白，动作交代不清楚，这是我的过错。于是又将操练的要点细节耐心地说了几遍，又特意训示两位队长，要求他们带头听从号令，以身作则。第二次命令下达了，两位队长和宫女们你推我搡，笑得比第一次还厉害，拖着刀戟的，撞歪了盔的，队形更乱了，鼓声如狂风急雨。孙武大怒，声色俱厉地喝道，既然我已宣讲清楚，你们明知故犯，尤其队长为义军表率，带头违反军规，理应按军法处置。命令武士速推出二妃斩首，以儆效尤。吴王阖闾大惊，忙派人传命说，先生用兵如神，寡人已知道了，这两个妃子太不懂事，却是寡人最宠爱的，请先生饶了他们吧。孙武毫不留情，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既已事先与大王讲好，如果按大王的私意随意改变法律，以后如何建立军法的威信，如何指挥士卒出生入死战斗。孙武将二妃枭首示众，又任命了另外两个妃子为队长继续练兵。战鼓又响起，整个队伍鸦雀无声，随命令的下达，前进后退，向左向右，进退回旋，全都合乎规矩法度，人人全神贯注，谁也不敢乱说乱笑，严整协调，如正规军队一般。操练结束，孙武派人报告吴王，军队已训练完毕，请大王前去检阅，现在这支军队再训练几次就可以派出去打仗了，就是让他们赴汤蹈火也不成问题。吴王怒气未消，心中不快地说，让他回驿馆休息，我不愿再看了。一连几天，吴王都没提孙武的事，孙武也准备收拾行装打道回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辅助曹操，荀攸出狱后辞去在朝廷的官职，返回家乡颍川，以躲避关中的战乱。时过不久，他又被公府避召，举为任城国相，至今山东省微山县西北。他认为任城土地平阔，交通方便，战乱迟早会波及，不愿前往就职。他经过周密考虑，认为巴蜀汉中地区偏远，又依山阻水，形势险固，内地军队不易到达，而且人口众多，殷实富足，素有天府之国美称，可以安身立命而有所作为。于是就请求担任蜀郡太守，并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他择日启程，取到南阳、襄阳赴任。等他到达襄阳时，由于战乱，西去的道路已阻绝不通，只得在襄阳暂住，以观时变。建安元年 196 曹操

0: 昭奉迎汉献帝从洛阳迁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主动。他的主要谋士荀彧被留在许都处理朝廷庶务，曹操急于网罗人才，大展宏图，便问荀彧：“谁能替代你为我出谋划策？”荀彧回答：“荀攸、钟繇二人可以。”曹操闻听大喜，派人专程前往襄阳，送亲笔书信给荀攸，请他出山相助。信中说：“如今天下大乱，正是治世劳心、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先生却以蜀汉郡守之职独处一隅，静观天下之变，时间不是太长了吗？现在该是先生出山施展才能的时候了。”曹操并以朝廷名义拜征荀攸为汝南太守，至今河南省平舆县北。荀攸欣然应命，随即入朝。曹操久闻荀攸大名，如今来到身边，即刻请来相见，两人促膝交谈，讼论天下大事，非常投机。曹操见到荀彧和钟繇，高兴地说：“荀公达不是寻常之人，胸怀非常之才，由他与我共谋大事，统一天下又有何难？”于是立即任命荀攸为军师，交给他谋划军机的重任。荀攸也为自己被曹操知遇而高兴。从此荀攸随从曹操南征北战，屡献奇策。建安三年198，曹操提点兵马征讨南阳张绣。荀攸分析了南阳形势，向曹操建议说：“如今张绣与荆州牧刘表结好，互为依靠，逞强一方。但是张绣所部是一支没有任何根基的游军，粮草军需都依仗刘表供应。如果刘表担负不起这个沉重的供应任务，张绣势必与之分裂。将军与其大兵压境，损耗兵马，不如缓兵以待其变声，变声便可为我所用，可以乘机引诱张绣，使其归附。如果现在急攻张绣，刘表害怕事孤，必定发兵救援，两军相合，将军就不易得手了。”在这里荀攸并不是孤立地看待张绣，而是高瞻远瞩，以战略家的眼光对有关的各方政治军事势力及其相互联系做了全局性的分析，特别是对刘表和张绣基于利害关系的行动，其预见是十分准确和精辟的。可惜的是，曹操认为大军既出，不能不战而还，没有听取荀攸的缓兵之计。三月，曹操引军至穰城（今河南省邓州市），向张绣发动了进攻。张绣危急，忙向刘表求救。刘表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遂于五月出兵援救张绣。刘表的军队直插曹军后方，曹操被迫撤围退军。张绣乘胜来追，直至安众（今河南省南阳市北）。曹军前后受敌，进退两难。曹操后悔不已，他对荀攸说：“哎，都是我没有听从先生之言，才医治如此。”荀攸劝道：“胜败乃兵家常事，将军不必忧虑，我们仍可以智取胜。”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势下，荀攸以回春妙手力挽败局。他与曹操巧设奇计，夜间悄悄在险要地带挖凿地道，先把辎重军需全部运过去，又埋伏下一支骑兵。天亮之后，张绣以为曹操逃走了，率全部军队来追，埋伏的曹军步骑加攻，张绣措手不及，大败而逃。荀攸在这里表现出非凡的谋略才干，曹操对他的谋划从此深信不疑。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忍辱三秋，勾践得知吴王夫差允其投降，但要他为奴三年，犹如五雷轰顶，气得说不出话来。文种劝慰道：“大王不要哀伤，更不要绝望。过去商汤曾被夏桀囚禁在夏台，周文王也曾被商纣王关押在羑里，但他们不是都终于安然返回，振兴邦国，成了一代贤王吗？齐桓公曾流落举国，晋文公更是奔波异邦，但 但他们也终于回国，成就了霸业。大王只要能够忍辱寒心，永远不失信心，就一定能安然归来，富国兴邦的。范蠡也劝道，当今越国绝无还手之力，犹如一个伤重了流血过多的人，只要稍一动弹就会气绝身亡的。勾践听了，渐渐止住了悲哀，对群臣嘱托道，我就要去吴国了，想委托范大夫代替我治理国政，请范大夫不要推辞。范蠡忙行一礼，谦和地说道，我本是楚国人，能够得到大王如此信任，实在感到荣幸之至，但是说起治理国家百姓，我的才能实在不如文种大夫，而应对敌国随机应变，我似乎比他更合适一些。我希望大王重新考虑一下，让文种代行国政，我伴随大王同去吴国。勾践想了想，认为范蠡的分析是对的，便答应了他的提议。启程的日子到了，勾践和夫人换上一身平民穿的旧衣，在范蠡的陪伴下离开了国都。文种率领群臣和越国父老忍痛含泪，一直送到钱塘江畔。到了吴国都城，勾践先派范蠡把携来的十名美女、数箱珍宝送到伯嚭府上。伯嚭收下了美女和珍宝后，立刻在府上接见了勾践。勾践见了伯嚭，低声下气，弯腰弓背，一再感谢伯嚭的庇护之恩。伯嚭见一国之尊对自己这样卑躬屈膝，感激涕零，心中万分得意。范蠡在旁边赶忙说，太宰的恩德不光我们君臣永世不敢忘，就是越国百姓也子子孙孙万代铭记，将来托太宰的福，我们能够返回越国，一定要年年贡献，岁岁请安，报答太宰的再造之恩。伯嚭满脸堆笑，信口说道，你们回国的事包在我身上了。第二天，伯嚭带着勾践夫妇拜见了夫差，夫差把他们发落在阖闾坟墓旁边的一间石屋里，这石屋一半埋在地面下，一半露于地表上，阴冷潮湿，终年不见阳光。月后常做噩梦，勾践则变得沉默寡言，偶尔发出一声粗重的叹息。而范蠡呢，则很坦然，他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安危和得失，他所思考的是怎样能让吴王觉得勾践已臣服于他，怎样才能加深吴王君臣的矛盾，诱发伯嚭和伍子胥的斗争，怎样才能充分利用伯嚭达到麻痹夫差的目的。石屋栖身后，勾践君臣白天被武士押着去打扫马厩、铡草喂马和擦洗车轮，晚上回石屋向阖闾祈祷。夫差每次坐车出去也总是让勾践给他牵马，范蠡则跟着他做奴仆的工作。为求得夫差的欢心，范蠡把养马的一些诀窍传授给勾践。不久，勾践喂养的马便毛皮光亮，膘肥体壮，夫差非常高兴。范蠡又把擦洗车辇的办法教授给勾践，经勾践擦拭的车辇光亮照人，夫差更加高兴了。勾践在吴国软禁两年多以后，伍子胥向吴王提议杀死勾践，被伯嚭阻拦下来，而勾践听从了范蠡的劝告，一直忍耐着吴王的恶语讥诮，低头干活，不言不语，日夜忙碌，为夫差剁草养马，清扫马圈，擦洗车，真是百依百顺。吴王也暗中派人观察勾践的情况，想知道勾践是否已真心臣服于他。那回报的人总是称赞越王，并没有因为干这样污贱的差事而有什么怨言，连不高兴的脸色也没有。而范蠡对勾践越后也始终保持着臣子的礼节。夫差有些不相信，一天他登上宫中的高台，随意观览四周风景，正瞥见勾践夫妇和范蠡手脚不闲地干着又脏又累的活。当勾践夫妇歇息的时候，范蠡就端坐在旁边，毕恭毕敬地执臣子之礼。夫差看了一会儿，不禁叹道，勾践不过是个小国之君，而范蠡也不过是一介寒士，可是他们身处穷厄之时，君臣之礼还是如此分明，不肯含糊，我倒真有些怜悯他们呢。文种时常打发人给伯嚭送礼，伯嚭老在吴王跟前给勾践说情。此时伯嚭正在旁侍候，听了吴王的话， 赶忙顺水推舟地说道：“

呀，他们三年如日恭谨勤劳，毫无怨色，确实已经悔过自新了。愿大王以仁义圣贤之心对他们实行一些宽赦吧。好，让太史挑个吉日良辰，我就赦免他们回国去。伯嚭回府之后，立刻派人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勾践，希望勾践不要忘记自己的功劳，以后好厚厚地报答他。勾践高兴地喜形于色，坐立不安。范蠡却说，大王不要高兴太早了，伍子胥知道这消息一定会节外生枝，从中作梗的。另外，大王即使高兴也不应该在外表上显露出来。事情果然被范蠡说中了，伍子胥听说吴王一高兴就草率地决定放勾践回国，不由心中大怒，赶忙到宫中去劝谏，因此夫差也犹豫起来。过了几天，赦免越王的事谁也不提了。不久夫差得了病，这一病就是两个多月，待在石屋里的勾践和范蠡十分着急。一天，范蠡悄悄对勾践说，夫差这样的昏君对我们来说实在太难得了。伍子胥几次劝谏他不要留下商汤、周文王那样的后患，他简直像头又顽固又愚蠢的驴，就是听不进去忠言。此人如果死了，那就糟透了。我已经了解过太子友，那是个很有头脑的年轻人，而且很尊敬伍子胥，要是他当了吴王，我们的性命就难保了，那可怎么办才好呢？勾践吓得变了脸色。我有一个办法，或许能挽回危局，只是不知大王肯不肯采用。事已至此，我是饥不择食，慌不择路，你快把主意说出来吧。我认为您最好要求去探视吴王的病体，病从口入，结于内脏，征兆在变，您用舌尖尝尝他的粪便，观察他的气色，再编上一套话拜贺他早日康复，以此表示您对他的始终不渝的忠诚。这样如果顺利，他也许当即就同意放您归国，如不顺利呢，就等他病好了再由伯嚭吹吹风，我们也一定能获得自由。到那时我们如同虎归深山，哪怕壮志不酬。勾践一听让他去尝仇人的粪便，不光是埋汰恶心，还直冒火，但他终于横下来一条心，皱着眉头叹道，为了能活着回去，就是再下贱的事我也得干呀。第二天，勾践就托人向伯嚭表示要问候吴王病体，伯嚭对夫差一说，夫差就答应了。勾践拜见夫差时，恰好夫差刚刚解完大便，勾践便按照范蠡教他的话说道，罪臣少时曾从师名医，他教我品尝人粪便，可推断病情吉凶，请大王恩准罪臣一试吧。说着勾践走进屎盆，用手指把粪便抹进嘴里。勾践虽然恶心的五脏都要翻出来，但是面不改色，犹如馋猫尝心一般。他咂咂嘴，装着凝神细辨了一会儿，跪下就给夫差磕头道，恭喜大王，您的病很快就要痊愈了。夫差高兴地从床榻上支起身子。勾践又说，大王的粪便味苦而酸，正顺应春夏的时气，可见病患不能损坏大王的万金之体。夫差感动得声音发颤，他用不屑的神情看着身边的伍子胥说，把越王安顿在宫殿里，不要让他洗车喂马了，要范大夫也从食物里搬出来陪越王同住，等我的病一好，你随我送越王夫妇回国，只要大王早日康复。勾践泣不成声地说，罪臣情愿在吴国侍奉大王，已经无心返还越国了。在范蠡的策划下，由于勾践处处小心侍奉夫差，再加上伯嚭不断地向夫差报告越国国内十分平静，没有一点反叛吴国的迹象，夫差对勾践的臣服深信不疑，他觉得越国对吴国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于是下诏放越王回国。公元前491年，夫差亲自送勾践夫妇回国，临行前吴王夫差对勾践说，金兹射归之后，越国永为吴国之附庸，不许练兵，不许筑城堡，碎石贡献，不许烧缺。勾践急于苟全性命，报仇雪耻之际，只得一一应许。吴王孝其诺切，召见范蠡。寡人曾闻
贤妇不嫁破落之。

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三集。

0: 你吗？李翔。
1: 哎，五月，这么晚你还没睡啊？
0: 我倒是想问你呢，凌晨三点你在后厨干什么呀？声音断断续续，怪吓人的。
1: 我喝了点酒，心里头激动，翻来覆去睡不着了，就想着来厨房为角色准备准备。
0: 不是试戏通过了吗？还做什么准备啊？
1: 这你就不懂了吧？专业的演员开拍之前都会琢磨人物的，带着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去片场，这才是导演需要的演员，这才叫专业。
0: 行，那你继续吧。
2: 我得睡觉了。
1: 哎，胡月，你来都来了，帮我看看我设计的怎么样。很快，就半个小时，很快。
0: 可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好是坏呀。
1: 你就看你看着舒不舒服就行了。再说了，你可是我的福将啊。哎呦，求你了，未来的经纪人，求你了。
0: 满嘴跑火车。行，我看你怎么准备的。
1: 角色得有角色的特点，这样才能让人印象深刻。你看我演的这个厨师老板，厨艺精湛，本领高超，那肯定是有点过人之处的呀。所以我设计他得是个左撇子。你看啊，剧本里头有一场碰杯的戏，我就可以通过这场戏把这个特点给带出来。
0: 这么细节啊？
1: 细节还不止在这儿呢。故事发生在上海松江地区，所以这个老板呀，说话要带一赖赖的上海口音。哎，你听啊，这台词就得这么念：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掌勺宴会，那个地方交通不是很方便，他们就建了一个招待所。
0: 这上海话听着有点怪怪的。
1: 今天下午店里来了上海客人，我托他一字一字标注的音，我只是还没练太熟悉而已。
0: 哦，那你还有什么设计？
1: 还有情绪，我就比如说啊，重音你放在不同的地方，情绪它就不一样。你听这句，所以一般没人知道这几个字，如果是你，你怎么读？
0: 所以一般没人知道。
1: 你看你的重音放在所以上，听我的。所以一般没人知道，怎么样？
0: 好像是有那么点不一样。
1: 当然不一样了。还有共鸣，共鸣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是头腔共鸣，你看，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哎，这个是胸腔共鸣，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还有这个是口腔共鸣，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我们厨师呢，一般都是口腔共鸣的。
0: 你做了这么多设计，那这个角色是不是戏份很重啊？
1: 也不是很重，就五句台词。
0: 五句台词，你准备这么多？
1: 你没听过那句话吗？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只要用心，配角也可以演得很出彩的，到时候就看着吧。
0: 好，我就等着看我们李老师到底能有多出彩。
1: 那个

0: 我还有几个动作设计，你帮我看看呗。哎，就是我到时候往后撤一步，我把手那个菜刀我就这样拎起来，然后我再放下手。
1: 那个灯昨天不太亮，你这招调一下，
2: 手
1: 再试一下。
3: 特别亮，
1: 昨天找人报修了，再调一下。
2: 哎，那边道具过来一下，过来一下。好，谢谢。OK，
4: 让一下。
2: 哎，
4: 让一下，让一下。灯光不好，不光了。
2: 那我先去那边看看啊。
1: 不是，导，
5: 这灯光没问题。
2: 有点歪了，再挪过来。
1: 吴云老师，你去那边找找，他应该去那边那个设备那儿。
6: 哎，这个口琴的特技演员叫安和，对吧？哎，他
5: 灯光哪儿？
7: 就是中间那个，我们在这等一会儿啊，陈导马上到，坐。啊，
0: 金刚导演，我不坐了，我坐不下。
7: 怎么了？紧张啊？
0: 啊，
7: 放轻松，陈导人很好的，你有什么想法直接和他沟通。放心，李想，你没问题的。
0: 好，金刚导演，片场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呀？
7: 嗨，没事儿，今天一天。我都带着你，别担心。
0: 好，谢谢金哥导演。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杂扫宴会，所以一般没人知道，不对，所以一般没人知道。对。
2: 你再去和摄影指导核对一下摄像机的位置啊。哎，今天温度有点高，你去给全剧组买点雪糕，算我账上啊。
0: 好，
7: 陈导，陈导，
2: 金格，辛苦了，辛苦了。哎，没有你在，我们今年都开不了机了。
7: 没有，陈导，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我跟你说的那个演老板的厨师李想。
0: 陈导好。
2: 你好，小伙子，能通过金格导演的面试，确实不容易啊。他可是出了名的演。
0: 陈导过奖了，我第一次演戏，有什么演的不好的，您多指教。多包涵，
2: 好好演，没问题，松弛点。那个没有什么事儿，就带他去抢妆吧。
7: 哦，
2: 过一会儿我们就开集市了。
7: 好，那我就
0: 等一下。导演，来之前我一直在揣摩角色，然后我有点小想法，想和您讨论一下。
2: 你说，
0: 三言两语说不清的，我干脆演给你看。大概就是这样。
2: 好，辛苦啊，你先休息。那个金格，你过来一下。
7: 好。陈导，
2: 怎么回事啊？我不是说过了要找生活化的演员吗？他怎么还在演？你看他家的那些东西，完全就是画蛇添足。
7: 不好意思，陈导，我也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之前一直好好的。
2: 先这样吧，开机我已经是往后拖了，我抢进度也没时间调他。到时候啊，和剪辑打声招呼，多余的镜头都给我剪掉，后期啊重新配音。
7: 哎，明白。我到时候啊直接和后期沟通。
2: 以后你要少用素人，用你要打好招呼。你现在不是果乱吗？好了，收拾一下，准备开机。
7: 哎，
0: 怎么样，金刚导演？陈导怎么说呀？
7: 没事儿，陈导说不错，你有心了，让你放轻松，好好演啊。
0: 你放心，肯定给你长面子。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杂扫宴会，

0: 哎，对不起，李先生，话说多了，
1: 这滇叶太好看了，
2: 这马一杯，
0: 但你怎么还不出场啊？快了，这位小姐，这里他们说完话马上就到我了，
2: 蔡好吃，
0: 你可说到点子上了，做这桌菜的厨师手艺连华东军区副司令吃了都说好，我得给你们认识认识，景元同志，你去把老板叫出来，
3: 是，杜先生
2: 来了，
0: 您叫我，哎呀，叫什么杜先生？吃的还好啊，太好了，咱都怕回家吃不惯家里做的饭了。<笑>说到这个我还没问呢，你们这到松江来是办什么案子了？有没有我能帮上忙的地方？哦，那你们有没有去过松江保安团的这个招待所呀？
3: 那是什么？
0: 早年间呐，松江保安团请我去场朝宴会，那个地方啊交通不是很方便。他们就建了个招待所，外边来的旅客呢必须有保安团内部领导担保介绍才能入住，所以啊一般真没人知道。
2: 哎呀，这个太好了。
3: 哎，我记得你这个角色不是有好几句台词呢吗？怎么现在就剩下两段了？
4: 杜参谋，老板
3: 啊，那您话呢？
0: 哎，别客气，我能帮上你们啊，我心里也好受。
5: 那是因为戏太长了，没办法，只能剪掉。他们网剧得审批得审核，对时长是很有要求的，
3: 啊！哎，不过你真别说，你学老头学的可真像，我乍一听都听不出是你的声音。哎，你怎么演的？和那天晚上完全不一样了。
5: 是呀，就像我们用微信发语音一样，录出来的时候那个声音它会失真的。怎么样，是不是？听着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3: 像。李想，下次等再有戏的时候，我也想到片场去看看。
5: 可以啊，没问题，只要老徐给假，都行。
3: 李老师，我采访采访你，看着你自己演的剧，现在心里想什么呢？
5: 想明天早餐吃什么呗。
3: 你光会开玩笑，你说两句正经的。
5: 知道，反而挺平静的。你呢？看了我的表演，有什么感想？
3: 有点不真实。
5: 不真实？
3: 就是这个小屏幕里演戏的人，现在就活生生的坐在我面前，这种感觉。
6: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小胳膊小腿小瘦腰，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但是健康减重才是关键。今天啊，就来跟大家就羽衣甘蓝饮品的爆火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因为最近啊，羽衣甘蓝饮品是风靡了各大茶饮店，部分商家宣称这是纯天然蔬菜饮品，具有显著的瘦体的效果。 而喝鱼甘蓝饮品减肥真的靠谱吗？长期饮用它是否又存在一些健康的风险呢？记者呢走访了多家茶饮门店，就发现了不少商家推出了羽衣甘蓝的相关饮品，价格呢基本上都在20元以上。商家也在产品中介绍都备注了轻负担、轻盈这样的一些字眼，让人直接就联想到了饮品有减脂瘦身的效果，也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有一些茶饮店在显眼的位置还摆放了羽衣甘蓝饮品的海报，相关人员介绍这款饮品是用于新鲜的羽衣甘蓝搭配苹果、橙子这样的水果进行榨汁，主打的就是一个低卡轻负担。而有一些羽衣甘蓝饮品呢则是和像苹果、凤梨、柠檬这样的一些水果榨成的一个果蔬汁进行售卖，主打的就是健康和新鲜。但是呢，羽衣甘蓝到底健不健康，长期喝它有没有影响呢？跟着蓉儿的步伐，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羽衣甘蓝的相关饮品呢，它都是以

这个绿色为主色调，有些呢会配上多种的水果还有酸奶，让很多消费者就表示啊，看到有瘦身排毒这样的一些字眼就非常想要尝试一下。也有一些消费者表示说，包装上显示有羽衣甘蓝、苹果、凤梨、柠檬等等，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喝饱之后呢饱腹感还蛮强的，但是感觉没有减肥的功效，自己也觉得果糖是比较多的。当然了，这些饮品在下单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选择甜度的。由于羽衣甘蓝口感苦涩，大部分的商家都推荐的是七分糖。那到底蔬菜饮料能否瘦身排毒？这里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你得小心越喝越胖。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营养科主任邓宇红就表示了，羽衣甘蓝膳食纤维含量高，低热量，被誉为是超级蔬菜，食用之后呢有较强的饱腹感，但是呢它有一丁点的苦。虽然是健康的蔬菜啊，但是专家认为纤体轻盈等产品宣传语很容易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羽衣甘蓝有点苦，为了改善口感，商家往往会往里面添加一些白砂糖、蔗糖、牛油果、食品添加剂等等，这样的话它的热量不仅更高了，减不了肥，而且啊还存在增肥的这样的一些隐患。有营养专家就解释到了，茶饮门店现做的话都会将羽衣甘蓝切碎榨汁，膳食纤维和营养素会流失的很多，像维生素、抗氧化成分它确实会被榨到汁里面去，但是榨完汁以后很多纤维和矿物质就没有了。很多的蔬菜你会发现啊，在榨汁之后呢它反而变得特别不好喝，都需要加奶加糖去进行调味。最后决定你拿到的饮料健不健康的，并不在于那一点点的蔬菜汁，而是加了多少的其他成分。所以相关的营养专家也表示了，想要健康减肥，仅仅靠吃羽衣甘蓝它是做不到的，并不是说它像药一样，在其他的生活方式不变的情况下吃了就能减肥。这个不仅羽衣甘蓝做不到，其他的食物其实也做不到。所以即使是有减肥瘦身的需求，也不建议大家天天吃羽衣甘蓝，因为有一些人群它也不适合去长期使用。羽衣甘蓝当中的维生素 K 的含量呢比较高，维 K 具有凝血作用，如果病人有心脏病，长期大量使用羽衣甘蓝会产生抗药性，如果有这个甲亢或是甲减，长期使用的话也会导致甲状腺素对碘的一个吸收。同时呢也有律师表示了，商家也有义务如实的去标注饮品的成分、热量以及添加剂，如果商家通过模糊的话术或者是虚假的标签去掩盖高糖高热量，那么会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在节目当中，蓉儿也建议大家一定不要盲目跟风，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做到健康减重。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晚清时期，华夏大地满目疮痍，生灵涂炭，使得每一个觉醒的中华儿女纷纷揭竿而起，思索救国救民的出路，用行动来改变万恶的旧社会。1887年，出生在川东地区宣汉县的王维洲，就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见证者和改造者。大家好，我是达州市通川区七小新景学校5年级学生浮尘佩兰。我的家乡达州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最早在四川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著名领导人王维洲的故乡。王维洲在早期虽然身逢乱世，但他爱国爱民，除暴安民，深得群众拥戴。现在在我的家乡王维洲纪念馆内，还有当时民众为他树立的照明赖之、东乡屏障、除暴安良、爱国爱民等德政碑。这些纪念碑是怎么来的呢？让我来为大家讲一讲当时的故事。
2: 拜？哼，我们怎么会拜？明天白天我就设宴招待王维洲，让他放松警惕，晚上我们去找土匪打他个措手不及。
3: 对，我们就让土匪假装老百姓，去把他们的营房和民房烧了，让他们把气撒到老百姓上。
2: 我看到时候王维洲失了军心民心，咋个管这奉节县？
1: 1917年9月，王维洲在奉节战斗结束后，部队进驻魁府，他兼任边防司令，镇守魁门。奉节之事不甘失败，白天设宴招待王维洲，表示欢迎驻军，夜间却派余孽纵火，烧毁了部分营房和民房，烧伤一些士兵和群众。
4: 哼，肯定就是奉节人干的，他们不满意我们驻守奉节。
5: 就是，我们死伤了那么多兄弟，要让他们偿命，
6: 我们要血洗
4: 奉节。王司令，你也看见兄弟们有多气愤了，今天必须下令血洗奉节县的永安镇，不然我们不会罢休的。兄弟们，大家听我说，这是原派余孽所干，老百姓没有责任。我们是革命军，与袁世凯的部队不同的就是，一个爱百姓，一个整百姓，我们属于前者，当然不能伤害群众。如果对老百姓进行血洗，敌人就会利用百姓的力量来反对我们，我们就会陷于孤立，直至垮台。
1: 听了王维洲苦口婆心的劝说，大多官兵虽冷静下来，但仍有部分官兵气愤难平，哗然冲向街头，准备逐街逐巷进行扫射，有的还借机抢夺商店的财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维洲急忙赶到街头拦住官兵，声泪俱下的请求：
4: 我代表奉节父老求情告饶，万万不能伤害百姓啊，我们应照北洋军阀的爪牙算账，绝不能把气出在老百姓头上。
2: 对呀，这些不是我们干的呀，我们哪有这个能力呀？
7: 就是呀。
4: 老百姓们，你们放心，我们是绝对不会伤害你们的，这些抢夺的财物我们物归原主。
2: 好吧，王司令，我们就听你的。
4: 听我的，那我就下令张贴告示，严禁官兵扰民，我还会设立药房与城隍庙，免费为贫苦人治病。
2: 好，好，王司令是个好人呐，好官呐。
1: 王维洲高尚的爱民情怀感动了官兵，更感动了百姓，广大群众对王维洲的为人深为敬仰，在县城东门外给他立德政碑，除暴安民，又在北门外大石盘立碑，东乡屏障，在赤西场立碑，照明赖之。
8: 老汉活了70年，未听世上说官衔，自从进军来魁府，拨开云雾见青天哪。
2: 我们去给王司令立一德正碑吧。
6: 要得要得，王司令除暴安民，我们要给他立碑。
1: 后来因为旧时军队内部勾心斗角，争利夺利，战事不断，导致百姓生灵涂炭，连年遭殃。这是王维州一心为民的理想彻底破灭了。他毅然弃官出走，奔赴上海，坚信一定能找到一条真正的救国救民之路。在上海，他结识了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金立同志，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认定这就是救国救民的真理。随后他加入到朝鲜共产党的旅华组织，同年底他被派到苏联学习。1927年3月，在武汉，王维州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随后正式转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4月，毛泽东主席说，王维州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还没有成立中国共产党，他就是共产党员了。

0: 不忘人民者，人民永不忘。家乡人民没有忘记对中国革命付出了毕生的这位先辈，采用不同的方式和形式悼念和纪念他。现在在我的家乡达州市宣汉县城巴山红军公园建立了王维洲纪念馆，其中就有东乡、万源等县民众为他树立的赵明赖之、东乡屏障、除暴安良、爱国爱民等德政碑，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我的家乡看一看，看看这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维洲。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好吃吧？在北方吃不到这个小锅米线吧？
1: 嗯，也能吃到，就是不正宗。我一下火车就惦记着这个。
0: 怎么样，这次回来有什么安排？
2: 当然是先来昆明看您，然后回罗平看看父母。哎，教练，你也吃啊？
0: 啊，
2: 怎么了？
0: 我就是有点好奇啊。按说呢，你不是那种遇到挫折就打蔫儿、打退堂鼓的人。当然了，你这次的挫折是大了点儿。
2: 我也试着劝过自己，爬起来重来。可是教练，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找不到以前那种状态。
0: 回来就彻底放松一下啊。吃完了以后啊，一会儿跟我回省篮球队。
2: 去那儿？
0: 嗯，
2: 干什么呀？
0: 让你彻底放松啊。
3: 大家停一下，
4: 停一下，停一下，
3: 好好都停一下，停一下，过来一下啊！队员们，
5: 教练，
3: 哎，
5: 教练，
3: 这位啊，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杨红琼啊。
6: 哦，杨姐，
7: 杨姐你好，
6: 杨姐你好，
2: 你们好。教练，
0: 我知道，你要问怎么不认识他们对吧？他们都是新入队的，今天是分组对抗，怎么样，红琼，手是不是痒痒了？
2: 行，
3: 哎，好，那 B 组呢？今天刚好缺一个队员，你就加入他们吧。
4: 杨姐，你当我们队长吧。
8: 对，你当我们队长吧，
4: 快来吧。
2: 我，
3: 对，
2: 好吧，
4: 来吧，
8: 来吧，来吧。
3: 今天的分组对抗赛，我还是当裁判，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9: 好了，
10: 准备好了。

0: 英雄，出了一身汗，感觉怎么样？
1: 很爽，好久没这样痛快了。
0: 对，那就好。
1: 教练，您不会想让我再回篮球队吧？
0: 那你想回来吗？
1: 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到底想什么了。
0: 刚才 A 组是主力，你带领替补打败了 A 组，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我坚信自己能打赢。
0: 因为你打得放

0: 松，尤其是跟着替补，你就更加放松了。一个人能享受自我，能无拘无束的自由发挥，往往就能爆发出最大的能量。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尤其是面对很重要的比赛，对吧？
1: 是，我懂这个道理，也劝过自己心情要放松下来，要转过这个弯儿，结果弯没转过来，身体却更僵了。所以我就想，干脆给自己放个假。
0: 红秋啊，你心里还是有个结呀，要打开它，还是要靠你自己。我呢，也就劝你一句话：自己跌倒了，还要自己爬起来。
2: 他爸，红琼都回了一个星期了，这每天不是喂鸡就是喂鹅的，他是不是真不想回去了？
3: 孩子兴许是太累了，在家高兴就好。
2: 高兴？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呀？啊？
3: 那要不就是他受啥委屈了？
2: 那他委屈也不能把咱家的鸡都给撑死吧？啊？哎，红琼，你可不能再喂了啊！你今天都已经喂了10次了。哦。哎，你要是实在闷得慌，你爸说了。给你开间小卖部。
3: 孩子呀，爸妈是乡下人，不懂你们滑雪队的事儿。哎呀，你回来也没啥，只要开心就成啊。
1: 爸妈，你们想什么呢？喂，刘阿姨。
4: 红琼，听阿姨一句劝啊，你可别想不开啊。还有残联呢，你就是真回来了，阿姨给你找工作啊。哦，你还想上学也成，阿姨帮你出面跟学校沟通。
1: 刘阿姨，你跟我爸妈怎么都认为我就不回去了呢？
4: 哦，你还是要回去的，你想通了？
1: 没有。
4: 哦，哎呀，可惜我和小红都工作忙，不然我就带你出去散散心。
1: 不用，真的，刘阿姨，真的不用。
0: 你心里还是有个结呀，要打开它，还是要靠你自己。我呢，也就劝你一句话：自己跌倒，还要自己爬起来。
5: 回到南方的杨红球，其实内心一直牵挂着北方。看着家乡漫山遍野金灿灿的油菜花，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漫天飞舞的洁白雪花。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甜酸李，周吴郑王。
1: 百家姓作为儿童的启蒙读物，在中国流传了千年。由于编纂的年代适逢赵宋王朝主政，因此开篇第一句“赵钱孙李”，赵姓排在了第一位。
2: 百家姓通篇四言体例，句句押韵，读来朗朗上口，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姓氏的家族渊源。
3: 你一般平常怎么？
4: 平常他们叫我 Wilson， 中文名字叫何国满，国家的国，满意的满。
3: 我要想何。
5: 我中文名叫周景欣。
3: 你的英文名呢？
5: Yuki， 中文名熟悉一点的朋友我会叫。身份证是中文名，还有中文名的译过来的英文。
3: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改姓？
4: 没有想过，因为觉得姓就是那个传统嘛，然后你就是对祖宗的那个敬佩的意思，然后不会取意更改，因为这是中国人的文化。
2: 余光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当你的情人已改名叫玛丽，你又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诗人感慨于英语在中国的传播，令中文面临些许尴尬。不过如同他们无法改变的黄皮肤黑眼睛，无论身处何地， Wilson 河和 Yuki 周的中文姓氏都将伴随一生。
6: 而居欧洲华人的新一代对于上一辈离乡别井的故事都只不过是……
1: 这是香港西贡上河坑村李氏宗族正在举行的重修宗祠工程告成仪式。同一姓氏祖先繁衍的后代称为宗族。宗族作为社会族群的基本构成单位，曾经在中国社会制度建设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宋代实现了把先秦的血缘政治宗法宗族向普及型宗法家族形态的转变，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最终在宋代奠基，并在明清不断得到定型和强化。
2: 借助宗族，国家的社会控制和人民的权益保障找到了平衡点，最终形成了明清时代官绅共治的局面。西方倡导公民社会只是近代以来的事，它实际上是西方社会开始建立基层社会自治的探索。而西方文化注重个人，忽略家庭，不像中国传统社会那样，除了个人，还有家庭和宗族的集体力量。宗族里的人们，除了辈分等级，基本上都是平等的。这是中国更早进入平民社会的标志。
7: 常州太平清教是香港独有的民间节庆，欢腾又富有地方色彩。飘色巡游还没开始，先来看看舞麒麟，再来上香祈福。平安包是常州太平清教的主角之一，广场内的三座包山已经挂满了平安包，十五号会免费派给市民和游客。不过有人就决定要现场围块，希望讨个好彩头。
1: 新界邓氏是香港显赫的大家族，位于坪山松岭的邓公祠是邓氏家族显耀门庭的象征，是香港规模最宏大的祠堂之一。如今很多需要在宗祠里进行的族物已经荒废了，但它依然作为族人举行婚丧嫁娶典礼的场所。香港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太平清教能保存至今，与大宗族注重礼仪、出资兴办、聚族参与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邓氏家族十年一次汇聚全族人的太平清教成了邓公祠的重要活动。
2: 香港文化学者何冠环：
8: 宋代印刷术发达，所以那些族谱啊印出来就每人派给你一份，平常放在那个祠堂，说祠堂就是等于一个家族的中心，你们要孝顺祖宗，假如你为那个家族立了什么那个功劳，比如说你考上了，而且你的好多考上科举的人 他们请求皇帝，他说我有节天都是我母亲对我很爱的，能不能给我母亲一个名誉，后来不是贞节牌坊放在什么地方，都是在祠堂里头，所以那个祠堂就等于一个家族的中心，你建个祠堂要钱的，钱什么来，这些家族的领袖他们创立着基金，你投资政权，你买田买地，那就所以首先一个家族要有经济的力量，由这个经济的力量能培养你族中的子孙考功名做好事，他们考上了做好了做了大官，他们回馈他们自己的家族，所以祠堂不是越建越大，祠堂里头他们又利用这个写族谱啊，来让我们的历史光荣历史能够让子孙能够继承下去，所以宋代是一个宗教时代，这是家族的制度成立，而且这不是一句空话，好像范仲淹他很聪明，他个人经历啊，我穷啊，我很辛苦才能有地位，我怎么样让我的儿子我的后代能维持这种情况，就是经济方面有投资，而且说都是对他自己的家族做一件好事，就是这样子，所以一般祠堂一定有这个学校，学校跟祠堂分不开的，平常祠堂就是当时那个春秋二字啊，你进驻在祠堂里举行啊，有什么发生族中的什么不良行为，祠堂里头就畸形那个家规，后来明清的政府要让那些乡村那个地方的家族他有部分的司法权，你们家庭用家法处理，族规处理啊，这个是稳定社会的力量。
2: 在香港林立的高楼包围下，宗族祠堂随处可见，经由香港政府出资维修和管理，让这些象征着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宗祠完好地保留下来，成了人们追根溯源、铭记先祖的缅怀之所。
1: 北京时间7点，跑马场迎来了晨练的老人。
2: 北京时间12点，叮叮车在拥挤的车流中慢悠悠地穿行。
1: 北京时间22点，天星小轮接回了最后一批维港夜景的看客。在以快节奏著称的香港，从来就不缺少慢生活。

0: 一千年前，宋人的慢生活就是在这《白石道人曲》中悠闲地舒展开。扬州慢写尽了扬州城的风华与沧桑。淮左名都，竹溪家处，谢安少住出城。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6: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5: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4: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5: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就是强化了执法力度，明确了主管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无处遁形。
4: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6: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物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0: 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1: 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笔、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牟利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0: 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接心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2: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3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特例、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试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试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试点，

0: 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即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2: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并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智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地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0: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 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

0: 俺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1: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阳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0,000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既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0: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1: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4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处罚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0: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2: 再见。

0: 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狄仁杰想到，他也应该对这位名重海内的高道做一次礼节性的拜访。那么孙天师现在关内居住何处啊？哦，无量天尊，天师住歇在西南塔楼的紫薇阁，老爷不忙，先去拜访，然后老爷去大厅看演戏便能见到。老爷在大厅里还能见到包太太和她的女儿白玫瑰。包太太笃信神仙，平生最崇仰九天玄女，碧霞元君。狄仁杰知道，这九天玄女碧霞元君也称为九天娘娘，传说为圣母元君的弟子，皇帝之师，并下凡帮助皇帝打败蚩尤。碧霞元君传说是东岳大帝的女儿，至宋真宗时被封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真挚接着说道，那白玫瑰也有出世之念，欲搬来闭关当道姑，闭关从不接纳女弟子，只容他们在关中修行一段时间，然后报了牒文，颁赐名号，遣发去他处。哦，对了，老

0: 老爷还可以见到秀才宗离，他最善吟诗作对，已在此处住了半个月了。老爷你来之前，他们便是闭关的客人，除了他们，便是关赖子戏班的那一群疯疯癫癫的伶人了。老爷想来，对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文不会感兴趣的。
1: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狄仁杰说道，世俗把戏子看得很低贱，其实这是不公正的。演戏能给我们乏味单调的生活带来欢愉，有时甚至给我们以友谊的启迪，尤其是那些历史剧目能使我们对三皇五帝以来的列祖列宗产生崇敬之情。甄志说道，啊，我们要戏班演的是神仙道化，观中道中把看戏视为最大的乐趣，老爷随我一起去大厅观赏吧，戏要演一整天呢，此刻恐怕已到了最末的几出戏了，戏演完善厅里还大排斋供，水陆被拒，老爷不可不赏光啊。狄仁杰欣然答应，他可趁此机会将朝云观里的人物细观察一遍，暗中查访那三个女子的隐情，以及刚才仓库里发生的那奇怪景象背后的秘密。甄志推开店门四下细细观看，并不见有人迹走动，才放下心来恭敬引狄仁杰向演戏大厅走去。大厅里锣鼓喧天，响成一片，几十个道士笑吟吟地并排坐在一根根朱漆柱子之间，兴高采烈地观看着戏台上的演出。甄志真人将狄仁杰引到大厅后部的一座高台，众道士见甄志与狄仁杰道席，都纷纷站立致意。甄志挥手请大家坐下，又让狄仁杰坐了一张雕花屋木椅，自己则坐在狄仁杰旁边，另一边的一张椅子则是空着的。戏台上灯彩照耀的通亮，演出的是西王母寿诞众仙拜贺的热闹场面。西王母打扮华丽，绣裙彩衣，披着根龙头拐杖坐在正中，列位神仙或跨彩鹿骑白鹤，或玉侍龙驾丹凤，飘飘然乘祥云而降，次第朝贺，咏诵寿词，各呈天书符篆，五光十色，煞是炫人眼目。狄仁杰问甄志，西王母和那个骑丹凤的女仙姑是谁扮演啊？啊，无量天尊，西王母是戏班丁小姐扮演，那个扮跨凤散花的女仙姑是关赖子的妻子。狄仁杰看了一会儿，不由得心中生厌，于是左顾右盼，反津津有味地观看起台下看戏的人来了。这时他发现戏台前左手高台上滴滴垂着一副绣幕， 秀木后坐

0: 坐着两个女子，正全神贯注地看戏。一个是珠光宝气的贵妇人，身穿旋缎长裙，手执檀扇，一副雍容华贵的神态；另一个则是年轻女子，不施粉黛，却眉清目秀，光彩照人。甄志说道：“
1: 那边绣幕后坐的便是包太太和她的女儿白玫瑰。”
0: 台上列位神仙拥簇着西王母冉冉退下，轻微的仙乐被众道士赞赏声、喝彩声淹没了。陶干此时走到了狄仁杰身后，附耳低声说道：“
1: 老爷，那胖道士法号道清，他说这朝云观里从来不曾汇编过简图。”
0: 狄仁杰点点头，大厅里已静下来，下面试出预言句。一个受了邪魔迷惑的女子，灵魂如何受折磨？一个穿白衣裙的苗条女子上了戏台，翩翩起舞，她误入歧途还沾沾自喜，她得意地旋转着飘摇着，忽而像一朵飞坠的花，忽而像一片长阳的云。狄仁杰注视着她的脸，不觉一惊，忙再看绣幕后的女郎，却被包太太遮住了视线。陶干抬起脚跟向那绣幕后看了看，
1: 大人，白玫瑰仍坐在绣幕后面，并没有去演戏。
0: 狄仁杰也伸长脖子看了一眼，不由得暗暗诧异，说道：“
2: 白玫瑰看上去神情异常的紧张，我不明白那戏子为何要装扮成白玫瑰的模样。”
0: 突然，一个头戴白盔、手持利剑的高大武士出现在戏台上，他体躯丰伟，形貌可畏，大红油彩涂抹了整个颜面，中间夹有几条白色的条纹。狄仁杰惊道：“这武士正是虐害残臂女子的人。”陶干，你快去将这戏班头关赖子叫来。戏台上的武士开始与白衣女子共舞，他手中的利剑快速地向那女子身上刺出，女子用清洁的舞步巧妙地躲过一剑又一剑，那武士来势凶狠，如同真的刺杀一般。突然一剑刺来，险中女子的胸脯，绣幕后白玫瑰一声尖叫站了起来。狄仁杰抬头见他神色惊慌，脸色苍白，双手紧紧抓住高台前的栏杆，一对眼睛死死盯住台上那白衣女子。包太太在劝慰他，他根本没听见。狄仁杰心里也紧张十分，忍不住问身旁的甄志：“台上的舞剑的是谁？”“
1: 无量天尊，那个那戏子一名叫做嬷嬷。”
0: 甄志皱眉答道。狄仁杰见嬷嬷的剑舞得非常凶猛，白衣女子显然抵挡不住嬷嬷的攻势，汗水从她化了妆的脸上流下来，胸脯起伏，两眼却沉毅冷峻，炯炯有光。狄仁杰隐约感到那女子的左臂有些异常，始终紧靠着胸脯，从不见抬起来过，飘飘的长袖太宽大了。狄仁杰看不真那条左臂是真的有病，或是故意如此的。突然绣幕后又传出一声凄厉的叫声，武士的剑竟割去了白衣女子左袖的一角。狄仁杰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紧张的气氛也感染了他，他忘记了自己的头痛和眼酸。突然听到一声口哨，一匹巨大的黑熊咆哮着爬上了戏台，武士仓皇退下，黑熊向少女步步逼近。
1: 女子惊恐万

0: 壮不仅用右手遮盖了自己的脸，音乐停止，大厅里死一般的寂静。狄仁杰忍不住叫道：“那畜生会伤害女子的。”“啊，不，老爷，那匹黑熊是欧阳小姐自己驯养的，不会出意外。”狄仁杰侧脸一看，只见陶干的身后跟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戏班头目关赖子。台上的白衣女子又跳起了舞，黑熊果然没有伤害她。狄仁杰问关赖子：“嬷嬷那家伙下了戏台，这会儿到哪里去了？”关赖子恭敬地答言：“啊，他或许去卸妆洗脸彩去了。”“那么一个时辰前他在这里吗？”“
1: 回老爷，午膳到现在他一直在这里，只是演戏休息间他出去院子转过一会儿透透气。这大厅太闷了，嬷嬷的戏份很重啊，他好胜心强，今天正是他显示才艺的绝好机会。”
0: 戏台上，黑熊突然咆哮起来，像是受了刺激，怒气冲冲，立起身子向白衣女子扑去。白衣女子大惊，倒退了十来步，黑熊紧逼，伸出了巨掌，女子仰面倒地，黑熊张开血盆大口，露出一排狰狞恐怖的黄牙。狄仁杰刚要叫出声来，那女子竟从黑熊的脚下爬起来，又重新翩然起舞，脸上荡开了得意的微笑。秀幕后的白玫瑰安静地坐在座位上，她对戏文显然失去了兴趣，她的脸色依旧十分苍白。白衣女子向台下微笑点头，拍着那匹黑熊的背下了戏台。狄仁杰擦去了额上的汗珠，口中不由连连称妙。由于兴奋消退，他又感到头痛欲裂，眼睛发酸。他站起身来，正想告辞，甄挚笑道：“
2: 无量天尊，狄大人且慢走，诗人宗礼要来吟诵他的大作，当作今夜的收官。”
0: 狄仁杰只见一个白面书生缓步走上了戏台，步伐潇洒，开始吟咏他的诗：“
2: 四座莫喧哗，奏雅以曲终，发言祭天礼，启闭文辞宫。幽冥凭谁识？仙鬼何朦胧？长风散朝云，一轮静碧空。”
0: 宗礼吟诵完毕，鞠躬退下戏台，一派丝管乐起，演出中场。甄挚大怒，厉声对关赖子说道：“
3: 将宗礼那个穷酸秀才给我叫过来。”
0: 宗礼恭敬地向甄挚掌祭一拜，脸上却有一种倨傲的神色。“
2: 哼，宗公子，你那首诗最末两句‘长风散朝云，一轮静碧空’是什么意思啊？嗯，你难道不知今日是本贯的喜庆仪典？又值武帝真君的寿诞之日，你要散朝云，静碧空，岂不有意污毁我们的尊严，败坏本贯的名声？”
0: 宗离笑着说：“
2: 老仙翁以为作诗如咒经画符那么容易吗？五言八旬，不仅要凑韵脚，平上去入有讲究，当中两联还要对得公文，晚生最怕做对子，所以当中两联时常对不好啊。倘若是绝句口号， 似乎捡一

0: 得多呀。老翁，请听晚生再吟诵吉利的口号吧。仙人飘飘生法坛，步刚踏斗宣妙道，玉郎意意引黄泉，毁食金丹丧寿考。真挚听罢，气得青筋暴露，胡子乱吹，他不安地望了望身旁的狄仁杰。
1: 无量天尊，你这……
0: 终于镇定下来，挥手示意宗离退下。狄仁杰发现宗离吟诵的两首诗若有所指，这显然是真挚深感不安。真挚脸色铁青，身子颤抖不止，他站起来与狄仁杰告辞。狄仁杰也不挽留，见他蹒跚着步子，由一个道童搀扶着，颤巍巍地走出了大厅。狄仁杰问陶干：你知道戏班的戏子在何处卸妆吗？我想与嬷嬷聊聊，他是个可疑的人物。陶干答言：
2: 哦，他们也住在东楼，与我的房间同一层，此刻想来都回去那里卸妆了吧。我们间有一条狭窄的小走廊，可以走到那儿。
0: 狄仁杰说道：你刚才说朝云馆从不曾汇编过简图？
2: 老爷，这事儿我也感到有些不解呀。道清还透露，大殿后许多地方除了真挚和孙天师，谁也不准进入。
0: 狄仁杰皱着眉：莫非这里有许多隐情瞒着官府？陶干向大厅里的执事借了一盏灯笼，突然他又想起什么，问道：
2: 老爷，那三个女子死亡的详情真挚告诉你没有啊？
0: 狄仁杰答道，他闪烁其词，含糊地说了些敷衍的话，这使我更起了一层疑心呐。狄仁杰、陶干刚上到东楼第二层的楼梯口，突见半明半暗的走廊上，一个穿着白衣裙的女子正在匆匆地走着。狄仁杰说道：她就是那耍熊的欧阳小姐，我正要找她问话。他疾步走到那女子身后，轻声地说：欧阳小姐慢行啊。欧阳小姐惊叫一声，回过头来，狄仁杰见她眼睛睁得很大，吓得脸如土色。这回狄仁杰看仔细了，欧阳小姐果然与白玫瑰十分相像。欧阳小姐休要害怕，我只是想祝贺你的武艺，并无他意。
2: 多谢老爷，我此刻要赶快走，我必须……老爷千万不可阻拦。
0: 哦，莫不是嬷嬷那小子又要把你怎么样呢？为何如此慌慌张张，心烦意乱呢？

中神秘死去的三个女子，雨夜出现的亡魂士兵，这阴森恐怖的朝云观究竟隐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林，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半晌，刚才那个下人又进了舱里说道：相公，月亮正中天，上船头去赏玩一会儿吧。乔台问玉珠愿意上船去赏月吗？玉珠说道：奴家身子不适，不去看了，你自个儿去看吧。乔太也不勉强，便自己走出了后舱，爬上木梯上了船面。郭建、卜凯、马蓉和那两位小姐早已坐在船头了。中天一轮皓月，浑圆如玉盘，挂在翠色苍穹上，星辉流荡，万里婵娟。乔太举头青天明月，正忘乎所以时，突然听到远远有呜咽之声，似从水面上飘来，断断续续，听不真切。卜凯惊道：哎，听来好像是玉珠的声音啊，你俩快下船去看看。乔太猛悟，急忙回头跳下木梯，直跑到后舱，马蓉也跟着下了船。两人推开了后舱门，见玉珠双手被绑，一个黝黑的大汉正在凶狠地用藤条抽他，他哭得几乎晕厥过去，发出一声低微的呻吟声。乔太大怒，冲进去一脚就将那黑大汉踢翻在地，抢过藤条，没命似的抽起那黑大汉来。那黑大汉抱头在地上乱滚，
8: 饶命饶命。
7: 老鸨子赶到后舱，后面跟定着四五条大汉，见此情形不由得大怒，叫道：
9: 嘿，来人，抓了这两个无赖。
7: 马蓉手持一根烧火棍，厉声地说道：谁敢上来动爷们一根毫毛，我先打断他一排肋骨，再敲碎他的狗头。众人见乔太、马蓉两个金刚铁塔般的身材，怒目圆睁，凶相毕露，一个个吓得往后缩，哪里还敢上前来。卜凯排开了众人，拱手说道：
9: 大家莫伤了和气嘛，这两位爷是衙门里的军官，你们哪里是对手呢，还不过去行个礼，算是和解，彼此留个情分，来日方长嘛。
7: 老鸨一听是衙门里的军官，才知道厉害，忙堆起笑脸上前向乔太、马蓉两人纳头便拜，又亲手去解了玉珠的绑绳。反斥责起地上爬起的那个黑大汉，马蓉大声地说：
9: 今日这事儿不深究了，各自散了吧，我们也要回衙门了，日后谁再敢欺负这玉珠姑娘，叫我抓到衙门里，定不轻饶。
7: 玉珠收了眼泪，双眼放出异样的光彩，心中暗暗佩服，脸上不由升起红霞。见他颤巍巍地走到乔太、马蓉身旁，道了个万福，又自责说道：这事也怪家奴不是，伤了和气，两位老爷空闲的时候还望常来我们这船上走动，奴家在这里赔礼了。乔太扶着玉珠回到后舱，他的房主。玉珠深情地望着乔太一眼：
10: 你们两人真的是衙门里的捕快？
9: 乔太笑道：这个你还不信吗？随即从腰胯里取出一个盖了朱红官印的信符，交给了玉珠。
7: 玉珠仔细看的官印好像是认的，连忙合了舱门，去一边的箱子里拿出一个紫绫面的包袱，双手交给了乔太：
10: 这包袱是王县令王老爷交给我收存的。
3: 深宅巨人，鬼魂出没， 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

0: 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1: 他说日后他离任时可交给新来的县令老爷，奴家也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事，只是藏在这儿，今日你们两位既是新任老爷的手下，就麻烦你们回去交给新来的老爷。我玉珠也脱卸了一个重担呢、谁料到王老爷竟是遭人暗算了。
2: 乔太惊愕，接过了紫菱面的包袱，慌忙地藏入了袍袖里。两人默契，他小心地回到了船头。
1: 老鸨子见了他们，又上前连连谢罪，含笑安慰了玉珠几句，便率领众家仆将乔太、马蓉送回小舟，卜凯则留在船上等他的朋友金昌。
2: 乔太、马蓉回到了县衙，见书房里还亮着灯火，就进去禀报狄仁杰正与红参军在议论王县令的案情。见他们两人进来书宅，示意坐了，说道：
3: 刚才我与洪亮检查了王立德遇害的房间，哎，这一时还猜不出那毒药是如何下到茶壶里去的。洪亮曾疑心那茶炉既是靠了一扇窗户，会不会有人从窗外捅破窗纸，用麦秆将毒药吹进烧茶的紫铜炉中。然而这窗外有厚厚的窗板盖死，又正顶在花园的假山石后，没法子打开。而且从那里积沉的尘土看来，至少有半年一年没有打开过那窗户了。如今只需要将投毒的行动查清，王县令被害眼可望是水落石出啊。哎，你们两人今夜有何见闻啊？快快讲出来。
2: 马蓉先将他们在河边看见四个轿夫谋害轿中人，又投尸河中的事有枝有叶的详详细细地讲述了一遍，只恨当时雾太大，没能逮住那伙歹徒，连面目也没有看真切。狄仁杰惊道：
3: 哦，莫非又是一桩人命案？你们两日明日一早再去那河边附近仔细的打听，若是河里捞起尸首，便是确凿的人命案啊。洪亮，你明天也要注意，但凡听得有人来衙门里报有人失踪的，不要轻易的放过，可带着报案的人去辨认。
1: 乔太接着又将他们在陶朱居遇上卜凯以及那花船如何搭救玉珠的一番事情一五一十地禀报了。说罢便从袍中将那个紫菱面的包袱递给了狄仁杰。
4: 大人您看，玉珠姑娘千叮咛万嘱咐啊，这个包袱是前任王县令交给他嘱咐收藏的，而且说要留给下一任的县太爷。玉珠知道了我与马蓉的身份后，便将这包袱托交给我们，希望老爷您查收。
1: 狄仁杰心中怪异，一面小心打开包袱，包袱内原来是一个黑漆的木盒，木盒盖上镶嵌着珠宝，十分的考究。奇怪的是当中还有两条金闪闪的细竹节，打开盒盖里面却是空的。
3: 这盒里所藏被人偷了吗？
2: 乔太，那玉珠说起过盒中原藏有何物吗？
4: 哦，玉珠姑娘说她也不明白其中的缘由，但是呢，我知道玉珠是在一次县衙试应公宴时认识了王县令，王县令十分的赏识他，百般抬举吧，又将这木盒交给他保存，言语间仿佛是预知自己会有不测呀，预先将这木盒托付给他藏起来，交给以后上任的人看，
1: 这中间想必是有深意啊。如今这盒中的东西被人偷了，料想那玉珠是不知情的，因为我见到他的箱子上并没有上锁，舱门也是随时可以开着的，谁都可以进出，这时间长了哪能藏得稳妥呀。狄仁杰捻着胡须半晌不言，马蓉说道，这木盒如此的精巧细密，莫非前任王县令留下了许多金银珠宝赠给了玉珠，谁知玉珠粗心从没有打开看，反倒便宜了那个小偷了。洪亮摇着头，不，看着木盒形制大小深浅，里边收藏的想来是书信笔简之类的，或是官衙文牒，未必会是金银珠宝啊。乔泰说道，听玉珠的口气，这木盒所藏必是十分的机密啊，事关重大，王县令担忧县衙不严密啊，所以想出这一招来，留个后手，所谓草蛇灰线，一旦自己遇害之后，可以告诉后来的县令破案线索，只可惜这机密已被人偷去，等哪天我再去花亭遇到了玉珠，一定要仔细地盘问一下，或许可以追出木盒的原委来呀。狄仁杰点头表示赞许，才说道，这木盒暂且由洪亮收了，有木盒总比没有的好，其中原委待日后空闲时我们再行细议，今夜我想偷偷到东门外白云寺走一趟，听说王立德的棺木还放在白云寺的后殿内。洪亮说道，白云寺在东门外河湾口佛指山下，我们此去千万不可惊动寺僧，后殿的围墙有着一个山坡，山坡上一片茂密的野树林，很是隐蔽，我们可以放船渡河过去，从那围墙进到寺里，正是后殿，省去了许多的枝节，老爷最憎恨的便是官府里的刑事公案被和尚阻挠，必没有什么好处啊。说话间，四个人乔装打扮一番，撑着月色悄悄地开了后衙的角门，溜出了衙府，直奔河岸口，向老船工租了一条小船，马蓉把定双桨向对岸划去。他在江淮的水乡泽国长大，水性十分的好，摆弄起这条船如同玩弄刀枪棍棒一样，十分的应手。狄仁杰将地图摊在双膝前，指定方向，小船很快就划到了东门外河湾口对面小山岗上，找了一处隐秘的地方将船停好，四人跳上了岸，翻过岗脊，便到了白云寺后的那片山坡了。山坡上野树林果然是十分的茂密，狄仁杰大喜，四个人很快的穿下山坡，潜到白云寺后墙下，墙约莫五六尺高，两人一叠便可以翻越。乔泰蹲下，马蓉跳到他的背脊上，两手抓定墙头，一耸身便翻到墙里，凌空跳下，墙里正好是一片矮草丛，十分的松软。洪亮跳下墙时，马蓉里面双手托定，狄仁杰骑在墙头，伸手敬乔泰，乔泰一伸手搭上了狄仁杰的手腕，飞腾而下，不一刻四个人便潜入了白云寺的后殿。后殿内原先共有伽蓝神，因为是暂放着棺木，所以一向无人看守，十分的荒凉。殿正中一盏长明灯高高的升龛，积满了蜘蛛网，长久没有上过香火，供案上下都是蝙蝠屎、野猫尿。大殿前一横排十来口漆黑的大棺材， 有的已经腐朽，棺盖破裂，景象十分的阴森可怕。狄仁杰摸出火石，点亮一支小蜡烛，抬头一一辨认棺木上的描金字迹。他终于在第四口棺材前停下了，棺盖上只草草加了六颗长钉。狄仁杰命马荣、乔泰起了长钉，将棺盖搬下。
4: 大人，这看着情况好像有点阴森森的呀，不会有什么僵尸吧？
1: 乔泰、马荣虽是英雄豪壮，武艺过人，却十分惧怕神鬼，又相信灵魂作祟之说，平日见了腐尸棺材都躲得远远的，今日看到这情形着实有点胆寒。好在狄仁杰、洪亮都在身旁，所以稍微有了些勇气。两人撬开了棺盖，用双手托地，轻轻放到地下。棺盖内一股腥恶的尸臭，夹杂着石灰的气味，令人作呕。两人掩鼻而退，不敢向棺材里多看一眼。狄仁杰举着蜡烛向棺内一照，不觉得倒抽了口凉气。棺材内躺着的王立德果然与他在后衙内遇到的鬼魂一个模样，头上无冠带，花白的头发披散在消瘦的面颊上。尤其令人触目的是，死者的右脸上正有一块铜钱大小的黑斑迹。宅邸花园中遇见的果然是王立德的阴魂啊。往堂官堂主部日前所见，想来也不假呀。狄仁杰突然觉得头晕目眩，心中觉得有一丝恐惧，忙吹熄了蜡烛，吩咐乔泰、马荣先将棺材盖好了，重新钉合。四人离开了白云寺后殿，重新翻出围墙，顺着原路回到山脚下，寻找到那条藏好的小船。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江西省西南部的井冈山市，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风景名胜区范围 213.5 平方千米，海拔最高处 1779.4 米，有八大景区、76处景点、460多个景物景观。主要景点有黄洋界、慈平革命旧址群、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会师纪念馆、龙潭、五指峰、水口、杜鹃山等。井冈山森林面积1265平方千米，森林覆盖率为 81.2%， 至今仍保留着众多人迹未置的大片原始森林，是世界上最有代表性的山地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代表性的植物有红豆杉、银杏、半风荷、白豆杉、伯乐树等上千种。井冈山主峰五指峰海拔1438米，因峰峦像人手的五指而得名。五指峰峰峦由东南向西北延伸，绵亘数十千米，杳无人迹，人只能站在隔岸的观景台上远望。两边巨峰对峙，中间一条深谷，谷底为龙庆河及井冈山河。1988年和1992年发行的面额100元人民币的背景图就是井冈山五指峰。井冈山上的杜鹃种类繁多，有云锦杜鹃、鹿角杜鹃、猴头杜鹃等约30个名贵品种，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这里独有的珍稀树种井冈山杜鹃。笔架山是井冈山杜鹃花的最佳观赏点，每年四到五月间，各色杜鹃花沿着笔架山山脊两侧竞相开放，在高峻的山崖间形成一道亮丽的十里杜鹃长廊。井冈山的人文景观丰富独特。1927年10月，毛泽东、朱德、陈毅、 彭德怀、彭代元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来到井冈山，创建了以宁冈县为中心的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从此，鲜为人知的井冈山被载入中国革命历史的光荣史册，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井冈山迄今保存完好的井冈山革命旧址遗迹达100多处，其中21处被列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井冈山也因此成为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从分别后，泪双泪流。
8: 这首歌曲名叫《长门赋》，是2001年由香港导演关锦鹏担纲艺术总监的电视剧《大汉天子》的插曲。追溯历史长河，由西汉大词赋家司马相如创作的汉赋名篇《长门赋》，原文却并非如此。作为汉代重要文学样式赋的代表作之一，《长门赋》托景写情，以一个受到冷遇的嫔妃口吻，表达了女性被遗弃后苦闷和抑郁的心境。
6: 忽起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替物绝而无见兮，魂望望若有无；众鸡鸣而愁与兮，岂是月之金光。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陈。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样式，它一方面渊源于荀子的赋，受到楚辞的浪漫和战国的四四之风极大影响，另一方面，汉代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也为汉赋的兴起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此外，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迎合，以写赋为能事。那么，汉赋在中华文学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9: 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它有着那个时代的真，也有那个时代的伪，它是那个时代精神的表现。不能说今天看到他们对汉帝国的赞美，我们觉得汉帝国办不了他们所赞美的那些事，你就认为是假的。但是当时人是这样想的，而且它是中国文学从先秦放下来以后，从《诗经》到《楚辞》到《战国策士》那些语言，一种铺张扬丽的文风，这种空间的很扩大的这种气象啊。所以这个作品呢，就是那个时代的独特的展现。就说它的文献价值，侦查那段的精神流向的话，你不通过他们，你就没法诊脉。在某些方面，汉大夫提出了一种宏大的、一种充实的艺术风范。我们在今天偶尔也使用一些那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6: 汉赋的新兴时期，当属汉初60余年，自汉高祖、惠帝、文帝至景帝。这一时期赋体文学在创作上还大体延续了楚辞的风貌，以骚体赋为主流，在相对缓慢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显现向散体大赋的过渡与分流。贾谊的《吊屈原赋》便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是骚体抒情的重要展现。
10: 功成嘉惠兮，四醉长沙；策闻屈原兮，自沉汨罗；皂唾相流兮， 尽调先生。

0: 扫视往极兮，乃陨绝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
1: 贾谊在这篇赋中表达的是对屈原遭遇的深切悼惜，其实也隐含了对自身处境的感伤。因为两人经历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作者难免将自己心中的愤懑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忧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状况的极大不满。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这样写道：假声扶香，发愤调屈，体同而适和，辞亲而礼哀，盖首出之作也。现代古文史专家马基高在他的著作《赋史》中这样评述：调屈原赋在体制上虽上乘九章，但前一段连用许多排比句，第二段多用反诘句和感叹句，形成一种铺张扬厉的风格，同他的铭文《过秦论》相似，具有战国纵横家说辞那种雄辩的余风。前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
2: 汉文化既不像原来的秦文化那么样的暴烈，也不像原来的楚文化那么散漫，就是说该严肃的时候要严肃，该散漫的时候要散漫，该想象力丰富的要想象力丰富。汉代的文学呢，它从一开始起站的角度很高，而且呢它把这个文学呢说内容呢高于形式。赋是从这个楚辞发展而来，楚辞呢是非常的华丽，想象力呢特别的丰富，带有浓烈的这个浪漫色彩，比如说屈原、宋玉这样的人呢原来写的。到了汉代，赋呢就是在楚辞的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3: 汉赋的鼎盛时期从汉武帝开始，经昭帝至宣帝，跨度九十余年。这一时期汉王朝政权巩固，国力强大，皇权至高无上，因此思想观念、文化内涵也多趋向于此类内容的弘扬传颂。这一时期的统治集团已不再以省俭为本，而是好大喜功，耽于声色享乐。这种风气一方面对赋体文学的创作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统治阶级对赋体文学的偏爱，也促使汉赋在这一时期得到蓬勃发展。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记述，西汉目录学家刘向在汉成帝时经过审核筛选，论而录制的六十一位有主名的赋家和九百三十篇赋作统计，这一时期占据绝大多数。此时的赋又以梅城七发所代表的散体大赋为主流，并将其发展到定型的极致。
0: 龙门之童，高百尺而无知，钟玉洁之伦君，根扶疏以分离，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湍流素波，又澹澹之，其根半死半生。
1: 梅城写的这篇七发是一篇讽喻性的赋作，这篇作品中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克前去探望，通过互相问答铺叙为七大段文字。吴克认为楚太子的病因在于贪欲过度，享乐无时，于是分别描述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等六件事的乐趣，一步步诱导太子改变生活方式，最后要向太子引荐方术之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太子乃豁然而已。

0: 作为汉代文学的研究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为我们这样解读汉大赋的开端之作《七发》。
1: 的确，从文章写作讲，《七发》是提供了一种非常像汉大赋的某一种铺张扬丽的、呈现才学的艺术上的一种东西。它是沿着战国策士游说人，讲这个技巧，讲这种煽动性，但是它也带有汉代色彩了。七嘛，它要从七个方面或者八个方面，后来七体成为一个独特的文类。像嵇康他们、曹植他们都写这种东西，就是从七个方面来谈问题、讨论问题。哎，最终实际上是思想病、思想解决。他实际上太子就生活太奢侈了。你说游猎，他不腻烦；说音乐，他也腻烦；说吃，他也腻烦。哎，最后谈谈思想吧，他也谈到了孔孟老庄等等这些人道。哎，太子的病汗就出来了。像这种对话问题方式比较深刻地影响了汉赋作者在才学方面、在语言表现方面，但是七发缺绝见，跟汉大赋秉承了儒家精神，比如说对有些像司马迁写大人，
2: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 就是敲打这个求贤行为，像写上林子虚啊，也是通过这种描写夸张，实际上暗含着这种东西不对，这就是儒家我们刚才说的绝见的原则。整个汉大赋的这种启示是，作为一个儒臣，你怎么去向帝王表现你的批评，你不能直说，因为君臣关系要照顾，你要你自己的安全要照顾，他的体面要照顾。所以汉大赋是在这样一种基本思考下，他形成他文体的那种曲中奏雅、劝白讽夷的矛盾。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云两汉》第4集《复兴永志》。

0: 这首歌是流行音乐人周华健与知名作家张大春共同创作的，名为《离别赋》。歌词以赋之名，如泣如诉地描绘不舍情意，宛若散文般悠扬。而这种写作方式可以上溯到汉代。
1: 汉赋从形式上看，或可认为这种文学体裁长于铺彩痴文，从内容上说，它更侧重体物写志，大致可归纳为渲染宫殿城市，描写帝王游猎，叙述旅行经历，抒发不遇之情，杂谈禽兽草木等。作为汉代文学的重要样式，汉赋的创作形式、内容演变与时代的变迁有着鲜明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进行评价，从某种意义而言也并不为过。杨雄的《竹贫赋》便是其中范例。
2: 杨子遁居，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林园起而中贫且聚，李伯异壁，相与群聚，惆怅失志，忽贫于雨，汝在六极，投契荒峡。

0: 曾作为汉赋主体的散体大赋，经过100多年的岁月洗礼，随着王朝的衰颓，呈现出创作的疲态。这一时期的汉王朝，继南密可被称颂的功勋大业，在尚德的弘扬宣传上又鲜有建树，加上汉赋本身庞大臃肿的体量结构，以及被大量使用的奇词僻字，都成为其作为文学样式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而重在抒情研制的骚体赋，则在自身变革中顽强地表现出继续发展的态势。
1: 汉赋家杨雄的代表作《甘泉》《河东》等作品都千古留名，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这恰恰与时代的脉搏产生同样的律动。此外，在艺术造诣上，杨雄与司马相如不相伯仲，后世常以杨马并称。
0: 本来在汉光武帝建武时期，散体大赋已然衰歇，骚体赋活跃发展，但到了汉明帝永平年间时，天下安平，百姓殷富，牛羊披野，一派繁荣局面。当时的社会状况反馈到当时文学主要样式赋的创作中，就使得一个时期之内散体大赋却犹如回光返照，再度复燃。但毕竟时过境迁，免不了旧瓶装新酒的不相称，这时的散体大赋整体上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华。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文学经典皆可溯源至此，足见这一时期在文学星空中也曾绽放过炫目的焰火。

0: 左思的《三都赋》与东汉末期张衡所著的《二京赋》并称为京都大赋，都曾受到东汉初期班固《两都赋》的影响。在《两都赋》中有这样的描写：
1: 傲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事，国家之遗美，不可缺也。臣妾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郡城隍起院囿，以备制度。
0: 作为东汉初期的重要代表作品，《两都赋》这篇大赋分西都赋、东都赋两篇。西都赋由假想人物西都宾叙述长安形势险要、物产富庶、宫廷华丽等情况，以暗示建都长安的优越性。东都赋则由另一假想人物东都主人对东汉建都洛阳后的各种政治措施进行美化和歌颂，暗示洛阳当日的盛况已远远超过了西汉国都长安。班固《两都赋》在体力和手法上模仿司马相如，是西汉大赋的延续，但他把描写对象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杨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
2: 公元88年，由于汉章帝驾崩，宦官干政，东汉王朝进入了由盛入衰的后期。这样的时代环境使正直的文学家，无论是书下情而通讽喻，还是

0: 是宣上德而进忠孝，都随时面临受排挤、迫害，甚至杀戮的危险。他们经常陷于忧思感愤之中，迫使他们在作品里强烈地注入自己的情绪和思索。由于其他文学形式的变革演变，文苑已经不再是赋体一统天下的局面，赋的创作因此也受到深刻的影响，促使其革故更新，从热衷于脱离实际的句式征才、淡化主观情志的抒发，转变为灵动自由、短小精悍，在对客观事物的生动描绘中抒情述志的新体制。这一时期恰恰是汉赋完成了自身转化、获得新生的重要时期。张衡堪称这一时期词赋作者的杰出代表。
1: 游都邑，以咏酒，吴明略，以佐食，图林川，以献鱼，四合清乎未弃。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绝夷，量天道之微昧，追鱼父以同息，超尘埃以遐世，与世事乎长辞。
2: 这篇《归田赋》实现了汉赋主体从铺彩痴文、红眼锯齿、重体物而烟情志，向清新爽利、短小精炼、情境相生的转变，掀开了抒情小赋的创作时代。在张衡的赋作中，较全面地继承了前代赋家的赋心与表现手法。后世有人评述说，张衡大赋则远绍司马相如子虚，进取班固两都，骚赋则上追屈原离骚，下宗班固幽通，七体则不梅城七发，文赋则承袭东方朔达克难。所列举虽皆属模拟，成就又有高下之分，但也都确实不同程度地显现出了艺术上的创意。
0: 汉赋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随着社会的变革，汉赋由极盛而转向衰土。西晋的智愚批评说，今之赋以事行为本，以义正为著，指的就是汉代兴起的大赋，而假象过大则语类相远，变言过理则语义相失，这类对汉赋某些根本缺陷所做的批评，也点明了汉赋衰落的要害。
2: 尽管如今谈及汉赋恍如隔世，但它却仍然拥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汉赋中劝慰讽谏的内容虽然委婉，却是纳言献策方式的历史呈现。纵然汉赋炫博要奇、堆砌辞藻，但在丰富文学词汇、锤炼词句等方面都取得可观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上，从汉赋得到众多启发。
0: 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词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先秦时代的《诗经》《楚辞》开始，经过西汉以来词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如今虽然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仅存200余篇，但其序韵韶光，

0: 就闪耀于中国文学长河，异彩流光。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泡茶馆是连大学生特有的语言，本地原来似无此说法，本地人只说做茶馆，泡是北京话，其含义很难准确地解释清楚，勉强解释只能说是持续长久地沉浸其中，像泡泡菜似的泡在里面。北京的学生把北京的泡字带到了昆明，和现实结合起来呢，便创造出一个新的词汇，泡茶馆，即长时间地在茶馆里坐着。本地的坐茶馆也含有时间较长的意思，到茶馆里去首先是坐，其次才是喝茶。不过联大的学生在茶馆里坐的时间往往比本地人长得多，故谓之泡。我所说的茶馆是联大附近的茶馆，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来有两条街，凤柱街和文林街，都不长，这两条街上至少有不下十家的茶馆。从联大新校舍往东折向南，进一座砖砌的小牌楼式的街门，便是凤柱街。街角右手第一家便是一家茶馆，这是一家小茶馆，只有三张茶桌，而且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的茶具也是比较粗糙的，随意画了几笔兰花的盖碗。除了卖茶，檐下挂着大串大串的草鞋和地瓜，这也是卖的。张罗茶座的是一个女人，这女人长得很强壮，皮色也颇白净，她生了好些孩子，身边常有两个孩子围着她转，手里还抱着一个孩子，她经常敞着怀，一边奶着那个早该断奶的孩子，一边为客人冲茶。她的丈夫比她大得多，壮如猿猴，而目光锐利如鹰，她什么事情也不管，但是每天下午却捧着一个大碗喝牛奶，这种情况使我们颇为不解。这个白皙强壮的妇人只凭一天卖几碗茶，卖一点草鞋地瓜，怎么能喂饱这么多张嘴，还能供应一个懒惰的丈夫每天喝牛奶呢？怪事儿，中国的妇女似乎有一种天授的惊人的耐力，多大的负担也压不垮。由这家往前走几步，斜对面曾经开过一家专门招来大学生的新式茶馆，这家茶馆的桌椅都是新打的，涂了黑漆，堂倌系着白围裙，卖茶用细白瓷壶，不用盖碗，除了清茶还卖沱茶、香片、龙井。本地茶客从门外过，伸头看一看这茶馆的局面，再看一看里面坐得满满的大学生，就会挪步另走一家了。再往前几步呢，路东是一个绍兴人开的茶馆，这位绍兴老板不知是怎么会跑到昆明来，又不知为什么在这一条小小的凤柱街上开了一个茶馆，他至今乡音未改，大概他有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情绪，所以对待从外地来的联大学生异常的亲热。他这茶馆里除了卖清茶，还卖一点芙蓉糕、萨其马、月饼、桃酥，都装在一个玻璃匣子里。我们有时觉得肚子有点空缺，而又不到吃饭的时候，便到他这里一边喝茶一边吃两块点心。有一个善于吹口琴的姓王的同学，经常在绍兴人茶馆喝茶，他喝茶可以欠账。不但喝茶可以欠账，我们有时想看电影而没有钱，就由这一位口琴专家出面向绍兴老板借一点。绍兴老板每次都是欣然地打开钱柜，拿出我们需要的数目，我们于是欢欣鼓舞，兴高采烈迈开大步直奔南屏电影院。 折向前局街，街上有一家老式的茶馆，楼上楼下茶座不少。说这一家茶馆是老式，是因为茶馆备有烟筒，可以租用。一段青竹旁安一个粗如小指半尺长的竹管，一头装一个带爪的莲蓬嘴，这便是烟筒。在莲蓬嘴里装上烟丝，点以纸媒，把整个嘴埋在筒口内，尽力猛吸，筒内的水咚咚作响，浓烟便直灌肺腑，顿时觉得浑身通泰。吸烟筒要有点功夫，不会吸的吸不出烟来。茶馆的烟筒比家里的粗得多，高齐桌面，吸完就靠在桌腿边。大学二年级那一年，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就坐在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各自看各自的书，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语。我这时才开始写作，我的最初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茶馆离翠湖很近，从翠湖吹来的风里时时带有水浮莲的气味。或问泡茶馆对于莲大学生有什么影响，答曰：第一，可以养其浩然之气，莲大的学生自然也是闲鱼不等，但是多数是比较正派的。那是一个污浊而混乱的时代，学生生活又穷困得近乎于潦倒，但是很多人却能够自诩清高，鄙视庸俗，并能够保持绿意葱茏的幽默感，用来对付恶浊和穷困，并不颓丧灰心，这跟泡茶馆是有一些关系的。第二，茶馆出人才，连大学生上茶馆并不是穷泡，除了瞎聊，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读书的。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没有桌凳，看书多在茶馆里。联大同学上茶馆很少不夹着一本乃至几本书，不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写的。有一年，一位姓石的讲师的哲学概论期中考试，我就是把考卷拿到茶馆里去打好了再交上去的。联大八年出了很多的人才，研究联大校史搞人才学，不能够不了解联大附近的茶馆啊。第三，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我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都生发兴趣，都想了解了解，跟泡茶馆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您好，我们现在要查什么呀？
4: 在一般检查之后，我们要带您做内科检查了，主要是检查您身体内部的器官，比如我们常说的五脏六腑都会检查。
3: 五脏六腑？不会给我开刀吧？
4: 当然不会了，开刀啊属于手术，体检中没有任何需要开刀的项目。所谓内科体检，主要是四个一：看一看，问一问，摸一摸，听一听。您还是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5: 您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内科检查。内科检查可能是所有体检项目中给人留下印象最不深刻的一个，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好像大夫问一问情况，拿听诊器听一听就完事了。实际上内科检查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确实，一进内科检查时，医生会有很多问题要问您。不过在问问题之前，医生就已经对您的健康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您一进门，我们会对您的全身状态先进行一个简单的观察，比如发育体型、营养状况、皮肤毛发等等。接下来就是询问，比如问我们之前有没有得过什么疾病，尤其是要确认您是否做过手术， 有没有慢性疾病、疾病家族史等等。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忽视重要疾病的陈述。有一些受检者抱着考核体检医生水平的心态，认为如果医生水平足够，就一定能自行查出问题。殊不知，实际诊疗中大多数的疾病线索都是从患者口中问出来的。比如，在对高血压患者进行诊疗指导前，就必须清清楚楚地问患者高血压的发病时间、治疗过程、用药情况等等。而这些线索只有当事人知道，机器是无法查出来的，医生更无法猜测出来。问完问题还要进行查体，大家一想到内科医生，往往的第一印象就是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而这个听诊器最大的作用就是检查心脏和肺。就拿心脏检查来说，听诊器可以快速地判断心率是否整齐、心率的快慢以及是否有杂音。
3: 大夫，您从这听诊器当中都能听出什么问题啊？
5: 正常的心跳声音是有规律的，我们的心跳频率是每分钟50到100次，如果听到的速度低于50或者高于100，那么就要怀疑存在着心动过缓或者心动过速。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如果在两次正常心跳之间出现提前跳动的一次心跳，可能是心脏早搏。或者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发现心音强弱不等，心率绝对不齐，那么就要考虑是房颤，需要去进一步做心电图明确诊断了。再说到肺部，通过引导受检者深呼吸，医生能够听出你有没有异常的呼吸音或者啰音或者摩擦音，从而考虑是否有气胸、胸腔积液、肺感染等等问题。
4: 请您把衣服撩起来，医生现在要给您做腹部触诊了。
3: 啊，我知道，这就是摸一摸。可是，这连听诊器都不用了，能准确判断疾病吗？
5: 千万不要小看用手触诊，尤其是腹部检查时，摸一摸有没有包块，会不会疼痛，能初步判断肝脏、脾脏的大小以及位置是否正常。这是一种最快捷的内脏检查。
3: 嚯，这太厉害了，以后啊就省了做机器检查的钱了。
5: 如果您这么想，可就大错特错了。内科检查只是体检诊断的第一步，它确实能以最快捷的方式发现一些问题，但有时候并不足够准确，还必须通过各项辅助检查才能进一步的确诊。比如判断心脏是否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检查。判断肺部是否有问题，需要胸片或胸部 CT。 判断肝胆脾胰是否有问题，需要腹部 B 超或 CT 等等一系列的观察和检查。之后的节目中，我们会详细的聊聊这个各项检查的方法和意义。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3年级1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3-5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17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但是可卿却并不开心，唉，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他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可能与他的家世有关，致他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得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班主任突然让你负责全校联欢会，要协调节目、安排座位、准备零食，是不是压力超大？而《红楼梦》里的可卿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时刻，不过她不是办联欢会，而是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梅花宴。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邀请贾母、王熙凤等大人物，她表面轻松自信，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卿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他的长辈，也是他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卿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他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他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卿却因为过度操劳加重了病情，他的疲惫就像运动会拿冠军后发烧的运动员。如果穿越回去，你会对秦可卿说什么？我可能会对可卿说，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强迫自己当完美主义者，健康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故事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戴芷逸，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3年级1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逃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2: 探索，
3: 分享，
2: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3: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4: 1047快乐生活家。
5: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它们的功效怎么样呢？由于它们成分不同，所以发挥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鱼油的主要功效有这4点： 第一，鱼油中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可以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水平，减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从而呢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具有抗炎的作用，可缓解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骨关节炎等炎症性关节疾病的症状。第三，鱼油中的 DHA 是大脑和视网膜的重要组成部分，补充后呢，可改善认知功能，并可能降低阿尔兹海默症和抑郁症的风险。第四，鱼油富含必需的脂肪酸，对皮肤有益，能够改善皮肤的质地，减少干燥和炎症，并有助于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自由基的损伤了。那鱼肝油的主要功效呢，有这三点。第一，鱼肝油是补充维生素 A 的良好来源，可预防和治疗维生素 A 缺乏症，如夜盲症和角膜软化症等。第二，鱼肝油可以提供足够的维生素 D， 帮助预防和治疗维生素 D 缺乏症，比如说我们俗称的驼背和骨质疏松症等。那同时呢，维生素 D 也会促进

钙的吸收，与钙和磷协同作用，维持骨骼健康。第三，鱼肝油中的维生素 A 和 D 都具有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可以增强机体抵抗力了。各位，您知道了吗？您知道鱼油和鱼肝油它们的功效都有哪些了吗？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天文地理、
1: 诗词歌赋、
0: 人生哲学，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吗？
2: 真的听懂了吗？
0: 机智如你。
2: 机智如你，嘿，我是小喜。你知道你的头发为什么脱发这么严重吗？你知道你的头发到底该几天洗一次吗？你知道你的头发洗发水该如何选择吗？今天我们和大家好好说一说。各位到底是多久洗一次头呢？每天还是隔天洗？其实洗头这个事情呢，还是要区分的。天天洗头和隔天洗头应该怎么样去洗头发呢？其实呀，我们可以天天洗。网上很多人说不要天天洗头，不要天天洗头，天天洗头发对头皮不好，这是一个误解。正确的洗头方式其实不会伤害头皮的，所以呢，我们要洗头的时候使用正确的洗头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指腹去按摩我们的头皮，而不是指甲去按摩头皮。洗头发的时候，不要用头发去揉搓洗发水，而是要在手上将洗发水挤出泡沫之后，按压在我们的头皮上。另外呀，对于天天洗头发，头发会油得快这样一个谣言，不要再传了。其实啊，它是对天天洗头的误解。头发油脂主要分泌的是在皮脂腺管，那皮脂腺呢，受雄激素、内分泌还有外界环境的多种因素影响。一般情况下，正常清洁就是清洁头皮表面的油脂，不会刺激皮脂腺加速产油。用正确的洗油方式时，应该是要把头皮表面多余的油脂去掉，防止油脂堆积阻塞毛囊。那有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减少油脂过度分泌。还有朋友说了，那我天天洗头还会脱发怎么办呢？其实不是哦，洗头发会掉头发是一个正常现象。每天啊，人至少要掉5到100根头发，这是正常现象，不用过度担心。再说了，脱发的原因那么多，怎么可能就把锅甩给洗头发来背呢？正常情况下呀，你如果说用了强清洁力的洗发水，或者是温度太高的水，才会导致头皮水油平衡被破坏，皮脂腺会认为你头发缺油，加速分泌油脂，头发就变得更油了，就会更容易缺发和脱发了。另外，过度的抓挠头皮、高温染烫也有可能会影响皮脂腺功能，导致油脂分泌不正常。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5: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需先帝以驱驰。
7: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故事。公元221年，刘备亲率数万大军东征孙权，双方在夷陵展开激战，相持不下。次年战局急转直下，刘备被陆逊大败，不得不撤退至白帝城的永安宫。夷陵之战的惨败使蜀军元气大伤，刘备复兴汉室的宏愿似乎一夜之间变得遥不可及。在此沉重打击下，刘备忧愤交加，病入膏肓。临终之际，他将年幼的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这一幕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白帝城托孤。公元223年4月，刘备病逝，刘禅即位后立刻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并任命他为益州牧，全权负责朝政。自此，举国重任全部落于诸葛亮一人肩上。面对先帝留下的动荡局势，诸葛亮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以稳定蜀汉的经济与民生。 他整顿吏治，修订法律，强化法治，同时命令各地加强防守，鼓励农耕，恢复生产。此外，他还派遣能言善辩的邓芝两次出使东吴，凭借刘孙联盟共抗曹魏的利害关系，成功说服孙权重建了联盟，为蜀汉赢得了宝贵的外部支持。在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外交关系也重新稳固之后，诸葛亮终于得以将注意力转向蜀汉内部长期存在的隐患——南中地区的叛乱。南中，这一涵盖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部的广袤区域，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自古便是蜀地政权治理的难点。东汉末年，因腐败政权的过度剥削，南中地区民不聊生，反抗情绪高涨，加之地方豪强的煽动，叛乱频发。刘备在世时虽有所平息，但随着他的离世，叛乱再次风起云涌。公元225年春天，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誓要根除南中叛乱。为了消除南中少数民族的反叛心理，他采纳了马谡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兴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曾七次擒获叛军首领孟获，又七次放他离开。最后孟获输得心服口服，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这次南征不仅彻底平定了南中之乱，更为蜀汉带来了丰富的资源，为后续的北伐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民心基础。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驾崩，其子曹

0: 未继位，魏国因此陷入了主幼国疑的困境。诸葛亮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有利时机，决定发起北伐。在此之前，他向后主刘禅呈上了那篇被后世广为传颂的《出师表》，他在《出师表》中阐明了北伐的原因：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同时也劝说刘禅要继承先帝遗志，广开言路，赏罚分明，清闲远佞，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出师表文辞恳切，情感真挚，充分展现了诸葛亮对先帝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以及他以身许国，誓要北定中原的坚定决心。公元228年，诸葛亮亲自率领蜀汉大军，旌旗招展，正式发起了第一次北伐。他亲自指挥大军直逼曹魏重地岐山，同时巧妙布局，派遣老将赵云、邓芝领兵从斜谷出发，佯攻梅城，旨在牵制曹魏兵力，为进攻曹魏的中心城市长安铺路。由于曹魏方面准备不足，蜀军迅速攻克岐山，并引发了天水、南安、安定等郡的叛乱，这些郡县纷纷响应蜀军，就连武将姜维也归降了诸葛亮。
1: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2: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0: 他是公认的最强军师，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知。他是超越时空的发明家，木牛流马就是出自他手。他是三国时期的劳动楷模，用一生践行了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一代名相诸葛亮。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为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公元181年出生于徐州琅琊郡阳都县。诸葛氏是琅琊的望族，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期担任司隶校尉，而他的父亲诸葛珪则在东汉末年出任兖州泰山郡丞。诸葛亮年仅3岁时便失去了母亲张氏，8岁时父亲也撒手人寰，随后兄长诸葛瑾随继母远赴江东，后来成为了东吴的重臣，而诸葛亮则带着幼弟诸葛均跟随叔父诸葛玄一起寓居襄阳。公元197年，诸葛玄也病逝了，17岁的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迁到了南阳，在山间的一所草庐中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在草庐隐居的岁月里，诸葛亮白天躬耕龙母，辛勤劳作，夜晚则挑灯夜读，泛舟学海。他的阅读范围极为广泛，不仅研读儒家经典，更跨越至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等多个领域，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的学说亦有着深入的研究。史书上说他读书是读观其大略，也就是看个大概，但他绝非是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而是能够迅速捕捉书中精髓，融会贯通百家之长，最后

0: 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闲暇之时，诸葛亮也喜欢拜会名士，广结良朋。他与襄阳的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名士交情甚笃，更迎娶了黄承彦的女儿为妻。此女才情出众，与诸葛亮堪称佳偶。黄承彦与荆州刺史刘表是姻亲，借助这层关系，诸葛亮得以深入接触荆州的政界与军界，掌握了许多关于时局以及诸侯动向的宝贵情报。而这正是他虽躬耕龙亩，却洞悉天下大事的秘诀所在。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南阳时经常把自己比作古代名相管仲与名将乐毅，对此邻居们都一笑了之，但他的好友徐庶和崔州平等人却对此深信不疑，认为他的才干绝不亚于管仲乐毅。后来正是因为徐庶的推荐，求贤若渴的刘备才三顾茅庐与诸葛亮谱写了一曲贤良君臣共治天下的千古佳话。公元207年，时年27岁的诸葛亮与47岁的刘备就天下大事进行了一番深谈。刘备向诸葛亮倾诉了自己壮志未酬的苦闷，并虚心求教时局对策，诸葛亮则为刘备献上了备受后世推崇的隆中对。他建议刘备先取荆州为基业，再图益州以扩张势力，同时安抚边夷，与孙权结盟，待时机成熟便可挥师北伐曹操，复兴汉室。刘备听后深受鼓舞，力邀诸葛亮出山担任自己的幕僚，而隆中对也成为此后数十年蜀汉的基本国策。公元207年11月，诸葛亮正式出山辅佐刘备，踏上了他的政治征途。当时天下局势风云变幻，曹操挥师南下，意图吞并荆州。恰在此时，荆州之主刘表突然离世，他的儿子刘琮不战而降。刘备在樊城得知消息后，率领军民仓皇南逃，却遭曹军穷追不舍，情况危急。关键时刻，诸葛亮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前往东吴，向孙权求援。刘备对诸葛亮寄予厚望，将扭转乾坤的重任托付于他。当时孙权正拥兵柴桑，对战局的发展持观望态度。诸葛亮面见孙权后，以三寸不烂之舌分享了当时的形势。他指出，如今曹操已基本平定了北方，现在又南下攻占了荆州，天下英雄若单凭一己之力，难以与曹操抗衡。但若孙权能与刘备结盟，并派遣精兵强将与刘备共同作战，定能击败曹操。曹操一旦战败，必定退回北方，如此一来，荆州与东吴的势力将会大增，从而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诸葛亮的分析透彻明了，孙权听后大受鼓舞，当即便决定联刘抗曹，并立刻派遣周瑜、程普、鲁肃等将领率领水军与诸葛亮一同前往会合刘备，共同抵御曹操。公元208年冬，曹操大军在赤壁遭遇了孙刘联军的火攻，损失惨重。正如诸葛亮所料，当赤壁的熊熊大火熄灭后，曹操引军北还，孙刘则各自夺取荆州的一部分，奠定了日后三国鼎立的基础，历史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而诸葛亮就此一役，也向刘备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家把控全局的能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 公元211年，刘备与刘璋关系破裂，诸葛亮与张飞、赵云等将领一同入蜀，协助刘备围攻成都。公元214年，刘璋投降，刘备成功夺取益州，他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领，让他负责管理益州的政务，并署理左将军府事。自此之后，每当刘备外出征伐，诸葛亮便承担起镇守成都的重任，为刘备筹措军粮，调派兵将。公元221年6月，刘备在成都登基称帝，正式建立了蜀汉政权。作为刘备最信赖的臣子，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成为蜀汉名副其实的头号大臣。此后的13年里，诸葛亮在蜀中励精图治，推动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使得蜀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呈现出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诸葛亮究竟为蜀中的发展做出了哪些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刘备亡故后，他又是如何辅佐幼主徐图大业的呢？下一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
1: 天文地理，
2: 诗词歌赋，
1: 人生哲学，
2: 跟我们一起
1: 好好学习，
2: 天天向上。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吗？
5: 听懂了。
3: 真的听懂了吗？
6: 机智如你。
7: 七机智如你，嘿，各位好，我是小喜。你知道你的头发的发质应该怎么选择洗发水吗？我们今天来和聊一聊。干性头发呀，其实是不太容易出油，这类朋友呢，头皮其实应该要补水，最好选择弱酸性和弱碱性的有滋养成分的洗发水，比如说氨基酸类的洗发水。如果头发非常干枯毛躁，其实可以选择含硅油的洗发水。虽然现在流行用无硅油，但是硅油并不是坏东西，一切抛开剂量不谈的都是耍流氓。头发水当中呢含有硅油，可以让头发洗完之后更柔顺，但它确实有一个缺点，就是不太好清洗干净。所以呢，含硅油的洗发水停留在头发上不能超过5分钟，洗干净冲干净就没啥问题啦。油性头皮其实啊可以用控油的洗发水，但是不能一味的控油。如果油性头皮是因为太缺水了，那就不适合做去油效果太强劲的洗发水。去油的同时也要注意补水。如果是皮脂腺分泌旺盛导致的，可以选择含有薄荷、水杨酸等去油效果明显成分的洗发水。如果头皮经常痒，那么洗发水选择也要上心。一般呢，皮肤缺水造成过敏，首先就要选择补水的滋补型洗发水。如果瘙痒非常明显的话，就要去医院检查一下，特别是同时伴有头皮痒和头皮屑这个问题，就要去做一个真菌检查，可能呢提示之后会有轻微的马拉色菌感染。明确诊断之后，就可以选择抗真菌的洗发水，但是也要结合补水控油的洗发水同时使用哦。还有防脱发的洗发水慎买，一般市面上的防脱发洗发水都是妆字号或者是卸字号，基本上属于是日用品，防脱效果非常微弱。如果真的有脱发情况，还是得去医院，在医生指导下买一些药妆类洗发水，加上防脱药物才会起效哦。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1: 探索，
8: 分享，
1: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8: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6: 1047快乐生活家。
9: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需要孩子和家长共同努力。第一，认识和接受情感，正视情绪，鼓励孩子承认自己的感受，无论是悲伤、焦虑还是愤怒，都是正常的。 情感表达，教孩子如何以适当的方式表达情感，可以通过写日记、艺术创作或与信任的人交谈来表达。第二，学习应对技巧，情绪调节技巧，教孩子深呼吸、冥想、正念等放松技巧，以帮助他们在情绪高涨时平静下来。积极的自我对话，鼓励孩子用积极的方式与自己对话，建立自信，避免负面自我评价。第三，寻求专业帮助，心理辅导，鼓励孩子寻找心理医生或辅导员的支持，专业人员可以提供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治疗。参加支持小组，参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支持小组，分享经验并获得同龄人的支持。第四，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维持规律的生活节奏，均衡饮食与运动，鼓励孩子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和适度的室外运动，以增强体力和情绪的稳定性。那么在帮助孩子的过程中，家长还要注意这几点。第一，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使他们无惧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积极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不打断或评判，通过真诚的理解来沟通。第二，提供情感支持，时常表达对孩子的关爱和支持，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与安全感，密切关注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变化，及时的给予帮助。第三，教育与引导，父母呢，要持续学习有关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知识，从而更有效地帮助孩子以身作则，展示健康的情感应对方式，教给孩子面对压力和挑战的积极策略。第四，寻求外部帮助，孩子出现情绪障碍，在必要时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或咨询师，寻求专业的评估和治疗，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与学校和老师积极合作，共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制定适当的支持措施了。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文翁在蜀中大兴水利，弘扬发展了大禹、李冰以来蜀地优秀的治水文化传统，也让百姓衣食丰足，生活水平显著提升。随后他着手以文化术，开始发展教育。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就带大家了解文翁在蜀兴教化的故事。蜀地在上古时由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非常辉煌，但在秦灭巴蜀之后，古蜀文明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断裂，所以《汉书》称西汉前期蜀地僻陋有蛮夷风。蜀地本土文献《蜀王本纪》也有记载，说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汉景帝末年，文翁到蜀地赴任后，也发现相对于中原文化，蜀地文化较为落后。为了提升蜀地文化教育水平，文翁谨身率先，居以廉平，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汉书《荀立传·文翁传》记载，乃选郡县小吏、开明有才者张书等十余人，亲自敕立，遣诣京师，授业博士。文翁首先通过类似察举的程序，从自己的属吏中选了十来名优秀学员，亲自担任教师，在短时间内突击强化训练后，把他们送往京城，让他们跟随博士学习儒家经典、律令等。由于当时郡府没有专项教育经费，为了培养这批青年人才，文翁只好开源节流，压缩郡府支出，大力倡导简朴作风。下县调研的时候，也坚持带头轻车简从，同时积极向下县募集资金，终于解决了这些青年到长安学习的费用。当时人们所使用的半两钱不便于携带，且极不安全，文翁吩咐蜀吏用筹集到的资金购买京城人士特别喜欢的蜀刀、蜀布等蜀地特产，然后再由季历专程前往长安送给宫中经学博士。几年之后，学员们学成归来，文翁又根据个人的学技安排这批精英担任郡守、刺史等重要官职，大大提高了蜀官质量。他们也用在京城学到的知识管理社会，推行中原先进教化。西汉以前，中国的学校只有两类，一类是孔子倡导的私塾，一类是朝廷办学的太学，郡级及其以下则没有办学。作为少好学、通春秋的饱学之士，文翁目光远大，思想活跃，也敢为天下先。在将青年才俊送往长安深造之后，他并没有满足现状，而是决定在蜀郡创办官学，着力培养优秀人才，为地方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于是他力排众议，从郡府拨出专款兴办学校。资金短缺，他就利用蜀郡食多的优势，发动下县捐献食材，最终在城南建起文学经社，后人称作文翁食事。文翁亲自兼任学校首任校长，并亲力亲为为学生授课。 文翁石室是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办学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方官办学堂。它填补了中央太学与私学之间的教育空白，开了全国地方办学的先河。

0: 文翁在蜀地办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有教无类。文翁时试招生的地区范围是招下县子弟以学官弟子，也就是说，文翁时试的学生不限于成都市区，而是包括了蜀郡所管辖的十多个县。招生的标准是开明有才者，也就是挑选那些思维灵活、反应敏捷、智力发展好、有相当才华的尖子生入学，不问门第，不问出身，只要有向学之志，并缴纳不昂贵的学费，就可以上学。文翁的举措为寒门出贵子开辟了路径，也为朝廷广纳贤士打开了大门。据《汉书·荀立传·文翁传》记载，为鼓励学生学习，文翁时试的入学者可以免除徭役，成绩优秀的则会派到郡县为吏，次等的派到各乡内为掌教化的乡官。文翁每次出行巡视所辖郡县，都让品学兼优的学员同行，一方面让他们有机会见习、接触现实、处理事务、培养实际才干，另一方面让他们沿途挨家挨户现身说法，宣讲教育新政。学生有地位、有出路，所以当时的士子都以进入实事学习为荣。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主任彭邦本介绍说，
1: 那么这些贫困子弟通过读书就能够完成社会流动，这个社会流动是指的是从底层流动到上层，它不是纯向的四农工商之间的流动，所以这是当时特别有意义，这就为当时的政治体制注入了大量的活力、大量的新鲜血液，使这个体制变成了一个比较开放的体制。那么文翁的这样一个办学校的这个做法，实际上它背后的意义非常深，是吧？非常大，而且非常新。
0: 文翁举贤兴教，使得蜀地学习之风大兴，读书求学的人越来越多，为蜀地培养出了大量人才，有效地促进了蜀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传入蜀地，儒家思想在蜀地广泛传播，缩小了蜀地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差异，提高了整体文化水平，原来文化落后的面貌大为改观。对此，《汉书》记载道：“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文翁在蜀地崇文兴教的举措，也引起了中央对地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文翁时试创办17年之后，汉武帝下诏全国，要求推广文翁的做法，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这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社会文化的发展。文翁化蜀，对这片土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也因此被称为汉代荀立第一人。下一期节目，我们来了解文翁为什么能得到这么高的评价。
2: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0: 在四川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有过几次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辉煌时期，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标志性代表的古蜀文化，彰显了远古时期的文明高度。此后又有秦汉列贝武都、隋唐杨一义二的鼎盛繁华。然而宋代以后，长期的战乱让四川风光不再。

幸运的是，长达百年的湖广填四川大规模移民活动为四川带来了新的生机。这场移民潮推动了四川社会经济的复兴，蜀中士子崭露头角，巴蜀文化得以复兴。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清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李调元的故事，一同了解他对巴蜀文化复兴做出的贡献。在四川省罗江县，李调元家族一门四进士，两院三翰林的美谈几乎家喻户晓。清乾隆七年，李调元的父亲李化南考中进士，其后李调元和他的两个堂弟李鼎元、李继元也都考中进士，并且三弟兄都入了翰林。出生在书香世家，李调元自幼便在父亲的严格指导下攻读经文。他五岁就熟读四书五经，七岁便能吟诗作对。浮云来万里，窗外雨霖铃，滴在梧桐上，高低各自吟。他创作的《疏雨滴梧桐》一诗在乡里被广泛传抄，因此大家都称他为神童。李调元的才华并未止步于童年，他早年授业于福江书院，表现出色，州院试聚第一。乾隆二十四年，他参加乡试，提学史认为其文奇绝，堪称第一。在那时的四川文坛，李调元与遂宁的张问陶、丹陵的彭端书合称清代蜀中三才子。他不仅懂诗词、懂戏曲、懂川菜，还善音韵、善金石、善书画，可谓博学多才。读书出世、为国效力，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普遍愿望，李调元也不例外。乾隆二十八年，他进士及第，被钦点为翰林庶吉士，授予吏部文选司主事。此后他还担任过广东乡试副考官、考公员外郎、广东学政。为官期间，李调元刚正不阿，曾被称为铁员外。他心系苍生，积极发展当地社会经济，比如任广东学政期间设立书院，注重培育人才，推动了当地教育的发展。现在在广州市、电白县等地仍流传着关于李调元的传说。不过李调元的从政为官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清乾隆四十七年，他因为弹劾永平知府，得罪了权臣和珅，最后遭诬陷，被流放伊犁。后来李调元以母亲年老为由变卖家产赎归，回到家乡的李调元专心著述，直至终老。李调元一生著述极为丰富，按照杨茂修、李宇春先生年谱统计，一共130种。这些著述涉及到诗词歌赋、文学理论、文艺理论、戏曲理论、经史学、声韵学，甚至是数学，比如有《铜山诗集》《铜山文集》《蠢翁词》等文学作品，还有《雨村诗画》《雨村词画》《雨村曲画》《雨村赋画》等诗学、戏剧学、文艺理论作品。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李调元早年在北京为官期间，曾参与乾隆朝《四库全书》的编纂，当时他就留心搜集了大量四川地区的历史资料。后来李调元以一己之力编写了大型文献总集《韩海》和续本《续韩海》。韩海出自《汉书·韩之如海》，寓意他收集了尽可能多的四川文献。韩海及其续编一共收书150余种，涵盖了历史、地理、农学。

0: 医学、方言、民俗、川菜等多方面的资料。这部丛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教刊精神，被称为巴蜀文化百科全书，对于保存蜀学文献、重振巴蜀文明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川介绍说，
1: 现在我们各地像广州编《广州大典》、四川编《巴蜀全书》、重庆编《巴渝文库》等等，都是这么一个意思。但那时候都是政府的大工程，而李调元是以一己之力来编，说他对保存文化的贡献非常大，说我们把它称为叫蜀学的工程。他对书本、对传统文化的挚爱是浸入在他的骨肉之中去了。
0: 李调元自幼爱好读书，而且涉猎范围极广，凡诸子百家、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天文地理无所不览。离开官场回到家乡后，他还在罗江县南村修建了万卷楼，这是一座藏书十万卷的庞大书库，被当时的人称为西川藏书第一家。万卷楼的藏书都是李调元与父亲李化南两代人不辞辛苦辗转求购的成果。李化南在浙江、河北任知县知府时遍购古今珍贵书籍，李调元从浙江省亲返川时将父亲所购书籍装船航行数千里运回老家入书库。受到父亲的影响，李调元在成年后也将购买书籍作为最大的嗜好，在做官期间所得薪俸悉以购书。遗憾的是，清嘉靖五年，四川白莲教起事，社会一度陷入混乱，一场人为的火灾将万卷楼化为灰烬。悲痛欲绝的李调元双手将书灰捧入绢袋，葬入黄土，取名书冢。此后他一病不起，于嘉庆八年病逝，一代名儒从此陨落。在四川历史的长河中，李调元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代表人物。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对我们四川文化的推动，尤其是对蜀学的振兴，居功至伟。但是越研究他，越发现他并不是那种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历史人物。他关心民间疾苦，他所喜爱的川菜、川剧也都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下一期节目，我们就来了解李调元在美食文化和川剧文化等方面的造诣。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
0: 笔记最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乐舞是三亚。

启明星。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小村庄里，住着一户姓金的老夫妇，他们没儿没女，特别想要个孩子。这天晚上，金老太太又在院子里对着满天的星星祈愿。天上的星星这么多，地上的娃娃这么多，老天爷，老天爷，赐给我一个娃娃吧。突然，大门外响起了响亮的哭声，金老太太一阵惊喜，打开门一看，地上放着一个竹篮，一个白白净净的小娃娃，裹着黄灿灿的小包被，躺在竹篮里。金老太太欢天喜地地抱着娃娃进了屋。金老汉见了，

也喜出望外，给这个小娃娃取名叫金豆。从此以后，一家人相依为命，生活在一起。小金豆七八岁的时候遇上了灾年，村子里闹饥荒，没有米下锅，只能挖点野菜充饥，吃了上顿愁下顿，日子真难呐。爹妈年纪大了，小金豆特别孝顺两位老人，尽管自己也饿得头晕眼花，但还是硬撑着上山挖野菜。听说桃木山上还能找到野菜，小金豆决定走远些，去村外的桃木山碰碰运气。走走歇歇，小金豆终于来到了桃木山脚下。他在山脚下刨着挖着，几乎没找到几根能吃的野菜。忽然，刚刚挖的土坑里蹦出个金光闪闪的小珠子。他捧起小珠子，叹了口气，多好看的金珠子啊，可惜不能吃。看着金珠子，小金豆想起秋天割黄豆时，爹爹点起一把火，把几颗接着饱满豆荚的豆秧架在火上。不一会儿，只听噼里啪啦一阵响，烧熟的黄豆粒儿滚到了地上，接起一颗放到嘴里，嘎嘣一嚼，真香。小金豆想着黄豆粒儿，肚子叫得更凶了。这颗金珠子虽好看，但也不能当粮食啊。哎，小金豆把捡到的金珠子放回土坑里，自言自语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颗黄豆苗吧，芽儿长得高高的，荚儿结得满满的，爹妈给我烤着吃，那该多好啊。谁知他话音刚落，刚刚的土坑里真的长出一颗黄豆苗，转眼间黄豆苗就长成了很大的黄豆秧，然后开了花，结出了饱满的黄豆荚。小金豆眨眨眼睛，不敢相信，他伸出手一拔，整颗豆秧被连根拔起。小金豆高兴得差点喊出来，他抓着豆秧正要往回走，突然地上金光一闪，那颗金光闪闪的珠子蹦到了他的脚边。小金豆想，这颗金珠子想跟我走呢。于是小金豆一手握着金珠子，一手拿着豆秧回到了家。爹妈看见小金豆竟然抓着一大颗黄豆秧回来了，豆秧上长着胖嘟嘟的豆荚儿，又惊又喜，想不明白这豆秧的来历。小金豆摊开手，给他们看金光闪闪的金珠子，还告诉了他们这颗神奇的金珠子的本事。见爹妈不信，小金豆便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放下了金珠子，喃喃自语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颗玉米苗吧，杆子长得粗粗的，棒子接得大大的，给我爹妈煮粥吃。顿时坑里长出了一颗玉米苗，蹭蹭地往上冒。不大一会儿，杆子长粗了，顶上出了缨子，玉米棒子也出来了，玉米杆上一下子接出三个棒子，比金老汉的小腿还要粗。小豆子刚把玉米棒子拔下来，金珠子就从土里滚了出来。金豆的爹妈看得目瞪口呆。金豆说，这金珠子还能变别的呢，就又把金珠子埋在土里，说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颗高粱苗吧，杆子长得壮壮的，穗子结得饱饱的，给我爹妈做馍吃。话音一落，立刻长出一株高粱来，不一会儿就长高了，高粱穗子结得又长又薄。爹妈看看金豆拿回来的黄豆秧，又看看眼前的玉米棒子和红高粱，知道了金豆捡到了宝贝。

0: 新老夫妇心肠好，把接触的玉米、黄豆、绿豆、红薯、高粱全都分给了邻居们。这下大伙儿的命都保住了，金老夫妇家得了宝贝，这件事儿一眨眼就传得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了。老财主赖巴起了贪心，硬说金珠是他家的，是金豆在他家地里偷挖走的。半夜里，赖巴带了人要到金家抢宝贝，金老夫妇知道后，赶快让小金豆带着金珠子到村外躲一躲。赖巴到金家一通乱找，没发现小金豆和金珠子，就又带着人到村外找。最后，他们在村外的小山上找到了小金豆。一见小金豆，财主赖巴就气势汹汹地要上前抢金珠子。小金豆见状，一下子把金珠子塞进了自己的嘴里。赖巴一看，急了，冲过去想撬开小金豆的嘴。小金豆咕嘟一声，把这宝贝金珠子吞进了肚里。咽下金珠子后，小金豆浑身闪闪发光，刺得赖巴睁不开眼睛。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小金豆突然腾空而起，飞上了天。金老夫妇和乡亲们知道小金豆飞上天，不见了踪影，都很伤心。升天后的小金豆也想爹妈，想他的家乡。于是，他变成了一颗最亮的星星，每天一大早就出现在东方的天空中，睁着大眼睛，一眨一眨地从天上往下看。后来，人们把这颗星星叫做启明星。
1: 听见母语，中国老故事。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4: 职场中出现失误在所难免，面对失误时的心态尤为重要。有的人在面对失误时能淡定自若，总结教训，积累经验，有的人则会因此变得情绪低落，消沉沮丧，一蹶不振，严重时还会因为心理压力过重造成社会功能失调。犯错和失误带来的巨大心理挫败感下，我们该如何保持积极心态呢？心理专家吴海建议，可以适当发泄情绪，避免非黑即白的负面情绪。其次，个人认知、观念和态度的转变，换位思考等方法，也可以让自己变得积极乐观起来，最终达到身心的平衡。
5: 与很多负性生活事件相似，职场上的失误也是一种引发人心理压力的负性事件。我们可以让各种情绪稍微持续一下，任何自责、怀疑，甚至愤怒和抱怨也是合理的。同时，我更建议可以通过深呼吸、腹式呼吸等，让达到顶峰的情绪稍微舒缓一下。我们在急性应激状态下难免出现不理智的想法和做法，可以发泄情绪，找有经验、有承受力或者专业人员倾诉，甚至可以面对空旷的空间倾诉。从身体上放松是最常用、最便捷的，包括运动、参与各种娱乐活动、观看各种有意思的影视作品，从中找到一些共鸣的桥段，也能从中找到缓解的方式。那心理层面有一种合理情绪方法是常用简便的，事件本身导致的情绪波动是受认知、观念、立场和态度决定的。通常来说，有以下几种想法的人更容易产生负性的情绪：糟糕至极、世界末日、灾难化等等。如果反复想到都是这些结果，想必会感到悲伤、痛苦、失落等。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也是另外一种不恰当的想法，绝对化要求，非要这样不能那样。除了避免上述的这些想法以外，还有一些方法可以获取好的心情，可以扪心自问，最好、最坏、最

合理、现实、公认的结果分别是什么？如果遇到这些结果，我会怎么办呢？心情又如何呢？我有什么证据证明那些想法都是客观合理的？我有什么证据证明我的想法未必合理呢？假设周围的好朋友有类似的情况，我能如何开导到对方呢？常言道，换位思考，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说明了我们跳出当前的身份，考虑问题会更客观、更清晰。我们也可以通过想象制造一个场景，列出几个看法、认知、态度，看看我们心情如何，这叫合理情绪的想象。身体的放松和想法的改变，就会发现更多的可能、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发展前景，情绪也更积极、开朗、乐观了。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糖尿病的中医免疫法。糖尿病被现代医学列为三高之一，糖尿病虽然不是什么真正的大病绝症，但是糖尿病是并发症最广泛的一种病，因其没有根本的解决方法，后期预后不良，可以说糖尿病困扰着很多人很多家庭。因此如何控制好血糖，防止好糖尿病，对于血糖偏高和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视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中医有没有有效的方法来预防治疗糖尿病呢？现代人判断糖尿病的程度更多的是关注在血糖尿糖指标的高低上，解决方法主要是用降糖药来降糖，以及日常的糖尿病的饮食控制上。似乎除此之外糖尿病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因此糖尿病人的心情和状态会随着血糖的高低而起伏波动。经常有一些血糖高的朋友们问我，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控制好血糖，甚至问有没有能让糖尿病彻底恢复的办法。针对大家的想法和需求，我给大家介绍两个中医防治糖尿病的养生方法。方法一是舌底上颚郁液还丹法，就是血糖高之人要养成时刻舌底上颚的习惯。具体的方法就是用舌尖抵住上门齿靠近牙龈的地方，此处有一个小鼓包，用舌尖抵住此处时，口腔很快会有津液产生，然后将口中的津液徐徐咽下，养生术语把这个过程叫做郁液还丹。糖尿病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就是口渴多饮，血糖高之人如果能够养成时刻舌底上颚郁液还丹的养生习惯的话，就能有效地解决口渴多饮的症状。口渴解决了，喝水的量自然就减少了。其原理是什么呢？糖尿病的一个病理机制是阴虚内火，舌底上颚产生的津液是人体的真阴之水，此水滋阴降火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方法二，按揉手腕背侧横纹正中的阳池穴。方法是用拇指抵住阳池穴，然后一紧一松地按揉阳池穴，此穴左右各一，每次每穴按揉60下，力度以按揉时有酸胀得气感为佳。此穴被誉为预防治疗糖尿病的第一要穴。从中医经络辩证的角度认为，糖尿病人主要是三焦经失调造成的，因此活跃三焦经是治疗糖尿病的重要方法。原理是阳池穴是三焦经的原穴，此穴有活跃三焦经、调节稳定血糖的作用。以上二法在我的临床运用中效果显著，对于血糖高糖尿病患者来说，如果能够掌握运用好以上两个养生方法，

0: 并能持之以恒地做好养生生活，特别是能够做到精神放松、生活规律、不恐不烦，适当加强运动养生，就一定能控制好血糖，最终远离糖尿病，实现健康、快乐、幸福的生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罗丹，我坚信真才是美。在译者的眼中，一切都是美的，因为他的锐利的慧眼注视到一切众生万物之核心，如能发现其品性，就是透入外形，触到他内在的真，这真也即是美。罗丹。1347年，英国和法国正处于激烈的战争中，法国的重要港口城市加莱市已经被英军围了一年，双方损失惨重。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很生气，在快要攻入加莱市时喊话，等战争胜利，用你们老百姓的命来还我们战士的命吧。加莱人被迫投降，和英王谈判。英王说，加莱市里最有名望的六个市民可以代替全市百姓的命，他要求他们剃光头，光着脚，脖子套上绳索，在众人面前出城，交出城门的钥匙，献出自己的生命。在加莱市民的生死关头，圣皮埃尔站了出来，他和五个亲朋好友一起换上犯人的衣服，义无反顾地走向英军军营。这六个人成了挽救加莱市民的英雄。1884年，加莱市政府决定为圣皮埃尔和他的同伴制作纪念雕像，经人推荐，他们委托本国雕塑家罗丹塑像。现在加莱市市政厅前六个真人大小的青铜像立在同一个底座上，深受法国人甚至英国人的赞赏。但是从1885年开始制作到1886年雕像完成，评委们一直不满意，这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英雄。他们说，六个加莱裔民，他们长得不帅，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像是已经饿了很久，在出城的时候有的忧愁，有的害怕，有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的甚至两手抱头陷入了痛苦。而罗丹说，这是活生生的人，这是真实的加莱裔民，这就是美，真就是美。罗丹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他也是这么做的，真实的他鼻人。1864年，罗丹在法国埃尔梅尔大街租了间小房子居住，为了赚钱生活，他给各种建筑物做装饰工作。呼，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罗丹舒了口气，一直重复重复，真没意思。这样想着，他嘴一撇，垂头丧气地往前走。不过一走到盖尔布瓦咖啡馆，他的嘴角就禁不住上扬，艺术家罗丹又回来了。盖尔布瓦咖啡馆附近因为房子租金低，住了很多贫穷的艺术家，但他们很有才华，经常在咖啡馆讨论艺术，是罗丹的好朋友。嘿，罗丹，有人喊他，角落里的不少人仍然在热烈地讨论着，时不时传出大笑声。你们在说什么？罗丹问。我们不是说要自己开展览会吗？现在？那人卖了个关子，旁边的人却忍不住了，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三世皇帝，天哪，拿破仑三世支持我们。罗丹听了一言不发，转身就走。
3: 罗丹，你干嘛去？
2: 哦，我得回去创作啊，创作创作创作。罗丹咧着嘴，头也不回地跑了。咖啡馆里

0: 又响起了欢笑声。怪不得他们高兴，在法国官方的艺术展览中，他们的作品落选了。传统人士觉得他们的作品太奇怪了，于是他们有了一个计划，举办落选画家展览会。他们一直在奔走努力着，现在有了皇帝的支持，计划就要成功了。展览会在巴黎举办，那是个时髦的地方。罗丹准备找个漂亮的模特，他敲响了一户人家的门，没过多久却被赶了出来，因为那个漂亮有名的模特说，哦，你能给多少钱？罗丹灰溜溜地在街上走着，哪儿有又美又便宜的模特呢？突然，一个鼻子。
1: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2: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3: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1: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家在雅安，摆脱商家套路吧，向上吧熊猫。
0: 每当我远行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份牵挂，牵挂着那巍巍青山，穿城而过的青衣江水，憨态可掬的熊猫滚滚，唇齿留香的蒙顶山茶。我的家在雅安，1047熊猫调频，家在雅安，伴您温馨启航。

清晨，午后，深夜，在雅安，总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你守候。关于房子，关于家，关于爱，1047家在雅安。

0: 1047加在雅安，伴随着快乐的节奏啊，时间又来到了我们的上班路了，也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调频 FM104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7加在雅安。各位下午好，我是玉磊。
1: 大家好，我是蓉儿。
0: 天气啊越来越热了，但是呢我们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怎么样在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去养一养你的阳气。因为进入夏季之后，人的阳气的活动会逐渐的旺盛，皮肤呢会开泄，加之呢乘凉的一些吃一些冷饮，
1: 对，
0: 其实是很容易损伤阳气的。
1: 是的，
0: 在这个中医呢就认为阳气就是生命之本，阳气越充足人体就会越强壮，阳气不足就会生病。所以呢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养阳的三字经啊，大家一定都要听好了。
1: 是的，竖起耳朵听好了。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肾起居，因为我们都知道呢夏天万物生长旺盛的季节嘛，所以我们的起居作息也要根据季节来做一个适当的调整。首先就是不要总熬夜睡懒觉，尽早的是清晨我们可以早起，然后洗漱之后呢到楼下公园清静的地方去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把我们全身的阳气给舒展开，这样的话你一天都可以神清气爽啊。
0: 是的，第二个呢就是要调理好自己的精神哈。
1: 没错，
0: 天气热了其实容易心烦，但是越烦躁你越会觉得热，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同时呢还会损伤我们的阳气和精液哈。所以呢一定要有这个心静自然凉，学会要稳住情绪，少去生气动怒。
1: 是的，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这个高雅的一些爱好啊，比如
0: 慢节奏的事儿哈，
1: 画画、钓鱼、练字、下棋、种花，真的就是让你整个人都可以慢下来啊，涵养心性，内心平和了之后呢你的阳气自然其实就可以守住了。
0: 是的，还有就是第三个啊，睡午觉。夏天呢昼长夜短，夜间的睡眠偏少，加上白天天热出汗多，身体其实特别容易疲乏，这个时候建议大家中午抽个时间睡个午觉，哪怕就是20到30分钟都行，能够快速的补回你的体力哈，稳住精神。
1: 但是得注意，因为午睡的时候你不要对着空调或者是风扇去直接吹，那我们的室内呢也可以保持一个通风凉爽。当然第四个呢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巧运动啊，因为很多人夏天的时候要么呢就是平躺着不动，要么呢就是哎呀使劲运动到大汗淋漓啊，这两种做法呢其实都不对，适量的运动呢才能够去帮助我们调畅气血养护阳气，但是运动过度了出汗太多了，不仅会损伤我们的心阴，还会损伤我们的阳气啊。
0: 是的，夏天的运动呢首选的就是散步、慢跑、打打太极拳哈，这一类比较缓和的运动。时间呢最好是在早上或者是啊这个傍晚凉快的时候，运动到微微的出汗就可以了。
1: 没错，那当然饮食方面也得注意了，要清淡，因为核心两个字呢就是清淡啊，在夏天的时候坚持一些低脂低盐多维生素的原则，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不要总吃重油重辣的重口食物，早晚呢喝一点点比较温热的粥，午餐搭配一碗清淡的汤，哎，这样的话可以做到舒服又养脾胃啊。
0: 另外还可以多吃点苦瓜、丝瓜，这也是我们的应季菜哈，一些苦菜包括像芹菜这一类味苦的菜呢，它能够改善我们夏天没胃口这样的问题，也能够清热排毒，那对身体是很好的。
1: 是的，那还有就是夏天要做到常喝水，因为温度高了出汗就会多，哪怕你不觉得渴，可能身体也已经到达了一个处于缺水的状态啊，一定呢要在平时多喝一些温的白开水，也可以适量的吃一些西瓜、梨这样的一些水分比较足的水果，既能够让我们的身体降温防暑，还能够稀释血液，降

0: 低心脑血管的风险，哎，千万不能说啊，我真的是渴到没办法了，我才喝。那这个时候
1: 那个时候
0: 过分了啊！
1: 对，其实你真的是很渴很渴再去喝水，其实是身体给你的一个报警信号了哈。
0: 对的。
1: 另外，夏天呢虽然热，但是也不能贪凉。夏天呢最怕的就是伤阳气的行为啊，无极致的贪凉，像空调、风扇，别开太大，别吹太久。出汗了之后呢，不要马上就去冲一个冷水澡，或者是对着冷风直吹，不然。就很容易感冒头疼。夏天也不要在一些露天的楼道风口的地方去睡觉，这个夜里的风比较凉，很容易吹得你头疼关节疼啊，要注意。
0: 没错啊。那还有就是呢，不贪凉也要忌生冷，像一些这个冰奶茶、冰啤酒、冰西瓜、冰糕，哇，我觉得夏天吃上去
1: 确实很爽哈。
0: 对的，但是你的脾胃它就要遭大罪了，因为生冷寒凉的食物呢，它就会直接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如果你吃多了还容易引发这个痉挛性的腹痛、腹泻、呕吐、头痛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哪怕是真的是热到不行了，也不能够猛吃猛喝冰冷的粮食啊。
1: 是的，这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啊。当然在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啊，在这个夏季怎么样去养阳气，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方法哈，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节目当中呢，通过我们的释雅安的抖音平台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平台，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的分享和互动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稍作休息，分享到一首好听的歌曲，在歌曲回来之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5: 呀，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适适，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搞整了，搞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6: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5: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6: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5: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6: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5: 好好好好好好，等等我，等等我啊。
7: 请 A 三号顾客到三号窗口办理。
5: 快快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8: 大爷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5: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9: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4: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5: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

0: 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加在雅安，摆脱商家套路吧，向上吧，熊猫。
0: 每当我远行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份牵挂，牵挂着那巍巍青山，穿城而过的青衣江水，憨态可掬的熊猫滚滚，唇齿留香的蒙顶山茶。我的家在雅安，1047熊猫调频，家在雅安，伴您温馨启航。
1: 清晨、午后、深夜，在雅安，总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你守候。关于房子，关于家，关于爱，1047家在雅安。

0: 好的，北京时间14:32啊，家在雅安，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陪伴大家快乐上班路的午高峰节目啊，我是玉磊。
1: 大家好，我是蓉儿。
0: 其实说到吃鸡蛋，我想这个是很多朋友的早餐的一个选择。有的呢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每天一个鸡蛋啊，补充你身体必须要的营养。有的呢说这个鸡蛋呢，每天吃这个胆固醇啊，这个血脂会提高。到底呢应不应该每天吃一个鸡蛋呢？
1: 哎，那有人还说吃了还会得胆结石啊。那为什么这个鸡蛋它到底怎么吃会更加的健康，我们就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先说一下我们最终的一个结论吧，因为正常的健康人来说，你不用担心你吃了太多的鸡蛋会导致你胆固醇会变高，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哈。因为首先呢，在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的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这个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呢，它确实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其实并不高啊，而且还有这个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其次它当中含有较高的这个胆固醇，你也不用什么过于去担心它。这个呢是咱们人体内胆固醇70%左右都来自于自身的我们的合成。
0: 是的，
1: 对，你食物的摄入其实只是占了很少的一小部分。
0: 没错，
1: 而且正常人对于胆固醇水平它有着一个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哈。如果说哎，你摄入的胆固醇增加了，那你体内合成的胆固醇肯定就会减少。
0: 是的，其实就是说鸡蛋当中的胆固醇含量高，只要你的人体的血脂的这个代谢是正常的哈，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到你的血脂。另外呢也有一项研究呢就说哈，每天吃一颗鸡蛋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和死亡风险的。
1: 是的，
0: 另外也有一项研究表明，每天摄入3个以内的鸡蛋有利于降低健康年轻人低密度这个胆固醇的水平，也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对于血脂的健康反而是更有益的。
1: 是的，那所以说接下来就要聊到了，到底吃几个才最健康啊。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呀，我吃鸡蛋不可能还要限量吧。那如果说已经有了高血脂高血压这样的一些慢性病的人群，他还能吃鸡蛋吗？来说吧，正常的成年人建议大家是每天可以吃一个鸡蛋哈，包括蛋黄在内。因为根据我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呢，我们成年人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就以一个鸡蛋50到60克计算的话，你一周可以吃个6到7个左右啊。那这样的话就是平均到每天，那就是每天一个鸡蛋了。其次从大家担心的这个胆固醇的角度来看的话，有权威机构哎来他推荐的一个摄入量，他就指出了每日胆固醇摄入量应该不高于300毫克，那一个鸡蛋的胆固醇含量大概是200毫克左右。所以你考虑到你还有其他的食物当中可以摄取到一些胆固醇，那你每天吃一个鸡蛋，对于正常

0: 成年人来说其实也是比较适合的、啊、
1: 是的。那么对于一些特殊时期的朋友，比如说孕期、哺乳期的妇女，还有处于青春期的学生，在健身增肌以及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来说、我们对于优质蛋白质的需求呢是会比普通人更大的。将这个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哈，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如果你的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只是需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哈，采用什么蒸蛋呀、煮蛋呀，这种少油少盐或者是无油的方式，每天吃2到3个鸡蛋哈，问题都不大。
0: 是的、
1: 当然如果说你的日常饮食当中已经有了足够的奶制品啊，鱼肉还有一些鸡肉哈、大豆等等一些食物，那么你就不太需要额外的再去增加这个鸡蛋的摄入量，每天保持一个蛋就足够了。
0: 是的，所以说哎，大家也要注意了，因为对于这个高血脂的人群来说的话，它的这个脂类代谢它已经是出现问题的，那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的胆固醇调节能力，你肯定比不上正常健康的人群，那因此呢对于胆固醇的摄入就要敏感一些。根据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高脂血症食养指南2023里面就说到了，高胆固醇血症患者你每天胆固醇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啊，也就是说如果你吃一个鸡蛋可能会面临胆固醇摄入超标的这样的一种风险。
1: 是的，
0: 那如果说你还在其他的饮食当中哎有这个胆固醇的摄入哈、比如说什么动物的内脏啊、红肉、虾等等，它可能不算太多，也没有摄入太多的一些油脂，那就建议你每天吃不超过一个鸡蛋。
1: 是，
0: 但如果说哎你平时可能吃的这些食物当中就已经摄入了比较多的高胆固醇的食物，那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比如说吃半个或者是1/3个的蛋黄啊。
1: 是的，那么对于一些有减肥需求的人群来说哈，就需要控制饮食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了。尽管说鸡蛋当中这个脂肪的组成中饱和不脂肪这个不算太多，但是建议依然不要吃太多。有一项这个大型人群的研究啊，就说如果说每周吃鸡蛋大于6个，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会显著的增加。不过呢这个研究结果呢也建议大家要科学的去看待，不要只看这个结果就觉得很可怕哈、因为一方面呢你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饮食结构是有关系的。有一些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啊，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上，然后再用什么蒸的或者煮鸡蛋的方式来提供一些优质的蛋白、矿物质，还有大量的新鲜蔬果、杂粮等等，来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方式，作为减重的饮食搭配，那是可以的。
0: 没错啊，那另外一方面呢，你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血脂水平有关。如果说哎你肥胖的同时血脂水平比较高，那也建议大家按照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些建议啊，每天摄入一个以内的鸡蛋，也可以选择其他的食物去补充一些优质蛋白，比如说低脂的脱脂奶、大豆类、低脂瘦肉等等。
1: 是，
0: 其实还是想提醒大家，我们其实除了关注吃鸡蛋的量之外，我们也要去注意一下鸡蛋的烹饪方式啊。
1: 没错哈，
0: 尽量采用一些蒸煮的方式去加工鸡蛋，避免煎炸鸡蛋啊。这样的话，我们再搭上一些饮食的整体搭配，哎，去调控一下，它就可以达到合理的状态了。
1: 是的哈，虽然说这个煎鸡蛋呢味道会更好一些，特别是吃这个螺蛳粉的时候、
0: 但是这个油的含量可不低啊。
1: 对对对，这个热量上去了啊。那么对于需要通过吃鸡蛋来补充营养的这种方式，好像就有点不太合理了哈。
0: 是的，
1: 所以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搭配。
0: 没错啊，
1: 北京时间14:40，我们稍作休息，分享到好听的歌曲，在歌曲回来之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0: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1: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3: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大家好，

0: 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关于肺结节的话题。近来我在临床中发现，得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于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也得了肺结节。为什么会这样呢？肺结节这个病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得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肺结节与吸烟和空气污染有关系吗？中医有办法来预防和解决吗？针对这些问题，我给大家一一做一下解答。首先，肺结节是如何发生的？中医的辩证认为，肺结节的发生主要是肺经不通，气滞血瘀，肺气不宣，忧郁成结导致的。那为什么肺结节发生的人越来越多呢？主要原因是现代人普遍压力大，可以说从孩子到大人是人人紧张，人人有忧，如学习压力、工作压力、生活压力、情感压力、人际关系压力等等的压力。一旦这些压力加重又不能解除排除的话，就变成了一种无奈的忧情，长期卡在那儿又不能解决，就变成了忧结。这种忧结长期不能解决，就造成了肺气不宣，肺经不通，当经络不通，气滞血瘀，肺结节就发生了。那肺结节有没有办法预防和解决呢？当不良的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时，病就发生了。反过来，当良性的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良的力量就会消减、变弱、消失，病就痊愈了。接下来给大家讲讲预防解决肺结节的方法。一是肺虚之人如何补肺气，预防肺结节的发生。方法是经常按揉自己的大鱼际。大鱼际在大拇指与手掌连接处隆起的区域，如果你的大鱼际过薄、褶皱多、发青，说明你就是肺气偏虚之人，你就需要经常按揉你的大鱼际。其原理是什么呢？打个比喻，大鱼际就相当于你肺脏的外化，经常按揉大鱼际就相当于给自己的肺在按摩。当按到大鱼际饱满红润之时，就说明你的肺气补上来了。二是对于肺经不通，如何打通肺经，防止去除肺结节的发生。如果你的肘窝处青筋多，有鼓包，甚至有胀痛感，说明你的肺经不通，你就需要经常的按揉拍打你的肘窝区。当发现肘窝区青筋变浅、鼓包变平、胀痛感消失，就说明你的肺经被你打通了。第三种是肺寒有忧之人，这种类型的人要经常按揉太渊穴。太渊穴在大鱼际和手腕的连接处，如果用拇指抵住此处，能摸到一个波动点，此处即是太渊穴所处的位置。太渊穴是肺经的原穴，按揉太渊穴有活跃肺经、增强肺功能的作用，特别是按揉此穴有去除肺寒的作用。只要是有忧虑、忧伤情绪的时候，马上就按太渊穴，你会发现你的忧的情绪会在不知不觉中消除。最后再补充一个更高级的去除肺结节的方法，中医把这个方法叫做洗肾忧法。有一句成语概括得非常好，叫乐而忘忧。俗话讲，笑一笑十年少，只要你能笑口常开，只要你能长生欢喜，如果你想护好你的肺，你就要把你所有的压力忧愁去除。有一句歌词写得非常形象深刻，叫做让欢喜代替了哀愁， 就是对喜能胜忧、乐而忘忧的诠释和表达。如果我们能够真正践行乐而忘忧，就能真正实现一笑泯恩仇，一笑百病消。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丝绸之路西汉篇，战争。生活在信息交流发达的现代，很难想象古代人的闭塞生活。有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你在哪儿呢？这句话是手机诞生之后才出现的。现在我们不需要漫长的等待，在全球大部分地区都可以迅速进行信息沟通。而在2000多年前的汉朝，西行之路被打通具有奇迹般的非凡意义。张骞开辟通向西域的通道后，东西方那些不怕艰险的商旅可以踏经严酷的沙漠和戈壁，为自己带来新生活的希望。不过从军事和政治上来讲，能帮得上汉朝的国家依旧寥寥无几，匈奴依旧到处劫掠，依旧给边疆的老百姓带来恐怖的威胁。为了有效地抗击匈奴，稳定边疆，汉武帝决定对匈奴进行武力反击。宝马良驹，张骞出使西域，给汉朝带来了宝贵的军事信息，同时也引进了良马。汉朝之前一直打不过匈奴，跟自己没有好的战马有很大关系。好马都在草原，而战争使正常的商品贸易无法进行。张骞使团从西域引进了大渊马，使汉朝获得了优良的战马，也为汉朝同匈奴的战争提供了物质前提。飞将军李广，李广是西汉名将，家里世代以剑术出名，他本人也以勇猛著称。李广镇守边关的时候，匈奴一直不敢来犯，匈奴人都叫他飞将军。唐朝边塞诗人王昌龄有诗云：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飞将指的就是李广，王昌龄在这里盛赞他的本事。龙城大捷，卫青和霍去病也是当时抗击匈奴的两大名将。卫青带兵攻打匈奴，七战七捷，无一败绩。霍去病一生四次出击匈奴，都是大胜而归。他们使汉朝在西域的版图大大增加，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公元前129年，汉军分兵四路出征匈奴，其中三路溃败无功，只有首次出征的卫青一路奇袭匈奴圣地龙城，俘虏700人，获得了汉初以来对战匈奴的首次胜利。河西之战，河西走廊地区地处黄河之西，是汉朝和匈奴的关键战场。因为有张骞的实地考察，宝贵的军事情报令汉朝有信心对河西用兵。年轻的霍去病两次进军河西，一反汉军战斗的常态，多用骑兵奇袭，击败了匈奴休屠王，匈奴单于也被震慑得不敢轻易出兵。河西之战的胜利使汉朝拿下了河西走廊的控制权。这之后不久，汉朝在这里设张掖郡，以展示张国毕业以通西域的丰功伟绩。漠北之战，匈奴并没有因为之前的失败停止对中原的侵扰。公元前119年春，汉武帝集结10万骑兵，派遣卫青、霍去病分东西两路向漠北进发。这次战争中，匈奴主力几乎被全歼，匈奴单于逃到漠北。事后匈奴远遁，而木南吴王庭。 漠北之战长久地保障了北方边境的安全。

建立了汉朝与西域的交通。封狼居胥，漠北之战中，霍去病奉命巡监匈奴主力，他大破匈奴军队，乘胜追杀至狼居胥山。霍去病在狼居胥山举行了祭天封礼，从此封狼居胥成为中国历代武将的最高追求。狼居胥山就是肯特山，位于今天的蒙古国境内。西域都护府，公元前60年，为了管理统一后的西域，西汉建立西域都护府，从此西域各国正式纳入汉朝版图。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国历史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收听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这套书籍的第二册当中的周文王和周武王。小朋友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给特别调皮好动的孩子起一个绰号，叫猴子。如果有的小朋友只会读书，不喜欢玩儿，那我们可能会叫他书呆子。按照中国古代的习惯，君王或重要的大臣死后，人们要对他一生的行为品头论足一番，然后取个名号作为代表，像夏朝最后一个国王桀。桀就是害人最多、杀人最多的意思。商朝过了500多年后，传到了一位叫纣的国王手里。纣则是残忍无义的意思。他的本名名叫帝辛，由于是个人人讨厌的坏国王，所以死后大家就称他是纣王。纣和桀一样，也是力大无穷。据说他能一口气拖着9条牛尾巴往后退。但纣王并不只是力气大而已，他的口才更是一流。如果有谁指出他的不对，他就滔滔不绝的诡辩，说得别人哑口无言。所以一般大臣呢，都不敢劝谏他。据说纣不停地建造宫殿，把搜刮来的金银珠宝藏在里面，把酒倒满了池子，把肉挂得像树林一样。如果有人想反对他，他就用烧红的大烫斗烫烂他的手。纣又造了一根大铜柱，上面抹着油，下面烧着火，命令受惩罚的人在柱子上爬，如果滑下来就落进大火里烧死了。这种刑罚叫刨落，用刨落的法子整人，他觉得很开心。纣的叔叔比干实在看不下去了，劝谏他说，再这样乱来，国家会出大乱子的，希望他赶紧改正错误。这回纣王也懒得滔滔不绝的诡辩了，他认为既然比干就像个圣人那样老喜欢教训别人，又听说圣人的心有7个孔，何不将比干的心挖出来看看呢？于是就叫人把叔叔的心给挖了出来。纣王自以为了不起，谁也不敢惹他了。但他没有察觉到，在商的西边有一个叫周的部落，却悄悄地壮大了。周族人的始祖姓姬。

名字叫做气。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名字还真古里古怪呢？根据传说，气的母亲有一天在野外踩到了一个巨人的脚印，因而怀孕生下了他。他的母亲恐怕这个怪胎生下的孩子不吉祥，就把他给丢弃在路当中，想让经过的牛马踩死算了。可是牛马却都绕道而行，母亲便把他丢弃到山林里，恰巧又被人给捡了回来，最后啊，把他丢在结冰的河上。结果一群鸟儿却飞下来，用翅膀遮盖住，为他取暖。他的母亲惊讶极了，认为这是上天的神意，便把他抱回家。由于当初想抛弃他，所以就给他取名叫气。姬气很懂得种田，还曾做过夏朝的小农官。他的子孙后来搬到今天陕西岐山的南边一块土地肥美的周原上，自那时起，他们便开始自称为周人。周人到了姬昌做首领的时候逐渐强大起来，那时正好是商纣王的时代。姬昌和纣王彼此都看不顺眼，纣王还曾经把他捉来关在牢里。幸亏周人赶紧送给纣王许多美女珠宝，才将姬昌赎回。姬昌决定干一件大事儿，那就是把纣王给赶下台。不过要做这样大的事儿，他觉得自己还不够聪明，他想找一位天下最聪明的人来帮自己训练军队，指挥作战。有一天他走在河边，遇到一位老头，老头的头发和胡子都白了，手里拿着一根钓鱼竿，仔细一看，鱼钩却是直的，并且上面也没有钓饵。老头一动不动地坐在水边，等待鱼儿自己上钩。这个古怪的举动引起了姬昌的注意，交谈之下，知道他叫姜尚，后来别人都称他为姜太公，学问渊博，精通兵法。姬昌立刻请他做自己的帮手。对姜太公而言，姬昌果然是自己愿意上钩的。姬昌在姜太公的帮助下，一面增加粮食武器的生产，一面训练兵马，然后把原先归属于商朝的一些国家一个一个征服了。没多久，周人的领土就超过了商朝。不过姬昌的运气不够好，正在打算讨伐纣王的时候，他却生病死去了。姬昌的儿子姬发继位，他的勇气和野心不比爸爸差。在衡量双方实力之后，他终于发动了决一死战的战争。姬发率领50,000人马，由姜尚做元帅，在牧野这个地方遭遇到纣王的大军。纣王一共有70,000人的军队，可是这里面有一大半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以及刚从东夷族抓来的俘虏。这些人早就恨透了纣王，所以战争一开始，大家就把武器调转头来，跟着周军一起攻打商军。商军一败涂地，纣王眼见大势已去，只好放了一把火，跳进火堆里烧死了。商朝从此灭亡了。

人对他们生前的行为有多么不同的评价。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中国历史故事无话姐姐就播讲到这里。好了，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共和国不会忘记。
2: 1950年10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15兵团司令部任参谋的钟飞接到命令，作为志愿军总部先遣人员，先期入朝做筹建工作。这项工作一开始就危险重重。
3: 有一次，我带领3辆车过一个200米宽的地雷区，2辆车连到了地雷，1辆车被炸得稀巴烂，我命大，居然安全过了雷区。
2: 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打响抗美援朝的第一次战役——青川江战役，敌军一天到晚不停轰炸，白天黑夜一样没有停止过。
3: 我们白天没有走过公路，都是靠着山，或者说沿着铁路走。天上落炸弹，沿着山可以躲，走铁路有涵洞可以躲。后来晚上行军都不行，敌人的照明弹一颗接着一颗，把路照得比开路灯还亮。这一颗还没灭，另一颗又落下来，紧接着就落炸弹。
2: 根据当时的情况，志愿军采取了积极防御、阵地战、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在遏制敌军的进攻态势、稳定住战局的同时，尽可能消灭其有生力量。志愿军兵分2路，一路在黄草岭及副占领地区前至东线，主力集中于西线歼灭敌人。
3: 那行义州南边呢，叫铁山，38军呢，这个在这个地方和敌人是对齐了。敌人我推到了青川江沿线，在这个路上呢，设置有地雷，38军也就意想不到的一个地点，青川江南边这个山的背后叫七夕五岭桥。到敌人退出那个背后啊，把桥炸了，敌人啊伤亡很大。
2: 青川江战役从1950年10月25日开始至11月5日结束，共歼敌15000余人，将敌军从鸭绿江边赶到青川江以南。作为前线指挥部参谋，钟飞一直在作战部门和司令部待在一起。1952年秋，朝鲜战争进入最关键阶段，美军在朝鲜中部38线附近发动大规模攻势，企图夺取军事要地上甘岭。
3: 敌人的飞机优势，我们没有飞机战斗啊。上甘岭为什么这几个人就可以守到这么长时间呢？美国为什么攻不上去呢？那就是说山上头困难啊，就是说有时候夜里偷着下来弄点水喝喝，上头有洞，有这个隐蔽地方，美军就上不去，伤亡很大。
2: 钟飞1938年参加革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洗礼。面对枪林弹雨，钟飞总是说：“我们不想打仗，也不怕打仗。”作为第一批进入朝鲜的志愿军之一，1958年，钟飞才离开朝鲜，乘坐最后一趟列车从朝鲜回到家乡。
3: 为什么呢？要最后回来，因为我是军人，要保家卫国。
1: 用声音记录中国。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唐代黄子发撰写了一部专业著作《项羽书》，此书虽然只有一卷，但内容丰富，包括后气、关云、招变语法、察日月并星宿、会风祥生、推石、向草木虫于玉石、后语指天晴、导语起晴等十部分，涉及根据云的形状、颜色、位置、行速来预报下雨的时间和雨量大小，根据后气法预报天气，根据虹雾预报天气，根据动物及周围环境预报天气等。各位对此前天气预测经验和技术的一次阶段性总结，具有重要的科学史价值。唐太宗时期的科学家李淳风所著的《观象玩瞻艺术》中曾详细介绍了当时观测风的方法。凡后风必于高平远畅之地，立五丈杆，以积雨八两为宝，属杆上，后风吹宝平直，则瞻。这里指出测风的场地要求，同时也说明了风观测器的构造。宋代的科技和学术文化成就辉煌，发明了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在天文气象方面的发明和学术文献也非常多，其中突出的有南宋秦九韶在《述书九章》首创天池测雨、竹器验雪等测量降雨量和降雪量的测算方法。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秦汉时代，汉以后的龙形象逐渐凸显出其集合了多种动物而来的文化形象。古语有云，龙有九似，即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其实龙的取材对象远远不止这九种，鳄、蜥蜴、猪、马、熊、泥、象、狗、羊、蚕、鸟类，以及云雾、雷电、红泥、龙卷风、古动物化石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龙的融合。这其实还是上古时代意识形态的延续。古人对蛇、鳄、鱼、猪、马、牛、鹿等诸多动物超能力的向往，对雷电、云雾、红泥、龙卷风等多种天象的畏惧融合交汇，便产生了龙。水利神和农业神以星云布雨、丝水离水为天职，以天下人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龙兼而有之，怎能不被崇拜？老百姓敬畏龙，是希求衣食无忧、安居乐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共和国不会忘记。
4: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在开城举行。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到谈判桌上的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气氛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场谈判的艰难。
5: 我们朝鲜代表去接美国人来谈判的那些人，都用美国的吉普车去接他。你说你是胜利者，你这车子不都到我们手上了？
6: 我们规定，你每次来的时候，你都要插上白旗。
7: 他是打的白旗。

0: 过来，我们是居高临下的，他是甘拜下风的。
1: 谈判伊始就陷入了如何划分军事分界线的僵局。朝鲜人民军首席代表南日将军提出的建议，将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对此美方代表拒不发言，会场一片静默。时任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翻译郭嘉鼎回忆，
2: 主要问题军事分界线，军事分界线就是怎么画，画在什么地方，对谁有利，所以你要画军分线，要多画一度，多画一个角，都要争论，争论得很厉害，谁也不让谁，结果他不发言，我们也不发言，大家愣着，谁也不让，谁也不吭声，整整130分钟。
1: 在会场外等待的时任中朝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李克农，将一张纸条交给中方代表团传阅，上面只有三个字：坐下去。后来，人们将这场鸦雀无声的谈判称之为高度紧张的精神战。据统计，在谈判期间，毛泽东发给李克农的电文大约有几十万字之多，有时来往文电每天多达十几份，大到谈判方针、外交策略，小到帐篷、食物，事无巨细。时任彭德怀军事秘书杨凤安回忆，
3: 所以写这个谈判呢，敌人在谈判桌上肯定不老实，所以这个定的方针是谈的积极谈，打的积极打，以打促谈，谈判桌上他得不到东西，战场上也不能叫占便宜。
1: 此后两年，朝鲜战场形成一个长期的边谈边打，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交织的复杂局面。1953年7月27日，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抗美援朝胜利结束。
4: 用声音记录中国。
5: 一补星象，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军人。
6: 妈妈，那个叔叔好酷呀，他是谁啊？
7: 他呀，是我的表弟，也是一名军人。
6: 军人是什么？
7: 军人就是保卫国家的人，他们可以让我们的国家很安全。
6: 我知道，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我。
7: 所以军人是值得我们去尊敬的人。
6: 妈妈，我记住了，向叔叔致敬，向军人致敬。
5: 军人是对在国家军队中服役的军事人员的称呼，包括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类似古代的武士、骑士。军人职责是保卫国家安全，保卫及守护国家边境，政府政权稳定，社会安定，有时会参与非战斗性的包括救灾等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主要的武装力量。
6: 什么是志愿兵？
7: 志愿兵是服志愿兵役制的士兵，是指服义务兵役制满年限后继续在部队服役并且享受工资及其他待遇的职业军人。
6: 八一军旗的意义是什么？
7: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底色红，象征着为红土地，上绣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表示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诞生以来，经过长期奋斗，正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全国。
6: 我们国家的军歌是哪一首？
7: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正式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由公募作词，郑绿城作曲，创作于1939年。
5: 从守边固防到演训一线，从疫情防控到抗洪救灾，从练兵备战到脱贫攻坚，从国际维和到远洋护航，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是人民军队奋战的疆场，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子弟兵冲锋的身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1948年11月，全军实行统一的编制，纵队改称。

0: 军上是兵团，西下统一按师团、营、连、排、班序列和三三制原则编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世界其他国家军队的编制也都经历大体相同的发展阶段。 冷兵器时代，军队编成主要有车兵、步兵和骑兵，编制和通常的作战方式是密集方阵紧密相连。职业版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靠歌喉打动他人，唐朝时期乐队如林，歌手更是比比皆是。比如小有名气的李龟年，靠着一首《雨林鹏年》，李鹤年自创的《渭川曲》被唐玄宗赏识，成为了宫廷乐师，更有乐圣一称。无独有偶，江南女子杜秋娘凭借一首《金缕衣》，不仅先后得到节度使李琦和唐宪宗的宠爱，名震一时，还名留青史，编入唐诗300首，跻身文人墨客之列。
3: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冯子睿，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故事是狐狸和乌鸦。狐狸在树林里找吃的，狐狸来到一棵大树下，看见乌鸦正在树枝上嘴里叼着一片肉。狐狸眼珠一转，对乌鸦说：亲爱的乌鸦，你好吗？乌鸦没有回答。狐狸陪着笑脸说：亲爱的乌鸦，你的孩子好吗？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狐狸摇摇尾巴说：亲爱的乌鸦，您的羽毛真漂亮，麻雀比起您来可就差远呐。您的嗓子真好，谁都爱听您唱歌，您就唱几句吧。乌鸦听了狐狸的话，非常得意，于是就唱了起来。哇，乌鸦刚一开口，肉就掉下来了。狐狸叼起肉，一溜烟的跑掉了。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拜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亲亲，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
1: 不。
0: 亲亲，你说咱儿子叫什么名字好呢？要不叫王飞，长大以后也做一个飞行员。
1: 我才别儿子飞那么高呢，你就够让我提心吊胆了。我只要他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叫王子怎么样？王伟的儿子。
0: 王子还白马呢。
1: 不。
0: 亲亲，我那幅飞行员油画还没画完呢，你给我保存好了，等我回来画。
1: 不，不要，不要走，王伟。
2: 上面要求王子的，我无法满足。

0: 青春时期的爱恋朦胧又美好。阮国情和王美成长于江南，相遇在高中，心怀浪漫。高中时的王美多才多艺，阳光帅气，而阮国情则是班里的文艺骨干，温柔热情，落落大方。
1: 当年也是自由恋爱吗？
2: 自由恋爱，他是我高中同学，就是王伟是在这儿，我在这儿，就是他前排，我在后面，然后就他就去当兵了嘛，当兵一年多，就，对，哎呦，我们两人是很有故事的，这说不完的。
0: 1986年，空军飞行学院在湖州招收飞行员，王伟从小就有一个参军梦。看到报名信息后，开心地将消息第一时间分享给了阮国琴。阮国琴希望他能够成为在暴风雨中搏击的雄鹰，于是给王伟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
3: 你是一名真正的男子汉，去蓝天翱翔吧。
0: 这句话给了王伟前行的动力，他踊跃报名，和几千名应征者同时参加考核，凭借出色的表现脱颖而出。到达北国军营后的王伟更加严格训练自己，对理论知识及飞行技巧的学习也十分刻苦，但只要有时间，他就会给阮国琴写信，信里描述了他对飞行的热爱，也表达了他对女孩的浓浓爱意。
4: 我的人生一半是飞行，一半是我们之间的爱情，两者对我来讲就像飞机的两翼，缺一不可。
0: 在一笔一画一撇一捺中，见证了他们爱的书信从寒冷的北国传到温暖的南疆，沾染了南方的湿润，又回到北方。
2: 王伟留给我的近2000封信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也是我最甜蜜的回忆。
0: 突然有一天，阮国琴接到了王伟的分手信。
2: 他说他爱上了一个女大学生，然后我很自卑嘛，那时候我是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嘛，然后我说祝你幸福，我们就分手了。
0: 看到这封信，阮国琴哭红了双眼，直到一周后他才知道，这只是王伟编织的一个善意的谎言。
2: 就是当时啊，他们在跳伞的一个训练嘛，然后那个学员就是牺牲了，然后牺牲以后呢，王伟想了几天，然后就给我写了一份决心信，就要跟我分手。他跟我分手以后他后悔了，然后他就请了一个礼拜的假，拿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是他一个宿舍的几个战友，把这个原因跟我说了，然后还按了手印。
0: 这个时候他没有了之前对王伟的怨恨，而是感到了心疼。
2: 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不管到哪天涯海角，我都要跟着你。
0: 经过7年的漫长等待，1992年的夏天，王伟如愿把阮国琴娶为他的新娘。没有仪式，没有宾客，没有拖地的婚纱，更没有金银首饰，他庄重地把自己亲手做的子弹头项链挂在了阮国琴的脖子上。阮国琴对他说：
3: 明月清风不要钱，要的是你这颗心。
0: 婚后，阮国琴辞掉了工作，和丈夫一起在岛上生活。晴朗时，他们在夜空下数星星，在阳光下种花；阴天时，他们在房间里弹吉他、做建模、画油画。王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许多技能自学便可通透。
2: 王伟特别聪明，这些啊，这个就是他自己自学的三维动画，就那个飞机起飞模拟，这个是我们的航母，他那时候就希望我们国家有航母，这是他画的油画，他自己画的，他都自学。这个还没画完呢，他就牺牲了。本来他是要画完的，把这个画完以后他再画衣服嘛，你看没画完。
5: 3119啊，首长，我已经发了。

0: 2001年4月1日，是阮国琴最不愿回忆的日子。当天晚上，她见到了王伟的领导，听说丈夫跳伞后下落不明，她顿时觉得两腿发软，浑身发抖。因为过度伤心，阮国琴住进了医院。康复之后，她在一个清风明月的夜晚点上了生日蜡烛，不过了那本该在4月10日为王伟精心准备的33岁生日。
1: 你知道吗？他当时给我这个王伟的一节奖状的时候，你看我为什么哭吗？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我是捧着王伟的灵魂的，你知道吗？我说王伟，我带你接受这个东西，啊，那是王伟的生命啊！我当时含着眼泪，就是这很淡定，那很镇定，不是那种激动的不行，但是我很难受，因为我捧着的是王伟的生命。
0: 他总觉得王伟没有离开，可能被海浪冲到了某一处，失去了记忆，一时找不到回家的路。总有一天，当他打开门，会发现丈夫正站在门外。从那以后，她用心抚养儿子，照顾公婆。公婆觉得她过得很苦，一直劝她改嫁，她都拒绝了。她与王伟的爱是微风，是晚霞，是心跳不止，更是无可替代。儿子王子长大以后也报考了海军，他想和父亲一样守卫祖国的蓝天大海。而被问及儿子从军的事，他是这么说的：
2: 他如果要是有一天跟你说，那么我要去执行任务，
1: 我肯定会支持他。首先我是军人，军人的使命和职责，就是要保卫国家嘛，在强势敌机面前英勇奋战，这是一个军人的本职工作，也是一种使命职责担当。你穿了这个军装以后，你就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啊，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做在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他不需要有很多的崇高的什么理想发财致富，但是他有自己的知道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就去践行他。

0: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美好的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点点的潜移默化，从来不是我改变了你，而是我们一起成长。在王维走后的22年里，阮国琴走遍了全国各地，讲述英雄故事，宣传军人精神，影响了许多人。她说要替丈夫做许多丈夫没有来得及做的事，那2000封信，那条子弹头项链，那幅没有画完的油画，还有这一批又一批以王维为榜样踏上了从军报国之路的热血青年，她都会在梦中亲口告诉丈夫。
1: 王维，今年4月1号是你牺牲22周年了。在今天这样的日子，我很难受。我也想跟你说，我和孩子生活的挺好的。22年来，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强大。我希望我的余生，向你学习，把自己全部的对国家的爱践行在使命当中，接好你的班，扛好你的枪，让孩子也继承你的遗志，当一个好兵。我们会永远记得你，我也会和孩子带着你的生命好好活下去，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尽自己一份力量。
2: 芊芊，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芊芊，你说咱儿子叫什么名字好呢？要不叫王飞，长大以后也做一个飞行员。芊芊，我那幅飞行员油画还没画完呢，你给我保存好了，等我回来画。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第3集，颠沛流离中从未放弃学习。我在兄弟姐妹6人中排行老二，因此小名叫二毛。我的几兄弟名字基本上都是按出生地取的。我哥哥龙金大我2岁，是在天津出生的。老三龙干，给他取名字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离开北平而回到江西老家了。四弟龙德于1932年出生于老家德安，算是真正的德安人。五弟龙香出生地是湖南的桃源。从我们弟兄取的名字看，反映出一段迁徙的历史。自我之后算起，可算是在抗战时期举家颠沛流离的历史写照。我有个妹妹袁慧芳，是我同父异母之妹。少小时，我们全家逃难到了重庆，一起生活了8年时间，读书做游戏，关系很融洽。那时我很喜欢到嘉陵江游泳，慧芳总是跟着我，坐在沙滩上帮我看衣裳，顺便捡点漂亮的贝壳、鹅卵石什么的，非常开心。后来她回了德安，我们曾很长一段时间失去了联系。再重逢时，我们都老了。918事变，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因华北局势骤然紧张，我母亲带我们南迁，回到老家江西德安躲避了几年。那时我还很小，记忆中我的祖父是位不苟言笑的老者，我们很怕他，不敢随便讲话， 吃饭的时候也是规规矩矩地坐着，老老实实地吃。我生性调皮，记得有一次，因为我对祖母那杆可以咕嘟咕嘟冒泡的水烟袋很好奇，趁没人的时候就拿到嘴里吸了一口，呛得我受不了，一撒手水烟袋掉在地上摔坏了。祖母拿着烟管来敲我的脑壳。长大一点后，祖父就教我们认字，我有时因为贪玩不用心学，还被打过手心儿。1936年，我们离开德安，跟着父亲在汉口住下来，他仍在平汉路局做事。相对来说，这期间还曾度过一小段平安宁静的生活。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在这段时间就忙于给西北军运军火和送大刀。1938年武汉失守，我们全家又开始了逃难之旅，从汉口乘小木船沿水路到达湖南的桃源县暂避一时。同年10月底，五弟龙湘在此出生，父亲原定目的地是逃往湘西的沅陵，因为冬季里河道水浅，再加上听说湘西土匪很猖獗，决定改道去重庆，于是便重返洞庭湖，再进长江。这一年除夕，一家人是在停靠于湖北宜昌江边的小木船上度过的。我们全家深感流离失所之苦。之后，再由宜昌乘船到达重庆。抗战期间，随着国土的沦陷，中国许许多多的家庭都有举家逃难的痛苦经历，饥饿、疾病、死亡，时刻伴随在人们的身边。在桃园的日子里，我亲历过日本飞机轰炸，亲眼看到了火光冲天、尸横遍野的悲惨景象。一到重庆不久，又经历了五三、五四的大轰炸，目睹了布满江边沙滩上上百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一想起来就心里发紧。不过，这场战争也叫我从小懂得了一个道理：弱肉强食。要想不受别人欺侮，我们中国必须强大起来。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就是这样，在动荡的战争年代中度过的。然而，父母始终没有放弃过我们上学读书的机会。
3: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中国法治之声，
5: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破解离婚析产僵局，彰显司法惠民情怀。重庆荣昌区法院创造性以判决设立居住权。张某与李某1985年经人介绍相识，随后相恋，并于1986年结婚。婚后次年生育一子。然而随着孩子的成长，二人在育儿观念上的差异逐渐显现，并经常为此发生家庭矛盾。起初二人还能一起商量寻找解决的办法，但到2000年孩子去外地上学后，两人矛盾愈发尖锐，偶尔还大打出手。2019年李某开始经常怀疑张某有外遇和出轨的行为，在一次争吵后，双方发生了激烈打斗。虽然只是受到了些皮外伤，但李某还是一气之下收拾了日常用品，投奔到儿子家。从此夫妻二人彻底开始了分居，双方互不理睬，各自掌握自己的收入。最后李某不愿忍受这样名存实亡的婚姻，起诉至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婚姻关系，并分割二人婚姻期间购买的一套106平方米的房子。荣昌区法院审理后查明，双方分居较长时间，且双方均无挽回夫妻关系的意愿，符合感情破裂这一必要离婚条件。鉴于双方目前仅有一套住房属于共同财产需要分割，法院遂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双方也均表示同意解除婚姻关系，但是对共同所有的一套房屋分割产生较大分歧。张某称自己需要该房屋居住，因自己和老母亲目前就是住在该房屋里。李某表示他住在儿子家，主要任务是帮儿子照顾未成年的孙子，但是
7: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8: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7: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8: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7: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9: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7: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10: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12: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11: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10: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11: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五章46条，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管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本性。
10: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12: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物、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0: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11: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0: 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基金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12: 这个问题问到

0: 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特例、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2: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病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智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 我自己该怎么做，哎，哪些

0: 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1: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0: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2: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既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0: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2: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4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0: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3: 再见。

0: 今天我们将眼光拉到餐桌，来聊聊舌尖上的三国。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流传千古，当年刘备、关羽和张飞三位仁人志士，为了共同干一番大事业的目标，意气相投，言行相依，选在一个桃花盛开的季节，在桃园里举酒结义，对天盟誓，有苦同受，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共同实现自己人生的美好理想。
1: 念刘备、
2: 关羽、
3: 张飞，
1: 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实现此心，备以忘恩，天人共戮，
4: 势必拜玄德为兄，关羽赐之，张飞为弟，祭拜天地，夫宰牛设酒，聚乡中勇士，得三百余人，就桃园中痛饮一醉。
0: 文中说到的宰牛设酒，就是吃着牛肉，喝着酒。刘关张三人在桃园结拜兄弟后，曾大摆酒席，因点不到下酒的好菜，张飞就把多年卤制牛肉的烹法告诉厨师制作。原来张飞不仅是一位屠夫，个性粗犷刚烈，讲义气的血汉子，而且还是一名烹饪高手。当卤制好的牛肉一上桌，肉香扑鼻，三兄弟大口喝酒，大口吃牛肉，非常美味爽口，划拳猜令，豪迈痛快之际，都连声称赞
3: 张飞牛肉好吃，张飞牛肉好吃。
0: 于是在那位厨师的大力推广之下，张飞牛肉得以流传下来。张飞牛肉的制作过程需要经历多个独特的步骤，首先选用优质的牛肉，经过腌制和风干处理，使其肉质更加鲜嫩，然后将牛肉切成薄片，再用葱姜蒜辣椒等配料进行腌制，待其入味后，再用特制的调料包拌匀，最后将腌制好的牛肉晒干，使其味道更加浓郁。三国时期的酒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啤酒、白酒，而是米酒，主要原料是米，所以也叫江米酒。酒酿在北方一般称它为米酒或甜酒，用蒸熟的江米拌上酒糟发酵而成的一种甜米酒，酿制工艺简单，口味香甜醇美，含酒精量极低，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我国用优质糙糯米酿酒已有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米酒度数低，适合开怀畅饮，否则张飞同志就算酒量再好，也不能喝下一坛子现代白酒而不醉。并且米酒不像现代白酒一样外观和白水相似，而是一种浑浊的白色液体，正如《三国演义》主题曲当中唱到的：“一壶浊酒喜相逢，古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爷爷爷爷，你知道吗？神舟十三号飞船回家了。
2: 是呀，星宝。哎，你知道吗？我们林姐家的大姐姐就是这次工程的火药雕刻师呢。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王雅萍，本次授课由我来主讲。
4: 我至今记得，在2013年6月20号的那个上午，当我在电视机前看到了王亚平姐姐的天宫课堂，一颗去探索太空、去制造航天器的种子从此种在了我的心里。因为身体不达标，我没能成为航天员，但有幸的是成为了一名火药雕刻师，成为了中国航

0: 天科技集团7416厂高级技师徐丽萍的土地。
1: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当我第一次在现场目睹了点火实验。我承认我害怕了，但凭着一股劲儿，我竟然也坚持了下来。我能做到让航天器的升天是燃烧着我亲手挂下的燃料。
2: 3、2、1，点火。
1: 我依稀记得那天的点火实验现场，巨大的爆炸声，窜起的火苗，迎面扑来的热浪，以及腾起的蘑菇云，让刚走出校园的我们目瞪口呆。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侯小院士说的话：火药微雕就像一个人去擦火柴，他每次必须擦上，但是不能擦出火星，他一旦擦出火星，后果就不堪设想。
3: 你不怕吗？
4: 我怕呀，但我相信只要肯吃苦，严格按照规范流程操作，胆大心细，就不会有危险的。
3: 真好的孩子，有韧性，能吃苦。你这性子啊，跟我当年可真像。我到现在都还记得21岁那年抢险的场景，那里面太安静了，除了铲药的声音，耳朵里只有心跳声，像雷声一样响。当时是1989年，有一台发动机试车前，我们发现燃料面出现了裂纹，我们必须扒开填充好的推进剂查找问题。上级决定组织一支突击队来原地铲药，这是我国固体燃料事业第一次大规模的挖药，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我那时候啊，刚参加工作2年，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那次任务以后，我有了很严重的后遗症，当时双腿疼得几乎走不动路，头发也因为推进剂的毒性掉了好一堆。而且那时候啊，我跟我媳妇刚结婚1年，她心疼我，还劝我放弃干这行呢。后来我没答应，经过了好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我才又能回来干这活。
1: 可是师傅，你见了那么多事情，吃了那么多苦，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难道您不怕吗？
3: 我怕呀。第一次见到点火实验的爆炸现场，我也害怕。我还害怕万一哪次出了意外，我家里人怎么办？
1: 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么做？
3: 唉，能为我国的航天事业贡献一份子，是一种荣耀。这里需要我，我哪能说不干就不干呢？更何况，我坚持这行30几年，不是等来了年轻的你们吗？择一事，终一生。这么多年，我就记着我妈跟我说的一句话：要做，就要做好，做到底。我当年就是跟着我师父，从最基本的拿刀、推刀学起。当时的条件可比现在艰苦多了，一切从零起步，全靠手上一点一点摸索，日日夜夜的练。而且丫头，我告诉你啊，

0: 咱们现在的机器再精密，也没人的手指灵活。固体发动机要面精度允许的最大误差是0.5毫米。我这30几年练坏了30多把刀，才把误差控制在0.2毫米以内，给咱们的航天器提供安全的燃料。
1: 正是因为成千上万像徐丽萍这样的航天科技人员昼夜攻关，从零起步，才设计出全新的测试发射工艺流程，才有了当今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形成今天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伟大载人航天精神。
2: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3: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植竹。植竹代表杜鹃花的颜色。白居易《题园八戏居》里写道：
4: 晚夜上开红植竹，秋芳初结白芙蓉。
3: 杜鹃花又名映山红、红植竹、山植竹，其花朵有红、淡红、杏红、黄色、白色等。关于杜鹃花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书中将洋植竹列为有毒植物。洋植竹一般指黄色的杜鹃花，我们今天说的植竹色是紫红色的杜鹃花的色彩。
5: 娘子，今年的杜鹃花开得格外的娇艳，这满园杜鹃花有白、红、紫、黄等多种颜色，颇有不见叶子只见花之势啊。
2: 相公，我听说杜鹃花也可做药用，有驱风除湿、舒筋活血、镇咳化痰、清热解毒等功效，回头我让下人摘一些做药饮。
5: 娘子，这杜鹃花确实有药效，不过黄色杜鹃花可千万不能够食用，黄色杜鹃花有毒素，万万不可食用啊。
2: 啊，我竟不知道黄色不能食用啊，还好今儿我问了一嘴，不然就糟糕了。
5: 娘子，你可知杜鹃花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红植竹？
2: 红植竹啊，这名字听着有趣儿，有何典故吗？
5: 娘子，植竹是何意啊？
2: 植竹本意为顿足，踌躇徘徊不前的样子，这和杜鹃花有什么关系？
5: 人们会将杜鹃花称为植竹，据说是因为杜鹃花吃起来有微微的酸味和植物的香甜，羊很喜欢吃，但有些杜鹃有毒，羊吃了会脚步蹒跚，植竹不前。
2: 竟是因为这样啊，那我晓得了。
3: 漫山遍野的锦绣杜鹃花鲜艳夺目，古人对杜鹃花更是情有独钟，写下许多赞美杜鹃花的诗句。唐诗人韩愈的《送侯参谋赴河州牧》写道：
4: 三月松少部，植竹红千层。
3: 苏轼在《植竹》中写道：
4: 枫林翠碧处江边，植竹千层不忍看。
3: 宋代陆游在《东园小饮四首其二》中写道：
4: 高枝灼灼心已紫，密叶深深植竹红。
3: 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品令茶词，宋黄庭坚。凤舞团团柄，汉分破交孤令。 心曲体静，指轮漫捻，玉尘光莹，汤响松风，早减了二分久病。味浓香涌，醉香露成佳境。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黄庭坚生长于茶乡修水，对茶有深厚的感情。可他一生辗转沉浮，流浪多地，与家乡渐行渐远。茶的气息中蕴染着作者一腔念旧怀远的沧桑之感。煎好的茶水味道醇厚，香气持久，饮茶亦能使人醉，但不仅无醉酒之苦，反觉精神爽朗，渐入佳境。就好比独对孤灯之时，故人从万里之外赶来相逢。有时候茶是一种家乡味，喝一碗家乡茶，仿佛一解思乡之愁。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老师，为什么大家每次在说到两弹一星的时候，总是会提到一个叫邓稼先的人呢？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9: 新宝啊，这个邓爷爷就是我国的两弹一星元勋，也正是因为有了他，我国的和事业才有了如今的成就啊。
10: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在读书求学期间，他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立志要为祖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1958年，邓稼先接受了一份特殊的任务，白手起家开始原子弹理论的研究。在离别的前夕，他对自己的妻子许露西说道：
11: 以后这个家就靠你了。
12: 稼先，你要去哪儿？
11: 对不起，我不能说。
12: 稼先，
11: 但做好了这件事，生命就有了意义，就算是为了他死了也值得了。
10: 至此一别就是28年。
13: 我的一生有整整28年在离别与等待之中。我的先生邓稼先从1958年接受研制原子弹开始，便聚少离多了28年。好不容易等到夫妻团聚，我以为可以相伴一生时，稼先他却因为核辐射身患重病。
11: 当初我离开这个家，离开你，你问我要去哪里，要去干什么，我只能说不知道，不能说。但是露西，如果还有下辈子，我还选择中国，我还选择和事，还选择你。
10: 1986年，在两弹元勋邓稼先临终前，好友杨振宁站在病榻前问他：
14: 研制两弹一星，国家给了你多少钱，值得你这么拼命？
10: 邓稼先。

0: 缓缓地伸出两根手指，轻声笑了笑，虚弱地说道：
1: 核弹尸块，氢弹尸块。
0: 当时国家经费有限，原子弹奖金只有10000元，这么大个工程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单位按付出多少来排级，最高级别也只能拿到10块钱。
2: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直肠癌逝世，享年62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请求再去看一眼天安门。望着长安街的车水马龙，他轻声问道：
1: 30年后，人们会记住我们吗？
2: 时间长河奔流不止，但千万万中国人给出的答案是永远铭记。
3: 1964年10月16号，大漠深处一声巨响，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号，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导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号，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号，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在那火热的建设年代，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大批科研工作者把汗水和热血洒在茫茫戈壁，创造了两弹一星的奇迹，孕育形成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两弹一星的宏伟事业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是中国人民创造的非凡的人间奇迹，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每
6: 年春节前都是呼麦演员文丽最忙的时候，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春节文艺汇演，文丽的节目就是呼麦表演。
7: 文丽啊，你叫啥了？
5: 哪个蒙古游牧。
7: 蒙古游牧。

0: 文丽是蒙古草原的孩子，出生在呼伦贝尔，是我国第一位呼麦女歌手。
1: 呼麦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读这个喉部、喉咙这个部位啊，我们就说呼。所以这个艺术呢，从这嗓子这个部位这样，从这个发出来的是声音，那我们就呼麦，或者那个就是呼麦艺术。
0: 呼麦在蒙古草原流传了数百年。在内蒙古地区曾经一度失传，从1993年开始，一些蒙古族艺人一边挖掘整理，一边向蒙古国的老艺人学习，让古老的草原天籁重新复活。文丽就是其中之一。
1: 我以前一说呼麦，好，人们不知道，人们叫我呼麦，人们真的是我的蒙古名叫苏伊拉塞汉，那他们我出去演出，他们说不了我的名字，怎么说？他们就说呼麦，哎，呼麦过来，你张开嘴，我要看你的嘴，你嘴里含着什么东西？怎么会出来这种声音？
0: 文丽能从喉咙里发出四种不同音色的声音，有时像群山环绕，有时似打猎时号角齐鸣，有时细若游丝，有时又壮如洪钟。
1: 我在一个音上，音上要唱。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唱这个你就唱这个一块唱。
0: 在文丽进行演出排练的时候，他的同乡小黑结束了在深圳的演出，赶回距离呼伦贝尔市区100公里外的牧区新巴尔虎左旗。
2: 我在我的牧场准备做了一个中国的呼麦敖包，然后我们祭祀呼麦敖包以后呢，我们再做了一个呼麦专场演唱会。
0: 敖包是蒙古草原上常见的工人祈祷祭祀的场所。小黑的呼麦敖包顶端有代表呼麦的神灵画像，还有呼麦的蒙古语标志和英语标志。他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呼麦，喜欢呼麦。
2: 现在的城市的孩子们和城市的人们想学呼麦的时候，他们不懂呼麦的真正的它的意义，希望他们来到草原，让他们去学一下，感受一下到大自然的美丽和人的人体音乐的美丽。
0: 小黑是自由职业者，他在家乡的草原上放过羊，在北京的文化公司做过营销，现在一年中有一半以上时间是在各地演出。他喜欢把呼麦和其他艺术形式结合起来表演。
2: 去年就是和那个电子 DJ 也合作过，跟模特一起合作尝试了一下，这个感觉也是很好，因为呼麦是一个很好的听觉感，模特是个很好的一个视觉感。
0: 呼麦从兴起到失传经历了几百年，从失传到复兴只用了20多年时间。如今几乎所有与蒙古民族有关的场合都能听到呼麦的声音。

0: 以是阳春白雪，也可以是下里巴人，雅俗共赏，令人欣慰。胡歌极乐图是国内唯一的国家级呼麦传承人，他看了很多呼麦表演，却陷入了困惑。
1: 呼麦他有12种唱法，我学的就学了4年，他要是学的话，哪怕学2年，把这个12种唱法学会了，也传承在这个传承道路上一走一个正路。
0: 有困惑的不仅仅是胡歌极乐图，文丽有困惑，小黑也有困惑。
2: 到底呼麦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呼麦最深度的东西在哪？我都现在说不明白。
0: 什么样的呼麦演唱才算好？胡歌极乐图、文丽、小黑，他们都在寻找，从内心寻找那个来自草原的声音。
1: 他这里面有十几种歌歌曲，
3: 这是我的专辑
4: 啊，这是你的专辑。
0: 胡歌极乐图在自费出版呼麦演唱的 CD 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呼麦是蒙古族古老的演唱方式之一，是蒙古族民间传统艺术的瑰宝，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要用最标准、最纯正的呼麦感动后人。
1: 现在还有一个40%的一直在努力把这个呼麦呢是传承，可是这个当中呢是我特别佩服这些学生们。
0: 文丽正在努力把更多的蒙古族传统文化融入呼麦表演，他想让呼麦有更多的表现形式，承载更多的文化内涵，让呼麦走得更远。
5: 牧区现在都是放羊，都是骑摩托。

0: 堵车了，不是骑马了。所以你说下面的那个东西，你说大自然都在变化，你说想去那个原来的那种的大自然也没有了，这个游牧生活只能变成历史博物馆。所以我不想把这个艺术就是博物馆形式的在那放。
1: 零下47度，呼伦贝尔大草原迎来了几十年来最冷的一天。小黑穿上蒙古袍来到呼麦敖包，厚厚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他顺时针绕着敖包，一边演唱呼麦，一边将祈福的炒米抛向敖包。
2: 我有这个任务，就是老天爷苍生天赐给你的一种礼物，希望你自己把这个东西珍惜下来，把这个东西好好传承下来，希望让更多的人去懂得去理解。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青少年肥胖人数逐年增长。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把每年的5月11日定为世界防治肥胖日。世界卫生组织之所以如此重视肥胖，是因为肥胖的人越来越多，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尤其是青少年肥胖。根据世界领先医学杂志《柳叶刀》2017年公布的数据，在过去的40年里，全球的儿童和青少年肥胖人数增长了10倍。按照统计数据，在2017年，中国有2400万未成年人超过正常体重，其中大约有1600万达到肥胖标准。防控青少年肥胖，需更新养育观念。生活中有的孩子已经开始关注自己的体型，他们的家长却仍然自欺欺人地认为孩子胖点好。实际上，现在已经不是吃不饱饭的年代，比起饥饿，我们更需要关注营养和热量过剩的问题。不得不提的一点是，青少年肥胖与长辈对他们的养育方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很多老人以为有水就是营养，这个观念是需要调整的，重视早餐营养供应。孩子的早餐必须要给身体补充足够的优质蛋白，可以选择加入豆浆、牛奶、鸡蛋，尽量不要只吃粉面、包子、面包，更不要只吃油条、煎饼、烤肠等。尽量少吃零食，少喝饮料。零食是指一日三餐以外吃的所有食物，合理的选择零食可以作为青少年日常膳食的有益补充。青少年可选择清洁卫生、营养丰富以及正餐不容易摄入的食物作为零食，如新鲜蔬菜水果、坚果、奶及奶制品等。吃零食的量以不影响正餐为宜，两餐之间可以吃少量零食，不能用零食代替正餐。油炸、高盐或高糖的食品不宜做零食，更不能代替正餐。多数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糖，过量饮用含糖饮料会对青少年的健康造成危害，建议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更不能把饮料当水喝。控制吃饭的速度。细嚼慢咽不仅是一种用餐礼仪，还是一个培养自制力的途径。因为如果孩子吃饭速度过快，那么很可能等到他停下来的时候已经吃撑了。增加运动的同时注意饮食管理。运动是减肥的好方法，但是我见过很多孩子运动后胃口大开，放肆地吃，最后反而比运动前更胖。因此合理运动并注意饮食管理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营养学专家或儿科保健专家参与就更好了。父母以身作则。什么是言传身教，什么是耳濡目染？一般来说，肥胖的父母大多数会养育出肥胖的子女，保持健康、远离肥胖应该从父母做起。对于已经存在肥胖问题的青少年，在减肥过程中一定不能操之过急。过度追求快速减肥，一来容易导致营养不良，影响发育；二来快速减肥往往伴随着魔鬼式训练，这种训练的强度容易让孩子的心理和生理都难以承受，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日后暴饮暴食发生报复性反弹。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2009年2月，周湘虎和同事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来到文昌，他
2: 接到命令，这里马上要开始建设一座现代化的航天发射场。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他和同事带领工人们成为文昌发射场最早的一批建设者。在文昌之前，中国已经有三个航天发射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昌航天发射场。为什么还要再建设一座新的发射场，而且还要在海边呢？其实，在海边建设发射场，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就有过规划。当时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毛主席曾指示，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逐步搬家，往哪里搬？海南岛最为理想。但受安全、交通、通信等基础条件限制，钱学森等老一辈航天人考虑在三线地区先建一个发射场，为向南发展积累经验、培养人才做好准备。这就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由来。而当中国的航天事业逐渐发展，国家实力逐步加强，在海南建设发射场的建议再次被提出。海南全省35000平方公里的面积，十多个县市，哪里才是新发射场的最佳选址呢？考虑到火箭发射的方向，选址尽量在东海岸沿线。经过几次论证，最终海南省东北角的文昌市龙楼镇，因为拥有青兰港，便于火箭运输，成为首选。2007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重大决策，在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建设新型航天发射场，由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管理。
3: 海边建发射场是一个发展趋势，它有很多的优越性，纬度低，发射效率高，发射成本低。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中国法治之声，
1: 中国法治之声。

0: 今天下午2点左右，
1: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2: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1: 你就要完蛋了。
3: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0: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0: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3: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家庭教育师范法官指导规范，重庆荣昌法院签发首份成渝跨域家庭教育指导令。伴随着2021年1月1号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正式实施，家庭、国家和社会在促进家庭教育方面应扮演的角色得到了明确。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应怎样将法律中的训诫和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落到实处？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发出首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跨域家庭教育指导令，借助成渝两地行政力量与社会力量，多角度对当事人周某父母进行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全力护航家长依法带娃，助推涉成渝两地生活的未成年人及其父母家庭教育工作的深化常态化，为成渝经济圈家庭教育质量的总体提升贡献司法智慧。周某从小随父母生活在四川省某市，后周某的母亲因为工作变动将周某带回重庆市荣昌区生活，并让其在荣昌上中学。周某父亲仍然在四川工作，周某来到荣昌后，母亲对其学习及生活关心问询均较少，周某父亲也只是偶尔通过电话了解周某的学习生活情况。来到新环境后，因生活习惯等原因无法很好融入，加之父母关心较少，周某开始与社会上的闲散青年厮混，时常不回家。2020年5月，14岁的周某因带头打架斗殴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被公安机关治安处罚拘留10天。2020年12月，周某在酒吧喝酒期间，因不满邻桌人员对其身边女孩多看了几眼发生口角争执，进而发展为动手，将老板和邻桌客人以及当天在酒吧内的无关人员打伤，其中2人构成轻伤，3人构成轻微伤。案发后，周某感到害怕，到公安机关自首，检察机关最终以周某涉嫌寻衅滋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经过审理，周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赔偿各被害人医疗费等相关损失。承办法官联系周某的父亲，告诉他孩子的行为触犯法律时其表现冷淡，并说家庭内部分工就是周某的母亲主管孩子，他主要是在四川挣钱养家，以后在四川给儿子买套大房子娶个媳妇就可以了。周某的母亲也认为给了孩子钱让他不愁吃不愁穿就是最好的管教，孩子已经上学了，犯了错误应该是学校的责任，而不是家长没管好。承办法官经过多次到川渝两地走访，联合检察机关、司法局等多部门与周某父母进行沟通，最后一致认为周某的父母在家庭教育上存在严重问题，承办法官遂决定向周某的父母签发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令，要求他们限期到荣昌区家庭教育爱心指导站接受家庭教育指导。2022年1月21号，荣昌区法院根据海棠芳华守护青少年活动要求，联合区检察院、区教委等部门启动以案说教家庭教育圆桌谈心会行动，为周某父母进行家庭教育指导。裁判解析，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正式实施明确了家庭、国家和社会在促进家庭教育方面扮演的角色，引导父母或监护人了解家庭教育是什么、怎么做，最终目标是促进各方合力推动家庭教育发展。但在具体的实际操作中，各方到底在合力中扮演什么角色， 人民法院又怎样将法律中的训诫和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落到实处，是一个重要课题。本次跨域家庭教育指导令的发出，就是依托爱心指导站的工作平台，在遵守指导站的工作规范和责任范围的框架内发出的。家庭教育指导令的发出，让在家庭教育师范中的当事人明白，法律中的依法训诫等措施并不是无关痛痒的批评教育，是公权力对家事的正当介入，即是当面提醒，也是公开警醒。同时开展的家庭教育指导，也是家庭教育指导师和各相关职能部门广泛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交叉学科知识，对当事人进行家庭教育和亲子教育，并融合普法宣讲等多种功能的全面家庭教育指导，是对师范家庭教育的一次全面纠偏，有效促进家长依法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本次指令的发出，借助成渝两地行政力量与社会力量，多角度为周某父母进行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不仅司法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全力护航家庭依法带娃，推动成渝两地生活的未成年人及其父母家庭教育工作的深化常态化，也为成渝经济圈指导家庭教育质量的总体提升贡献了司法智慧和法院担当，同时也引发了荣昌和四川内江两地司法机关和有关工委对跨域婚姻引发的子女抚养和父母赡养等问题的广泛讨论，并制定了相关规则，达成了对相关司法问题的及时应对、妥善处理，确保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共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4: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7: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4: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8: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4: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9: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9: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4: 你笑起来真好看。

原来天下最厉害的攻击方式莫过于用数学公式来侮辱对方。比如说，得了吧，就您这德行还冲我嚷嚷，身高长函数，体重幂函数，站着是五个阶完全图，躺着是个梅式三角形，每年被您的脸吓死的人数能排个斐波那契，那人生处处都失败啊，广度堪比朗兰兹纲领，深度像阿勒法一样永无止境，拉格朗日差值恒等式都换不出您光明的前程来。有一天上课的半路上，一名同学说，哎呦我天哪，手机忘带了，回去拿回去拿。拿完手机又到半道上说，我的妈呀，书忘带了，哎算了算了，不上了。吃完饭在校园里找了个长椅打了个盹，醒来居然发现饭盆里居然放了几毛钱。上次帮一个同学抬电脑，在北门租的板车，然后从南门骑回来，在教学楼的附近，一个中年人快速骑车赶上我，然后问，哎兄弟，你收什么样的破烂啊？小明带着一个高中同学参观自己的大学，他指着路左边的楼群说，啊，这是女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织女星系。随后指着右边的宿舍楼群说，那片是男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牛郎星系。接着他直指脚下说，这条路啊叫银河路。这时主管学生宿舍的女主任面无表情的经过，小明悄悄地说，这位是王母娘娘。

0: 社区打电话过来问家庭的情况，小侄子接的。
1: 喂，你好，谁呀？
0: 啊，你好，我是社区的，你家有几个人，都还好吧？
1: 啊，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我，一共五个人。
0: 哎，小朋友，你刚才说的应该是六个人吧？
1: 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叔叔，五个人。哦，我奶奶说了，我叔叔不是人，他是单身狗。
0: 我表哥相貌一般，但是自己创业也算得上是事业有成。去年年底相亲，那妹子很漂亮，算得上女神级别，他也十分满意，并问那个女孩要微信。女孩可能对我堂哥的相貌有些在意，于是推辞道：
2: 不好意思啊，昨天手机掉到水里了，开不开机？
0: 堂哥立刻从包里掏出一台手机，给，最高配的苹果11。
2: 女孩一愣，这外面有点冷，我还是先回家了。
0: 堂哥立马拉住她，走，对面商场里貂皮大衣打折，咱们去挑一件。就这样，他们成了。所以说，男孩子相亲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只要用心，就没有追不到的女孩子。去河边洗澡，结果来了一个小学生，把我的衣服给抱走了，喊也喊不住，最后我只能待在水里。到了晚上，实在冻得不行了，这时有个女孩走到岸边，我只能向她求助，她把她爸爸的衣服给我穿，而为了感激她，我就请她吃饭，后来她成了我的女朋友。直到她带我见她父母的时候，当初抱走我衣服的那个小学生见到我喊了一句：姐夫，这是个阴谋。

0: 话说有一位足球教练正在产房外焦急等待着妻子分娩的消息，见一位护士开门出来，他赶紧迎上前去：
1: 请问我太太生了吗？
2: 还早，医生正为她纠正胎位。
0: 护士简要答道。
1: 什么？
0: 这位教练吃惊地说：
2: 这还没出生就越位了？

0: 您哪里不舒服啊？
1: 我呀，心律不齐。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看见你的时候。
0: 那你不来看我不就没事了？
1: 我看不见你就会呼吸困难。
2: 父亲带着儿子去看精神病医生，父亲给医生说，
1: 儿子觉得自己是母鸡已经有半年了。
2: 啊，都半年了，你怎么不早来啊？
1: 因为我想吃鸡蛋。
3: 大夫啊，你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治好我的梦游症吗？
4: 啊，这里呢有一个装有特殊物品的盒子，可以治疗你的病。你每天上床以后啊，把盒子里的东西撒到床的周围。
3: 那这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呀？
4: 这个你打开看看，是图钉。
5: 请您收听容易让人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校园治安环境很差，经常丢自行车，小亮丢车数量气急败坏。无奈之下，他在车上安了7把锁，为了气小偷附字条一张，上书看你怎么偷。下课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车安然无恙，字条也还在，走近一看大吃一惊。他发现车上除了原来那7把锁之外，又多出了1把，变成了8把。再看字条，也不是原来那张了，而变成了一张新的，上书看你怎么开。

在大学校园里，面对迟到这件事儿，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那些平凡的人会说，哎呦我的天哪，快迟到了，赶紧起来呀。还有得到的就会说，哎妈，怪事儿，这今天咋起早了呢？等到成仙的就会说，哎呀，已经迟到了，干脆接着睡，帮我请个假。成佛的就会说，嗯，别叫我，让我再睡会儿。嗯，快起来吧，你都已经连逃一个星期了。老样子，帮我喊道。高级佛爷什么样呢？哎呀，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今天星期二，按惯例不去，接着睡。你就不怕教授发现吗？教授，开学三个月，我还不认识谁是教授呢。某同学一天六点半起床，高高兴兴的去上课，今天终于没迟到。到了课堂，看见辅导员怒气冲冲的看着他，他胆怯的说，我今天没迟到。辅导员说，我知道，可你昨天一天去哪儿了？啊？大学里面的睡觉定律您知道吗？晚上熄灯后便准时上床睡觉的是大一的，晚上熄灯后还没有去睡觉的是大二的，上课时在老师眼皮底下睡觉的是大三的，上课时依然在宿舍睡觉的是大四的。

我租了个女友回家过年，正好赶上封路，本来说好正月初七出门的，这一下我跟她的合同也不知道何时到期。那天我夜里起来上厕所，看见冒牌女友和我那个未来的姐夫在聊天。冒牌女友说，什么，你一天120，我怎么才80啊。丈夫是个近视眼，一天他带着两条狗去打猎了，晚上回来后，妻子发现丈夫竟然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妻子问道，打到什么东西了没有？丈夫垂头丧气地说，运气不太好，啥也没打到。妻子又问，

0: 有一个商人，他到国外出差，晚上乘飞机看了一个脱衣无休，回到了旅馆，他发现眼睛真啊真啊真的很疼。第呀嘛第二天，他不得不去医院。
1: 大夫，我看完了表演，我这眼睛是又红又肿，
2: 下次看表演的时候记得要眨眼。
0: 你嗓子疼，到医院之后啊，医生就说你呀，你的这个扁桃腺发炎最好呢把它切除。半年以后我这肚子又疼了，医生就说你呀得了盲肠炎了，必须把它切除。几个月后又来找医生，医生就问了你又哪儿不舒服了。
1: 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说，我实在是不敢对您说呀，这次
0: 你倒是说呀，
1: 这次我头疼。
0: 别害怕，这头老虎啊是在公园里喝着牛奶长大的，那能说明什么呀？我是在妇产医院里出生的，我也是叼着橡皮奶头喝牛奶长大的，可我照样爱吃肉。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堂也有定律，您知道吗？在饭堂吃饭的时候，发现碗中有条虫，大呼小叫的是大一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拿起饭碗去找饭堂负责人的是大二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夹出来继续吃饭的是大三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一起吃下去的是大四的。逃课太多，前两天想去上课，见到教授，教授惊讶地说：哎呦，这么长时间不见，长这么大了。哎，某天下大雨，室友甲逃课在宿舍下载电影，突然一道闪电在宿舍楼不远的地方击中了地面，室友甲大惊，是不是老天在警告我，怪我逃课呀？室友乙说，他是在提示你用迅雷。哎。

老婆的饭菜做得很好，最近老公的身体发胖了。老公抱怨道，你看你把我的肚子弄这么大，至少半年才能减下去。老婆生气了，知足吧你，你把我的肚子弄大的时候十个月了才减下去。一天，男人生炉子，吹了半天也没有把火

0: 吹着，反而弄了一头灰。男人便拿老婆的长裙顶在头上，一吹炉子着了。男人感叹道：“哎，连炉子都怕我老婆。”和老公走在马路上，打闹、生气、大骂。前面两个男士回头看，妻子马上装成小鸟依人。老公说：“别装了，他们没看你，他们是看哪个男人这么窝囊。”丈夫年纪轻轻的就死了，葬礼之后，他的朋友们都来看望他。
1: 你可真可怜，达芙妮，你每天晚上等待的人儿再也不会回来了。哦，我已经习惯了，不过我现在至少已经知道他是在哪里过夜了，再也不用老是惦记了。
0: 老公感慨地对老婆说：“这么多年了，我们这个家没有人可以替代你。”老婆怒问道：“
1: 老实交代，这么多年你找了多少人准备替代我？”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4: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7: 你过来啊！
6: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好的，来来来，再见，说声再见哈。这四十年的这首歌曲哈，来自于我们的本土的原唱歌曲，原创作词作曲家魏华刚老师的一首歌曲哈，我觉得听得很有古色感哈。人生有几个十四年，我就说哈，可能活得久一点的有三个。啊，一百二十岁嘛，哎，人家说科学的研究说，人最超过，起码就是你各方面的机能非常强大的人哈，你可以活到150岁。但是我们现实的这个社会当中有没有活到150岁的？
1: 我的我有140多岁的，
0: 肯定有，
1: 但是没有见过150多岁。
0: 你晓得彭山，就是彭老祖。就是活了200-300岁的哈，那个彭老祖彭山，有很多的村落100岁以上老年人是非常多的。
1: 哇，
0: 我们有个朋友，他们家就在彭山，就是我们说的彭，就是那个叫做成都地区的那个彭山，就是你们晓得那儿有个这个山哈，就是彭老祖生活的地方。在人家那个地方，有很多的乡村聚居里面去，你会发现有很多上了100岁的老人。
1: 哇哦！
0: 你就说说咱们人类的这个年龄啊，对吧？
1: 嗯。
0: 这个科技啊，这个各方面，我觉得以后你要想是长寿命的话，你就要扎根在乡村里面去，自己种点菜，自己放点羊，自己养点鸡，自己养点鸭。放归到田园生活当中，
1: 是的，
0: 你不尝试都不正常哈。因为啥子？因为真的你这些东西吃得很健康了，你的生活非常的这个惬意了。一般生活在农村里面哈，你得有钱啊，你得有收入，要不就是你退休之后，要不就是你扎根在农村，你有自己的这个，当时真的一桶金、二桶金、三桶金的哈。
1: 是的。
0: 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包括退休类的哈，但我们雅安的扎根农村的哈，我们雅安上100岁的也有，我们雅安高龄的也有，而且甚至我身边有90多岁、100岁的老年人在农村里面还在各种主体的种地田那不种了哈，种点地菜地，然后还要自己请一下这个烧锅的这个柴火，甚至还要各种。动手动脑，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哈。
1: 这个、
0: 所以我们雅安也是康养之城嘛。
1: 对对对，
0: 也是一个农村生活非常好的。
1: 我98、99的我见
0: 有啊，90多的都有。
1: 就是还没有见过这种10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我还没有见过。
0: 对，你没见过吧？我见过啊。
1: 100多以上的
0: 我见过啊。啊，
1: 没有。
0: 当时我专门还开车去了。那个村里面去逛的哈，有很多老年，他整个村里面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了哈，就是年轻人呢好多都出去了哈，很少。包括可能我们现在生活的很多的这个村落里面，你会发现年轻人也在陆陆续续的回来了，这叫返乡创业。包括我们雅安，我之前采访过哈，主持一个活动的时候采访一个黄木腊肉啊，他就住黄木村
1: 的。那个原来生态特别好，首先你就从他的村名你就要知道为什么叫黄木村。
0: 对，然后他们就在以前就是在外地，然后就是小伙儿回来之后就创业，开民宿，然后做这种美食在网上卖，然后各方面哈，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也比较多了哈。
1: 是，
0: 这都要多回来啊，多创业，家乡才会变得更美好嘛，是吧？
1: 让村子充满了活力嘛。
0: 对，
1: 只有老没有小，没有中间的这种传承，一个村子可能慢慢慢慢的就落败了。
0: 对，
1: 我现在回到我们自己的村子里面。都是我妈妈他们那一辈儿，爷爷奶奶那一辈儿，年轻的一辈儿基本都不在家里面。
0: 所以说你看哈，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多把年轻的群体啊吸引回来，对不对？
1: 是的。
0: 哦，回来，哎，你说回来也不得行嘛，你必须要挣到钱，对不对？哦，你这不挣到钱也不得行。
1: 钱挣。
0: 哦，你还是有这个产业链各方面哈。哎，如果说您是有技术的人，哎，那就没得问题的哈。
1: 这个是真没问题。
0: 哦，拿回来之后你把这个技术运用到哈，比如说之前我们节目里面曾经说的哈，回来又把这个自己的技术然后运用在这个 做农业啊，各方面哈、啊，这个是非常好的。好的，那么在这个开始节目之前呢，给大家说了这个关于美好生活哈、啊，乡村生活的美好。对，各位退休的老年人们啊，各位叔叔阿姨们，你们也可以像很多的朋友一样租在农村租房子哈、啊，可以租给你哈。
1: 现在很多都是这种，
0: 包括啥子上里古镇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农村的地区了哈、啊，租给你。租给你可以，你自己在那边感受美好的生活，种种地，种菜，种瓜果，非常好啊！而且我那天走一个农村里面去哈，哪里呢？我就不要打广告了哈。
1: 嗯，
0: 他就是一个退休的一个老人，他也很有钱。按照退休之后，毕竟他自己还存了一笔钱哈，然后加上他的孩子也比较有出息哈，也有钱，他就在那个农村里面，他就租了一栋农民的房子，然后这个农民的房子呢也允许他修，这农民也允许他修，为啥呢？因为觉得，因为他当时，他是翻修嘛，他帮那个农民翻修，就是我把房子租给你，然后你出钱。给我修
1: 啊，对啊，他
0: 然后你可以租好，你可以出租好多年给你，
1: 对，
0: 然后当你的那个比如说15年对不对，20年，那么租完之后这个房子肯定是归
1: 这个
0: 原来的这个对合同人家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说你看修的就像小别墅一样，相当的美哈、啊，相当的漂亮，甚至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我修啥装修哈，我哪里去租个地，我打造个民宿，哎，很多这样的一些朋友哈、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好的，那么说完这个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来雅安感受农村生活，感受乡村振兴的美丽，感受这个民

0: 民宿美好生活的惬意哈、啊，带给大家过来逛一逛，来好好的深呼吸一下。
1: 包括去到、啊、其实我们
0: 深呼吸好
1: 的环境啊，
0: 嗯，那是想不到那
1: 来说都是很棒的哈。雅安有很多的村庄的环境也更好，比城里面的要更好嘛。
0: 对对对对、
1: 啊，你如果好好打造一番，那真的是非常适合养老的，好吧？
0: 哎，是的。那么说了这个的话，我们先来说个好消息哈，关于体育比赛的，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哈。
1: 是的，
0: 雅安获省十五。运会首金，啥意思啊？十五届运动会，
1: 大家来说一下呗。就五月二十八号到三十一号的时候呢，四川省的第十五届运动会女子冰球比赛在成都市的锦江区家中冰上运动中心落幕。雅安女子冰球代表队那是干搭干拼，
0: 哇！
1: 突围成功的斩获赛事的。
0: 必须点赞！
1: 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必须给。
0: 你想嘛，作为全省的青少年女子冰球项目的规格是比较高的，影响力是最广的顶级技能竞技，而且本次赛事竞争的这个氛围非常的浓厚。达到啥子标准哈？给吹一下哈。
1: 是。
0: 竞技水平之高，堪称顶尖。
1: 对呀。
0: 赛事汇集到成都。泸州、内江、南充、眉山、雅安等六个市州的八支代表队，110余名青年运动员齐聚冰场，同场角逐。你想一想，成都、泸州、内江这些省内大城，这些省内高手，跟我们雅安的冰球女子代表队打。我们女子代表队获得了金牌，你就说这个含金量高不高？
1: 这个含金量真的很高，而且有110余名青年运动员，
0: 对呀、啊，你想想，
1: 齐聚冰场，
0: 所以雅安真的很不错哈。
1: 嗯，然后呢，赛场上啊，我觉得要你要去赢得一场比赛，首先你的这个精神状态呀、
0: 精神抖擞，
1: 这个专注力啊，是吧？
0: 对，
1: 专业护具在冰面上驰骋，灵活穿梭。传球利落，射门果断凌厉，哎呀，严防严守稳固，
0: 对，
1: 而且是三天高强度高水平的、激烈角逐，然后最终是夺得了一枚金牌。
0: 哦，你想想哈、这个就是能力了哈，在这样一个100多米的这个选手当中，我觉得雅安冰球运动哈，这个高层的发展是最佳的印证。
1: 是啊，
0: 你想在推动这个冰球运动的这个项目哈，真的在雅安这个地方哈，达到了专业化、规模化和这个规范化的发展。目前，对咱们雅安已经开始完善青少年的这个冰球训练的梯队，持续在这个后备人才上面去储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项目，同步配备精进的场地设施、专业的教练团队和标准化的竞赛体系，依托体教融合的这种方式，科学的去选拔一些人才，让、很多的人才都融入到这个里面，而且还有一些种子选手、优秀的小将成功入选各级国家队。哇，你看，在这样的一个高规格的赛事舞台上展现雅安的力量，又把雅安的人才输送到国家队去为国争光。
1: 真的，我觉得也是
0: 太厉害了。
1: 孩子们又开辟了一条
0: 路啊！对对对，
1: 就是你不仅仅我学习不行，那我其他特长有啊，以前没有条件，现在雅安有了这个条件了，
0: 是
1: 孩子们可以尽情的去发挥自己的这个特长啊，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面去
0: 发光发热，
1: 好吧、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因材
1: 施教，
0: 施教啊！
1: 对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说，就是之前第一期、第二期我们雅安的网络餐饮食品的安全红黑榜，大家都比较感兴趣。
0: 对。
1: 那现在呢，我们第三期这个又来了啊！第三期又有哪些是入得红榜，又有哪些是黑榜呢？那还有前面的两期的这个整改情况是什么样？我们还要给大家来说一说。
0: 对，因为你想嘛，说不定我们说这个黑榜。你就切过哈，现在你会觉得哦哟，位置耳得很哈，来好好的说好哈。
1: 来，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红榜，
0: 好好的掰一下。 红帮女子真的好嘞。
1: 哦，红帮女子真的好嘞。这个雨城
0: 表扬嘞。
1: 韩森饮品店啊，德克士名山的汉堡炸鸡，蜜雪冰城天泉，庐山庐阳街道的华莱士，宝兴县的知味小吃，包括蜜雪冰城，还有汉马县的马庆米线儿啊，石棉的茶百道，雅安的是这个哇哦麻辣香锅。这个呢还有就是名山区的香婆麻辣烫，还有回味自助天泉的茶油烤鸭，庐山县庐阳街道的宝兴县的这个优来客快餐店也在宝兴的牧平镇，还有这个大红帽在银金县盐道街道，汉源县的梭罗斯福的料理，哟，在汉源县富林镇，
0: 这都是黑帮哈。
1: 王四爷的剁椒饭啊，刚刚说到这个麻辣香锅开始，这些就是黑帮了，好吧？
0: 哦，这是黑帮哈，从这回来是啥子不香婆，这个鸡香婆、
1: 茶油烤鸭这些，
0: 还有那个回味自助快餐、茶油烤鸭，宝兴的
1: 螺蛳粉这些，
0: 对对对对，
1: 哎，黑帮了哈，
0: 这些黑帮我倒是一家都没去过，可能有些朋友呢，可能一去过了哈，哦，不晓得去好多次啊。这种我都说实话哈，本来我自己也很少在外面吃哈，好多都自己亲自下厨啊。
1: 是，
0: 要是你们不会煮饭呢，你们就可以在自己尝试一下，因为现在很方便。现在你想嘛，你的小红书啊、抖音啊，各个地方你都可以学习。
1: 是的。
0: 然后教你咋个煮，对不对？但是你要注意到误区哈。我现在发现，包括上次。我就发现家里面小伙伴哈，他在做饭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小红书告诉他咋做咋做咋做，
1: 那
0: 小红书是切片了的哈，他就说煮完之后一下就到另外一步了，他要等待好多时间的哈，哦，你还没有书就把它端起来，肯定不得行哈，多少时间要把它查阅清楚哈，把它炖熟啊，不管是任何的东西啊。
1: 是的，那还有一
0: 这是给大家分享的整改成功的嘛？
1: 整改了的，包括那个什么指尖秘密，就是
0: 对
1: 京东饿了，它这个平台都有啊。天泉县的这个光晴饭店啊，也是已经整改。
0: 还有庐山那个神思小炒，
1: 还有口口香的烧烤大排档。炖得趴鲜蹄花以及龙江猪脚饭，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期说过的，现在已经是整改了
0: 哈，必须整改哇哈，
1: 对，
0: 它不整改哪得行哈，对不对？
1: 那刚刚也给大家说到了红榜的这些呢，现场也是店面是非常整洁的，卫生也是很达标的，物品呢也是分类摆放整齐啊。他们这几个获得红榜的，基本上，就是让人一眼看去这个店就是有人打理得很好很舒服的这种感觉，而且这些产品啊也是干净卫生啊，包括我们给大家说一下他们的这些操作间呢、这些包括地面啊也没得那种就是油淋淋的那种感觉啊，
0: 对，
1: 都是干干净净的，所以说不要去说别人哎做得到，我那个天天都有油，我就
0: 不是说
1: 天天炒菜那肯定有油，这个正常的呀。但是那为什么
0: 不是说曝光它
1: 地板呢？
0: 对，
1: 这么好呢？
0: 不是说曝光的这个它就很恼火哈，很不卫生，
1: 对，
0: 是它不规范。
1: 对，不规范、
0: 比如说它有些可能是摆放不规范，有些可能是这个食材放的这个地方不一致
1: 啊，
0: 比如吃的东西它就放到一个其他的，对不对？它可能是就是稍微的有一些不规范，但是整改之后的图片那是亮出明照哈，各种都是整个的非常好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很好的哈。
1: 对，一定整
0: 改。曝光不是目的，目的是让大家整理好后厨的干净卫生，这样的话让我们的顾客在吃的时候也能够吃得放心，心里也放心哈。
1: 就是用那句话说是，吃得看不得，那我们现在不仅吃得
0: 也能看得的哈，
1: 对吧？就
0: 是
1: 现场的，
0: 特别是外卖，特别
1: 是
0: 外卖的一些商家哈，因为他不做堂食的这种商家，更要去规范他的后厨的卫生了。
1: 对的。
0: 哦，这个我觉得咱们这个市场方面的管理局方面的这个工作啊。做的真的是非常好，这种曝光哈，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太棒了哈，让我们整个能够感受到这个改变之后，我们也更放心嘛，对吧？随时有监督，
1: 也是点放心一点嘛，是吧？
0: 对，随时有监督，我们也更放心嘛哈，因为有些确实很乱， 他的吃的，
1: 你看到他摆乱糟糟，
0: 跟笔跟啥子东西全部摆来乱糟糟的哈，
1: 对，
0: 完全就没有规整起来哈。整改之后呢，他的这个那个吃的、烤的、用的，然后冰箱里面冻的，还有各方面哈，他都把它规整的非常好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1: 黑榜的这些呢，基本上就是卫生没有整好，
0: 卫生
1: 物品
0: 还有物品杂乱，对。

0: 不敢什么看这些照片啊。反正后面呢，也看看我们看看有及时整改了之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及时的跟各位来说哈。
1: 是的，随时随地给大家曝光红榜、黑榜，红榜就得表扬啊，黑榜呢就得批评啊，批评完之后要整改啊，而不是说哎。这个批评完了之后就扣了尾了哈，就不管他了哈，还在整改哈，厉行厉害。作为商家来说的话，不管是卖大排档的、烧烤的、外卖的哈，还有什么蹄花的哈，各方面都得把它做到位了啊。
0: 对，但、哦、

0: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分享今日的话题哈，来说说今天的热门话题，关于吃鸡蛋方面的这个热门话题。
1: 鸡蛋天天吃啊？
0: 对，天天吃鸡蛋哈，有些人是很少吃鸡蛋，到底哪个更健康？这个有没有差别？比如说，很多朋友说我不是天天吃鸡蛋哈，我是偶尔吃一下，对不对？啊，很多朋友说我是每天雷打不动的两个鸡蛋或者是一个鸡蛋，对不对？好，我们看看这个有没有差别，对吧？爱吃鸡蛋的人每天都会吃一到两个，但是不喜欢吃鸡蛋或者说鸡蛋这个黄蛋这个胆固醇哈这个啥子这个含量高，
1: 是说会升高这个胆固醇，导致心血管
0: 还是高血脂哈？
1: 就有的人说，哎呀，我不吃蛋，这个蛋啊，我吃了血脂要高，
0: 哦，还是吃胆结石得出来了哈？等等等等，
1: 胆结石这些，到底会不会呢？有会不会有你们担心的这一些呢？那我们鸡蛋又
0: 好好的聊一聊啊，
1: 才是最健康的呢啊！我都在我们这个一段定点广告
0: 卖关子
1: 和咨询。回来之后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鸡蛋吃多了会不会得高胆固醇，或者说是高血脂，
0: 对，
1: 甚至是什么呢？会不会让你得胆结石？
0: 哦，这些是不是道听途说哈？
1: 对啊，怎么样去吃才？
0: 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把最健康的方式分享给大家。往事里不会有
2: 期盼。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7: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8: 站到，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9: 我没得钱。
8: 没钱？搜他，把我按到。
9: 啊、不！
10: 李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8: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24号，我跟你说，别看老子打你死。走。

0: 什么？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走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1: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2: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2: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1: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2: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我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5: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6: News 刷新资讯
7: News
6: 继续听雅安活力资讯。

1047听雅安活力资讯报给的小川和陈琳来刷新到这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6月1号，市委警示教育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廖文斌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切实把正确政绩观牢固树立起来，坚决践行下去，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市委副书记、市长彭一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市政协主席张。

0: 通融出席会议。
1: 学法不用死记硬背，环保还能兑换福利。近日，雅安市启动法治曙光点亮生活民法典及生态环境法典双点宣传月活动，创新推出空瓶回收换饮品趣味普法模式，把枯燥的法律知识搬进街头商圈，让普法宣传接地气、有温度、聚人气。
0: 再来关注，近日雅安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第19期领导听民生活动如期开展。雅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人以领导接线员身份亲临一线，现场接听群众来电，回应民生诉求，对市民普遍关心的房产证书办理、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住房补贴等热点难点问题逐一细致解答，明确回应。
1: 近日，由雅安市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主办，雅安市图书馆天全县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承办的以粤古籍寻文脉为主题的2026-61古趣雅集加 U.F0 新兴运动研学活动在天全县举办。
0: 再来关注，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雅安市人民医院、雅安市妇幼保健院戒烟门诊也将迎来了开诊的2周年，为广泛普及烟草危害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筑牢全民健康屏障，市人民医院积极开展系列控烟宣传活动，在市人民医院戒烟门诊、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沈英结合临床的实际，向患者科普了吸烟多重危害，讲解了科学戒烟的知识，引导广大群众远离烟草，共建无烟环境。
1: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关注到一条路况信息。雅安市卓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2026年6月1号开始，雅安市禹城区环江健身步道建设项目熊猫绿岛至大兴电站段工程施工，需要对南外环进行栈道施工。栈道施工期间呢，将会影响部分车辆的正常通行。第一，栈道时间及栈道的这个方式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说一说，2026年6月1号到2026年6月29号期间，占用2条车道去施工。施工期间呢，是小车双向通行，货车呢是禁止通行的。南外环的高家村段施工时间为2026年6月1号到2026年6月29号，施工期间呢是全天占半幅车道施工，避开高峰期早高峰7点到9点、晚高峰的17点到19点。南外环雅鱼塔前段施工时间呢为3天，进行的是封闭施工，具体时间呢为2026年6月12号的19点到2026年6月15号的6点。那么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栈道期间的一个绕行建议哈。我们的机动车呢，比如说，第一，你从皇冠假日酒店方向前往大兴方向的小型机动车，经过清风桥、汉白玉大桥、熊猫大道通行，大兴一桥或者说是二桥去通行。那么第二，大兴方向前往皇冠假日酒店方向的小型机动车呢，你从大兴一桥或者说二桥到熊猫大道，然后再到汉白玉大桥，再到清风桥去通行。那么南郊方向前往大兴方向的大型货车呢，就要去多营绕行了，然后从北外环路通行到草坝，再到这个快速通道。第四一点，大兴方向前往南郊方向的大型货车呢，要经过快速通道、草坝、北外环，然后到多营区域通行。非机动车啊，皇冠假日酒店方向呢，前往大兴方向的非机动车就走清风桥、汉白玉大桥、熊猫大道、大兴一桥或二桥去。然后大兴方向前往皇冠假日酒店方向的非机动车呢，就走大兴一桥或二桥到熊猫大道、汉白玉大桥、清风桥通行了。
0: 好，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

0: 方面的要闻来关注到重庆网消息。根据综合乌克兰的媒体二号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了剧烈的爆炸声，俄军正在用导弹袭击乌克兰的首府，防空系统已启动。基辅市的军事管理局的局特卡琴科已经是证实了这一消息。
1: 中新网消息，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再来关注到的是，综合日媒的报道，在当地时间的一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新一轮核污水的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的排海行动。
1: 中新网消息，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拉查达6月1号否认了近期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关于沙角府亚兰边境口岸已重新开放，允许柬埔寨的学生入境求学的说法。他表示，该消息呢具有误导性，并导致公众对边境局势产生了误解。
0: 最后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信息，来关注雅安市六县两区今天晚上的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和温度情况。禹城区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32度。天全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0到32度。名山区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是多云，气温19到31度。庐山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0到32度。宝兴县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是阵雨的天气，气温是18到31度。银津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是9到31度。汉源县今天晚上是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是9到30度。石棉县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气温是18到29度。那么最近这个雨季啊，天气啊，变化呀、啊、都比较大，包括这个又到了接近我们的这个汛期的时候，包括温差的这个变化也比较大，大家注意到这段时间谨防感冒，还有就是出门带好雨具，在行车过程当中要关注好当地的气象预报。好的，这时段资讯由玉里编辑小川陈林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在下时段再会。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4: 你过来啊，
3: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6:10，又到了晚高峰的拥挤的时候到了哈，车多人多，车流量较大的时候到了。如果说您现在下班路上遇到了主要的主干道的通行缓慢的时候，请不要慌张，不要着急，不要加塞，不要穿插抢行，不要随意的不打转向灯就开始转向，请您做文明有礼好司机，还有遵守交规，安全驾驶。我们一直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是我们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哈，也希望大家能够遵守交规了。还有就是我们遇到拥堵路段的时候要加大安全车距啊，这个时候也是我们这个行车过程当中最关键的因素了哈。您的文明行车就是给这座城市加分添彩。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刚才的话题，关于这个鸡蛋吃多了到底会不会高胆固醇和高血脂，到底会不会？
1: 那我们首先就给大家说结论。
0: 嗯
1: 啊，正常的健康人你不用担心，过于担心。
0: 嗯，
1: 鸡蛋吃多了会导致什么？
0: 对，
1: 高胆固醇，好不好？
0: 对，虽然你是正常的哈。
1: 首先呢，日常饮食中影响我们的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呢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鸡蛋中的这个脂肪含量呢确实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而且呢它还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其次呢，至至于这个鸡蛋中较高的胆固醇含量，我觉得不用过于担心哈，因为人体内胆固醇70%左右都来自于自身合成，
0: 对，
1: 它可以合成。那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呢，正常人体呢对于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了胆固醇增加，那体内合成的胆固醇它就会适量的减少。啊，也就是说，即便你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是正常的，那你吃下去的这一点这个
0: 都是小问题啊，
1: 影响你的血脂。
0: 对，所以说你不要慌张，不要着急，对不对？正常的吃就对了哈。此外呢，就是还有一项研究就表明，每天吃一颗鸡蛋有助于降低这个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风险。另外一项研究就说明啊，每天摄入到3个以内的鸡蛋有利于降低健康年轻人的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坏胆固醇水平，对于血脂的健康是有益的。那到底我们吃多少个？一会儿有3个以内，一会儿有1个，一会儿有2个，一会儿有怎么的哈？鸡蛋一天到底吃几个最健康？来，我们好好的说一说。
1: 正常人的话，我们觉得建议大家，你吃一个啊，每天吃一个这个鸡蛋就正常了。当然是一个整个哈，包括这个
0: 蛋黄、蛋清。
1: 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说，正常的成年人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以一个鸡蛋50到60克计算，就是每周吃6到7个，那合下来算就是每天1个。然后呢，大家所担心的这个胆固醇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成人每日胆固醇的摄入量是不应该高于300毫克，那一个鸡蛋的胆固醇含量是在200毫克左右。那又考虑到每日饮食中其他食物也会提供一定量的胆固醇，所以每天吃一个鸡蛋对于成年人来说是合适的。
0: 对，所以说你不要担心哈，我就该吃就吃哈。就该吃就吃哈，这是正常的哈。
1: 是的，
0: 你如果说你是这个孕妇，或者是你是这个青春期的学生哈，我建议你就多吃几个啊，你吃2-3个都没得问题哈。或者你要真正健身的哈，你会发现那些健身教练哈，他都喊你多吃几个鸡蛋哈。或者你是大病初愈的患者哈，你在恢复期的时候呢，你就建议一天最多的话你吃3个鸡蛋啊。因为毕竟的话它的营养的成分更高，需求更高，像孕妇的话它的这个胎儿更需要营养哈，多吃一点点哈问题不大哈，普通人的这个来源嘛哈更高。而且每天的煮鸡蛋哈，我觉得还是要分着不同的比例去吃，比如说你是什么蒸的方式、煮的方式最好，每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不大。 但是如果说你是日常饮食当中已经有足够的奶、肉、鱼、大豆等等食物，那么则不建议你额外再去增加鸡蛋的摄入量，依然保持每天一个鸡蛋就是 OK 的哈。
1: 是的，
0: 那如果说你是高脂就是高血脂的这种人群怎么办？
1: 那这个人群怎么办？那你就要注意控制脂肪总量的摄入了。那鸡蛋呢，建议一天不超过一个，一周呢不超过五个，因为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他们的脂类代谢是已经出现了问题，这就是我们说的身体并不是正常的不健康，它目前是不太健康，对吧？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胆固醇的调节能力比不上正常人啊，因此呢，相对于胆固醇的这个摄入要格外的敏感一些啊，然后呢，你控制在200毫克以内就行啊。那这类人群呢，日常饮食中呢，其他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内脏啊、脑啊、肝啊、心啊、猪牛羊肉啊、虾等不要太多，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尤其是动物油脂和高油的加工食品。那么建议每天吃不超过一个鸡蛋，如果摄入了比较多的高胆固醇食物，那就要控制鸡蛋的摄入，比如说我吃半个，或者说只吃2/3个蛋黄，
0: 对，
1: 就可以了。
0: 对，所以你看哈，这也是很重要哈。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高血脂的朋友哈，你就吃2/3的这个蛋黄就可以了哈。肥胖人群，比如说你说啊，我好肥胖，我真的是胖到几百斤了哈，要注意控制总膳食的摄入量，包括鸡蛋。
1: 嗯
0: 啊，这个咋说哈？尽量，你是一个肥胖的人群哈。那么尽管鸡蛋的这个脂肪组成当中的这个饱和脂肪不算多，但是依然不建议你吃太多。哎，不是说吃太多不让你吃哈。一项大型的人群的这个对研究表明啊，若每周吃鸡蛋大于6个，那么肥胖人群的这个各种的这个危险系数就比较大哈。
1: 哎，就会增加嘛。
0: 然后建议大家，一方面就是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饮食机构、饮食的结构有关系。一些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上，用蒸、煮鸡蛋提供优质蛋白和这个矿物质，大量的新鲜蔬果和杂粮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方式，作为减重饮食的搭配也是可以的。就你蒸蛋、煮蛋啊，还是没有问题的。一方面，吃几颗鸡蛋和肥胖人士的血脂水平还是有关的。如果说肥胖，同时你的这种血脂水平高，那么也就是按照这个来表述的话，你每天摄入一个以内的鸡蛋，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食物来补充优质的蛋白，比如说这些脱脂的酸奶、大豆类的等等低脂的一些瘦肉啊。所以说最后我们还是打个总结吧，关注鸡蛋的量，同时还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尽量采取的是蒸煮等方式来加工鸡蛋，避免去煎炸鸡蛋。但是我们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吃煎加煎炸，
1: 我也喜欢吃煎蛋啊。
0: 对，
1: 煎一下其实也可以的。
0: 哎，对，你在东北一天煎吗？
1: 白水蛋啊，
0: 对对对。
1: 卤蛋呢，大家喜欢吃的可以，但是就是我们蒸鸡蛋、白水蛋、
0: 对
1: 这些炸蛋这些混合来，好吧？
0: 嗯，是的。好的，那么今天的龙门阵呢，川哥和林妹儿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5:30到6:30的时间和各位不见不散，各位
1: 拜拜喽，
0: 再见了。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1: 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

0: 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1: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2: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泉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7: 哎，美丽，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8: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丽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7: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这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6: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成大卫还冤枉你们？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的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9: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7: 对，伙食的。
9: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8: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换。
9: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啊，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7: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6: 哎呀，我觉得打 这条台词。

0: 纷纷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1: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2: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3: 美丽，对不起嘛。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牲口已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

0: 你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1: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一十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

0: 建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4: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2: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0: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6: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5: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4245.4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49.9%。
7: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8: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7: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9: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0: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1: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 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六月至八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0: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2: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0: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5: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一期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11: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低淹水问题。
12: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13: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12: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0: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14: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能够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5: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15: 这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0: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1: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0: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备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7: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19: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18: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1: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0: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 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离异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离异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离异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1: 乌克兰内务部长2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2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0: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1: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19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以军向黎巴嫩奈拜提耶市的居民发出紧急警告，要求其尽快撤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称，鉴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打击行动。以方1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贝鲁特戴西耶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空袭，并借由社交媒体警告当地居民尽快撤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以方继续在黎巴嫩推进军事行动，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小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2号消息，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表示，

0: 市，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法国外长巴罗当地时间2号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另据法国媒体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6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以色列议会2号凌晨一读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的法案。根据以色列立法程序，一项法案需经议会3次审议和表决通过才能成为法律。若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体育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乒乓球队获悉，王楚钦已任国乒男队队长，梁靖昆任副队长。在上个月结束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上，中国队在男团决赛中以3-0击败日本队，实现该项目12连冠。王楚钦在本届赛事其出战的10盘比赛中保持全胜战绩，当选赛事最佳男运动员。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连续好多天多地大雨，我们关注夏粮抢收。湖北襄阳536万亩成熟的麦浪等待收割的时候，气象预警发了2轮强降雨倒计时，抢收窗口期被压缩到了72小时。我今天看到消息，526万亩夏粮已经收下来了，而这背后是4000多台收割机从山东、河南、江苏、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等地浩荡而来。网友说，这叫你的麦子熟了，整个中国替你收。抢收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和强降雨赛跑是和风险赛跑。这个夏初，襄阳情急之下广发英雄帖，于是我们看到当地农民朋友特别感动，说我一分钱定金还没打，大哥开着收割机从江苏700多公里就赶来了。那有农机手在回答说，为什么不远万里去帮别人收麦的问题，大哥说了，这么多农机还能把麦留在地里，太丢人。于是农机手们从4面8方去了襄阳，跨越山河，为襄阳解决了棘手的难题。而到了襄阳呢，民警腾出了派出所的院子，村委会为农机手们提供食宿，热饭端到了小饭桌前，矿泉水递到农机手的手上。到了夜里啊，供电所用无人机为小麦收割提供照明服务，真正是没日没夜在这72小时窗口期里把麦子就这么收完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跨区作业赶来收麦的故事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说，农机手们披星戴月不问西东当然是他们的职责，那背后更是整个社会相通的情谊。我们听说从襄阳收完麦子，农机手就赶紧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站河南，那里正在大规模的收割。而在像山东、河北这些地方，预计6月初就进入了麦收高峰，他们从4面8方去往4面8方。

0: 风尘仆仆的农技手又到新的地方去开新的英雄会了，也愿这场丰收不负所有的赶路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从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到底是怎么确定的？南北方的主汛期有哪些差异？另外，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高频词，它们到底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2: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1: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2: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 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雨将偏多一至两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一至两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两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二至五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3: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0: 听了刚才的解读，这些防汛的术语您大概是能明白其中这些代表的含义了。那就像专家所说的，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自救能力是整个防汛体系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我们的家中应该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听从转移指令，这些我们每一个人看似微小的个人准备，汇聚起来就是抵御灾害最坚实的堤坝。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正说到汛期，大家家中要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那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听从转移指令。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个堪称教科书式的成功避险案例。就在前不久，湖北恩施的一处社区山体突然滑坡，数千立方米的土石瞬间崩塌。但令人欣慰的是，就在灾害发生前的短短45分钟，身处险境的128位居民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实现了零伤亡。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快、准、稳。这场成功的避险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哪些关键的人和机制跑在了山体滑坡的前面？我们一起跟随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亚平、王浩田到当地去了解一下。
5: 5月27日17时15分，湖北省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园艺厂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就在发生滑坡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15时，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和地灾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发现多条2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且裂缝在不断扩大。胡丹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6: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5: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室主任吕渊，
7: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撤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5: 当天15时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驰援现场，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

0: 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时30分，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17时15分，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爆发，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
1: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
0: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居民布点刚：
2: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0: 零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机制，正是因为一线工作者的常态化督查值守和应急机制高效闭环，在隐患上报、研判、风控、转移全流程上无拖延，才有了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寒松：
3: 灾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指挥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报告，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2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0: 恩施市民许建华：
4: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10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避险点就跑。
0: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教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
5: 技术力量驻县包乡，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0: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6: 面对山体滑坡，128位居民零伤亡，靠的可真不是运气，而是一套高效运转的预警和应急机制，每一个环节都精准衔接，没有半点拖延。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也告诉我们，防灾减灾功夫在平时，它需要技术力量下沉到乡村，需要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更需要让预警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做到畅通无阻。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这或许就是这一次成功避险留给我们所有人最深的启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距离今年的全国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不少考生和家长也是为了最后的冲刺，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来缓解压力，提升考生的状态。近期呢，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在社交媒体上，不乏有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的相关宣传。那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究竟是确有科学依据的减压良方，还是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剂呢？高压氧舱作为医疗设备，使用的时候又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规范和禁忌？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谢元森的观察。
8: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9: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10: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11: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那种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体验一下做这个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
9: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冰告诉记者：

0: 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1: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0: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2: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3: 医生提醒的很对啊，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大家首先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运动，多晒太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方法才是缓解疲劳调整状态的根本。与其迷信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保持平和心态。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以科学的方式轻装上阵，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麦收时节，收获是最重要的。可是最近在河南郑州，有市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河南郑州八号线地铁站省社科院站的出口之外呢，原本应该是绿草如茵的绿化带，这里竟然种着麦子。如今麦子已经收割了，但是这个事情引发的疑问却远没有结束。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说，这块地一共有 15.2 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公开信息显示，这座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用运营。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一年半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来了解一下。
5: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四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6: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5: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五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7: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8: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7: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5: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7: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它是报批嘛，土地报批它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完后它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它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

0: 3至5个月。
1: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2: 8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用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1: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3: 交还时间大概在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1: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4: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3: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4: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3: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1: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8号线全线通车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3: 这个。
5: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多彩庆六一，童心绽放乐翻天。品光影台湾，游魅力雅安，两岸电影展嘉宾雅安采风。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6月1号是第77个六一国际儿童节，雅安各县区相继开展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趣味活动，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尽情享受节日乐趣，度过了欢乐又难忘的美好时光。
1: 逐梦新时代，缤纷庆六一。5月29日，禹城区第15幼儿园时光留声机音乐爸爸会主题游园活动热闹举行，园区精心打造80-90年代怀旧场景，家长与幼儿身着复古服饰登台走秀，自信展示风采，氛围感十足。
2: 我们让孩子们来了一次穿越，通过这样一次时光留声机音乐爸爸会，让他们回到爸爸妈妈过去的那个童年。
1: 当天，禹城区第1幼儿园开展了首届童梦不设限六一撒欢趣主题活动，活动将舞台变为乐园，精心打造了枕头大战、打地鼠、趣味套圈、捉泥鳅等游乐项目。
3: 我们开展这样的主题活动，核心就在于把儿童节真正还给儿童，尊重孩子爱玩爱探索的天性，让孩子们在撒欢中收获真快乐、真自信、真合作。
1: 与此同时，在禹城区第4小学红领巾星象党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第20届校园艺术节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节目精彩。
2: 是孩子们的节日，看到他们欢快的庆祝，我也感觉特别的开心，希望他们都能放下压力，尽情地享受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
1: 以艺润心，红色筑梦，禹城区太平实验小学紧扣以艺育人、以红育人理念，也开展了六一筑梦走好少年长征路主题文艺汇演，
4: 让孩子们在舞台中感悟长征精神，厚植爱国情怀，让孩子们根据红色血脉心怀梦想，奋勇向前，在成长路上不负时光，逐光而行。
1: 名山区蒙顶山实验小学逐梦新时代缤纷庆六一艺术节汇演也顺利举行，师生欢聚一堂，欢庆六一儿童节，现场气氛热烈，童趣盎然。在天泉中学举办的第9届五月花海艺术节文艺晚会上，兼具青春活力与传统文化底蕴的各类节目轮番上演，欢声笑语充满校园。这个六一，孩子们放下压力，尽情玩乐，大胆展示，在轻松快乐的氛围里收获自信，锻炼胆量，在欢声笑语中茁壮成长。除此之外，5月31号，我市还开展了六一童心启航主题游园会，吸引了全市近240组亲子家庭700余人参与。活动将心理科普、成长教育与趣味游园相结合，搭建了高质量亲子陪伴平台，让家长近距离陪伴孩子成长。6月1号当天，雅安市人民医院还举行了亲子互动庆六一活动。活动现场丰富多彩的趣味项目让孩子们尽情玩耍，乐享童趣。医院职工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开心难忘的节日。
5: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5月31号至6月1号，参加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的嘉宾们，先后走进禹城区、宝兴县、庐山县，开展采风活动，沉浸式体验雅安的生态风光、人文底蕴和市井风情。
1: 采风首站抵达禹城区避风峡，在这里，嘉宾们近距离感受了野生动物的威风与呆萌。来到空中廊桥，大家体验了幽深峡谷的魅力与惊险。随后，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雅安基地，近距离探访了国宝大熊猫。
6: 来雅安最大的目的就是来看熊猫，然后今天很特别的是刚好天气很适合，所以熊猫都有出现觅食啦，或者是刚刚我们甚至在那边看到那个熊猫母子，它居然两只在互相挠背，然后很可爱。
7: 雅安是一个非常值得也适合康养的地方，然后来过雅安之后就会想着下一次再来雅安，我觉得来雅安会获得更多的灵感。
1: 5月31号，嘉宾们来到宝兴县风筒寨邓池沟景区，详细了解了大熊猫在雅安被发现并走向世界的完整故事。当天傍晚，在瑶鸡藏寨神木垒，伴随着篝火升起，嘉宾们感受了瑶鸡多声部民歌、达瓦更扎等特色歌舞，并与当地群众手拉手载歌载舞。
8: 雅安其实有很多很新的东西，包括那个熊猫归来，一些台湾的朋友看了以后都觉得哇，非常的棒。所以我觉得你取景的话，在这边都可以把这些拍进去，那就是一个非常外面看不到的很特别的一个东西。
9: 其实我对这里的少数民族就很有情感，我觉得在文化上面，包括我们平常的习惯啊，庆祝的方法，我觉得蛮有自己家的感觉。所以刚刚你们看到我在跳舞，其实我好像回到家了一样。
1: 6月1号，在庐山县金丝楠水街，嘉宾们逐一参观中国金丝楠艺术博物馆、大自然金丝楠博物馆等，近距离欣赏金丝楠根雕、刘氏木雕等非遗作品，观看根雕大师现场创作。
10: 我觉得每一家的气势都非常的磅礴，而且很多珍贵的金丝楠木在这边可以看得见。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体验的，就是到一个庐山这样的一个金丝楠木的一个发源地啊，觉得带一点礼品回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3天的采风活动让嘉宾们更进一步认识了雅安。雅安作为全国影视指定拍摄景地，丰富的场景资源也深受大家的认可和喜爱。5月30号晚，参加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的嘉宾，齐聚中国大熊猫生态世界1869演艺中心，共同观看大型旅游演绎《熊猫归来》。剧目融合的现代化舞美技术，配合演员的真挚演绎，全方位还原了大熊猫与雅安共生相伴的独特故事。嘉宾们专注观看，沉浸式体验独具魅力的熊猫文化。
8: 好玩，有意思，我感觉我又年轻了，尤其是看到舞台，这么多年轻的孩子们在扮演熊猫的演员们，觉得看着他们演出充满了活力。我其实一直对熊猫就感兴趣，当然对雅安这个熊猫，这么多的这个地方也是真是头一次能够这个设身处地来到，很激动。
11: 我觉得那么绚丽的舞台，那么多演员在，特别努力地呈现这幅炫美的画卷，我觉得非常好的一台演出。尤其是作为这个到雅安来的游客，那么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必到的一站，既可以了解熊猫的历史，也可以将自然和这座城融在一起的一个美好的回忆留下来。
5: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学法不用死记硬背，环保还能兑换福利。近日，雅安市启动法治曙光点亮生活，民法典暨生态环境法典双点宣传月活动，创新推出空瓶回收换饮品趣味普法模式，把枯燥的法律知识搬进街头商圈，让普法宣传接地气、有温度、聚人气。
1: 在践行绿色环保的同时，沉浸式学习法律知识，本次双点宣传月活动持续至6月21日，市民携带干净废旧饮品空瓶，分时段在禹城区4家饮品门店即可参与现场兑换活动。
12: 5个这样的空塑料瓶就可以参加此次兑换饮品的活动，还能顺便学习法律知识。走，
1: 只需整理好空瓶，阅读简易普法宣传资料，登记信息，短短1分钟就能完成兑换。现场不少学生带着收集的瓶子前来参加活动。
13: 我们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教育意义，可以那个变废为宝呀。
14: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就是有助于提升就是在我们雅安市这个地方大家的全民的一些环保意识吧。
1: 据了解，本次活动聚焦群众日常生活，以民法典守护民生小事，用即将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普及绿色发展理念，打破以往座堂宣讲的传统模式，让普法从课堂走向生活。
15: 我们每天会有20杯免费兑换的饮品，10点开始兑换，一般半个小时就兑换完成。我们通过空瓶兑换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融入日常。
1: 近日， 雅安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第19期领导听民生活动如期开展。雅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人以领导接线员身份现场接听群众来电，回应民生诉求，对市民普遍关心的产权证书办理、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住房补贴等热点难点问题逐一细致解答，明确回应。热线接听结束后，针对禹城区江湾城二期地下车库长期堆放建筑垃圾、废弃杂物堵塞出入通道和消防通道、车库无标识标牌、楼栋指引牌错误的问题，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实地核查地下车库现状，梳理问题症结，制定整改措施，责令相关方在一周内完成各类垃圾清运工作，全面清理杂物，确保各类通道畅通有序，消除安全隐患。近日，随着主变压器冲击试验成功，庐山县首座220千伏变电站顺利投入试运行。这一里程碑时刻标志着庐山县告别无220千伏变电站的历史。雅安全市8个区县实现220千伏变电站全域覆盖。该工程的建成有效解决区域电网北弱瓶颈，大幅提升供电能力与可靠性，为庐山县域经济发展、民生用电保障注入新的动能。
16: 以后的变电站建成之后，所有的机控操作将是在我们的机控中心进行全智能的进行操作，变电站的现场是没有这个就是相应的就是操作人员，实现了一个高度的智能化和自动化。
1: 据悉，庐山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四川省“十四五”电网规划重点项目之一，工程包括新建220千伏变电站一座，本期新建24万千伏安主变压器2台，远期可扩展至3台主变，新建220千伏线路2回，路径长度14公里，铁塔37基。目前工程顺利进入带电试运行阶段，后续通过工程环水保验收后将正式投入运行。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17: 5月31号，2026年雅安市第5届青少年书画传习大会市级决赛在雅安市老年大学大兴校区举行。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全市中小学书画爱好者同台竞技。决赛分书法、中国画2大类别，

0: 按小学、初中、高中、中职分组比拼，选手现场完成指定主题与自主选题创作。赛事邀请专业书画专家评审，各组别分设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一等奖选手将推荐参加全省决赛。此次活动以书画为媒，以美育育人，充分展现雅安青少年良好的艺术素养与精神风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中传承发展。
1: 近日，以粤古籍寻文脉为主题的2026-61古趣雅集加 UFO 新兴运动研学活动在天全县举办。此次活动融汇古籍知识、民俗文化、新兴运动与根雕技艺四大特色内容，邀约60组亲子家庭、150余名市民踊跃参与。古籍品读现场，市图书馆工作人员立足馆藏珍贵古籍，带着孩童循着文字溯源故土文脉，品读本土历史。随后 UFO 新兴运动体验火热开场，专业教练现场手把手教学飞环抛接要领，穿插趣味闯关比拼，参与者尽情挥洒活力，乐享运动乐趣，同步为第4届 UFO 世界杯赛事造势预热，
2: 让我们了解到了一些天全的历史的一些文化呀，让我们感受到了这次活动的意义。
3: 通过亲子互动和运动体验，丰富了孩子们的节日生活，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开阔眼界，收获成长和快乐。
1: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公元前256年，在秦昭王的书房里，一道诏书缓缓展开，宣布李冰成为蜀郡太守。至此，这位心系百姓的官员终于拥有了可以施展自己理想与抱负的舞台。上任的第一天，李冰便将目光投向了蜀地那条桀骜不驯的蛟龙岷江，而治理水患也成为了他蜀郡之行的首要任务。今天四川历史名人故事将继续与大家分享天府之国奠基者李冰的故事。李冰就任蜀郡太守后，亲眼目睹了水患给这片土地带来的深重灾难。为了彻底根治这一问题，他和儿子毅然踏上对岷江沿岸的考察之旅。他们翻山越岭，不辞辛苦，对水势的起伏、地形的变化进行了详尽而细致的调查勘验。在经过周密的调研分析后，李冰终于洞悉了岷江洪水频繁肆虐的根源。岷江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发源于四川松潘县的岷山南麓，它的上游穿行于高山峡谷之间，江水湍急奔腾而下，对沿江堤岸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冲击。但是当岷江流经成都平原的灌县一带时，地势又突然变得平坦开阔，这就导致水流速度明显减缓，泥沙再次沉积，逐渐堵塞了河床。再加上在这片区域，一座玉垒山高耸入云，宛如一道天然的屏障，阻碍了岷江向东的自然流淌。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玉垒山东部常年遭受干旱之苦，而西部则饱受水患之害。特别是在雨季，岷江水位急剧上涨，泛滥成灾，曾经肥沃的千里平原瞬间化为水乡泽

0: 房屋倒塌，良田淹没，人畜伤亡惨重，百姓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弄清了水患的缘由后，李冰开始制定详细的治水计划。他巧妙地设计了鱼嘴分水堤、宝瓶口和飞沙堰这三个工程，从而构建了都江堰取守系统。这个设计能够顺应自然，实现旱则引水浸润，雨则堵塞水门的治水理想。然而这个理想的方案真正实施起来却没有那么容易。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彭邦本教授告诉我们，李冰当年修建都江堰克服了非常多的困难。
1: 相传难度最大的就是开凿这个宝瓶口，而是在玉垒山的山尾上截断了，把这个山体截断开凿的，这个在古代社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那个时代没有我们后世用的炸药啊等等这样一些现代的手段，所以相传呢，他是用一种用火来烧焚烧石头，那个岩石烧红以后再用水冷水把它泼上去，用水急撕裂的这样一种技术手段来完成这样一个开凿工程的。但是呢仍然难度很大，所以相传呢，当时这个宝瓶口的开凿啊，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最后终于把宝瓶口开凿出来了。
0: 玉垒山虽然被成功凿开，但每到汛期，岷江的水量还是非常大，所以李冰面临的第二项艰巨任务就是引导并分离洪水，有效控制进入岷江的水量。他想出了一个建造分水堰的计划，既可以引水灌溉农田，又可以分流洪水，减少灾害。但是岷江的水流湍急，想要在其中制造分水堤堰，难度非常大。最开始，人们尝试向水中投掷石块，但这些石块很快就被汹涌的激流冲散。李冰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岷江流域盛产竹子，可以用大的竹笼来装载多个石块，以增加一次性投入水中石头的重量。于是工匠们编出了巨大的竹笼，装满石头后投入江中，这样很快就筑成了一道坚固的分水堤堰。这种方法成为中国水利史上的重大发明，一直沿用至今。因为这道分水堤堰的前端形状很像鱼头，所以被形象地称为鱼嘴。自从有了这个鱼嘴，灌县一带的洪水就被一分为二，一股向东流入宝瓶口，称为内江，滋养着成都平原的万千生灵；另一股向西奔腾，称为外江，承担起排洪减涝的重任。
1: 按照都江堰的这个水利设计啊，这个取守工程的设计，鱼嘴这个地方啊，那么非常关键，它的位置非常关键。这个位置选好以后，就可以利用水流的弯道的这个力学的这样一个原理，那么就完成平水天有超过六成的水，岷江六成的水进入内江，通过宝瓶口流入成都平原，满足成都平原的生产生活用水之需。那么到了这个洪水天，水流的这样一个方向，它那个径流就发生变化，就超过六成以上的水呢，恰好相反就流入了外江，那么就达到了一个很好的行洪排涝的这样一个目的。
0: 随着宝瓶口与鱼嘴分水堤这两大核心工程的竣工，李冰成功解决了蜀地长期以来的灌溉和防洪难题。但还有一个问题急需解决，那就是排泄泥沙。李冰在外江河床入口处设计了凸起的结构，而在内江河床入口则采用凹陷设计。这一精妙布局根据弯道环流原理，巧妙地引导含有少量泥沙的表层水流向内江，而将携带大量沙

石的底层水倒向外浆，初步实现了泥沙分流。为了更精细地调控流入宝瓶口的水量，李冰在雨水分水滴的尾部匠心独具地增建了分洪用的瓶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这标志着都江堰工程的又一重要里程碑——飞沙堰的建成。这座位于内江外侧的低矮堰坝，如同都江堰工程的点睛之笔。其精妙之处在于，当水流被导入内江后，受到宝瓶口的狭窄限制与犁堆的顶托，会形成强烈的漩涡。这些漩涡如同自然界的清道夫，将沙石有力地甩出飞沙堰，而沉积下来的多余泥沙则集中在飞沙堰对面的回水区，便于河工定期清理。这样的设计不仅精准地控制了内江的水流，更以极高的效率解决了泥沙排泄的难题，最终使得宏伟的都江堰工程得以圆满收官，惠及后世。都江堰的建成不仅从根本上重塑了蜀地的地貌，更使成都平原化作了沃野千里，农业因此迅猛发展，最终成就了世人瞩目的天府之国。为感谢李冰对蜀地的贡献，2000多年来，四川人民始终将他尊奉为川主，并为他建造了众多川主庙以表敬仰。这份跨越时代的崇敬之情已深深镌刻在蜀地的文化记忆之中，成为了一种永恒的文化印记。而川主庙那悠远的钟声，则仿佛穿越时空的回响，提醒着后人要铭记先贤智慧，珍惜自然恩赐，共同守护这片天府之国的繁荣与安宁。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泰戈尔，我愿领悟生命的真谛。当我们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泰戈尔。当雷云在天上轰响，六月的阵雨落下的时候，湿润的东风走过荒野，在竹林中吹着风笛，于是一群一群的花从无人知道的地方突然跑出来，在绿草上跳舞狂欢。妈妈，我真的觉得那些花朵是在地下的学校里上学，他们关了门做功课，如果他们想在放学以前出来游戏，他们的老师是要罚他们的。这是谁在说话呢？原来是天真烂漫的我在和妈妈对话呢。他们在说些什么呢？这是一个关于春夏间大自然里的故事，所有的花儿、草儿、树都茂盛起来了。在湿润的阵雨里，它们一下子全部饱满起来。五颜六色的花孩子们渴望着雨水的滋养，渴望着天空的怀抱。他们要把这个故事说给妈妈听呢。这个孩子可真有想象力呀，他就是印度诗人泰戈尔。这篇文章叫做《花的学校》，选自他的一部散文诗集《新月集》。在《新月集》里，每一篇都深深地蕴含了孩子和母亲之间永恒的爱。妈妈的形象温柔慈爱，她的怀抱四季如春，有妈妈在的地方就是安全的避风港。诗里，泰戈尔化身为纯真烂漫的孩子，字字亲昵，句句真情。诗人用细腻质朴的语言组成一首首短小的诗，

0: 优美的文字里倾注了诗人丰富而深沉的情感。妈妈，你要一堆一堆的黄金吗？在金河的两岸，田野里全是金色的稻石，在林荫的路上，金色花也一朵一朵地落在地上。我要为你把它们全部收拾起来，放在好几百个篮子里。瞧，多么善良的孩子！在泰戈尔成长为诗人的过程中，有一个人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那正是他最亲爱的母亲。在孩子的心里，母亲永远是最美好的，孩子们愿意把所有最珍贵的东西都送给母亲。最珍贵的东西不是金银财富，也不是山珍海味，而是一颗温暖炙热的心。诗人泰戈尔对母亲有着深深的爱，他把心底最柔软的情感献给了母亲。在他成为诗人的过程中，母亲永远是他的导师。这位母亲是怎样影响了大诗人的呢？请继续往下看吧。去喜马拉雅山寻找诗意。泰戈尔一天天地长大，每当父亲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泰戈尔就会发出无限感慨。
1: 爸爸一定又看到了哪条美丽的河流，或者遇到了什么有趣的故事，真想有一天也能和爸爸一样去外面看看呀。
0: 当泰戈尔12岁的时候，父亲为他举办了一场隆重的成人仪式，这意味着泰戈尔不再是个孩子，而是一个男子汉了。仪式结束后，父亲把泰戈尔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问道：
2: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3: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2: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3: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2: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4: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2: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5: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7: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6: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5: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6: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原

0: 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五章四十六条，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旅游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等性。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务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的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0: 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 实施现在对欺诈骗保

0: 主管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接金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2: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3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特例、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试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试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试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试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试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 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0: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并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职能提醒、公开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2: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0: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 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阳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0,000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即使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嗯，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0: 好嘞，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4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3: 再见。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日小主播戴志杰，今日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亡羊补牢。从前有个人养了几只羊，有一天他去放羊，发现羊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一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把羊叼走了。街坊劝他说，赶紧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说，羊已经丢了，还修羊圈干什么。第二天他去放羊，发现羊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窟窿把羊叼走了。他很后悔没有听街坊的劝告，现在修还不晚，他赶紧堵上那个窟窿，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也没有丢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错了事只要肯接受意见，认真改正就不算晚。今天的故事和您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吴月翰，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寓言故事。诚实的樵夫。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樵夫在河边砍柴，不小心把斧子掉到了河里，被河水冲走了。他坐在河岸上失声痛哭起来，哭声传进了树林里，被山神听到了。山神是看管这座山的神仙，他很可怜樵夫，便走上来问明原因，听后想帮他跌下到河里捞起一把金斧子来，问是不是他的。樵夫说不是，接着他又捞起一把银斧子来，问是不是他掉下去了。樵夫仍然说不是，他第三次下

0: 的斧子丢到河里去，然后坐在那儿失声大哭了起来。山神听到后来到他的面前，悟明了他哭的原因，便下河捞起一把金斧子问是不是他丢的。那人看到金斧子高兴地说，呀，是的是的，这就是我的。他的贪婪和不诚实的样子遭到了深深的痛恨，山神早已看出了他的鬼把戏，不但没有把金斧子赏给他，就连他自己那把斧子也没有给他。最后他只好垂头丧气的空着手回家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诚实的人会得到人们的帮助，爱说假话、奸诈狡猾的人必定遭到人们的痛恨。小朋友们，你们说过谎话吗？其实说谎话是一件非常不好的行为，一旦养成习惯，就会影响人的一生。我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见，拜拜。
1: 是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2: 提到了一首歌，一个歌手说，这个歌手这一首歌，真的太少人听了，你真是特立独行，好吧，说明我有多么的喜欢他。他就是林慧萍。对，其实我一直很喜欢林慧萍的歌，当然如果不是对这个歌手太过于关注的话，也不会去听那么冷门的歌吧。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慧萍，吉普赛女郎。

0: 像明天会更好、范奎林、潘金强、斯巴达二世，还有在路上、风里的梦、季振宇、笑傲的山峰、幸福一辈子、李航、赵明、徐伟。
1: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0: 回忆录，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欧瑞强。欧瑞强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啊，他是一个老牌的香港歌手，有民歌王子的称号，他唱了很多校园民歌，当然了，他也翻唱了一些很红的流行歌曲，比方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温情》，但是呢，这首歌的原曲旋律你会非常非常的熟悉。

这首歌显然你能听出来，它是来自于《月亮代表我的心》，它的粤语版本叫做《温情》。说到《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首歌它的曲作者翁清溪呢，当年一个人在美国波士顿念书，经常就在学校附近的公园草地上创作曲子。后来他回到台湾之后呢，带着很多自己创作的曲子找到了作词家孙怡，挑出他觉得不错的曲子，请孙怡帮忙来填词。到1972年和1973年之间呢，陈芬兰呢、刘冠霖啊这些歌手都演唱了这支歌。不过这支歌最终被唱红还是来自于邓丽君。对，邓丽君发现了这首歌，她觉得是一首难得的好作品，于是呢把它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里面，于是一炮而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听听过往岁月当中那些歌，跟你分享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呢，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当年呢也是这个以玉女形象出道，在演艺圈在电视荧屏上发展的都不错的方继伟，你在天涯我在人海。

咚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老歌回忆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邰正宵，叫做《阳光住在我心里》啊，是一首蛮正能量的歌。阳光住在我心里，对不对？接下来听一首依旧跟阳光有关的歌吧，来自于张清芳，《加州阳光》。

有一些歌啊，听到了你会有一些场景的铺陈，或者有一些回忆汹涌，有一些感触要抒发。听一点点呢、啊，费玉清《南屏晚钟》老歌回忆录。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生活的历程，还有就是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歌曲。周杰伦被吴宗宪带回到他的音乐制作室里面呢，那个时候呢，所谓的音乐制作助理这个工作啊，真的是杂事儿，什么都得做。比方说呢，每天帮同事买盒饭，所以周杰伦那时候新去嘛，就是一个跑腿的。当然了，他很勤快了，他觉得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静心的创作音乐，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呢，在阿尔法工作室沙发后面的一个小空间里面，就是又可以让他全身睡觉，又可以让他创作音乐的一块小天地。这个狭小的地方成了周杰伦放飞音乐梦想的平台。尽管他那个时候的薪水只有5000块台币，5000块按照现在的汇率算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那是在1997年的时候，不算多啦。但是周杰伦他对音乐因为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所以呢很享受。他呢创作出了一系列大量的歌曲啊。当然了，你要知道，一个音乐创作人如果没有很好的契机，没有很好的机会的话，一开始他的音乐是不会被人赏识的。据说他一开始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比方说呢，给刘德华创作的歌，刘德华看都没有看就扔到了一边。据说这首歌呢就是后来那首《心情》，还有呢他当时为台湾当红的女星张惠妹量身定做的《双截棍》也被放弃。当然了，歌卖不出去的确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呢，在江蕙宣布封麦的时候，周杰伦对他送上了大大的祝福还有感谢。因为当年周杰伦和方文山两个人合作的作品没有一个人看得上，而江蕙是第一个买他们两个歌的人。江蕙闽南语天后宣布封麦，而他在闽南语歌的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经典作品。听到这首周杰伦的创作《落雨声》。

这首落雨声是来自于台语天后江蕙，江蕙和她的妹妹江淑娜被称为苦情姐妹花啊。而江蕙呢，同样也是周杰伦和方文山的伯乐，因为她买了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的这第一首歌，才让周杰伦在这个音乐圈里开始了他个人的发展。当然前面说到吴宗宪呢，也算是把周杰伦带进了音乐圈里面，但是呢他一直觉得周杰伦长相不够帅，性格呢又太内向，所以不适合做歌手，一直让他做音乐创作啊。周杰伦在吴宗宪的阿尔法音乐工作室里呢写出了一些歌。而吴宗宪前面也跟大家说到，因为他呢是一个特别有执拗的音乐梦想的人，虽然他唱歌真的不怎么样，而且呢就是他在歌坛闯荡的运气不太好，就好像说他有一首歌叫做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啊，被号称为歌名最长的一首歌，很多人都听过，也会在 KTV 里点播，但是好多朋友竟然不知道这首歌原唱是来自于吴宗宪。当然吴宗宪他因为在主持界发展的不错嘛，所以他自己还是不断的在做音乐方面的尝试，比方说他成立了一支乐队叫做 Shubidua， 由四个男孩子组成的，他自己呢也是其中之一。当年 Shubidua 也算是红了两年吧，有一些歌，当然后来呢各自解散了啊，所以呢吴宗宪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他自己的音乐梦想。当然周杰伦为 Shubidua 也写了一首歌，后来他自己拿回来唱过，就是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世界末日》。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那现在呢，我们的老歌回忆录还继续的陪伴在你的身边，我们要来听什么呢？其实啊，在华语流行乐坛上，应该说这么多年了，风风雨雨，我们都说华语流行音乐呢也是非常灿烂的。当然，这样的一份灿烂，这样的一份荣耀，是离不开那些独立创作、制作，然后呢演唱的那些富有原创力的歌手，他们的音乐可以说是唱出了这个时代的最真实的声音。无论是陈升、李宗盛这样的前辈，还有陈绮贞啊、蔡健雅这样的中坚力量，包括像林宥嘉等等这样的未来，以及马条、赵雷等这样的一些草根歌手，不仅仅只有一个周杰伦，其实他们都在用自己的音乐来表达心声，他们也是扛起了华语音乐的大旗，在浮躁的华语乐坛弥足珍贵。要来听到的这些歌曲啊，其实都是演唱者自己创作的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李宗盛给自己的歌。

0: 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李宗盛的歌，给自己的歌。总是说李宗盛是特别懂女人心的，但是我觉得他给男人的歌也有些入木三分，在看似平凡的歌词当中却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历练和体会。当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有一种深刻的击中心灵的那种感觉？张艾嘉曾经说过，他说每个人心中啊都有一首李宗盛，当我们爱过了、痛过了、经历和懂得了，越长大才能越明白。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呢，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来自台湾的一位创作并且演唱都俱佳的这样的一位歌手郑华娟。郑华娟她的创作呢是以情歌为主，然后她的歌深情又带点叛逆，真心流露当中呢又不乏怀疑，真实的刻画出了都市女性的这种复杂的心境，尤其是曲和词氛围的营造是精准到位，直击人心的。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呢，是郑华娟演唱的《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是一位老男人的歌啊，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可以定义为是给自己的歌，就是很多的一些词曲作者包括演唱者他们唱给自己的歌。下面这首歌曲呢，我是不是可以看作是陈升唱给自己的歌呢？

手，从吉林到北京，从台北到上海，伦敦到马德里，去寻找他梦中的情鸟。是一段不知道怎么开始，也不知道要怎么样结束。

0: 刚才在陈升的这首《黄粱一梦二十年》当中，有一句歌词叫做写歌的人假正经啊，听歌的人最无情。能够写下这样的句子，却是最深情的天蝎座的男人陈升。有一位歌迷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陈升的有些歌可能在你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并不怎么好听，就像这首《黄粱一梦二十年》，如果说你第一次听的话会觉得有点生涩，曲调会那么的怪，但是很久以后的某一天，当你如果再听到这样的歌曲的话，你就会疯狂的爱上它。没错，这就是陈升让人欲罢不能的这样的一位音乐的老顽童。接下来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呢，和陈升还是有着一些关系的。
1: 好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不需要换算。

生和刘若英就是那种特别特别让我们崇拜的崇敬的那种惺惺相惜的师徒的关系。我播放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不是让大家来关注刘若英，是让大家来关注这首歌曲当中另外的一个偏重于和声部分的那个女生黄韵玲。其实黄韵玲呢真的是台湾乐坛才女界的前辈了，在歌坛也耕耘了有30年。黄韵玲可以说是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好像是死过几次又重生过几次。在他14岁的时候就拿了金韵奖，29岁的时候签约了滚石唱片，此后呢还为赵传、周华健还有辛晓琪等等那些歌星们谱写歌曲，成为了在台湾非常有影响力的歌坛的才女。那虽然说她的灵感是源源不断，被称为是音乐精灵，但是她的生活呢却不像精灵那般的美妙和梦幻。不仅她的感情是一波三折，而且在生意上呢也是创伤累累。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创作者和歌者来说，可能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丰富的人生经历，所以说才能够写出如此痛彻心扉的作品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来自齐秦。这首歌曲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他写给自己的吧，狼。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听了今天的歌曲之后，我现在有一种停不下来的感觉，怎么也停不下来，因为听到这样的歌曲好像会情不自禁的翩翩起舞。没错，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一起听老歌。
1: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2: 我们继续穿越时空，回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下面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素有鼻音歌后的吴英英所演唱的《岷江夜曲》。

这首歌曲呢，就是老上海的吴英英所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叫做《岷江夜曲》。那其实吴英英的歌可能还有两首会被大家更熟悉一些，一首是《明月千里寄相思》，还有一首是《我有一段情》。那说到《明月千里寄相思》这首歌曲，我们稍后就会听到。然后这首歌呢，其实翻唱的人非常的多，比如说像徐小凤啊，还有蔡琴啊，包括邓丽君啊等等，都翻唱过这首歌。但是我今天想请大家来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比较特别的，《明月千里寄相思》，这是一首柔情似水的歌。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谁演唱的呢？是唐朝乐队。很多朋友说我没听错吧，唐朝，没错，对，就是唐朝乐队。唐朝乐队呢，是我们中国内地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重金属的摇滚乐队。但是摇滚乐队竟然也唱起了如此柔情似水的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我们来听一听摇滚的主唱丁武如何来演绎这首《明月千里寄相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继续陪你听老歌的是老歌回忆录，继续我们的老上海音乐之旅。刚才我们听到了鼻音天后吴莺莺的三首经典的歌曲，其中有两首呢，我们听到的是翻唱的版本，但是也非常的好听。那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他是张璐，没错，对，就是张璐。张璐呢是1940年代至1950年代著名的上海女歌手，当然她也有着是中国歌后的美誉。20世纪的50年代，张璐迁居了香港之后，她就会当时被香港的各大夜总会争相的邀请献唱，然后后来呢，在香港也出演了几部电影。看来啊，歌手转演员，这是自古至今就已经有的传统了。可能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呢，提到张璐这个名字的时候，会稍稍的感到一点陌生。但是我想，如果说提到他的儿子的话，我相信很多朋友就会还是有点陌生啊，但是我要把他儿子的名字告诉你之后，你就会觉得恍然大悟了。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呢？叫做杜德伟，流行歌手。所以只要提到他儿子名字，你就知道哦，原来杜德伟是张璐的儿子。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张璐的这一首，也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只要听到一个前奏就能够跟着一起来唱的歌，给我一个吻。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3: 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在周末会想着如何打发一下自己的时光，放松和休闲一下。会不会有一些朋友，你会想有酒吧的地方，我就会想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其实呢，对于这个老上海来说，我们大多数人对老上海的印象和认识啊，或多或少呢，都是来自于一些影视作品。当我们只要在电影当中看到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黄包车，还有悠悠扬扬的留声机，包括那些穿着旗袍的端庄太太，还有在街头吆喝卖报的小孩，房东向房客催房租这样的一些情节，就会不自觉地感受到一股浓浓的老上海的味道。20世纪30年代的夜上海呢，可以说是一个充盈着灯红酒绿，弥漫着靡靡之音，在昏暗暧昧的软风中买醉销魂的不夜城。比如说像百乐门还有仙乐斯舞厅，就记载了无数个歌舞升平的不夜天。今天在老歌回忆录，我们将会来听到像周璇这样的老上海天后的一些歌曲。当然了，我们今天虽然听的这些歌曲呢，大部分都是一些翻唱的版本，但是我觉得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流行之音。

听到这样的呲呲啦啦的声音，好像让我们一下子仿佛就时光穿越，穿越回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然后虽然那个时候的录音技术可能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会出现很多的杂音，但听到这样声音的时候，你还会觉得感受到十里洋场的那种灯红酒绿。当然我们今天开始老上海歌曲的回顾的时候，头牌就是现在演唱这首《天涯歌女》的周璇了。作为一代歌后呢，周璇的名字可以说是流行歌曲史上的一块金字招牌，她被称为是金嗓子。她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一副名副其实的好歌喉，不仅音色甜美，音质细腻，而且吐字非常的清晰，经过麦克风所传出来的声音更是婉转动人，就是不太喜欢听这种流行歌曲的人也会对她的莺声燕语呢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周璇也是我们中国影视乐坛两栖的一位先驱。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两位应该说是年轻的歌手，他们分别翻唱了周璇的经典歌曲。一位是扎西顿珠，他呢是曾经有一年好男儿的选手，他翻唱的周璇的歌曲呢是四季歌。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莫文蔚，他翻唱了周璇的哪首歌呢？夜上海。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连续来听到两首歌曲了。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您继续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穿越回到的是三十年代，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所谓的老上海的靡靡之音。虽然说这样的声音距离我们已经是很久远了，但是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这种声音当中来感受那个年代的繁华，十里洋场那种人的生活方式。虽然说有一些老的唱片现在听起来有些滋滋啦啦，或许它的音质不是那么的好，但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久远，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滋滋啦啦的声音，才让我们听出了岁月的沉淀。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周璇，金嗓子周璇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银嗓子姚丽的歌了。姚丽呢，也是那个时期老上海的著名歌手，被称为是银嗓子，他也是演唱当时流行曲资格最老的一位歌手。那么中国的流行音乐史上呢，他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歌手之一。我想一提到姚丽的话，可能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他的那一首太经典太经典的歌了，就是这首《玫瑰玫瑰我爱你》。

0: 多彩庆六一，童心绽放乐翻天。品光影台湾，游魅力雅安，两岸电影展嘉宾雅安采风。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6月1号是第77个六一国际儿童节，雅安各县区相继开展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趣味活动，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尽情享受节日乐趣，度过了欢乐又难忘的美好时光。
1: 逐梦新时代，缤纷庆六一。5月29日，禹城区第15幼儿园时光留声机音乐爸爸会主题游园活动热闹举行，园区精心打造80-90年代怀旧场景，家长与幼儿身着复古服饰登台走秀，自信展示风采，氛围感十足。
2: 我们让孩子们来了一次穿越，通过这样一次时光留声机音乐爸爸会，让他们回到爸爸妈妈过去的那个童年。
1: 当天，禹城区第1幼儿园开展了首届童梦不设限六一撒欢趣主题活动，活动将舞台变为乐园，精心打造了枕头大战、打地鼠、趣味套圈、捉泥鳅等游乐项目。
3: 我们开展这样的主题活动，核心就在于把儿童节真正还给儿童，尊重孩子爱玩爱探索的天性，让孩子们在撒欢中收获真快乐、真自信、真合作。
1: 与此同时，在禹城区第4小学红领巾星象党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第20届校园艺术节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节目精彩。
4: 六一儿童节很开心，因为六一儿童节有很多很多的礼物可以收。
2: 六一是孩子们的节日，看到他们欢快的庆祝，我也感觉特别的开心，希望他们都能放下压力，尽情地享受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
1: 以艺润心，红色筑梦。禹城区太平实验小学紧扣以艺育人、以红育人理念，也开展了六一逐梦走好少年长征路主题文艺汇演，
5: 让孩子们在舞台中感悟长征精神，厚植爱国情怀，让孩子们根据红色血脉心怀梦想，奋勇向前，在成长路上不负时光，逐光而行。
1: 名山区蒙顶山实验小学逐梦新时代缤纷庆六一艺术节汇演也顺利举行，师生欢聚一堂，欢庆六一儿童节，现场气氛热烈，童趣盎然。在天泉中学举办的第9届五月花海艺术节文艺晚会上，兼具青春活力与传统文化底蕴的各类节目轮番上演，欢声笑语充满校园。这个六一，孩子们放下压力，尽情玩乐，大胆展示，在轻松快乐的氛围里收获自信，锻炼胆量，在欢声笑语中茁壮成长。除此之外，5月31号，我市还开展了六一童心启航主题游园会，吸引了全市近240组亲子家庭700余人参与。活动将心理科普、成长教育与趣味游园相结合，搭建了高质量亲子陪伴平台，让家长近距离陪伴孩子成长。6月1号当天，雅安市人民医院还举行了亲子互动庆六一活动。活动现场丰富多彩的趣味项目让孩子们尽情玩耍，乐享童趣。医院职工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开心难忘的节日。
6: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5月31号至6月1号，参加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的嘉宾们，先后走进禹城区、宝兴县、庐山县，开展采风活动，沉浸式体验雅安的生态风光、人文底蕴和市井风情。
1: 采风首站抵达禹城区避风峡，在这里，嘉宾们近距离感受了野生动物的威风与呆萌。来到空中廊桥，大家体验了幽深峡谷的魅力与惊险。随后，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雅安基地，近距离探访了国宝大熊猫。
7: 来雅安最大的目的就是来看熊猫，然后今天很特别的是刚好天气很适合，所以熊猫都有出现觅食啦，或者是刚刚我们甚至在那边看到那个熊猫母子，它居然两只在互相挠背，然后很可爱。
8: 雅安是一个非常值得也适合康养的地方，然后来过雅安之后就会想着下一次再来雅安，我觉得来雅安会获得更多的灵感。
1: 5月31号，嘉宾们来到宝兴县风筒寨邓池沟景区，详细了解了大熊猫在雅安被发现并走向世界的完整故事。当天傍晚，在瑶鸡藏寨神木垒，伴随着篝火升起，嘉宾们感受了瑶鸡多声部民歌、达瓦更扎等特色歌舞，并与当地群众手拉手载歌载舞。
9: 雅安其实有很多很新的东西，包括那个熊猫归来，一些台湾的朋友看了以后都觉得哇，非常的棒。所以我觉得你取景的话，在这边都可以把这些拍进去，那就是一个非常外面看不到的很特别的一个东西。
10: 其实我对这里的少数民族就很有情感，我觉得在文化上面，包括我们平常的习惯啊，庆祝的方法，我觉得蛮有自己家的感觉。所以刚刚你们看到我在跳舞，其实我好像回到家了一样。
1: 6月1号，在庐山县金丝楠水街，嘉宾们逐一参观中国金丝楠艺术博物馆、大自然金丝楠博物馆等，近距离欣赏金丝楠根雕、刘氏木雕等非遗作品，观看根雕大师现场创作。
11: 我觉得每一家的气势都非常的磅礴，而且很多珍贵的金丝楠木在这边可以看得见。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体验的，就是到一个庐山这样的一个金丝楠木的一个发源地啊，觉得带一点礼品回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3天的采风活动让嘉宾们更进一步认识了雅安。雅安作为全国影视指定拍摄景地，丰富的场景资源也深受大家的认可和喜爱。5月30号晚，参加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的嘉宾，齐聚中国大熊猫生态世界1869演艺中心，共同观看大型旅游演绎《熊猫归来》。剧目融合的现代化舞美技术，配合演员的真挚演绎，全方位还原了大熊猫与雅安共生相伴的独特故事。嘉宾们专注观看，沉浸式体验独具魅力的熊猫文化。
9: 好玩，有意思，我感觉我又年轻了，尤其是看到舞台，这么多年轻的孩子们在扮演熊猫的演员们，觉得看着他们演出充满了活力。我其实一直对熊猫就感兴趣，当然对雅安这个熊猫，这么多的这个地方也是真是头一次能够这个设身处地来到，很激动。
12: 我觉得那么绚丽的舞台，那么多演员在，特别努力地呈现这幅炫美的画卷，我觉得非常好的一台演出。尤其是作为这个到雅安来的游客，那么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必到的一站，既可以了解熊猫的历史，也可以将自然和这座城融在一起的一个美好的回忆留下来。
6: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学法不用死记硬背，环保还能兑换福利。近日，雅安市启动法治曙光点亮生活，民法典暨生态环境法典双点宣传月活动，创新推出空瓶回收换饮品趣味普法模式，把枯燥的法律知识搬进街头商圈，让普法宣传接地气、有温度、聚人气。
1: 在践行绿色环保的同时，沉浸式学习法律知识，本次双点宣传月活动持续至6月21日，市民携带干净废旧饮品空瓶，分时段在禹城区4家饮品门店即可参与现场兑换活动。
13: 5个这样的空塑料瓶就可以参与。

0: 参加此次兑换饮品的活动，还能顺便学习法律知识。走，
1: 只需整理好空瓶，阅读简易普法宣传资料，登记信息，短短一分钟就能完成兑换。现场不少学生带着收集的瓶子前来参加活动。
2: 我们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教育意义，可以那个变废为宝呀。
3: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就是有助于提升就是在我们雅安市这个地方大家的全民的一些环保意识吧。
1: 据了解，本次活动聚焦群众日常生活，以民法典守护民生小事，用即将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普及绿色发展理念，打破以往座堂宣讲的传统模式，让普法从课堂走向生活。
4: 我们每天会有20杯免费兑换的饮品，10点开始兑换，一般半个小时就兑换完成。我们通过空瓶兑换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融入日常。
1: 近日，雅安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第19期领导听民生活动如期开展。雅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人以领导接线员身份现场接听群众来电，回应民生诉求，对市民普遍关心的产权证书办理、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住房补贴等热点难点问题逐一细致解答，明确回应。热线接听结束后，针对禹城区江湾城2期地下车库长期堆放建筑垃圾、废弃杂物堵塞出入通道和消防通道、车库无标识标牌、楼栋指引牌错误的问题，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实地核查地下车库现状，梳理问题症结，制定整改措施，责令相关方在1周内完成各类垃圾清运工作，全面清理杂物，确保各类通道畅通有序，消除安全隐患。近日，随着主变压器冲击试验成功，庐山县首座220千伏变电站顺利投入试运行。这一里程碑时刻标志着庐山县告别无220千伏变电站的历史。雅安全市8个区县实现220千伏变电站全域覆盖。该工程的建成有效解决区域电网北弱瓶颈，大幅提升供电能力与可靠性，为庐山县域经济发展、民生用电保障注入新的动能。
5: 以后的变电站建成之后，所有的机控操作将是在我们的机控中心进行全智能的进行操作，变电站的现场是没有这个就是相应的就是操作人员，实现了一个高度的智能化和自动化。
1: 据悉，庐山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四川省“十四五”电网规划重点项目之一，工程包括新建220千伏变电站一座，本期新建24万千伏安主变压器2台，远期可扩展至3台主变，新建220千伏线路2回，路径长度14公里，铁塔37基。目前工程顺利进入带电试运行阶段，后续通过工程环水保验收后将正式投入运行。
6: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7: 5月31号，2026年雅安市第5届青少年书画传习大会市级决赛在雅安市老年大学大兴校区举行。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全市中小学书画爱好者同台竞技。决赛分书法、中国画2大类别，按小学、初中、高中、中职分组比拼，选手现场完成指定主题与自主选题创作。赛事邀请专业书画专家评审，各组别分设1、2、3等奖及优秀奖，1等奖选手将推荐参加全省决赛。此次活动以书画为媒，以美育育人，充分展现雅安青少年良好的艺术素养与精神风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中传承发展。
1: 近日，以粤古籍寻文脉为主题的2026-61古趣雅集加 UFO 新兴运动研学活动在天全县举办。此次活动融汇古籍知识、民俗文化、新兴运动与根雕技艺4大特色内容，邀约60组亲子家庭、150余名市民踊跃参与。古籍品读现场，市图书馆工作人员立足馆藏珍贵古籍，带着孩童循着文字溯源故土文脉，品读本土历史。随后 UFO 新兴运动体验火热开场，专业教练现场手把手教学飞环抛接要领，穿插趣味闯关比拼，参与者尽情挥洒活力，乐享运动乐趣，同步为第4届 UFO 世界杯赛事造势预热。
8: 让我们了解到了一些天气。

0: 圈的历史的一些文化呀，让我们感受到了这次活动的意义。
1: 通过亲子互动和运动体验，丰富了孩子们的节日生活，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开阔眼界，收获成长和快乐。
2: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六，出师北伐。南中叛乱的平定解除了蜀国的后顾之忧，诸葛亮的目标开始移向北方的曹魏政权，以完成统一大业。建兴五年春，诸葛亮认为时机已成熟，决定举行北伐。他在向后主刘禅所奏出师表中写道：先帝了解我为人谨慎，所以临死时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我接受使命以来，日夜忧思，担心先帝托付给我的大事没有成效，以致损伤先帝知人之名，所以五月里渡过泸水，深入到草木不生的荒凉之地。现在南方叛乱已定，兵甲准备充足，应当犒赏三军，北定中原，铲除奸贼，兴复汉室，还都洛阳。同时针对刘禅宠幸宦官黄皓，诸葛亮劝谏他要亲贤远佞，以防宦官专权。皇宫内外是一个整体，提升、处罚、表扬、批评不应该有所不同。如果有作奸犯法的人，以及为国尽忠做好事的人，应该交给主管部门的官员论定对他们的处罚和奖励，以显示陛下公平而英明的法治，不应该有偏见和私心，使宫中府中有不同的法规啊。诸葛亮还进一步说，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西汉兴隆的原因啊，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东汉清败的原因啊。先帝在世的时候，每次跟我谈论这件事，没有不对桓帝灵帝感到惋惜痛心的。为了安定后方，他向刘禅推荐了郭攸之、费信、董允、向宠、蒋琬等一批文武大臣，以免出师有后顾之忧。侍中郭攸之、费信、侍郎董允等这些人都善良诚实，思想忠诚专一，所以先帝选拔出来留给陛下。我认为宫廷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应先问他们，然后再实行，一定能够补救缺陷和疏忽之处，获得更大的收益。将军向宠和善公正，通晓军事，往日试用过他，先帝称赞他能干，所以大家推举他做都督。我认为军营中的事情都先问他，一定能够使军队内部协调一致，将士才能的大小和军队的强弱得到合理的调配使用。侍中、尚书、长史、参军这些人都是坚贞诚实、能为节义而死的臣子，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王室的兴隆就指日可待。回首往事，诸葛亮不禁感慨万千，我本是一介平民，在南中种田为生，在动乱的年代只想苟且偷生，并不求在诸侯中显达扬名，先帝不因为我身份低贱而轻视于我，降低身份，委屈自己三次到茅屋之中来看望我，把当代的大事来和我商讨，我因此被感动了，就答应先帝愿意为他奔走效劳。后来遭到失败，我接受任务在战败之际，承受使命在危难的时刻，从那时以来已经21年了，希望陛下把讨伐奸贼、兴复汉室的任务委托给我，如果没有成效就给我定罪，以告先帝的在天之灵。我现在就要远离陛下，面临出师表不禁泪流满面，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好。此后自建兴6年至建兴12年，前后7年，诸葛亮六出祁山，五次北伐，他在这些战争中表现的奇才大略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历来为后人称道。建兴6年228年春，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大将魏延请求领兵5000从汉中出发，沿秦岭往东，经子午谷，称不出10天可袭取长安，与诸葛亮于斜谷会师。诸葛亮认为蜀国

的力量太弱，这个主张过于冒险，没有采纳。他采取声东击西的计策，扬言从斜谷道进攻梅县，命令赵云、邓芝进驻击谷为宜军，自己则率领主力队伍出岐山，以取陇右。由于两国很久没有交战，魏国事先毫无准备，等诸葛亮大军到达岐山才知中计，一时间军心惶惶，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也叛降蜀国。诸葛亮又在邑城收降魏将姜维，魏国举国震动，魏明帝曹睿被迫亲自督军，并派大将章台率军西进抵抗蜀军。诸葛亮闻听魏军西进，派马谡为先锋，守军事重地街亭，今甘肃泰安县东北。谁料马谡不听诸葛亮事前要他依山傍水坚守要道的嘱托，自恃高明，大意轻敌，舍水上山，再加上内部不和，结果被章台打败，痛失街亭，打乱了整个军事部署。魏军又乘势打败赵云，诸葛亮为了保全主力，只得收兵撤回汉中。这次街亭失守，使蜀国实力大减，在军事上也失去了主动。诸葛亮认为自己用人不当，致使街亭失守，他依法将马谡斩首，并上书刘禅，要求自贬三级，以处罚自己的过失。刘禅无奈，只好将他降为右将军。此后，诸葛亮总结教训，发表了劝将士勤工己缺的谈话，减兵省将，严明赏罚，改变策略，以图再战，并要将士们经常批评他的缺点。他又对立功的部下进行奖励，抚恤阵亡将士，加紧训练军队，准备再次北伐。这年冬天，东吴和魏国发生战争，东吴大都督陆逊在石亭大败魏军。诸葛亮认为形势对吴国北伐非常有利，提出再次出师伐魏，但由于上次北伐不利，国内一些人对他的领兵才能产生怀疑和非议。为此，诸葛亮再次上表刘禅，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列举了应该及时北伐的六点理由，表示了自己北伐的决心和对蜀汉的忠贞之情。其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名句可谓诸葛亮一生的概括，此篇被后人称为后出师表。在表中，诸葛亮提出与敌人长久相持对蜀国不利，不如及早攻打敌人。他趁魏军大批东下对付吴军，发动了第二次北伐，复出散关为陈仓，因军粮不济围困二十多天后便自动撤退，魏将王双率军追赶被斩于途中。建兴七年229年，诸葛亮第三次出兵伐魏，这次北伐在局部取得了一些胜利，攻占了武都、阳平。回师汉中后，诸葛亮恢复了丞相职务。第二年七月，魏军分三路进攻汉中，诸葛亮出岐山至城固、赤坂抵抗魏军，魏军因途中遇大雨，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后自动撤退。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再出岐山，开始了第四次北伐。为了解决粮食运输的问题，他发明了称作木牛的独轮车，并委派大臣李平督办军粮。北伐大军包围岐山，魏明帝派大将司马懿率部抵御，司马懿派兵守上邽，然后自率大军救岐山。诸葛亮亲率大军攻上邽，将魏军打败，并抢收麦子以补充军粮，随后假装退兵引诱魏军。司马懿害怕中计，坚持尾随，却始终不敢进击。后来由于将士们情战心切，才只好与章台分两路出战。诸葛亮派魏延等人迎战，大败魏军，司马懿逃回大营，双方相持月余。正当诸葛亮准备和魏军主力决一雌雄时，却传来后主命令退兵的旨意，诸葛亮只好回撤后方，才知道李平督军不济，假传后主旨意，使这次本来希望很大的北伐落空。这次北伐后，诸葛亮鉴于几次北伐的失误之处，对国内事务进行了治理整顿。他在汉中实行屯田，以解决北伐中军粮不足的困难，又设计了称作流马的四轮车运输粮草。据说他还改进了连弩，并推演兵法，自创一套行军宿营的八阵图，进一步提高了蜀军作战的能力。同时他又联结东吴，约定两面夹击魏国。经过三年的充分准备，诸葛亮于建兴十二年234年2月六出岐山，发动了第五次北伐。大军出斜谷，到达梅县，在五丈原今陕西梅县西南扎营。魏帅司马懿率魏军渡过梅水，与蜀军相持。

0: 8月病逝于军中，终年54岁。诸葛亮死后，姜维、杨仪按照他的遗嘱封锁他的死讯，然后组织军队有序的撤离。等司马懿知道诸葛亮的死讯后，马上派大兵追赶。蜀军早知他有此一着，突然倒转旗帜，擂鼓呐喊，向魏军杀来。司马懿以为诸葛亮诈死，怕有伏兵，慌忙撤退。蜀军从容撤出斜谷，当地百姓传言死诸葛，吓走生司马。司马懿也自嘲地说，我能猜测到活人的计谋，却无法猜测到死人的想法。当司马懿得到诸葛亮确系先逝，再追已来不及了。他带兵到五丈原巡视蜀军驻扎的营地，对诸葛亮的布阵扎营的能力佩服不已，赞叹道，真是天下奇才啊。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力量对比来看，魏国都要远远强于蜀国。诸葛亮的失败并非偶然，但是诸葛亮五伐中原皆占尽主动，可见其运筹帷幄的才能确实高出世人一筹。但是由于诸葛亮在选拔后备人才上的失误，其身后蜀国将帅缺乏，甚至出现蜀中无大将，辽化打先锋的尴尬局面。再加上刘禅昏庸无能，不久魏军进攻汉中，刘禅听信宠臣乔州的主张，投降了魏国。对此，唐代大诗人温庭筠在《过五丈原》一诗中吟道，夏国卧龙空物主，中原得路不由人，项闯宝帐无言语，从此乔州是老臣。景耀六年263年秋，魏国镇西将军钟会征蜀，至汉川祭奠诸葛亮的庙宇，并下令士兵不得在其墓地旁木桥。诸葛亮魏国尽忠尽职的高风亮节和杰出的治国之才，连当时的对手都非常仰慕。随着历史的变迁，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更受到后人的尊敬。在经过后人对他的事迹的演化，尤其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他的神话，他渐渐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智慧的化身，甚至国际上也有很多人在研究他的用兵立国之术。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雨巷，作者戴望舒。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有寂寥的雨巷。我希望缝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处着。寒墨凄清又惆怅，他静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叹息一般的眼光。他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

0: 这是一张拍摄于1938年的老照片，照片中这座老建筑喷映着雅安市天全县行源川康公路工程处十方桥涵工程事务所的字样。据档案记载，这座老建筑的原址就在雅安天全县。这张珍贵的图片档案为我们翻开了1938年建设川康公路的一段珍贵的历史。据档案记载，1938年蒋介石电令重新行营，大规模计划新建西康省各公路，拨款先修川康路。川康路始于四川成都至西康康定，从1936年起至抗战期修筑雅安至康定段。1938年五月，在雅安市天全县组建川康公路工程处。
1: 从施工来看呢，当年在天全境内施工的路段是分成三段的：雅安到下南坝，这是一段；下南坝然后到龙丹溪，这是第二段。龙丹溪到二郎山间，这是第三段。川康公路的中间施工部位还是在天全境内。这图上所说的事务所，实际上是在工程处，类似于现在的项目经理部，它的任务是就是要为川康公路能够顺利的修建修筑，特别是必要。
0: 在修建川康公路前的1000多年来，连接川藏的纽带就只有一条靠着背夫和骡马踏出的茶马古道，交通运输条件极其恶劣，急需一条通达的公路来连接藏汉民族之间的交往。但是川康路的修建对于当时的民国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浩大的难题。雅安市天全县地处青藏高原和川西平原交界地带，属于进藏的必经要道。据1940年《康岛月刊》记载，川康公路修筑时，先后征调川康两地民工13万余人，民工死亡约300人，负伤者约6000人。然而费时4年半，让民众饱受劳役之苦，最终却只换来川康公路的虚假通车。据档案记载，1940年10月15日，川康公路举行试车仪式。当时一辆小客车一辆大卡车同时从天全出发，16日试运车辆抵达泸定渡口，由小型钟摆式渡船渡过了小客车，而大客车无法通行，随即返回。一路上小车经推拉人抬，才于20日到达康定。
1: 10月份的全线通车，通车过后保养是肯定不到位的，公路养护是不到位的，还有一些桥梁跟资金这些关系是没有修建的。比如说最明显的飞仙关大桥是解放后再修的。
0: 1940年川康公路通车后，由于路基不稳固，加上路面养护也未设置道班，塌方断道经常，形成徒有公路之名而无车通之实。直至1946年，川康公路遭受水毁，基本处于废弃的状态。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装备篇。刘裕的雀跃阵怎么打？怎么对付骑兵？是一个常让中国古代军事家伤脑筋的难题。在古代科技条件下，装备着精良盔甲和刀、矛、弓箭等武器的骑兵，既有速度，也有攻击力，往往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特别是在平原野战战场上，谁拥有强大的骑兵，谁就能迅速掌握战局。放在中国古代南北分裂的乱世里，缺少骑兵的南方政权，面对拥有大规模骑兵军团的北方政权，常常在战场上被动挨打。有限的几次北伐也基本以失败告终。那么缺少骑兵就意味着失去了胜利的机会吗？当然不是。在分裂混战长达三个半世纪的两晋南北朝时期，一种专门克制骑兵的新战术应运而生，这就是军事家刘裕发明的雀跃阵。公元304年，永嘉之乱爆发，腐朽的西晋王朝在动乱中消亡了，部分西晋贵族南迁后，在南方重建了王朝，史称东晋，而中国北方则被各方势力割据，前后出现了16个政权，年年混战不休。南方的东晋王朝也想出兵北伐，收复北方失地，却不止一次吃了缺骑兵的亏，不是被敌人的骑兵冲垮，就是被敌人的纵深打击截断运输线。古代中国产马地主要集中在北方，北方的各个政权几乎都有自己的精锐骑兵部队，而在南方，立国的东晋军队则以步兵为主。别说骑兵部队，他们甚至连组建骑兵的马匹都凑不齐，想在野战里取胜，这太困难了。骑兵难打。两晋南北朝时期，恰好是中国古代骑兵高速发展的时代。这一时期的骑兵，无论装备还是战术思想，都比之前的两汉时代有了大幅提高。北方骑军中有一种甲具骑兵，这种骑兵不但骑手穿着重甲，连战马也包裹铁甲，还装备着比汉朝环首刀威力更强大的马刀，无论攻击力还是防护力都大大加强。作战时，甲具骑兵往往排成横队，像一堵快速移动的铁墙一样，向着对手狠狠撞过来，可谓所向披靡。所谓纵深战术，就是面对敌人正面攻击时，一面诱敌深入，一面把自己的骑兵分成多个纵队，向敌人侧翼和后方发起攻击。北魏骑兵就很擅长这种战术，他们在和另一个北方政权后燕作战时，先故意西撤诱敌追击，然后命令己方骑兵多路出击，成功把以骁勇著称的后燕骑兵分割包围，最终将其主力全部歼灭。万军神弩威力大。骑兵虽然厉害，但是东晋也有自己的强大武器。万军神弩是东晋军队装备的一种大型弩，这种弩比两汉时代的弩要大得多，弩弓长达五米，发射的也不是普通弩箭，而是三四尺长的大矛。这么大的弩，往往要用大

0: 大车装载，用咕噜角拉发射。刘裕在平定南方叛乱时就多次使用过这种武器，他甚至曾经在陆地上摆开大弩，朝着敌人在江面上的战船发射，把敌人的大船都打沉到了江里。这威力巨大的万钧神弩能不能克制北方骑兵呢？其实很难。万钧神弩的优点是威力大，缺点是速度慢，遇到体积庞大的战船或行进速度有限的步兵时，它能发挥出威力，但是如果面对的是速度极快的骑兵，它的杀伤力就有限了。所以在刘裕北伐之前，万钧神弩大多部署在城池上，靠着城墙防御发挥威力，很少用在北伐的野战战场上。
1: 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一季了不起的能量将带领我们聆听科技之声，探索能量世界中的大奥秘。第八集，轻装出行。你还记得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吗？你知道本届冬奥会在节能减排上创造了历届冬奥会之最的记录吗？全部场馆达到绿色建筑标准，常规能源百分百使用绿电、节能与清洁能源车辆占全部赛时保障车辆的 84.9%。 其中引人注目的1000多辆氢燃料电池车是截至目前全球最大规模的氢燃料车队。那么你知道氢燃料电池车是如何工作的吗？它的能量又来自哪里呢？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氢气。氢气是世界上已知的密度最小的气体，它在常温常压下是一种无色无味、极易燃烧且难溶于水的气体。在常温下，氢气的性质很稳定，不容易跟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但当条件发生改变时，情况就不同了。例如，氢气在空气中燃烧，实际上是氢气和空气里的氧气发生了化学反应，生成了水并释放出大量的热。反过来，用电解水的方法可以制取氢气，氢燃料电池便利用了电解水的逆反应，是一种氢气与氧气发生化学反应产生电能的装置。氢燃料电池虽然叫电池，但它并不像常见的蓄电池那样是个储存电能的装置，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小型发电厂，在持续的化学反应中不断产生电能，只要有源源不断的燃料就能不断的发电。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里就有一个氢燃料电池的展品，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氢气是如何转化成电能的。眼前的展品是一台手柄驱动发动机，内部设置有氢燃料电池和它的制氢装置。大家都知道电池分为正负两极，当我们通过转动手柄提供动力给发动机时，发动机发电产生电流，而电流将水分子电解成氢气和氧气，之后我们让氢气和氧气通过管道进入燃料电池里。记住了，氢气要进入负极，氧气要进入正极。当氢气到达燃料电池的负极后，在催化剂的作用下，氢原子会被分离成电子和质子，其中质子能穿过正负极之间的质子交换膜到达电池的正极，而仍留在负极的电子却无法通过这层特殊的膜，只能通过事先预接好的外部导线流动到正极，再次与质子氧气重新结合为水。电子在电路中的移动就产生了电流，驱动小风扇旋转起来，因此只要不断地给负极供应氢气，就可以不断地提供电能。氢燃料电池具有无污染、无噪音、高效率的特点，目前主要应用在汽车领域。总的来说，氢燃料电池车相比纯电车续航时间长、 加轻快，没有里程的担忧。

0: 相比燃油车又清洁环保，可以说氢燃料电池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零排放无污染载运工具。目前虽然氢燃料电池车存在造价成本高、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等问题，但是我们相信在未来它一定会成为新能源汽车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实现轻装出行。除了氢燃料电池，你还知道哪些技术可以应用在新能源汽车上吗？可以留言给我们。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馆之了不起的能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妈妈妈妈，下雨下雪到底有谁说了算？风又是从哪吹来的呢？天上真的有雷公电母吗？气象真奇妙，我都想知道。
2: 别急别急，跟着诗词学气象，奇妙世界为你打开。穷冬不见雪，正月已闻雷，这是白居易的诗句《闻雷》。君不见冬月雷，深藏九地底，寂寞如寒灰，这是陆游的词句《雷》。那么你知道雷电从哪里来吗？雷公电母？
3: 不是不是，都不是。其实啊，雷电在积雨云中才会出现。雷雨云又叫做积雨云，下面带着负电，地面带正电，相互吸引就产生了电流，出现了亮光，就是闪电。闪电发生时会产生大量热量，使周围空气急剧膨胀，发出巨大的轰鸣声，这就是雷电。
2: 有人说春雷声声震天地，可不，它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来临。当闪电划破天空后，紧随便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接着或是一阵急雨。那么为什么春雷会是这般暴躁呢？
3: 原来太阳的直射点在冬至后就从赤道的南回归线向赤道移来，到了春分节后又由赤道向北回归线移来了。这样南方海洋的暖湿空气明显增强，从不同的高度向北方行进，但原来控制我国大陆的冷气团又不甘示弱，还会负隅顽抗。这样暖冷空气相互对峙，产生锋面，暖空气密度小重量轻就抬升，冷空气密度大重就下沉，引起强烈的空气垂直上下对流。当暖湿空气上升到一定高度时，就会形成垂直向上的积雨云，云中强烈的电场使正负电荷发生碰撞而放电，骤然产生电光与巨响。同时由于从上年进入深秋与冬季后，久违的雷电一旦重生，人们往往会感到出其不意，加之不像夏季在午后与傍晚，而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即使与之能量相似的雷声，从人们的心理上也会感到更响。春雷的发生不仅与气温回升有关，也与冷空气反攻有关。像春季天气谚语所说，南风起冲，北风来送，而雷电往往产生在急性冷风到来时。当然，正由于遇暖的冷空气其水汽含量愈多，这样产生数千米厚度的积雨云就更加容易。春雷有了这些主要的物质基础，其能量就大，释放出来就会一鸣惊人。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人生感悟，您心灵的驿站，让我们一起思考人生，漫游人生。
1: 明朝政治的腐败在中国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到了明朝中期，皇帝经常不上朝，大权就由大宦官魏忠贤掌握。

用锦衣卫和东厂残害百姓，当时的人们是一提魏忠贤就色变。在这周的节目里，我们的读史长智慧系列为您推出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今天讲述明朝最大的奸臣大太监魏忠贤。文章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好像是历史开的一个玩笑，朝政居然落在了大太监魏忠贤的手里。对于一个总揽帝国全权的大政治家来说，魏忠贤农民、倒马桶者、炊事管理员的经历太过苍白，他缺乏起码的文化修养，又没有任何政治经历和政治智慧，不懂硬要装懂，又用错误来掩盖错误，这是魏忠贤执政时常见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治理的大明天下不可能不走向空前的。

河北肃宁历来是个出太监的地方。一个地方出太监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比较穷苦，另外一个需要某种示范效应。某家出了一个太监，从茅屋拜读到高堂大院，自然会引起周围人的效仿。效仿者既多，门路越来越畅通，自然就形成了规模。不过和大多数出身肃宁的太监比起来，魏忠贤的例子仍是特殊的。一般人在幼年时由家人做主净身，而他是在已经娶妻生女的22岁盛年毅然自阉。这个事实反映出他的性格中确实有某种敢做敢当的不凡素质。魏家显然是贫寒之家，进宫前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由于贫穷，魏忠贤没有上过一天的学。进了宫，他被安了个新名字，叫魏进忠。说是名字，其实不过是个符号，只不过叫起来比零零几顺嘴些罢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早起时到前宫的马桶，其余时间则无所事事，这正遂了他游手好闲的本性。剩下的大把大把时间就在赌博喝酒中混日子，从此他就淹没在底层太监之中，一连十几年没有踪迹，让后来魏忠贤的传记作者头疼不已。

从哪个角度也看不出，这个人日后会成为左右大明帝国的风云人物。在宫中飞黄腾达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识文断字，二是富于心机，三是有强烈的野心。而这三条，魏忠贤无一具备。然而，历史就是如此捉弄人，他偏偏要造就这看起来绝不合理的奇遇。看看至愚至贱的魏傻子，在权力的重压下会变形到什么程度。当然，历史是诡谲的，他开了这样一个过分的玩笑，用的依然是他的拿手好戏，偶然。

因此，这个大字不识的一个农民，为命运赌博而进入深宫的十几年后，钻营到了一个伙食管理员的位子。而这个位子，阴差阳错是在东宫太子的身边。又恰巧，他侍候的这位相貌平常的王才人，后来居然为太子生了一个儿子，而且是长子。万历48年，魏晋忠53岁。这一年，他的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首先是这一年7月，万历皇帝崩逝，战战兢兢地做了多年太子的朱常洛终于登基，成了明光宗。魏晋忠所在的皇长孙居所一下子成了准东宫，皇长孙身边的大小仆役都兴高采烈，气焰顿长。魏晋忠也因与准太子关系亲密而在宫中备受尊重，这让多年默默无闻的他心情舒畅了不少。谁都没想到的是，明光宗登基才1个月，就因为纵欲过度一命呜呼了。一转眼，昨天还在宫里淌着鼻涕四处乱跑的长子朱由校成了天子。这一转机来得太快了，所有的人都有点晕头转向，魏晋忠更是兴奋不已。原以为正当盛年的光宗怎么也得做个20-30年的皇帝，自己这辈子可能看不到小皇子登基了，没想到这一天这样快就到了，快的让人一时反应不过来。看来自己这辈子很可能混个什么膳食处的首领太监之类的体面角色。回到肃宁，县太爷可真得亲自接见了。

任何人，包括魏忠贤，都以为自己的造化到此为止，没想到命运之神又一次把更大的幸运不由分说地砸到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中华风雅颂，接下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会教给孩子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2: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皇甫记守信自责。隋朝时有个小孩叫皇甫记，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外公见他与母亲孤苦无依，就把他们接到家中。皇甫记既懂事又听话，因此格外受外公的疼爱。外公家里很富裕，由于上学的孩子多，就请了个教书先生，在家里办了个私塾。从此皇甫记和表兄弟们每天就在私塾里读书。外公是个严厉的老人，尤其对孩子的管教更是严格。他在私塾开学的时候就立下规矩，谁要是无故不完成作业，就按照家法重打20大板。有一天下课后，皇甫记和他的几个表兄弟一时贪玩就忘了做作业。第二天这件事儿被外公知道了，他就把几个孙子叫到书房里狠狠地训斥了一顿，然后按照规矩每人重打20大板。由于皇甫记年龄最小，再加上没有父亲，外公不忍心打他，于是就把他叫到一边，慈祥地对他说，
4: 你还小，这次我就不罚你了，不过以后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不做功课，不学好本领，将来怎么能成大事儿？
3: 虽然没有挨打，可是皇甫记心里很难过，心想，
5: 我和哥哥们犯了同样的错误，外公没有责罚我，这是心疼我，可是我自己不能原谅自己，也应该受罚。
3: 于是皇甫记找到表兄们，求他们打自己20大板。表兄们一听都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皇甫记却一本正经地说，
5: 我们都向外公保证过，违反规矩甘愿受罚，你们都受罚了，我也不例外。
3: 表兄们都被皇甫记这种诚心改过的精神感动了，于是就打了皇甫记20大板。后来皇甫记在朝廷里做了大官，而他这种信守诺言的品格一直没丢，这使得他在百官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6: 我坚持不住啊！
7: 别沮丧，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成长。
8: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9: 职场小白说，
8: 职场修行在路上。
10: Hello， 大 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工作受伤并影响了劳动能力，因伤病丧失劳动能力，如果遇到这些情况，该怎样进行劳动能力的鉴定呢？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办理材料呢？大家可能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但是别担心，现在呢，蓉儿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弄清楚。首先第一，什么时候申请劳动能力的鉴定？这个职工因工负伤需要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的，经过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待劳动能力鉴定结果后，可享受工伤待遇，鉴定等级与工伤的待遇是挂钩的。第二呢，就是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符合病退休或者是领取病残津贴条件的，可以进行劳动能力的鉴定。达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符合社保领取条件的，就可以享受社保待遇了。第二呢，就是鉴定受理的一个分类。首先是工伤鉴定，工伤也就是我们说的职业病、伤残等级的鉴定。首先是生活自理障碍程度鉴定，工伤认定一年后的一个复查鉴定，工伤康复确认，工伤辅助器具配置确认，工伤停工留薪期延长确认，工伤旧伤复发确认。第二点呢，就是因病，也

是非因公负伤的一个鉴定，职工要提前并退休，领取病残津贴，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解除劳动合同，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供养亲属，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那么要提到的就是你需要准备到的一个申报的一些相关材料。首先呢，就是这个工伤的话，向医院医疗机构出诊的一个诊断证明，相关病历和检查报告的，以及这个被鉴定人的身份证的复印件。那么在鉴定体检的时候呢，是需要携带原件的。其次呢，就是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要求补充的一些其他的材料。那么同样因病的一个鉴定呢，你需要的就是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满15年，被鉴定人身份证明的复印件。那么同样的，鉴定体检的时候呢，要携带原件，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一个诊断证明，与病情有关的检查报告、化验单据等资料，严重的这个器质性精神障碍需要提供2年以上的一个病理资料，其他类别的精神病的患者呢，是需要提供5年以上的一个病理资料。最后一点呢，就是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要求补充的一些其他的材料。做出劳动能力鉴定的这个结论的期限呢，一般是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呢是要做出的，那么有必要的时候呢会延长30个工作日。同样的，第5点要提到的就是对于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不符的救助途径。第一点，那就是再次鉴定，职工对做出的初次鉴定结论如果有不符的，可以在收到鉴定结论之日起15日内向四川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到再次鉴定。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结论就是最终的结论了。第二个呢，就是复查鉴定，自做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之日起1年后，伤病情有发展变化的，可以按照上述的程序进行一个申请复查的鉴定。所以说大家清楚了吗？如果说还有疑惑的话，都可以随时的关注到我们调频 FM 104.7，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和短信平台进行留言，蓉儿都会为你一一解答。

蜀地广泛流传着古蜀王杜宇教民务农，最后啼血化为杜鹃的故事。杜甫在《杜鹃行》中是这样描述的：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为杜鹃似老屋。李商隐的《锦瑟》中也有描述这个故事的美妙诗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这个故事因它的美丽动人而曾被文人墨客反复咏唱。蜀王本纪记载，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坠指朱蹄；有一女子名丽，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至汶山下一匹。这一段叙述中，从天坠说明杜宇不是本地人，指朱蹄的意思是停留在朱蹄，就是现在的云南昭通，盛产银铜。从江源井中出，来源于蜀族自名山迁来，名山在中国古代天文上对应为东井，所以说来自江源为井中出。禹自立为蜀王，声称自立，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不是和平移交政权。杜宇取得蜀国的统治权的时间粗略推算一下，应当在公元前七世纪之初，因为秦灭巴蜀在公元前316年，开明传12代，每代按30年计算，最起码就要算到公元前七世纪了。那个时候正是中原的东周春秋时代。杜宇掌握政权以后，根据成都平原水源充足、土地肥沃、适宜农业生产的特点，他教民务农，估计是带来外地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鼓励蜀民发展农业，并采取一些促进农业发展的有利措施，估计应该有开垦荒地、简单的引水排水、按季节播种等，使川西平原上的农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一块块肥沃的五谷丰登的良田。教民务农成为杜宇最杰出的贡献，老百姓怀念他在开发蜀地上的功劳，数千年来世代将其作为神来供奉。巴蜀民至今农时先祀杜主君，正是这种怀念的真实写照。这种教化的作用还扩展到了巴国统治的范围内，巴异化其教而立务农，可见其影响之广大和深远。蜀地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有山林、渔泽、禾稼，瓜果四季成熟，桑、漆、麻、丝特别丰饶的地方。全面走向农耕，使蜀国富强起来，国力大增，成为古代西南地区一个强大的国家。当时蜀国的北方边界到达了今天的陕西汉中一带，南方到达了青神庐山。按理说朱蹄是杜宇的故地，理应也是他的领地，所以他的疆域应该到达了今天的云南北部。东边与巴国接壤，西边到达了九鼎山、峨眉山。望帝杜宇执政的后期，蜀国发生了大水灾，因为成都平原是一个西北高、东南低的扇形平原，
平均坡降4%左右。发源于川西北高原的岷江，水源旺盛，江流湍急，溢出灌口流向平原，流速陡然减缓，大量的泥沙就沉积下来，河道极容易被淤塞。每到夏天，岷山雪水消融，流量骤然剧增，加上下游支流大渡河的顶号，使靠近岷江正流的成都平原经常发生水灾。如果不办置以必要的水利措施，蜀族想要进一步开发成都平原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望帝制服不了洪水，就启用了金人鳖灵做宰相治水。水经注南安县云：县治青衣水会，金代二水矣，即蜀王开明故治也。足可见鳖灵在率族奔蜀前，曾经在南安县，也就是今天的乐山地区，建成过蜀国的附属部落。蜀王本纪记载，鳖灵是荆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落入了水中，荆人举地悲哀，到处打捞都没有找到他的尸体。奇怪的

续，他的尸体却顺着江水逆流而上了，到达了皮这个地方后就复活了。显然这是神话传说，有学者将它理解为鳖灵在荆地犯了罪，潜逃到了江水的上游。鳖灵上来与望帝相见，阐述了治理洪水的道理。望帝当时正在为洪水泛滥愁得不行，和鳖灵一谈即合，望帝便封他为宰相，治理洪水。经过一番筹措，鳖灵就大刀阔斧地干开了。他采用了疏导的办法，首先凿开淤垒山，将部分岷江水分流到沱江。沱的含义是最初从江中分流出来，后来又汇入大江。这样既减轻了岷江水流太大的压力，又灌溉了干旱的农田。接着又凿通金塘峡，保证分洪后的沱江水流畅通，使属地淤积的洪水迅速排泄出去。几经艰难，鳖灵治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属民可以安安心心地在陆地上居住了。这件事在史料上有一些记载，《都史方舆纪要》金塘县载：金塘县东20里，高山拱峙，河流其中，相传望帝鳖灵所凿，应该作为从地。至今山上还有鳖灵记三个大字。嘉庆本金堂县志记：三皇庙在三皇滩上，神像中一左右六，具狰狞可畏，或云李二郎及七圣，然李二郎像他处皆白面少年，而此则宁恶。这些面貌狰狞的神像显然与古蜀族有关。通志所载：此盖鳖灵因凿峡有功，故建庙四之久而昧其源也。这是说鳖灵疏通金堂峡立了大功，百姓建庙祭祀他，因为年代久远而模糊了本源。金堂县志又称：万安山在县北十五里，相传洪水时栖息上者万人俱得免，反映出成都平原金堂峡未得疏通之前，洪水可淹至金堂的情况。现在一般人都认为蜀地治水开始于李冰，其实成书在李冰治水之前的《尚书与贡篇》中就有名山岛江东别为沱的记载。蜀志：鳖灵掘玉垒山以除水害。南北朝的水经注云：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氏之所凿也。蜀汪本纪记载：时玉山出水，若遥之洪水，望地不能治，使鳖灵掘玉山，民得安处。以上记载说明江水东别为沱，却为开明氏之所为。古蜀治水的事业应该是开明照其端，李冰即大成。1979年新版辞海和中学教材四川历史都采纳了这种说法。原先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古蜀的开明时代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不具备凿开玉垒山东别为沱的实力。现在从三星堆古蜀文明的巨大成就来看，古蜀族应该是完全具备了这种能力的。古蜀先民治水的成就功不可没。试想一下，远古时候成都平原是一个大湖，

鳖灵接管政权后称为从帝，号称开明，如此称呼似乎也有自负于蜀族作为蚕丛氏一支的意思在内。因为史籍记载，在唐宋时成都尚有蚕丛祠，这种对蚕丛的崇祀绵延时间这么久，所以可以估计开明时已有祀典。开明主蜀时重新补宅建都，华阳国志云，开明王自梦郭仪，乃徙至成都。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明城。看来开明的都城在徙至成都之前，应该还在新都樊乡建过都，取名兴，也有以别于旧都的意思。鳖灵是荆人，他按中原的五行哲学设立宗庙，称祭酒为礼，乐曰荆，有保持荆国南越之意。他崇尚红色，因为荆处在南方，五行中五色为赤，也是不忘族源的意思。这些举措反映出开明帝逐渐改变底腔的习俗，移风易俗的决心。望帝失去政权后便退隐到西山去了，直到他死在那里。他死后，蜀民深深地怀念这位为民造福的人。到了初夏时节，蜀地到处都有杜鹃鸟布谷布谷的叫声，蜀国的百姓听到声声布谷鸟鸣，便认为是望帝念念不忘农事，魂魄化成了杜鹃，又飞回了故乡，回来关心百姓，催促大家耕种了。据说布谷鸟一直叫到嘴角流血还不肯罢休，完全有一种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的执着。他的鲜血滴落在地上，就变成了蜀地满山遍野艳丽的杜鹃花。这个故事有情有义，充满了对蜀民的关爱。你说蜀民能不为之动容吗？其中不无悲伤，但更多的是涌动着崇敬和怀念。美丽的啼血画鹃的故事也因此流传千古。其实杜鹃也叫布谷或子规，它的羽毛呈黑灰色，尾巴有白色斑点，腹部有黑色横纹，与林木的颜色相近似。停在林中的时候，人们不易察辨。杜鹃专门食用林木上的虫类，特别是毛虫，对森林有益，是益鸟。初夏时节，其雄鸟发情觅偶，常昼夜不停地鸣叫，鸣声近似布谷。而此时正当割麦插秧时节，这鸣叫声正好与农时吻合，被人们视作农后之鸟。美丽的杜鹃鸟本身的习性中也有比较霸道的一面，它的部分种类自己不筑巢，而是将蛋产在别的小鸟的巢中，或先产于地面，再以嘴衔入，由巢主代为孵卵育雏。雏出壳之后，杜鹃仗势体大，就将巢主的雏鸟推出巢去，而自己独受哺育，扮演了鸠占鹊巢的角色。杜宇王以此鸟命名，恰好说明当时四川盆地农业的普遍开发的事实。他教民务农，功在田畴，再加上老死西山中的悲凉遭遇，更加重了蜀人对他的怀念，形成死后魂化杜鹃的美丽神话。如果说政权的移交纯属禅让，未免带点勉强，在四川民间流传着杜宇死后化为杜鹃的另一个原因。四川通志有这样的记载，望帝自逃之后欲

复位不得，死化为捐，每春月间，昼夜悲鸣。蜀人闻之曰：我望帝魂也。在唐人的一些诗句中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线索，如胡曾在《成都诗》中写道：杜宇曾为蜀帝王，化禽飞去九成荒，年年来叫桃花月，似向春风诉国王。罗烨的《闻子规》中也说：蜀魂千年尚怨谁，声声啼血满花枝。满山明月东风夜，正是仇人不寐时。诗中弥漫着一种哀怨的亡国之痛，失位之恨。

0: 千金画白四两唱，三分唱念七分做。川剧曾有蜀戏冠天下的美誉，然而大部分人对川剧的了解仅限于电视剧里频繁亮相的变脸跟吐火。川剧在四川如何生根发芽，又为何能成为蜀地艺术扛把子？欢迎收听趣说川剧史，让我们一起去触摸那些台前幕后的冷历史，再次爱上川剧。
1: 今天我们将要讲述的是虎蟹蝶鸭蛇走进脸谱中的动物园。说到川剧呢，大部分人第一个想起的恐怕都是神秘莫测的变脸艺术，抹吹之间脸谱就换了个颜色，观众乍一瞧见可谓是惊诧万分，令人在感受变脸绝活的神奇之余，还不由得想感叹，好家伙，这小小一张脸谱怎么有这么多花样，不仅颜色繁多，图案的花样也是多得不得了了。今日份的新鲜科普就是唠一唠脸谱上的图案到底有个啥讲究。脸谱主要通过色彩和造型上的表现来展示人物的不同特征，历史悠久，样式繁多，不仅延续了中国古典戏曲美术的优良传统，还融合了巴蜀特色，大胆巧妙地提取了自然界动物的元素，进行变形和夸张处理后绘制在脸谱上。一方面是要让图案看起来更有美感，另一方面呢，为了避免人设崩塌，还要充分的考虑剧中角色的形象。例如江湖豪杰马俊，人称玉蝴蝶，他的脸上就有一只色彩斑斓的蝴蝶。另外还有一个 get 到了又能跟朋友摆三天的点，那就是这些动物图案的绘制并不是简单的画在脸谱上就完事儿了，还需要完全符合演员面部肌肉的分布特征。比如收黑虎中的黑虎人物脸谱，眉心一个王字，额头两只虎耳，两腮会有胡须，嘴部刻有獠牙，活脱脱就是一副凶狠的虎相。并且随着演员嘴巴的张闭，他脸上的肌肉活动正好带动虎的咆哮动作，隔壁小孩都吓哭了。还有脸谱形象是蛇的，一般会将蛇的头髓画在演员的嘴部，蛇身盘在两颊上，蛇尾伸延至眉肌部位，这样演员嘴巴的张闭刚好表现了蛇嘴的张闭，整个面部肌肉的运动正好带动了蛇身的爬行。再如秋江这出戏中的烧翁，脸上画着有一只大白虾，预示他常年的水上生涯，鼻梁就是隆起的虾身，几道长长的虾须浮在鼻子两侧，贴气而自然地形成脸上的皱纹。还有水漫金山中的蟹将，一只大蟹螯勾画在演员的嘴部，嘴肌运动表现得刚好是蟹螯的张合运动。听了上面这些例子，是不是忍不住想大喊一句川剧永远的神？但其实脸谱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复杂的，最初只是在普通的面具上进行简单的面部勾画，经过一代代川剧人不懈的探索创新才发展至今。如今川剧脸谱不仅带给人美的享受，还极富深刻的艺术内涵，它凭借自身独树一帜的文化魅力散发出璀璨的光芒，在百花齐放的中国戏曲脸谱界也毫不逊色。所以呀，空闲了去茶馆坐坐，再看台精彩的川剧，哎，简直是安逸惨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趣说川剧史，期待您的聆听。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川剧戏窝子原来就在春熙路背后。
2: 还不睁开户边的关，
0: 变脸、滚灯、藏刀、惊艳绝技、高腔、昆腔、弹戏、余音绕梁、半台锣鼓、半台戏，成千年精粹，传蜀风雅韵，四川川剧志。

川剧锣鼓在川剧音乐的构成和舞台艺术的创造中都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它不仅是一种最富有川剧特色的伴奏音乐，为川剧中各种声腔所必备，而且对演员的唱、做、念、打起着连接和调控的作用，是演出中统帅舞台全局的总纲。因此川剧界素有半台锣鼓半台戏以及三分打七分唱的说法，事实上这两句话是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强调川剧锣鼓在川剧中的重要性的。所谓半台锣鼓半台戏是从整台戏来讲的，它是指前台演员的演唱和后台的锣鼓演奏一样重要，二者缺一不可。而所谓三分打七分唱呢，则是从演员和锣鼓的相互关系来讲的。一个全面的演员在舞台上的唱念做都是受锣鼓支配和约束的，锣鼓的节奏快，演员的唱念做节奏就快，锣鼓的节奏慢，演员的节奏肯定就慢，否则台上就会乱套了。如果锣鼓和演员唱念做的情绪根本不吻合，那么演员的长处就无法表现出来，严重的时候还会把演员晾在台上，弄得演员上不能上下不能下，唱不能唱停不能停，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川剧锣鼓比演员更重要，因此这三分唱七分打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川剧锣鼓由单皮鼓、弹板、大锣、大钹、堂鼓、饺子、梆子、小锣、马锣等等九件传统乐器组成，由鼓师率四名下手分别掌握，俗称五方。这个呢是川剧的场面，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伴奏乐队当中的硬场面。川剧锣鼓有文场锣鼓、武场锣鼓，文武场合用锣鼓、小打锣鼓、专用锣鼓、闹台锣鼓、效果锣鼓等等多种演奏形式。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跟大家聊一聊文场锣鼓、武场锣鼓以及小打锣鼓。先说文场锣鼓，文场锣鼓由大锣、大钹、小锣、饺子四件乐器组合演奏，音响舒缓平和，一般用来表现平静的舞台气氛，最常用于文戏当中演员的引子、叙事、讲诗、自报家门等等。由此同时，唱腔的起承转合也更依赖于文场锣鼓，它是用途最广泛、曲牌最丰富的一种演奏形式。

文场锣鼓一般不动用堂鼓，但也有例外，比如在《别动观景》这出戏当中，白善仙姑在表现赏景、采花、过桥、扑蝶的时候，就用了圆圆和小杆锤的锣鼓来配合。

服随着白善仙姑的心情和舞蹈动作的缓急起伏，时快时慢，时而轻打，时而重击，时而打外部动作，时而打内在感情，和人物的心情表演配合得非常巧妙。

0: 文场锣鼓，我们再来说一说武场锣鼓。武场锣鼓由大锣、大钹、堂鼓、马锣四件乐器组合演奏，一般用来伴奏情绪激愤、气氛强烈和场面宏大的情景，也擅长表现战争、发兵、点将、对阵、翻扑等等场面，比如说铁龙山当中的杜后的跑马，大神告庙当中焦桂英打神那一段的表演，还有就是三打祝家庄当中的战斗场面，那都是采用了武场锣鼓来展现的。武场锣鼓不仅在激烈宏大的情景场面当中有很强的舞台效果，在抒情戏当中也可以有很好的表现，例如在《归州投江》这出戏当中，当李甲一再与杜十娘说明已经将他卖给了盐商孙富为妾，并要他第二天离开船的时候，激烈的武场锣鼓就表现了杜十娘当时的激愤心情，艺术效果极佳。最后呢，我们来说说小打锣鼓。小打锣鼓由角子、小锣两件乐器组合演奏，一般用于表现活泼、轻快、诡秘的舞台气氛，或者是人物内心矛盾冲突，比如请衣、双拜月这些轻松活泼的折子戏，全剧都是用了小打锣鼓。有的文戏像三鸡掌、江油关，角色上场而矛盾尚未展开的时候，一般也用了小打锣鼓。除此之外，小打锣鼓还常常用在一些环境安适恬静，但角色情绪却紧张慌乱，以至于内外极不和谐的戏剧性场面。比如在《逼直妇科》这出戏当中，陈妙常匆忙收拾行装，急切切地追赶意中人的情节，环境的寂静和角色内心的躁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开光去心里面去追赶他呀，
0: 这个时候用小打锣鼓打出角色心率的快速跳动，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戏剧效果。听完了这些介绍，我想大家已经发现了，川剧锣鼓在制造戏剧效果、渲染舞台气氛上很有它独到的地方。它既可以表现千军万马的战争场面，又可以表现柔情似水的抒情场面，还可以表现活泼调皮的欢快场面，甚至可以模仿打出风、云、雷、雨、雪这些戏剧性的声音效果，有着非常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如果您也想亲身地感受一下川剧锣鼓的神奇之处，不妨和我们一起走进川剧院，近距离地感受一下川剧锣鼓的艺术。

文者，冠道之气，长千年精粹，传蜀风雅韵，四川川剧志，带您感受川剧的魅力。

历史悠久的三星堆位于成都平原北部的沱江冲积扇上，西出广汉七里许，北临沱江支流兼江，因其发源于名山南麓的茶坪山，相传是古蜀鱼凫王田猎的尖山而得名。悠悠五千载，胜迹照汗青。

传说玉皇大帝在天上撒下了三把土，落在广汉的尖江边，成为突兀在大平原上的三座黄土堆，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三星堆因此得名。与三星堆隔河相望，是一处高出周围的弧形台地月亮湾。月亮湾上曾有一棵高大的马桑树，求之怒放，玉树临风，被称之为婆罗树。月夜此地别有一种清幽神秘，形成闻名遐迩的汉州八景之一的三星伴月一婆罗。现在考古发掘确认，形成三星堆的三堆土实际是这个千年古都的南城墙。城墙由黄土堆砌夯筑而成，这段城墙上有两个缺口，数千年沧桑巨变，墙体坍塌剥蚀而成。三星堆遗址从发现至今已有70年。1929年，月亮湾农民燕道成在宅旁挖水坑时，发现了一坑精致的玉石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注意。建国以后，进行过几次大规模发掘，先后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器、石器、金器、青铜器、玉器。特别是1986年，在三星堆发现了两座祭祀坑，出土了近1000件造型奇特、美妙绝伦的珍贵文物，轰动了世界，被称为本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文物中有被称为世界铜像之王的青铜大力人像，有迄今为止所发现文物中最大、最早、造型奇特的青铜纵目人像，有长142公分、流光溢彩的纯金权杖，有384公分高、神灵怪异的青铜神树，有通长54.5公分的玉边章。玉边章弥足珍贵。

面体满是图案，生动刻画了原始宗教的祭祀场面。还有通常92公分的玉牙章，这个章体薄而大，乌黑发亮，晶莹剔透，表现出高超的打磨抛光技术和钻孔工艺。精美绝伦的六件国宝级文物，洋洋大观，美轮美奂。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揭开了川西平原古蜀都的面纱。这片分布范围达12平方公里的遗址，和郑州的商城同等大小，是四川境内迄今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这一切都确凿无疑地表明，距今3000年前，城市、文字、青铜器和大型礼仪中心等文明要素都已在这里存在，而且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三星堆光芒万丈地成为殷商时期西南地区的文明中心。1988年1月，三星堆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10月26日，三星堆博物馆正式开馆。雄伟壮观的博物馆，把远古、现代和未来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古蜀历史生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千载蜀魂重灿烂，三星永耀，

0: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1: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0: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1: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圆圆，感冒还没好吗？来喝一杯我煮的乌梅白糖汤。
2: 仙子，这汤酸酸甜甜的，真好喝，嗓子也没那么难受了。你说这碗是乌梅白糖汤，那乌梅是怎么制作的呀？
1: 乌梅是拿梅花的果实青梅经大火烘干，微火熏制，至其棕黑而得。从青梅到黑色乌梅需要几十个小时的过程，乌梅也因此获得了药性，从古至今被人们广泛应用在生活当中。
2: 我知道梅花作为中国十大名花之首，与兰花、竹子、菊花一起列为四君子，并且与松、竹并称为岁寒三友。没想到梅花除了花朵观赏性强，果实竟然也有这么好的用途。
1: 是的，圆圆，你知道的很多嘛。书经云，若作何羹，尔为盐梅。礼记内则载，桃朱梅，朱暖盐。诗经周南云，飘有梅，其实七夕。在秦风中南、陈风木门、曹风庐鸠等诗篇当中也都提到了梅花。
2: 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梅花以它的高洁、坚强、谦虚的品格，给人以励志奋发的激励。在严寒中，梅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
1: 至少在2500年前的春秋时代，人们就已经开始引种驯化野梅，使之成为佳梅、果梅。1975年，中国考古人员在安阳殷墟商代铜鼎中发现了梅壶，这说明早在3200年前，梅已经用作食品了。
2: 原来梅花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呀。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要想有个好的身体呀、啊，必须得加强锻炼。
2: 是啊，我看你身体就不错，
1: 练的
2: 啊。
1: 每天早晨起床之前，先做广播操。
2: 这起床之前
1: 啊，
2: 哪儿做啊？
1: 床上。
2: 床
1: 一二三，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啊，
2: 做操到外边去，
1: 来不及了。
2: 哦，好睡早觉。
1: 谁好睡早觉？外头冷啊，
2: 冷也得上外边坐去。
1: 一样。
2: 什么一样啊？啊，屋里的空气不新鲜。
1: 哎，你甭管屋里外头，好赖我倒做了。还有那么一种人，他不爱做操
2: 啊，
1: 铃一响他往厕所跑。
2: 你怎么当跟那种人学 啊？
1: 谁跟他学了？我是说那种不爱运动的人。
2: 哦，你爱运动？
1: 当然是了，每天都在练嘛。
2: 你喜欢练什么？
1: 跑，懂不懂？
2: 嗯，
1: 长跑。
2: 嗯，
1: 短跑。
2: 哦，
1: 不跑。
2: 不跑、
1: 不是跑步。
2: 哦，
1: 推铅球
2: 啊，
1: 扔铁饼，
2: 嗯，
1: 掷标枪，跳高，跳远，跳河。
2: 跳河，干嘛？自杀呀？
1: 谁自杀呀？
2: 啊，那没事跳河干什么？
1: 这是一项运动，
2: 运动里没这项啊。
1: 游泳不跳河啊？
2: 那是跳水
1: 啊。是啊，跳水。
2: 你还喜欢练什么？
1: 击剑，
2: 击拳。嗯，
1: 这怎样？
2: 激烈。
1: 这个、这不算激烈。
2: 嗯，
1: 还有比这更激烈的呢。
2: 什么？
1: 打篮球。
2: 打篮球
1: 啊，那里头有摔跟头、翻跟头，
2: 嗯，
1: 冲锋、卧倒、拳打脚踢、鼻青脸肿、负伤。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一点也不乱呢。
2: 啊，
1: 这是说明打篮球必须得有全身武艺。
2: 哦，这么说你们有球队了？
1: 有啊，
2: 你们球队就是全身武艺，
1: 要怎么称得起是常胜将军，百战百胜？
2: 嗯。你们球队叫什么名字？
1: 我们球队
2: 啊，
1: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2: 哦，
1: 旁边业余篮球队。
2: 业余的呀？
1: 业余怎么了？打得棒啊。
2: 啊，你们常出去打？
1: 打得凶着。
2: 嗯，你们都跟哪些队打过？
1: 你说吧。全国有名的
2: 八一
1: 打过。
2: 八一球队？
1: 八一小学。
2: 小打小孩啊？
1: 什么打小孩
2: 啊？
1: 小孩禁得住吗？一打就哭。八一小学教职员连队。
2: 哦，
1: 也叫老头队。
2: 那对
1: 啊，
2: 不打小孩打老头了。
1: 老头怎么了？
2: 嗯，
1: 那老头也棒着呢，一个主棍都没有。
2: 废话，主棍还能打球啊？
1: 那里头好几位体育教员呢。
2: 嗯，那也打不过你们年轻小伙子。
1: 谁说的？前半场我们输了
2: 啊。
1: 那老头真棒，投球准，速度快，压得稳，带得帅。
2: 嗯，你们也不错嘛。
1: 是我们就是有几个人他怕事。
2: 怕事？
1: 人家绣球他不敢管人家。
2: 怎么不管呢？
1: 怕犯规。
2: 啊，
1: 怕打架，怕伤感情，怕这个怕那个，全怕。那就甭打了。你要知道打球就得狠呢、
2: 狠，
1: 稳准狠嘛。这是打球的原则，遇事要稳，绣球要准，打人要狠。
2: 打人犯规？
1: 怕犯规啊？输吧。
2: 输了有什么关系呢？
1: 咱没关系啊，有损我队的荣誉，有碍我队的声望。这要是参加全国比赛，这锦标不归人家了。
2: 你们还想参加全国比赛啊？
1: 我说得回是友谊赛啊。
2: 哦，这上半场你们输了多少？
1: 输两分呢。
2: 两分不多吗？
1: 多少比多少？21-1。你想输这么些？
0: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3: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0: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3: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0: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茉莉花。
1: 茉莉花想必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吧，可以说家家户户都养过茉莉花。
2: 对呀、啊、对呀、啊、我最爱喝茉莉花茶。
1: 茉莉花原产印度，在我国和世界各地广泛栽培，就我们国家茉莉花就有60多个品种呢。茉莉花特别喜欢肥料，6月至9月是它的开花期，在这期间施一些含磷较多的叶肥，在盛花的高温时每4天施肥一次，花谢后应随即剪去残败花枝，以促使萌发新枝，控制植株高度，9月上旬停止施肥，以提高枝条成熟度，有利越冬。
2: 有这么多讲究，看来想要开出又香又白的茉莉花还是要付出一番辛劳的呀。
1: 你知道吗，在所有的花香里面，茉莉花无疑是最重要的，几乎没有一个日用香精里不包含茉莉花香气的。每一瓶香水，每一块香皂，每一盒化妆品都可以嗅闻到茉莉花的香味呢。而且茉莉花还有很多药用价值呢。
2: 哇，看来茉莉花真不是徒有其表，浑身都是宝啊，我得赶紧去问花博士要一盆摆在屋里。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我们北方曲艺啊，这是第一次到香港参加艺术节。
2: 哎，
1: 侯宝林同志呢，作为我们这个团的艺术指导，
2: 对，
1: 我作为这个团的戏剧代表。
3: 戏剧代表
1: 啊，我是戏剧专家，你不知道？
3: 没听说过呀。
1: 你常听人家说专家来了，那就是说我呢。
3: 啊，那就是您呐。
1: 因为我这个人从小我就喜欢戏剧啊。
3: 是啊，
1: 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净去听戏去。
3: 嗯嗯，
1: 学两首回来就唱。
3: 在哪儿唱啊？
1: 教室里头。
3: 教室里唱戏，
1: 你看有台有桌子方便啊。
3: 嗯，
1: 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儿，我就唱起来，
3: 特热闹。
1: 老师非常喜欢我。
3: 哦，还喜欢你呢？
1: 对，我是重点培养啊。
3: 怎么个培养法呢？
1: 每天准让我罚站。
3: 嗨，你呀，太淘气了。
1: 到中学念书还是喜欢。
3: 是啊，
1: 每逢假日都去听戏去。
3: 嗯嗯，
1: 学校举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3: 你喜欢艺术吗？
1: 可就怕考试。
3: 怎么
1: 一考试就弄小抄？
3: 要不弄小抄呢，
1: 那不及格了。
3: 你素常不用功啊。
1: 哎，可也得分考什么啊。
3: 哦，
1: 你要考音乐唱歌，那保拿100分。
3: 哦，要考别的呢？
1: 其他课程差一点。
3: 哦，
1: 历史地理啊最多60分。
3: 哎呦，刚刚及格呀。
1: 算术最糟糕。
3: 多少分？
1: 30分。
3: 哦，30分。
1: 哎，
3: 不及格呀。
1: 后来我大学毕业了，就专门从事戏剧研究工作。
3: 是啊，
1: 一直到现在研究这么50多年吧。所以我在戏剧这方面呢。
3: 您等一会儿
1: 啊。
3: 您研究戏剧研究多少年？
1: 50多年呢。
3: 50多年？
1: 对，所以我在戏剧这。
3: 您等会儿。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38了。所以我在戏。
3: 我还没说完呢。
1: 啊，
3: 您38岁的人怎么会研究戏剧50多年呢？
1: 啊，他这个
3: 怎么意思？
1: 就这差点儿。
3: 差点儿？
1: 嗯，
3: 差多了。
1: 哦，你听这话有点矛盾是吧？
3: 就是呢。
1: 哎，对了，
3: 对了，
1: 哎，矛盾是可能产生的，并且是应该存在的。任何事物都会有矛盾存在嘛，那就看你有没有办法使这个矛盾统一起来，不然就会形成对立，继续发展。这是法则问题了，你不懂啊。
3: 嗨，
1: 所以我
3: 你
1: 啊，
3: 我没问你这个。
1: 嗯，
3: 我是说呀，
1: 啊，
3: 你38岁的人怎么会研究戏剧50多年？
1: 啊，
3: 这笔账我算不上来。
1: 那我给你算吧。
3: 你算吧。
1: 我研究京剧是7年。
3: 7年。
1: 研究话剧8年。
3: 8年。
1: 这多少年了？
3: 7年加8年，15年。
1: 嗯，
3: 7+1=15吗？
1: 7+5=6啊。
3: 哦，乘法呀。
1: 哦，你按加法那么算了。
3: 可不加法吗？
1: 所以你就搞乱了吗？
3: 我还搞乱了。
1: 嗯，
3: 你难道连乘法加法都分不清啊？
1: 要不然我的算术净30分了。
3: 你这算术也就30分。
1: 我研究戏剧10几年。
3: 哎，那还差不多。
1: 哎，
3: 研究十几年就不错。
1: 研究的还可以啊。
3: 是吧？
1: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3: 啊，
1: 我得到一个博士学位。
3: 什么博士啊？
1: 戏剧博士。
3: 哦，戏剧博士。
1: 哎，
3: 那得发表一篇论文呢。
1: 博士论文嘛。
3: 哦，发表过了。
1: 发过了。
3: 啊，
1: 4万余言呢。
3: 呵，
1: 那是我费了3个多月的脑筋呢。
3: 哎呦，
1: 发表之后戏剧专家一看盖世奇闻呢。
3: 呵
1: 啊，
3: 那么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呢？
1: 题目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3: 嗨，
1: 啊，
3: 这戏剧与水利有什么关系啊？
1: 哎，有密切关系啊。
3: 啊，
1: 你唱戏唱时间大了，必须得喝点水嘛。
3: 喝水啊？说了半天就是舞台上一个印产问题啊。
1: 这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3: 哦，
1: 当然我还研究了许多其他方面了。
3: 哦，还有别的问题吗？
1: 有啊。
3: 嗯，
1: 你比如说，京剧和话剧。
3: 哦，
1: 它同样是舞台戏。
3: 嗯，
1: 它处理手法就不一样。
3: 都有什么地方不同呢？
1: 首先说道具就不同。
3: 哦，道具
1: 演话剧四幕四景，必须要有四堂道具，
3: 那是
1: 缺一样都不行吧？
3: 那都是应用的嘛。
1: 京剧就简单了。
3: 哦，京剧不用了，
1: 三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
3: 哦，这就行了。
1: 哎，这桌子用处大了。
3: 这桌子还能当什么用呢？
1: 那边放把椅子，这边放把椅子
3: 啊，
1: 由上头走过去。
3: 哦，
1: 这是桥。
3: 哦，就是桥梁了。
1: 待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这是高坡。
3: 呵，
1: 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
3: 啊。
1: 这是高山。
3: 哦，山。
1: 三张桌子落一块，一个跟头往下翻。
3: 嗯，
1: 这是房。
3: 房，
1: 这房比山高
3: 啊。啊，房比山高啊。
1: 为了看他翻跟头那个技巧嘛。
3: 啊，就是为了看这功夫
1: 是吧。
3: 嗯，
1: 这就是不同。
3: 哦，还有呢？
1: 布景也不同啊。
3: 哦，布景，
1: 演话剧必须要有立体布景啊。
3: 对，
1: 在台上搭个小房子吧。
3: 嗯嗯，
1: 三面是墙。
3: 哦，
1: 后墙在前台。
3: 哦，
1: 不搭上留给观众看。
3: 对，
1: 前门在后台。
3: 嗯，
1: 人物出来的时候先叫门
3: 啊，
1: 请进来，一拉门，人物出场了。哦，也是和观众见面了。
3: 是这样。
1: 是这样吗？
3: 对，
1: 京戏里头没门。
3: 哦，京戏没门。
1: 哎，就这样一个台帐就够了。
3: 哦，
1: 甭管哪一个演员都由边幕那儿往出溜达。
3: 那怎么意思呢？
1: 这样他显着自然呢。
3: 哦，
1: 不影响他的舞蹈动作。
3: 哦，
1: 你比如武生出来他有个亮相。
3: 是啊，
1: 比如说赵云吧。
3: 怎么亮相？
1: 赵云进唱。嗯，来一唱唱切不唱切唱
3: 嘿
1: 啊。精神不精神？
3: 真精神。
1: 你比如你这地方给来个立体布景
3: 啊，
1: 按个门。
3: 怎么呢？
1: 赵云出来开门再亮相，满耽误了，
3: 那就不行了。
1: 这样来，
3: 你再来。
1: 赵云进帐，马爷爷康康，气不苍气，苍。
3: 别别别，这实在是没劲了，
1: 是不是？
3: 对对对。哦，这是
1: 没有门。
3: 嗯，
1: 可是有时候戏里头要描写门。
3: 哦，戏里头有门。
1: 哎，在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就抓出个门来。
3: 哦，还能抓出门来。
1: 嗯，
3: 什么戏里头有这动作啊？
1: 三娘教子。
3: 哦，
1: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
3: 嗯，
1: 出去要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
3: 哦，
1: 这地方就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3: 你给来了，这
1: 都这样的
3: 啊。
1: 天到这半时候不见东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呢。注意啊，要抓门了啊，上牵关下牵关，拉开门分左右，撩大带，迈门槛走出来，在桥后头
3: 怎么样？
1: 什么也没有。
3: 哎，可不什么也没有吗？
1: 你就得承认它是个门。
3: 哦，那就是门。
1: 在特别必要的时候搬把椅子也可以当做门。
3: 什么戏里头有这个呢？
1: 乌龙院。
3: 哦，
1: 宋江走了之后阎婆惜搬把椅子往这一坐，这就是个门。
3: 对对对对。
1: 武家坡，王宝钏进窑
3: 啊，就是跑坡那点儿，
1: 就这地方。
3: 嗯，前面。

0: 进不去了。
1: 哦，进不去了，这就。
0: 其实你把椅子扒拉开，不就进来了？
1: 那不行，因为那就是门嘛。
0: 这就是它的不同嘛。
1: 哦，嗯，还有什么不同呢？
0: 吃喝也不同。
1: 哦，表演吃喝
0: 啊，电影和话剧都是真吃真喝。
1: 哦，真吃啊。
0: 有时候您看看电影
1: 啊，
0: 那吃饭呢？
1: 哦，
0: 那是真吃。
1: 哦，是真的。
0: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都不饿。
1: 那怎么还真吃呢？
0: 哎，为了照出这片子来真实，就得真吃。
1: 是啊，
0: 嘿，还不定吃几次呢。
1: 哎呦，
0: 嗯，一个镜头不定照几回啊。
1: 是啊，
0: 你比如说
1: 啊，
0: 照一个吃饭镜头啊，
1: 嗯，
0: 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1: 啊，
0: 导演一看已经齐备了
1: 啊，
0: 喊一声预备，开始，这就赶紧吃吃吃。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重吃。
1: 哦，重吃啊。
0: 哎，照几回就得吃几回。
1: 那就吃吧，
0: 要不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1: 哎，啊，没听说过。
0: 喝也是真喝
1: 啊。哦，
0: 拿起酒杯来，来，预祝大家身体健康，我们干一杯。
1: 哦，真喝，
0: 对吧？
1: 嗯，
0: 京戏里头也有吃喝场面，
1: 那怎么说？
0: 一表而过
1: 哦，
0: 说的挺阔气
1: 啊，
0: 酒宴摆下啊，
1: 哦，酒宴摆下，
0: 其实什么也没有。
1: 是啊，
0: 一人一木头酒杯
1: 啊，
0: 拿木头酒壶一斟就满了。
1: 嚯，
0: 这酒壶是宝壶，
1: 怎么
0: 什么时候斟什么时候有？
1: 可不是吗？
0: 请扛起扛门隆咚扛隆咚一隆咚一根隆筐隆起一来筐告辞。
1: 怎么样，
0: 饱了？
1: 啊，饱了。啊，他吃什么了？
0: 什么也没吃就饱了。
1: 哎，
0: 啊，
1: 他怎么不真吃呢？
0: 真吃还有什么意思
1: 啊？
0: 真来色菜一汤
1: 啊，
0: 来个香酥鸡，啊，来个红烧海参。老生把胡子摘下来吃海参，吃完嗓子哑了，甭唱了。
1: 对了，也唱不了了，
0: 是不是？
1: 啊，这是吃喝，
0: 吃喝不同。
1: 还有什么不同呢？
0: 哭笑也不同啊。
1: 哦，
0: 京剧里面的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1: 是啊，
0: 它和生活里的哭啊有很大的距离。
1: 京剧里怎么哭呢？
0: 老生一哭都这味儿。
1: 哦，
0: 哎，娘啊！哦哦，
1: 对对对。老生是这么哭，
0: 青衣花旦，喂啊啊啊！完了，
1: 还真美。
0: 这就是在舞台上
1: 啊，
0: 马路上没这么哭的，
1: 马路上也没有哭的。
0: 马路上过个出殡的不得哭吗？
1: 那是得哭啊。
0: 他没这么哭的，
1: 那怎么哭？
0: 你想啊，
1: 啊，
0: 这个几个人抬着棺材
1: 啊，
0: 孝子打着幡，回头看见棺材难过，走在马路上，啊，娘啊！后头几个妇女，喂呀，
1: 这都热闹。
0: 这走在马路上就得卖票，
1: 好吧？买票看出殡的，
0: 就是。
1: 嗯，
0: 电影和话剧和他这个手法完全相反。
1: 是啊，
0: 他不但没有把生活里的哭给他夸张了，
1: 嗯，
0: 而且把它缩小了。
1: 哦，
0: 只要使观众感觉到在哭，那就够了。
1: 哎，
0: 啊。
1: 他怎么不能大哭呢？
0: 哎，电影里的不能真哭大哭。
1: 哎，大哭他显得真实啊，
0: 那他破坏艺术的美呀。
1: 怎么呢？
0: 电影里有这镜头吗？
1: 啊，这是不美的呀。
0: 就是
1: 啊，对对，
0: 是吧？啊，大家看电影看白毛女，
1: 嗯，
0: 你看喜儿在哭的时候，
1: 哦，
0: 这时候我们心情都感觉到沉闷。
1: 就是
0: 这戏做得够了。
1: 嗯，可以了。
0: 现在我们这电影艺术提高很快，
1: 进步很大。
0: 过去可不行。
1: 怎么？
0: 过去电影演员呢，有一种形式主义的表演。
1: 是啊，
0: 说话带一种舞台腔。
1: 哦，
0: 哭起来一点感情都没有。
1: 哎呦，
0: 他哭着让你听着可笑。
1: 您给学学，
0: 过去的都是这样
1: 啊。
0: 哦，妈，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你就失去了苦命的马。哦，妈，完了，
1: 完了，太不真实了。
0: 这还是男的呢，
1: 那女的呢？
0: 女的你更受不了了，
1: 是吗？
0: 他嗷了那么一声，
1: 哎呦，
0: 都这劲儿的。
1: 你给先，
0: 想不到你把我抛弃成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我的心里太难过了。啊，哎，
1: 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0: 中国人没这毛病。
1: 就是。
0: 还有他这个擦眼泪，
1: 嗯，
0: 我看着也不真实。
1: 是吗？
0: 眼泪由眼眶子流出来
1: 啊，
0: 应该擦眼窝啊。
1: 就是
0: 他们不接
1: 啊，
0: 他擦鼻子下边。
1: 怎么个擦法呢？
0: 都这劲儿了
1: 啊。 哎，他不是擦眼泪吗？
0: 啊，眼泪刚流出来，他不擦啊，他半道上等着他
1: 啊，跑这儿集合来了。
0: 后来我一琢磨，有点道理。
1: 什么道理啊？
0: 这个电影演员都画油彩妆啊，
1: 是
0: 他有这个黑眼窝，他不能揉。嗯，你要真揉，揉完你一看坏了，
1: 怎么了？
0: 成熊猫了，
1: 到动物园了，
0: 是不是？
1: 啊、哦，这是哭。
0: 哎，笑也不同。
1: 哦，笑怎么呢？
0: 京剧里面的笑也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1: 是啊，
0: 小声笑最有特色。
1: 啊，怎么个笑法？
0: 都这样的
1: 啊哈啊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对对对对，小声是这么笑。
0: 这也就是在舞台上，嗯，台下没这么笑的，
1: 没这么笑的。
0: 你看我们这儿说相声，大家都笑了吧？
1: 啊，
0: 要都这么笑，受得了吗？
1: 全场都这么笑，
0: 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1: 怎么？
0: 那位在底下听着，马季说的还有意思啊！
1: 好嘛，那位倒是笑了，
0: 别的吓跑了都，
1: 就是
0: 是吧？
1: 这只限于在舞台上，
0: 哎，这就是哭笑上的不一样。
1: 哦，还有什么不同呢？
0: 台步也不一样
1: 啊、哦，走路。
0: 演话剧啊，也演古装戏，也穿厚底靴子，
1: 嗯，
0: 但是走起来他走直步，
1: 直步
0: 都这样。
1: 哦
0: 啊。
1: 哦，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京剧呢？
0: 京剧迈方步走八字儿。
1: 哦，方步
0: 啊，走起来都这样。
1: 哦、怎么走啊？
0: 哎，哎，哎，瞧着
1: 没？嗯，走起来还真美。
0: 哎，美也是在舞台上。
1: 嗯，
0: 马路上这么走也不行。
1: 马路上不行？
0: 当然了，你想马路上全这么走
1: 啊？
0: 那警察怎么指挥啊？行人走变道，不行，变道摆不开啊。
1: 对对对，这也是舞台上迈方步。
0: 嗯，戏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
1: 啊、哦，
0: 连马走道都迈方步。
1: 哦，马还迈方步？
0: 戏台上没有真马呀，
1: 那靠什么呢？
0: 就一颗马鞭子。
1: 哦，马鞭子带
0: 上马之前是那样走、
1: 嗯，
0: 上马之后还是那样走。
1: 是啊，
0: 都是这样的。
1: 你给坐坐。
0: 驾辕大爷马。走过来，街边搬鞍认凳片腿骑上，再瞧这马
1: 走，
0: 还是这样，
1: 可不还这样吗？
0: 这匹马骑着保险，反正摔不着，
1: 安全呢，
0: 也没多大用啊。
1: 怎么？
0: 骑这马上颐和园
1: 多长时间呢？
0: 仨星期也到不了，
1: 这也太慢了。
0: 是，
1: 哦，这是骑马，
0: 还有这个坐车。
1: 舞台上有真车吗？
0: 也没有真车，
1: 那靠什么？
0: 就是两个旗子。
1: 哦，那叫车旗。
0: 举旗的人在旁边站着等着
1: 啊啊！
0: 上车姿势很好看。
1: 怎么上？
0: 都这样的。
1: 嗯。

0: 一扶这旗子，
1: 哎，
0: 这就算坐车了。
1: 嗯，
0: 可是还得自己走。
1: 哎，
2: 可不自己走吗？
1: 舞台上啊，就是车没底儿，马没腿。
0: 哎，靠着演员的舞蹈动作表现这些方面。
1: 对，
0: 啊，京剧的舞蹈动作呀，那很有功夫，
1: 就是美呀、啊。
0: 生旦净末丑出台都有几项很漂亮的动作。
1: 哦，
0: 你比如说老生出台吧。
1: 啊、哦，老生怎么出台呢？
0: 都是这样的。
1: 对，您瞧见没有？这叫透袖，把袖子掸上来。镇关，吕然，掖水袖，迈步，
0: 啊，
1: 多稳呐！
0: 谁带着相机呢？赶紧照一照。
1: 干嘛？
0: 留作纪念了。
1: 嗯
0: 啊，
1: 用不着。
0: 这是老生出台
1: 啊，老生出台。
0: 哎。小生出台还要美，
1: 哎，小生出台不也是迈方步吗？
0: 他迈步亮靴底儿
1: 啊，
0: 步子迈得大。
1: 是啊，
0: 比如说王金龙的小生啊，
1: 哎，
0: 都是这样。瞧瞧，
1: 嗯
0: 啊，
1: 哦，小生透袖是一只一只来，把袖子掸上来，正官。吕然，这没胡子，掖水袖，迈步，
0: 瞧这脚底下，
1: 瞧这功夫，
0: 瞧买双新鞋，
1: 瞧你鞋干嘛呀？
0: 这是小生
1: 啊、哦，这是小生。
0: 最美的是花旦，
1: 是啊，
0: 哎，唱花旦可不容易，
1: 怎么？
0: 还唱花旦，你得具备那条件呢？
1: 得具备什么条件呢？
0: 首先说他那个花旦线条得美啊，
1: 哦，得讲线条。
0: 像您这粗线条，这都不行。
1: 对，我这是差点
0: 儿，唱花旦还得小圆乎脸儿，
1: 嗯
0: 啊，像您这柿饼子脸不行，
1: 这是

0: 您演丑婆子合适、哎、
1: 甭提我了，
0: 唱花旦我具备了基本条件
1: 啊，就您跟那皮缸似的
0: 具备基本条件。
1: 什么基本条件？
0: 你看唱花旦非得这样，个头不高不矮的吧？啊，小圆滑脸，尖下巴颏，高鼻梁，
1: 大眼睛。
0: 我就眼睛小点，
2: 差了吧？
0: 这您凑合着看吧，当初就这么结构来着。
2: 怎么是呢？
0: 唱花旦眼睛确实非常重要
1: 啊，靠眼睛。
0: 花旦一出台，俩眼滴溜乱转，二目含情，哦，显得剧中人那么天真活泼可爱。行，有时候花旦在台上还来个飞眼儿，
1: 飞眼儿。
0: 啊，这有个名词
1: 叫什么？
0: 秋波流慧。
1: 哦，秋波流慧。
0: 哎，您像他这迎风流泪，
1: 嗨、哎，到我这儿什么都不行。
0: 我给你学学唱花旦用眼睛的地方吧。
1: 好啊，什么戏啊？
0: 《红鸾喜·金玉奴》。哦哦，出来念四句白，一扔手绢啊，拿手一抄，眼睛就这么一飞。嗯，你就看出这眼睛的漂亮来。
1: 行，你给来了，
0: 我来了啊。哎，
1: 台台令令台，
3: 青春正二八，身长在贫家，露出身几斤，空腹貌如花。哎呀呀呀呀呀！
1: 行啊，
0: 你别看我这眼睛小点，它有神呢 啊， 啊。神足啊！哎，眼睛必须得神足。
1: 那是，
0: 你唱花旦眼睛有毛病人那就困难了。
1: 有什么毛病不行啊？
0: 什么毛病都不行。嗯，你连近视眼都不成。
1: 近视眼怎么？
0: 近视眼你把镜子一摘，俩眼这模样，这还来那飞眼儿？这个
1: 就这眼神还飞呀、啊？
0: 这飞出去就回不来了。你不信我给你学学啊，近视眼唱花旦。
1: 好啊，
0: 那困难就大了啊。嗯、你再来啊。
1: 你到迈步啊，
0: 他掉台下去。
1: 嗨，
3: 青春正二八，身长在贫家，露出身几斤，空腹貌如花。
2: 找不着了你。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哎，老王，哎，小马，歇班是怎么着？
6: 是啊，
5: 有些日子没见了。
6: 可不是吗？
5: 近来工作挺忙吧？
6: 忙，今年比去年忙啊。明年比今年还要忙，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6: 你没看见那个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吗？啊，咱们邮电事业也要大大的发展呢。哦，将来要达到乡乡有邮局，社社有电话，
5: 那可就方便多了。你看北京市最近增加多少邮亭啊？
6: 可是还满足不了人民需要呢。
5: 怎么？
6: 这也难说。你买邮票就得到邮局、哎、绕铺没有？
5: 废话嘛，这不是
6: 咱们这邮件工作也不容易。
5: 是啊，咱们担负全国人民通信的责任呢，尤其是咱们邮件部门要直接完成这项任务。你看每天有多少人民寄来的信要从咱们手里头一封一封得分出去。
6: 怎么 你也搞分信工作？
5: 是啊，
6: 咱们同行啊。哦，你一天能分多少信呢？
5: 我接近定额。
6: 哎，慢多了，我在我们那小组啊，那得数第一。哦，分起信来嗖嗖带风，就跟长着翅膀似的往那格子里头飞。哦，要不人家都说我
5: 飞行快呀，
6: 出错多。哦，
5: 错儿多呀？
6: 其实错儿也不多，去年一月到十月份我统计了一下啊，平均才十个错误。
5: 一月到十月，你和一个月一个了？
6: 不，我说是平均十个。
5: 平均
6: 就是平均每天十个。
5: 一天十个呀？啊，你成错误大王了。你怎么出那么多错啊？

0: 不怨我呀，怨谁呀？怨我。
1: 那谁让他住那地方那么别扭来了
0: 啊？
1: 再一说了，你开买卖起字后，你得调查研究啊，你别犯地名啊。
0: 沈阳那一口的信，你给弄到哈尔滨去了，这也犯地名了。
1: 他都不怨我呀，
0: 还不怨你呢。
1: 看你不知道，那天呢，他信太多了。我一个人长的是两只手，何况你这手大，他捂不过天来。这是古人总结的经验。
0: 您这什么爱什么呀，乱七八糟的。有的错你还不承认？我告诉你，咱俩在一小堆啊，哼，我得好好批评你。
1: 你批评我也没用啊，我这工作确实有困难。我一再的想消灭差错的办法，就找了很多很多的参考书进行研究分析。
0: 哦，你都找什么书研究分析来的？
1: 最主要
0: 啊，
1: 最有价值的，我找了一本
0: 什么书呢？
1: 《西游记》。
0: 西游记，
1: 啊，我在这个《西游记》里面发现了关于消灭差错问题啊。
0: 哦，
1: 你说那孙悟空多大能耐呀？一个跟头108000里出去了，他也免不了出错，要不唐僧净批评他了。
0: 什么呀这是？
1: 这是不是先进经验呢？
0: 你这像话吗？
1: 后来我继续研究，
0: 哦，
1: 好容易写出一个改进方案来。
0: 哦，
1: 如果上级能采纳我的意见，那保证能够消灭一切差错，并且提高工作效率若干倍。
0: 哦，真想出办法来了。
1: 哎，
0: 那么说你这方案一定很细致很复杂。
1: 不，很简单，总的说才8个字。
0: 哪8个字？
1: 加强人手，分担工作。
0: 我还不明白
1: 具体的办法。
0: 嗯，
1: 你一个人不行啊，
0: 啊，
1: 增加俩，俩不行添仨，仨不行四，
0: 四不行五，
1: 五不行就六了。
0: 你得增加多少人呢？
1: 一直增加到消灭差错为止啊。
0: 哦，你这个意见在哪儿提过？
1: 在我们小组会里研究过。
0: 哦，小组会
1: 啊，
0: 大伙儿的意见呢？
1: 啊，我一发表这合理化建议
0: 啊，
1: 全组同志展开热烈的讨论呢。
0: 哦，
1: 讨论之后大家伙儿都给我抬起来了，
0: 祝贺你的成功。
1: 要把我扔出去？
0: 是得把你扔出去。按你这意见，一个人一天就分一封信，反复的审核，看他仨钟头就没错了，是不是？
1: 嗯，对，你理解的和我这个精神完全符合。
0: 符合
1: 啊，
0: 往后分信的还不比北京市的人还多呀。
1: 哎，就这么个缺点，人用的得多点儿。
0: 像话吗？你这也不是办法呀。
1: 这不是办法我倒提了，你呢？
0: 你听我跟你说
1: 啊，
0: 错误不是不可以消灭的。我们做这种工作一定要开动脑筋，想办法来杜绝错误。再者说了，我们每天经手的信里有政府政策的法令指示，
1: 嗯，
0: 有各地方生产情况的报道，有战士们立功的喜报，还有许多要紧的信。由于我们工作上不负责任，分信的时候马马虎虎，闭脸一扔，得应该仨钟头就接到的信呢，就许耽误几天接不到，多耽误事儿啊。
1: 不，咱们说话别扣帽子行不行？我没闭着眼扔过信呢。
0: 你眼睛虽然没闭着，你思想不集中也不行啊。手里分着信，心里尽想别的。咱们在分信的时候应该做到拿过信来一眼看到底，眼看到手分到心里想到，这样才行呢。你可倒好，看上边不看下边，看两头不看中间，那你还不出错啊？
1: 这倒是。
0: 比如说，
1: 嗯，
0: 你的朋友、你的亲戚给你来信了，被他们分错了，你没接到，你不着急吗？
1: 那谁不着急呀？
0: 这不是结了？
1: 对呀，咱们是应该体会人民群众的心情，拿人家比自己，拿人家的信就跟自己的信一样才成呢。
0: 你这不是挺明白了吗？
1: 在道理上我很早就明白。
0: 哦，
1: 我自己亲身体验过这样的事情啊。
0: 怎么回事啊？
1: 有一回我给朋友写信
0: 啊，
1: 等对方回信来了，被咱们这儿的同志给分错了。
0: 哦，
1: 结果我就没收到，那损失就大了。要不怎么你

0: 一提起来，我这思想上最受感动了。
1: 哦，那可以把损失的经过谈一谈，大伙儿也听听同时受的感动
0: 啊。就是去年九月份
1: 啊，
0: 我托朋友由张家口啊给我买一件皮袄来。
1: 哦，买件皮袄。
0: 我一想呢，张家口的羊肉也挺出名的，干脆再来他五斤羊肉，拿油纸一包，裹在皮袄里头一块儿寄来。好嘞，天儿也不热，坏不了。
1: 你干嘛从张家口寄五斤羊肉回来呀？
0: 嗯，你不懂，张家口的羊肉那真是最出名了。
1: 哦，
0: 真是又肥又嫩，味美适口啊。
1: 可那你的脑筋全用到吃上了。
0: 皮袄卷羊肉，一块儿交铁路运到北京
1: 啊。
0: 北京车站把取货通知单交邮局了。
1: 你收到了
0: 没呀？让他们给我分错了。
1: 哦，
0: 我住在四川营
1: 啊，
0: 他给我发四川省去了。
1: 嚯，这蹦还真不近呢。
0: 啊，过了20多天之后我才接到这通知。
1: 哦，接到了，
0: 我还挺高兴。
1: 嗯，
0: 赶紧告诉我爱人，你买点韭菜花，打一点芝麻酱，炸点秦椒油，你买了几头糖蒜，哎，做好涮锅子的一切准备工作。
1: 是，
0: 等我到车站把肉取回来，咱们吃涮羊肉。
1: 你和那进店去吃呢。
0: 我赶紧去车站
1: 啊，
0: 把包取回来。
1: 嗯，
0: 跟我爱人说，你拿盘子盛肉。
1: 嗯，
0: 我把包打开一瞧，这肉啊
1: 还真新鲜，
0: 都流黑炭了。
1: 哦，多臭了。
0: 我爱人说，我把盘子拿来了
1: 啊。
0: 我说你甭拿盘子了，你把土筐拿来就行了。
1: 碗坏了，
0: 肉坏了不要紧呢
1: 啊
0: 我皮袄也脏了。
1: 哦，
0: 我吃过这亏吗？一宿我就没睡着觉。
1: 哎呀，
0: 越想我越有气，越想越窝囊。
1: 嗯，
0: 我差点没得气鼓啊。
1: 你至于的吗？
0: 我心里想了
1: 啊，
0: 明天非追究责任不可
1: 啊，
0: 找出这个经手人来，不但让他深刻检讨
1: 啊，
0: 而且让他赔我的羊肉皮袄。
1: 这问题倒应该重视。
0: 第二天正赶上是我们小组讨论生产计划。
1: 哦，
0: 没讨论计划之前，我要求首先发言。
1: 你在小组会上怎么说的呢？
0: 我说，同志们，
1: 嗯，
0: 今天我谈一谈如何消灭差错问题。
1: 嗯，
0: 哎，这句话刚说完
1: 啊，
0: 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呢。
1: 大伙儿都说什么呢？
0: 怎么出错大王也重视起错误问题来了啊？真是出人意料之外呀。
1: 你呢？
0: 我接着说，我说同志们，
1: 嗯，
0: 自从上级号召我们提高质量、消灭差错以来，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 嗯，
0: 但是仍有个别的同志呢是思想麻痹、漠不关心、粗枝大叶、不负责任。
1: 嗯，
0: 我们大家应该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过去一连串的事故已经给邮政信誉造成很大的损失。
1: 不错，
0: 我们的邮电事业呢要配合着国家的经济建设来适应人民的需要。
1: 对呀。
0: 哎，我正说到这儿
1: 啊，
0: 全组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一时冲破晴空，响彻云霄。
1: 有那么大事吗？
0: 他外头正过喷气式飞机呢。
1: 嘿，这巧哎。
0: 我揭发一个严重的错误问题
1: 啊，
0: 寄给本市四川营的一封信
1: 啊，
0: 被咱们这儿的同志误分到四川省去了。
1: 嗯，
0: 使收件人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说着我把信皮就掏出来。
1: 嗯，
0: 我让大家看一看，这是9月28号北京校的片
1: 啊，
0: 下面有四川省的日戳。
1: 嗯，
0: 10月18号收件人才收到的。
1: 是啊，
0: 这是具体事实吧，也就充分的说明了我们这儿的个别同志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
1: 嗯，
0: 我要求借此会议立即追查责任，找出经手人来，让他深刻的检讨。
1: 对，得做深刻检讨。
0: 大家一致拥护我的意见
1: 啊，
0: 根据销票日期、分拣终点、分发时间，
1: 哎，
0: 当时就把经手人找出来了。
1: 谁呀？
0: 我。
1: 你呀？
2: 探索，
3: 分享，
2: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3: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3: 一 零四七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要跟各位来说一说使用塑料盒、塑料瓶、塑料袋，还有一些问题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矿泉水瓶可以反复使用吗？矿泉水瓶不能反复使用。矿泉水的塑料瓶多数情况是一号 PET 材质，也就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这种材质呢，它有很多的优点，比如轻、不容易碎、透明度高等，但它不适合反复使用。首先，有的人习惯用矿泉水瓶装醋、酱油、油等，这是非常不安全的，因为 PET 的塑料在强酸碱环境下会发生降解，长期的装醋、酱油等物质可能会把塑料中的有害物质溶出。其次，不管是哪种材质的塑料，反复使用的矿泉水瓶子卫生指标多数是不达标的，毕竟人家矿泉水生产厂家在灌装前都是对瓶子反复消毒灭菌的，所以矿泉水的空瓶子最好不要反复的使用了。好的，一零四七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丧，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来聊到跟女职工息息相关的问题。广大的女职工朋友们，你们究竟知道自己有哪些方面是受到劳动保护的权益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聊一聊。首先第一点，孕期、产期、哺乳期受特殊保护。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六条和第九条的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不能适应原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医疗机构的证明和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的相关要求，予以减轻劳动量，或者是安排到其他能够适应的劳动。对于怀孕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是安排夜班劳动，并应当在劳动时间内安排一定的休息时间。怀孕的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所需时间也是计入在劳动时间内的。对于哺乳未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用人单位是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是安排夜班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在每天的劳动时间内为哺乳期的女职工安排1小时的哺乳时间。女职工生育多胞胎的，每多哺乳一个婴儿，那么每天也要多增加1小时的哺乳时间。第二点是女职工合法享受产期的保障。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7条当中就规定到，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的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15天，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就增加产假15天。女职工怀孕但未满4个月发生流产的，享受15天的产假；怀孕满4个月发生流产的，享受42天的产假。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当中第24条规定，符合本条例生育子女的夫妻，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外，延长女方生育假60天，给予男方护理假20天。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的第24条规定，实行纯母乳喂养的女职工是增加1个月的产假，产假是视为出勤的，大家一定要知道。第三点呢，就是生育期间的工资待遇也是需要保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8条规定，任何单位不得因为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但是女职工要求终止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是除外的。第四点是不得在3种期间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42条规定，女职工在产期、孕期、哺乳期，用人单位不得依照劳动合同法第40条和第41条第1款的规定去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45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女职工在孕期、产期以及哺乳期的劳动合同应当延续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才终止。第五点就是3个期间内被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你应该这样去维权。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规定，如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行为，劳动者可以向用工所在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如与用人单位产生劳动争议，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进行协商，也可以请工会或者第三方共同与用人单位进行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愿协商，协商不成或是达成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不愿意调解、调解不成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仍不履行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于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些关于女职工的权益大家都记住了吗？希望每一位女职工都能够活出自己最美的样子，也能够保护好自己的相关权益。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跟各位来说一说这三个日常的习惯呢会让油烟伤害加倍。在国人的生活习惯中，无论什么菜系啊，煎炒的烹饪方法仍然是主流，油烟的产生也无法完全的避免。但是接下来的这些坏习惯就会让油烟产生更多，对身体的伤害加倍。错误习惯一，油要冒烟了才放菜。锅里的油一定要熬到冒烟了才把菜放进去，这样炒出来的菜才好吃，这是很多的掌勺师傅的经验。但是呢，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等到油冒烟了再放菜是错误的。首先油

高了之后放菜，油烟会短时间内增多，相应的有害物质如 PM2.5 也会增多。其次，油温过高后，油中呢就会产生苯、丙烯醛等可能致癌物。尤其有些人家里呀、用的还是反复使用的油，比如头炖的回锅肉，那么产生的不良物质可能会更多。第三，倒回三四十年，那时多数使用的是粗榨油，需要熬一下才能够去除杂质，冒烟的点呢也比较低，所以熬一下刚冒烟就正合适。但是呢，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我们目前多数都使用的是精炼食用油，里面没有什么样的杂质，如果等到熬了冒烟了，油温就已经很高了，就可能致癌物也就产生了。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先把锅烧热了再倒油，稍微熬一下就可以下菜，千万不要等冒烟再放菜，更不要反复的使用熬过的油喽。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希望每一位朋友们都能够健康用油。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哎
1: Key， 哎 What up？
0: 有没有觉得和声屌过中音？
1: 啊？
0: 有没有觉得这个和声屌过中音？
1: 当然有啊，
2: 几屌的？
1: 因为是 Fat Key，Fat
0: Key。
3: 本期话题：外村人购买本村宅基地房拆迁如何补偿？
4: 网友提问：我爸户口呢早就迁出老家了，但是又托人回去买了处宅基地房，现在村里要拆迁，卖房的人就想反悔，把房子要回去，我们家应该得到拆迁款吗？
5: 好，我们看到了这位网友提出的疑问，因为是外村人购买村民的宅基地的这房屋的补偿，能否得到补偿款，我们要区分来看待的。第一，关于宅基地相应的利益呢，因为是专属于村民的补偿利益，这个呢获得呢肯定是有困难的，或者说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对于购买房屋以后经双方同意的，原来在合同明确约定的一些添幅、装修、装饰的这份补偿款，应该是得到的。就网友提出的这个疑问啊，今天展开聊一聊外村人购买本村宅基地房屋拆迁如何补偿的话题。这个话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外村人购买本村的宅基地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外村人购买本村的宅基地的房屋，我们在土地管理法以及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当中呢是有明确的规定的，也就是说宅基地上住房不能向本集体经济成员之外的第三人转让或出售，如果将房屋出售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员，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那么该合同应作呢无效处理。这个我们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六条、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第八条、房屋登记办法第87条都有相应的规定。第二个问题是，买卖合同被认定无效以后，关于房屋被征收拆迁补偿款的归属问题。那么现在这样的争议的案件呢比较多，出卖人因为房屋涨价、拆迁补偿等原因主张合同无效，要求返还房屋或拆迁补偿款的，法院在判决中呢会考虑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合理的确定过错的大小，平衡双方的利益，避免出现的利益严重失衡的情况。例如上海高院关于审理农村宅基地房屋买卖纠纷案件的原则意见中，将购房人与出卖人取得拆迁补偿款的分割比例划分在7:3的这个份额范围之内。那么实践当中呢，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一般会将补偿款的大部分给予房屋的买受人，小部分给予房屋出卖人。我们北京市高院呢也有相应的审判的一个指导案例来指导审理的过程。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双方在订立房屋买卖合同的过程当中，对房屋无效后相关利益的分配有明确约定的，那么原则上呢是按照双方当事人的这种约定来进行处理。好，那么今天关于网友提出的外村人购买本村宅基地房屋拆迁如何补偿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节目，
8: 哎，
7: 啊，这个逗大家笑，
8: 是
7: 啊，两个演员在互相争，
8: 对，
7: 争主要的，啊，弄个这么个意思，
8: 是啊。
7: 其实呢，作为对您赵先生来讲，我是应该尊重
8: 的。啊，您太客气了。
7: 一龄您比我长，
8: 哪儿的话、啊？
7: 年龄您比我大，
8: 大两岁，
7: 经验您比我丰富。
8: 哎呀，不敢这么说。
7: 啊，我有个不明白问题，我向您请教请教。
8: 哦，你有什么事不明白？
7: 您说这个武松，
8: 啊，
7: 武松知道吧？
8: 知道《水浒传》里的武松啊。
7: 这武松究竟他有多大的本事？
8: 嘿，
7: 他本事在哪儿？
8: 武松在景阳冈上打过猛虎啊，
7: 打过猛虎
8: 啊，老虎多厉害呀！
7: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8: 什么了不起的
7: 啊？
8: 武松一个人把老虎打死了，
7: 打几个？
8: 打几个？打一个还不够受的。
7: 哎呀，打一个虎有什么了不起的
8: 啊？
7: 啊，前些日我在北京北海公园
8: 啊，
7: 一脚我踩死四个。
8: 这
7: 一脚踩死四个老虎。
8: 老虎啊？
7: 嗯，
8: 北海公园哪有老虎啊？
7: 哎呦，河边上净是老虎。
8: 河边上净是老虎。这老虎什么样？
7: 什么样？
8: 啊，老虎
7: 啊，
8: 没瞧见过。
7: 没有。
8: 这么大个。
7: 这老虎有这么大个儿的吗？
8: 嗯
7: 后腿这样，前爪这样，挺大的嘴，叫唤出的声音令人害怕。
2: 怎么叫唤？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8: 啊，那不是老虎啊，那个叫啊青蛙，北京啊管它叫蛤蟆，正字念青蛙，
7: 青蛙，
8: 哎，那叫青蛙。
7: 哎，青蛙我就奇怪了，
8: 那怎么
7: 这么点的青蛙，它为什么叫唤出来声音那么大呢？
8: 啊，这个你就不明白了
7: 啊。
8: 因为这个青蛙呀，它是嘴大脖子粗肚子大，哎，所以呢叫唤出来这个声音就大。万物啊都是一理，知道吗？只要是嘴大脖子粗肚子大的，哎，叫唤出来声音就大，
7: 我明白了，嘴大脖子粗肚子大，
8: 哎，
7: 叫唤出来声音就大，
8: 甭管什么东西都这样。
7: 你怎么叫唤出来声音不大呢？
8: 我怎么了？
7: 肚大
8: 啊，
7: 嘴大，
8: 哎，啊，没这么比的
7: 啊。
8: 我不是蛤蟆知道吗？
7: 啊，
8: 别的东西除去人以外全都是这样，
7: 嘴大脖子粗肚量大，
8: 哎，叫唤出来声音就大。
7: 那垃圾桶嘴大脖子粗肚量大，他怎么不叫唤？
8: 垃圾桶怎么叫唤呢？你忘了一张纸，管全跑了，那就
7: 那怎么着呢？
8: 他因为这个垃圾桶
7: 啊
8: 他不单不叫唤
7: 啊，
8: 他连响都不响。
7: 怎么了？
8: 因为他是竹子编的，所以他就不响。
7: 竹子编的就不响。
8: 哎，对对对，
7: 那个国乐里头有一个笙，竹子编的，他怎么会响呢？
8: 对，他因为那个声啊，他是竹子编的，不是
7: 啊，
8: 他有窟窿有眼儿，哎，有窟窿有眼儿的他就响，
7: 有那小洞他就响。
8: 对对对对，
7: 啊，那我们家筛米那个筛子有很多洞，他怎么不响呢？
8: 有吹筛子的吗？
7: 还是的呀？
8: 怎么还是的
7: 啊？
8: 因为那个筛子
7: 啊，
8: 它是圆的扁的，所以不响，
7: 圆的扁的不响。
8: 哎，对，
7: 戏台上打那锣，咚，它怎么会响呢？
8: 因为那锣呀，
7: 啊，
8: 它有中间有个锣琴儿，哎，只要是中间有琴儿的，它就响。
7: 我们家那铁锅中间也有琴儿，它怎么不响呢？
8: 有没事敲铁锅玩的吗？
7: 这都不响啊。
8: 铁锅因为它是铁的，它不响
7: 啊，铁的不响，
8: 铁的不响。
7: 庙里挂那钟是铁的，咚，它怎么响？
8: 这纯粹是抬杠
7: 啊！
8: 他这是这么回事
7: 啊！
8: 我倒全知道。你说庙里那钟是不是？
7: 是是，
8: 有这么句话
7: 啊：
8: 钟玄则鸣。
7: 哦，
8: 只要是铁的，你挂起来它就响
7: 啊，铁的挂起来就响。
8: 哎，对了，
7: 我家有个秤砣，挂了三年了，怎么不响？
8: 没听说过秤砣响的。
7: 还是的，
8: 因为秤砣啊，它是死个坛的，它不响。
7: 炸弹怎么响了？
8: 炸弹里有药它就响。
7: 药店里怎么不响啊？
8: 药店怎么响
7: 啊
8: 一拉抽屉，不是叭叭叭叭乱爆。
7: 还是的，
8: 药店的药是入口的，它不响。
7: 小孩吃那泡泡糖，叭叭，它怎么响啊？
8: 泡泡糖有胶皮性，它就响。
7: 穿那个胶皮鞋，它怎么不响呢？
8: 胶皮鞋挨着地，它不响。
7: 那轮胎放炮，砰！哎呀，
9: 师傅，我坚持不住啊！
6: 别沮丧。

0: 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听完，能够帮助你少走求职的弯路。因为其实很多这个朋友嘛，永远都是在工作亦或是在求职的路上，也有很多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亦或是在换工作的朋友们，一直都踏上了求职之路。那么网络招聘信息虽然是触手可得，也是现在最方便最快捷的方式，但是呢也难免存在一些陷阱，所以说小伙伴们一定要擦亮眼睛，谨防中招。今天就跟着蓉儿的步伐，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究竟有哪些陷阱需要我们注意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刷单陷阱，一定要注意啊，犯罪分子会打着兼职刷单月入过万的旗号，施以小利去骗取求职者的信任，完成网络交易等刷单金额大增之后呢，再卷款跑路。求职者务必要通过正规的招聘渠道以及网站去进行求职和应聘，千万不要轻易的相信网络上所谓的无门槛高收益零要求的兼职广告。同时还需要注意到的就是要保护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的泄露银行卡号、网银密码、支付宝或是微信的交易密码，以及你的身份证号码等等相关的信息。同样的，要警惕互联网的金融诈骗。第二个呢，就是培训贷的陷阱。某些培训机构呢，会冒充招聘公司，发布低门槛、高收入的虚假的招聘信息，以承诺培训后包就业来吸引到求职者。但是呢，必须要借贷支付培训费。求职者呢，要增强辨别和防范的意识。我们在参加培训前呢，一定要看培训机构它是否具备培训资质，经营范围是否还包含了培训内容，承诺的薪资是否与社会同等岗位条件的薪资水平大体一致。同时呢，要注意保留一些相关的材料，一旦发现被骗了，定要立即向有关部门进行报案。第三个呢，就是收费的陷阱。根据劳动合同法第9条，用人单位用招聘者的时候呢，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或是其他的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的名义向劳动者去收取财物。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没有权利扣留他人证件原件，求职者不要将证件的原件交付给他人。如果说需要提供证件的复印件的，也要在合适的位置去注明你这个复印件的具体用途。同样的，我们各位求职者要注意谨记的就是，应聘工作本身它是不需要任何费用的。如果说遇到了那些要求交报名费、培训费、保证金等等作为条件的面试或者是入职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谨慎的去对待了。第四个呢，就是传销的陷阱。有一些非法的传销机构呢，是披着合法公司的外衣，打着对外招聘的幌子，需要求职者上岗后交纳入会费或者是购买公司的产品，取得加入或是发展他人的资格后谋取非法利益。这个时候求职者要了解有一些有关禁止传销的法规，掌握识别传销的基本知识，自觉去抵制诱惑，树立勤劳致富、拒绝传销的防范意识。其实总体上来说，需要提醒到大家的就是，在求职方面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同样的，也可以牢记以下四点。第一，应该通过正规的招聘渠道去查询招聘信息，例如选择企业的官网、当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的官网去进行查询，要仔细的甄别虚假的招聘广告和网站。第二，要充分了解意向公司的背景、招聘岗位的情况，多渠道的去核实公司以及他发布的招聘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第三个呢，就是明确了解企业的用人制度和岗位制度，所从事的岗位的职责以及薪酬的待遇，主动要求签订劳动合同。第四点，了解就业促进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懂得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蓉儿在节目当中也是要提醒大家，若是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发现用人单位存在着违法的情况，也可以通过一些渠道去取得维权。第一，可以拨打12333的热线电话进行人社政策的咨询或是投诉。第二个呢，就是直接向用工所在地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进行举报投诉。总体来说呢，想要安心

新的找工作，一个靠谱的渠道才是关键。例如中国公共招聘网、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网，包括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服务平台，以及这些相关的人力资源的服务平台，才能够去获取到正规的就业机会。

0: 哪里有问题？
1: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常见纠纷，
2: 宅基地以及地上房屋常见法律问题，
3: 农村集体土地权属有关规定，
0: 解答现实困惑，服务生产生活。农村土地法律知识三十问，做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本期话题：城里人可以买农村宅基地房吗？
4: 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

0: 之前呢，先看一下这个宅基地到底有哪些规定，它的来源是怎么规定的。那么根据宪法以及呢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我们国家这个土地所有权制度实行的是两种主体，一个是国有土地所有权，一种呢就是集体土地所有权。而我们的宅基地呢，恰恰它就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中间分离出来的一种使用权。当初呢设立它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了这个集体成员居住使用的。因此呢，在这个宅地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你是不能随意的出租啊和转让的。一旦发生出租和转让，那么我们知道主体就发生变化了。当初是为了满足村民居住需要这样一个立法目的呢，就违背这样的一个立法目的了。所以呢，从法律上这个立法目的来讲的话，是不能卖给城市人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具体有没有规定是严禁城市人购买农村房呢？我们国家这个国务院办公厅有这样一个文件，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就规定了，农民的这个住宅呢是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的。那么不仅仅是这样规定，而且它还规定了什么呢？有关部门呢，你还不能批准城市居民去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去建房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仅你城市人不能购买农村房，而且你有关部门你还不能进行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呢也有相关的这么一个规定，如果有相关这种购买合同的争议，在人民法院审理过程当中呢，一般会确认为合同无效。这个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其实这样的一个纠纷呢是不少见的，判决结果呢也趋向于一致，就是确认合同无效。那么当合同确认无效之后呢，处理呢是按照缔约过失原则呢，双方有约定的那么从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双方在缔约过程当中的过失比例来承担相应的一个责任。这里面呢还需要提示大家的呢，就是如果呢农村人现在呢到城里居住了，甚至呢户籍呢已经到了城市了，这个房子是一个空房子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又没有办法卖给城市人，同村的人又没有购买，新的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呢现在征求意见稿也已经出来了，这里面就明确规定了，当这个村民如果自愿退出的话，那么国家实行补偿原则的，这是一个利好的消息。那么未来这样的一个草案呢，如果征求意见稿全部通过的话，对于我们广大农民想合法卖房得到相应一个补偿的这么一个愿望就可以得到实现了。
1: 本期追梦故事，姚海根45年记录，稻田就是星辰大海。3月19日，在去市农科院名誉院长、省特级专家姚海根九田洞试验田的路上，绵延的稻田铺展在眼前，一块接着一块，从天涯延伸到海角。每一块稻田都标上了所属权：绍兴农科院、宁波农科院、中国水稻研究所，林林总总不少于20家。稻田生机盎然，焕发着科研的活力。道路弯弯曲曲，数着一路的椰子树，姚海根的农家小院到了。从外面看，这是一座普通的农家小院，进了小院后才发现里面藏了一块稻田，十来条宽渠里铺陈着泥土，上面遗留下来的秧苗稀稀拉拉，几个塑料盒子里的水稻戴着纸帽子，是姚海根重点关注的对象。姚海根是育种界的传奇人物，被称为江南水稻育种大王。自1974年踏上南繁路后，他曾有20多个春节在海南度过，住过牛棚仓库，也曾被田间蚊虫叮咬住院。45年来风雨兼程进行南繁北育，姚海根已育成晚经秀水、晚糯祥湖、早先加早等水稻品种组合103个，在长江中下游和黄淮稻区累计推广种植近4亿多亩。他主持的课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这是嘉兴农业领域历来的最高奖。28亩的试验田，每一株水稻都是姚海根的作品，是他眼中的艺术品。我们育种就是把真善美的理念通过技术手段融入到水稻品种中， 他们是我们的作品。

0: 品，希望我们培育的品种让农民丰收，增加财富。生态安全现在已经提到很高的高度，少施一点肥料，保持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产量，那就是一个进步。这是南繁育种人正在进行的工作。姚海根说，育种目标的确立，真正到生产上见效果，那是七八年以后的事情。我们坚持不懈去做，总是会有效果的。水稻是活的，育种人不能错过每一个成长发育阶段。再长的白昼也终将过去时，姚海根床头的灯点亮了。上万份水稻材料的抗病性、丰产程度等各种基因性状需要记录整理。45年间的记录本叠起来比他人还高。每年的2、3、4月是南繁育种的关键期，姚海根不在田里盯着，心里不踏实。5月，他将随着收获的种子一起返回嘉兴。之后，嘉兴的试验田将进入最忙碌的季节。曾经有人问姚海根，你整天在地里有什么乐趣？我们的乐趣就在田里，在水稻上。自1965年毕业，54年来，他一直跟水稻打交道。在他眼里，水稻是平凡而神奇的物种，一颗种子养活了世界近50%的人口。不管在贫瘠或肥沃的土壤，不管大自然的风霜雨雪，不管多少的病虫害，水稻都能顽强生长，并完成一个世代的更替，把剩余的价值奉献给人类。稻田对他是星辰大海，培育一颗好种子就是他的梦想。姚海根把自己的工作与嘉兴的粮食生产、国家的粮食安全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把一颗种子可以改变世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这些话不仅贴在墙上，更镌刻在心里。耄耋俱全双鬓秋，夙愿犹存心依旧，辽学燕风并蚕儿，惟愿降胡续成祥，秀水在天秀。拿到退休证，姚海根写下这个朴素的心声。54年，姚老在水稻育种领域奋斗了一辈子，远离喧嚣，不忘初心，只为一个责任，为国家粮食安全奋斗终生。姚海根认为，育种也是育人的过程，在南繁的不断实践中，自己把工作与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这是思想境界的一次提升。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从失败中走向成功，这就是育种人。育种即生活，生命的过程就是育种的过程。
1: 农村土地法律知识30问，做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2: 网友提问，我家的承包地呢快要征收了，冬小麦长得好好的要被铲掉，我想问一下能有补偿吗？
3: 好的，这位网友的担心啊应该是多余的。我们农村基地土地征收的补偿里面就有一项青苗的补偿，所以这个冬小麦的补偿是一定的。就今天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的项目事业，我们可以展开说一下。这个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过程当中，我们补偿的费用一共有4项。第一是被征收土地的补偿，第二项呢是被征地人员的叫人员安置补偿费用，第三项呢是地上的附着物的补偿，第四项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青苗的补偿。那么这4项的补偿呢，各自有各自的计算的一种方式。我们在土地管理法第47条里面有比较明确的规定，我们可以带着大家呢回顾一下这种规定。一，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偿费用呢，我们是需要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的。这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呢，是按照被征收耕地的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来计算的。 那么在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区别征收安置的时候是转老转小还是转工，那么这样确定下来之后呢，由我们的社会保障机构来确定这笔转非的费用，然后

0: 青苗的费用呢，我们也有一个明确的计算的方式，是按照产量，然后呢计算的一定的年限来得出了我们的这个青苗补偿的一个数量。那么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四项的补偿呢，青苗和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是直接发放到村民手中的，土地的补偿呢，我们说是发到集体土地的所有者手中，也就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手中。那么他们怎么使用呢？有他们依照我们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4条的规定，按照法定的程序来使用这笔款项。各地呢可能出现的具体的比例，有些呢发放了一部分给村民，村委会留了一部分，具体比例可能略有差异。那么转肥安置的这笔费用呢，也不是直接发到村民手中，是直接发到我们相应的社会保障机构的专用账户里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征地补偿里边涉及到四项补偿费用它的计算发放情况。好，今天就这个话题啊，我们就聊到这。
1: 付定金要谨慎。
2: 刘姐啊，你看这个房子南北通透，四面敞亮的，可以做一个3室1厅，真的很好啊。
3: 是的哈，哎呀，谢谢啊，小朱，这房子我很满意。你房东那里再跟我说说看啊，能不能再价格低一点？
2: 房东说不是因为疫情原因嘛，生意不好，他不卖的，所以你需要的话，这个价格你赶紧定。
3: 那行吧。
2: 好，那今天是先付30万的定金呐。
3: 好的。这30万一瞬间没了。
2: 好的好的，刘女士，你是幸运的呢，这么低的价格。
3: 好的，来签字。
4: 哎呀，小朱怎么办呢？你说我跟你商量件事儿哈，我妈呢前两天重病住院了，要一大笔钱。哎呀，这怎么办呢？我现在得需要这30万呢，我这房子我肯定买不了了。
2: 这样啊，可是我们按规定这定金不能退啊。
4: 是的是的，我也理解，但是现在我家实在是困难，我也不可能看我妈病重我不救啊，是不是？我要给她救命去的呀。
2: 刘姐，这钱退不了呢，不好意思。
3: 谢谢你们啊，谢谢
5: 刘女士啊，这次还是要谢谢中介公司啊，中介没有明显的违法情况，是不是？最终啊，还是考虑到你的实际情况，给你退了定金。
3: 嗯，是的，是的，谢谢大家。
1: 在购买任何商品或接受服务时，都要慎重，不要轻易交纳定金。另外，还要搞清两个定金的区别，定金一律不退之类的条款，也要注意，以免上当受骗。
6: 中华传统美的故事，感人的遗嘱。春秋时期，楚国曾有一位在百姓中很有威望的好官，他的名字叫孙叔敖。作为楚国的令尹，孙叔敖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为楚庄王出了不少有利于楚国发展的好主意。楚国在这一时期日益强盛，很快便成为当时诸侯国中的强国之一。楚庄王常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好令尹而高兴不已。可是孙叔敖却因为工作过于劳累，积劳成疾。楚庄王见孙叔敖病得厉害，心里十分的着急，多次召集楚国最有名的医生为孙叔敖治病，但均不见效。连日来，孙叔敖卧病在床，想了许多，他想到自己这一病可能不会再好了，自己死后最不放心的就是儿子。自己一生廉洁自俭，没有给儿子留下什么遗产，自己死后楚王很可能会给儿子一份丰厚的产业，或者封他为高官，那样的话他不费什么力气就能得到很丰厚的财富，坐上大官很可能会养成懒惰奢侈的坏习气，那我这个做父亲的岂不是害了他吗？过了几天，孙叔敖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弱，就叫来儿子。

我一生将节俭看得很重，所以也没有给你留下什么遗产。我死以后，大王很可能让你做官，或者是赐给你丰厚的产业，但你并不具备治国的才能，还是回老家务农去吧。大王如坚持给你什么产业，我已替你选好了一处没人要的地方，到时你到那里就去可以了。这些我都已经写进了奏章。不久，孙叔敖便去世了。孙叔敖在给楚庄王的奏章中写道：靠大王的信任，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乡下人居然做了楚国的令尹。尽管我十分努力地去为国家效力，但是我知道我报答大王的实在太少了。现在我要离开大王和楚国先去了。我只有一个儿子，但是他没有治理国家辅佐大王的才能。我恳请大王不要留他在身边做官，还是让他以务农为生，去过简朴的日子吧。大王如能这样，就是对我儿子很好的照顾了。楚庄王看到这里，一边叹气一边感动地落下泪来，说：这是一位多么廉洁自检的令尹啊，我失去这样一位大臣，太可惜了，太可惜了。由于孙叔敖一生节俭，没有给家中留下积蓄，所以他的儿子只能靠打柴为生，生活过得很清贫。后来楚庄王知道了孙叔敖儿子的情况，非常的难过，立即派人把他叫了过来，要赏赐给他很大的土地。孙叔敖的儿子坚持不受，最后实在推不掉，遂按父亲的遗嘱要了一块楚越之间名叫楚之丘的土地。

我们在阅读或者浏览的时候，经常会碰到败北这个词，一般人也都明白这败北啊，就是打败仗、失败的意思。那么失败为什么又叫败北呢？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来跟您聊聊这败北的来源。原来啊，北的本意是背或者是相背，就是那个后背的背，它呀是一个象形字，在甲骨文当中，北字就是两个人，一个向左，另一个向右，背向而坐之形，生动形象的指明它的意思啊，就是背对背。北即为背，这败北就可以理解了。当两军相接的时候是正面相向的，激战之后败方撤退转身逃跑，就成了背向敌方，这个呀就是败北了。胜方朝着败军的背后衔尾穷追，这就是追奔逐北，逐其背也。这北就是背，败北就是背敌而逃，逃的方向不管是东还是南还是西都叫败北。在春秋末期，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一书的军事中就有这样一句话，扬北勿从，在这儿啊，这北既是败或者败逃，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敌人假装败逃，不要盲目追赶。秦汉以后呢，败北逐渐成为一个常用的双音节词，比如说《史记·项羽本纪》就记载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再后来啊，败北不仅指军事失败，而且引申为各种事情的失利。而在现代汉语当中，败北还被用来泛指在各种竞赛还有竞争，你比如像体育比赛、竞标、竞选当中失败的意思。两军打仗，输的一方是败北，运动场上比赛，负方也是败北。是否这失败者都是向北方逃走呢？当然不是了。看中国历史上的大战役啊，逃跑的方向还是往南的多，但是呢，也得叫败北。好的，略知一二，我们下个半点见。

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武术又源自何方呢？这一问题自明清以来就争论不休。略知一二，这一时段我们就一起来捋捋这极具传奇色彩的武术门派的起源。在众多说法当中，以南北朝禅僧达摩或少林初祖跋陀所创造的这两种说法流传最广。我们姑且以为达摩确实到过少林寺，那么他与少林寺武术有什么渊源吗？后世大批史书当中都没有相关的记载，除了一部名叫《易筋经》的武学著作。这本书啊，收录了两篇富有神话色彩的序，作者据说是唐初名将李靖和南宋名将牛皋。这两篇序当中啊，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话说达摩面壁九年，圆寂后失解，也就是登仙了，提着一只芒鞋奔行于西天之中。那会儿西天叫葱岭，也就是现在的帕米尔高原。后来啊，他面壁的地方开始破损，少林寺僧重修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石箱子，寺僧慧可将封在石箱子上的胶烤开以后，发现里边有两本书，一本是洗髓经，另一本啊就是这个易筋经。这两本书都是用梵文写成的，这慧可拿走了洗髓经，其他僧人呢拿走了易筋经。后来有一个叫班腊密地的天竺僧人将这个易筋经全部译出，辗转传给了隋末唐初风尘三侠当中的裘冉克。这裘冉克呀，又传给了他的义妹夫李靖。李靖去世后数百年，这本书又神话般的传到了一个老和尚的手里。老和尚自称是抗金名将岳飞的老师，他呀把这本神书又传给了牛皋。不过呢，这裘冉克是一个传奇故事当中的人物，历史上并无此人，因此这种说法没什么说服力。而近代的研究结果认为，把武术带到少林寺并且发扬光大的是少林寺的第二任主持筹禅师。筹禅师又名僧筹，祖籍是河北的昌黎。筹禅师在33岁或者之后来到少林寺，时间呢约是在北魏宣武帝延昌年间。根据文献和实物的相互印证啊，筹禅师少年时期在另一所有大量武僧活动的佛教寺院叶下寺院修行。这叶下寺院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有文献可考的寺院，也就是说筹禅师是带义进寺。当时少林寺的方丈是高僧跋陀，在他主持的时候，少林寺的文献当中没有任何和武术有关的记载。由此可以判断，筹禅师应该是少林寺最早的武僧。这筹禅师啊，接任主持少林寺以后，少林寺习武风气渐浓，并且逐渐发展，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形成了精湛而丰富的少林武功。好的，略知一二，我们下个半点见。

0: 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是《聪明的小裁缝》。从前有位公主非常骄傲，每当有人前来向她求婚，她总要出个谜语让她猜，如果猜不中，她就傲慢地把他们赶走。她还出了告示，无论是谁，只要猜中谜语，她都会嫁给他。最后一起来了三个裁缝，两个大的以为他们一生做过那么多灵巧的活，这次一定能够成功，另外一个却是一位身材矮小无所作为的小顽童，他学艺不精，却抱着侥幸的心理也想来碰碰运气。只听那两个对他说，你还是待在家里算了，凭你那点小聪明是成不了气候的。可是这小裁缝并不泄气，说他已经拿定了主意，而且会好自为之的。于是他也出发了，一副世界就是他的样子。他们三个人来到了公主面前，自报了家门，然后要她出谜语。他们声称自己天资聪明，心细如针，只有他们才能猜出谜语。公主说，我的头上有两种头发，它们分别是什么颜色？
1: 就这个，第一个说，那一定是黑白两色了，像芝麻点料子布一样。
0: 公主说，猜错了，让第二个来猜吧。于是第二个说，
2: 要不是黑白两色，那肯定是棕红两色，像我父亲节日礼服一样。
0: 猜错了，公主说，让第三个来回答，看他那样子肯定知道。于是小裁缝大胆地站了出来，说，公主的头上有一种银发和一种金发，它们的颜色正好不一样。公主听完脸色苍白，吓得险些摔倒在地。小裁缝猜对了，他还曾经自信世上无人知道这个秘密呢。他镇静下来说，你猜中了，但我还不能嫁给你，你还得去干一件事。下面的栏里有一头熊，你得在那儿过一夜，明天早上等我起来你还活着，你就可以娶我。他心想，这样就可以打发掉那个小裁缝，因为凡是落入熊爪的人，至今还没有一个人逃脱过死。小裁缝毫无惧意，还十分愉快地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到了晚上，我们的小裁缝被带到了熊的身旁，熊立刻就要扑向小伙子，用双爪给他一顿热烈的欢迎。
1: 别动别动，
0: 小裁缝说，我很快就会叫你安静的。于是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从口袋中掏出一把坚果，咬开壳吃起果仁来。熊见了也要吃坚果，裁缝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了满满的一把，塞在熊爪里头。这其实不是坚果，而是卵石。熊把石子儿塞入口中，无论怎么咬也咬不开。他想，
2: 哎呀，我可真是个大笨蛋，我连个坚果都咬不烂。
0: 于是他对裁缝说，
2: 给，帮我咬一下。
0: 瞧你真笨，裁缝说，嘴那么大，连个小小的坚果都咬不烂。于是他接过石子儿，却机灵地把一个坚果塞进口中，咔嚓一声咬成两半。
2: 我得再试试，熊说，看到你这样咬，我想我也能咬烂。
0: 于是裁缝又给了他一颗石子儿，熊使劲地咬啊咬啊，你简直难以想象，他竟然咬开了。然后裁缝从衣服里抽出一把小提琴，独自演奏起来。熊听到音乐声，情不自禁地跳起舞来。他跳了一会儿，觉得这小玩意儿很有趣，便对小裁缝说，
2: 喂，拉琴难吗？
0: 太容易了，连三岁小孩都会。瞧，我左手指握在琴上，右手拉弓，拉起来得心应手。
2: 啊，好，熊说，我也要学拉琴，这样我什么时候想跳舞就可以跳，你看怎么样？你可以教我吗？
0: 非常乐意，裁缝说，不过那得看你的天赋如何，让我先瞧瞧你的爪子。哦，它们太长了，我得先给你修修指甲。于是他拿出一把虎钳，让熊把爪子伸了进去。小裁缝用虎钳使劲地扭紧，
2: 哎，呆着别动啊，等我拿把剪刀来。
0: 于是他把熊丢开不管了，任他放声咆哮，他自己却在角落的一堆稻草上呼呼地睡起大觉来。熊就这样放声地哀嚎了一整夜，
1: 公主听到了，还以为熊已经结果了小裁缝，现在正在高兴地嚎叫呢。早上起来，公主就漫不经心地又十分的高兴。可是当她向栏里一瞧时，发现裁缝竟然安然无恙地站在她的面前，脸上还露出得意的神色。现在她别无选择了，因为她有言在先，只得同意举行婚礼。于是国王派出了一辆马车，把他和裁缝送往教堂，让他们在那里举行婚礼。当他俩爬上马车时，另外两个裁缝对小裁缝的幸福嫉妒不已，心怀恶意地走进木栏，放出了那头熊。只见那熊带着满腔愤怒拼命追赶马车，边喘气边嚎叫。公主听到这个声音可吓坏了，惊叫道，啊，熊在后面想抓你。裁缝灵机一动，头立在下，双脚伸出窗外叫道，瞧见回钱了吧，如果你还不走，我就再把你夹进去。熊一见那家伙，立刻转过身来就跑。于是裁缝和公主平平安安地到了教堂，立即举行了婚礼。从此他们俩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
3: 很久很久以前，人类就对天空充满了好奇。古代的先民们

0: 创造了神话，想象着那遥远宇宙里的神秘。后来人们又成立了专门的天文机构来观测星象，探索未知。进入新世纪后，随着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人类对于太空的探索开始更加实际化。中国人在这个时期也加入了征服宇宙的大军中，一批又一批佩戴着五星红旗标牌的航天员搭乘火箭飞向太空。这其中有一位三次登上太空的航天员，他便是时代英雄景海鹏。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景海鹏，父母朴实勤劳，也许是曾经艰辛的生活给父亲景靠喜留下了深刻记忆，他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教育孩子，让他们多读书，多学知识，将来能够走出去，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为了达成这个心愿，父母再苦再累也值得。景靠喜夫妻二人除了辛勤劳作外，还在农闲时节做些如加工扫帚这样的副业，以补贴家用。尽管生活压力很大，但景靠喜夫妇并没有丝毫放松对孩子的教育。那时候的景海鹏在放学后常常会主动帮助家里做些家务，但总是被父母拒绝。景靠喜夫妇认为，搞好学习，懂得报效祖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1984年的一天，景海鹏报名了飞行员的招生考试。很小的时候，他就表达过想要成为一名飞行员的愿望。然而这一次，景海鹏并没有考上。长时间的学习导致他的眼睛充血模糊，并没有能够通过视力检查。这次落选对景海鹏的打击很大，但在父母的鼓励下，他并没有灰心。他选择了复读，在努力学习的同时还注意锻炼身体。来年的招飞考试，他终于入选，成为保定航校的一名学员，从此走上了从军道路。只是这一走竟是7年。对此，景海鹏的母亲并没有埋怨，他常常说，海鹏，他首先是国家的儿子，其次才是我的儿子。景海鹏结婚的那一年，小两口专门回了趟山西老家，但只在家里住了3天，便匆匆返回部队。母亲对此很伤心，但也很理解。自从去了部队，景海鹏很少告诉家里自己在部队的工作，但父母知道，儿子是在给国家做事情。时间飞逝，转眼到了2005年。这一年的10月12日，中国成功发射了神舟6号飞船，信息传出，举世轰动。在电视里，景靠喜夫妇看到了儿子的身影。当年那个倔强的小海鹏已经成长为一名航天员。儿子的成长为国争光，让父母很是自豪，也很骄傲。他们不知道，正是自己的影响与教育，让景海鹏得以在探索宇宙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当初在进入部队成为一名飞行员后，景海鹏始终没有忘记父母的教导，他努力学习，不断进步。在结婚后的第4年，参加了中国航天员的选拔。1997年，景海鹏如愿成为一名航天员，也在这一年，他的儿子出生了。因为成功入选航天员和儿子的出生几乎同时，所以他给儿子取名叫景宇飞。对自己的下一代，景海鹏始终没有忽视教育。儿子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对于航天事业充满了向往，并有着一颗报效祖国的心。只有努力学习，将来才能成长为一名对国家有用的人。2012年6月24日，景海鹏执行天宫一号与神舟9号手控交会对接任务的那天，正好是儿子参加中考，父子俩相约都要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无论是对国还是对家。
1: 第1讲，诗经是世界上最美的书。
2: 朋友们好，从今天开始啊，我就和大家一起来阅读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开篇之作《诗经》。邂逅相遇，是我愿兮。我特别喜欢《诗经》中的这句诗，简单直接地写尽了相遇的美。那 那不仅和我们自己喜欢的人的相遇是美丽的，人与书的心灵相遇也是如此的让人欢心欢喜。任何时候打开《诗经》，都有一种清新宁静的感觉扑面而来。那里有3000年前我们中华先祖淳朴敦厚的气息，有草木葳蕤的光泽，也有细致婉转的相思，有端正肃穆的情怀。与《诗经》305篇邂逅相遇，我已经有20余年了。那这本丰富深刻又优美的诗集，一直让我如醉如痴。如果把一部中国文学史比作滔滔不绝的长江之水的话，那么《诗经》就是唐古拉山上那最清澈甘美的源头。作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源头之一，《诗经》一直受到了历代读书人的尊崇。从其产生之日一直到今天，经历3000年，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了我们华夏文明的血液。大凡热爱文学的人，多少都有一点《诗经》情节。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诗经》就像天边的月亮一样，可望而又不可及，因为3000年来，代代都在说《诗经》、解《诗经》，有1000个读者，就有1000种《诗经》心得。面对文辞优雅但古傲晦涩、注解繁复的《诗经》，大多现代人仅仅浅尝辄止，只知《诗经》美，但不知其所以美，难以领略其中的真味。再一提到《毛诗正义》《诗集传》之类，就像是一不留神撞见了贾政的宝玉，阅读的兴致先是减了大半。说自己喜欢《诗经》的，只能够喜欢《蒹葭》《关雎》等等少数爱情诗中的个别诗句罢了。那么《诗经》究竟是一本什么书？看起来它只是一本普通的诗集。我们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诗集有很多，《诗经》有什么特别的吗？有，而且很特别。从汉朝开始，人们在对图书进行分类的时候，就没有把《诗经》这本诗集归入到文学作品类，而是归入到了当时收录经典的六艺略之类。也就是说，《诗经》虽然是一本诗集，但是在古人的心目中，它却远远超出了诗集这一概念，是古人所尊奉的神圣经典。《诗经》里收录了305篇诗，那么这本诗集是某一位诗人在几年之中的创作吗？或者是像《李太白集》《杜工部集》这样某一位诗人在几年或几十年间创作的吗？不是的，这305篇诗是从大约500年间无数天才诗人的精彩诗篇中精选出来的。这500年是从西周建国到春秋中期的500年。诗经是在春秋中期结集的，距今有大约2500多年。那从春秋中期到20世纪初废除科举制度，废止读经，这2000多年来，《诗经》一直是古代孩子们拿在手中的教科书，也是儒家学者心中的神圣经典，一度还曾是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然而，从20世纪初到现在的100多年里，《诗经》这本书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相对于庞大的10几亿中国人口来说，它只是一些学者的案头之作。不像《红楼梦》，在我们中国似乎人人都读《红楼梦》，说起来林妹妹啊、宝姐姐啊，大家都知道，就像在说林家的小妹一样熟悉，却很少有人读《诗经》。所幸的是，有很多热爱这本书的有识之士，希望它能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 甚至具有国际影响力。在2010年的时候，《诗经》就曾经刮起过一阵国际旋风。那是在2010年的2月，每年一度的世界最美的书的评选活动在德国莱比锡举办。我们中国从2004年开始，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牵头组织参加此项活动。在每次参赛之前，中国都会举行中国最美的书评选，面向全国征集参赛作品。就在2010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诗经》，因其典雅质朴而不失创意的设计，获得了评审专家们的青睐，远赴德国莱比锡参加了这次国际图书盛会。那参加当年世界最美的书评选活动的共有32个国家和地区，参评的图书达到了634种，最后仅有14种图书获奖，《诗经》正是其中之一，被誉为世界最美的书。那我们在欢呼《诗经》获得世界最美的书这一称号的同时，看到它不断走向世界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思考思考，怎样让它首先扎根在我们现代中国人的心里？那今天的我们该怎样读《诗经》呢？今天被我们称作《诗经》的这一本书，在它产生的时代，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名字，就是诗。因为诗中收录了共305篇诗，所以呢，取其整数又称作诗三百。那今天的我们读诗经这本书，也要走回诗经的时代，就将它看作是简单的诗，以将心比心的心态，以饮食男女的素朴之心来领悟，我想就能够了解诗经中的真意。诗比历史更真实，那些我们今天读起来晦涩难懂的句子，都是从曾经鲜活的生活和生命中走来的，是最朴实最真挚的歌唱。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这些古老的文字并没有在岁月风尘里发黄，其所表述的情感依然在今天的生活中盛开如花。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与《诗经》之间虽然有近3000年的时间阻隔，但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诗经》就是我们中国文学故土的乡音，家乡有杨柳依依的原野，有芳焕焕兮的河流，有颜如顺滑的女子，也有赠之以芍药的男儿。你可能有女同车，心情大好，也可以执子之手，期盼相守到老。《诗经》这本世界上最美的书，无论你何时把它拿在手中，游走期间，都会发现文字背后能感知到熟悉又亲切的灵魂。《诗经》就好比一位素面朝天却国色天香、被历史宠爱了3000年的一位绝色佳人，独自温婉优雅地缓缓吟唱着那一句句美妙动听的诗句。那简洁明快、朗朗上口的韵致，让人觉得每一首诗都如珠如宝，值得去细细品味。在纷繁芜杂的现代社会里，读着它们，会让人心里有一种淡淡的清凉。

0: 色，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1047职场小白说。今天想跟大家一同来分享到的一个关键话题是：上班打盹应该被解雇吗？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事例一同来了解一下上班时间打盹究竟怎么样去处理呢？听见桌面敲打的声音，刘某某一下子从梦中清醒过来，眼前是王总经理那一张不满意的脸，上班时间睡觉要严肃处理。王总经理撂下一句话就走了。惊魂未定的刘某看了看墙上的钟，发现自己不过睡了5分钟而已。原来由于这段时间公司业务比较忙，刘某的睡眠不是特别好，上班时忍不住就打了个盹。没想到恰逢所在公司的王总经理带着高管层在各办公室进行巡视，于是呢就被抓了个现行。随后为了落实王总经理的严肃处理的指示，公司人力资源部向刘某发出了通知，以他在上班时间睡觉属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这个时候刘某就说了，我只不过是打了5分钟的盹，没有耽误任何重要工作，也没有妨碍别人工作，连电话都没有漏接一个，公司怎么能这样呢？于是刘某就提起了劳动争议仲裁，要求认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恢复到劳动关系。那么在审理中，刘某所在的公司提交了员工手册，其中在上班时间睡觉被定性为严重违纪，公司可根据情节轻重采取从警告、降职到解除劳动合同等不同程度的处理。公司认为刘某在公司业务最繁忙的时间段上班打盹，严重影响了团队的士气，后果非常严重，被解除劳动合同是理所应当的。但仲裁员认为，在这一事件中双方都有过错，刘某在上班时间睡觉的确不当，属于严重的违纪行为，但他睡觉时间较短，公司未能举证刘某当时睡觉影响到安全生产或者产品质量等关系公司正常经营的因素，也未能举证刘某的打盹行为对所谓的团队士气造成如何严重的影响。公司的规章制度规定，对在上班时间睡觉行为可采取不同程度的处理，在刘某上班睡觉的时间短且没有证据证明刘某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公司却采取了最为严重的处理方法，解除劳动合同，会给员工造成过于严苛的印象。最终在仲裁员的调解下，双方是握手言和，刘某向公司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双方呢也是恢复了劳动关系。

0: 第32讲《诗经》中的劳动生活。
1: 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标志。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勤劳的民族，在中华5000年的历史之中，关于劳动的诗数不胜数。而《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自然也收录了不少关于劳动的诗。比如《周南·甫乙》就描述了一群女子在田野间采甫乙时的欢快心情。
2: 《诗经·周南·甫乙》采

0: 水彩辅以博言采之，采采辅以博言有之，采采辅以博言夺之，采采辅以博言捋之，采采辅以博言竭之，采采辅以博言挟之。
1: 全诗十二句，您看三段之中只变换了六个动词，用了十多个字，就把全部的情感表达出来了。读起来只有十多个音阶，节奏明快。诗人通过采、摘、拾、捋、兜等等几个动作，简单明了地刻画出女子们在采车前子的过程。透过这一系列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妇女劳动的热情。我们仿佛看到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中，女人们三五成群地唱着欢快的歌谣，伸出手把车前子一颗一颗地摘下来，一把一把地撸下来。短短的一首诗不但写出了采摘的过程，而且通过不断重复的韵律表现出生动活泼的气氛。透过这些欢笑而又忙碌的妇人们，我们仿佛看到了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奶奶在田间地头忙碌的场景，而正是这些人建设着我们的世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而我们也在这种劳动中感受着生活的乐趣。未封的十亩之间同样描绘了女子在采桑之余结伴回家的愉悦场景。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奕奕兮，行与子事兮。这首诗呢共两章六句，三十个字，清丽可人，唱起来呢朗朗上口，悠扬婉转。透过此诗，我们不仅看到了诗人笔下劳动人民自在劳动的景象，更让我们感受到了劳动人民单纯、质朴、真纯的生活状态和心性。那听着姑娘们呼朋引伴回家时哼着的歌谣，我们也仿佛穿越了时空，在十亩桑林之中与他们相遇。《诗经》不仅记录了开心劳动的瞬间，同样也记录了超出劳动人民身体负荷的艰苦劳动，以及对剥削者不劳而获的控诉。罚坦是《诗经》中最为人们熟悉的篇目之一，甚至选编到了中学语文课本中。一群伐木者看檀木造车，联想到了统治者不种庄稼、不打猎，却占有这些劳动果实，非常愤怒，你一言我一语地发出了责问的呼声。

诗经，卫风，伐檀，侃侃伐檀兮，置之何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穑，胡渠河三百禅兮，不狩不猎，胡瞻而庭有玄环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侃侃伐服兮，置之何之策兮，河水清且直衣，不稼不穑。

色，胡渠河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亭有玄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侃侃伐伦兮，置之河之淳兮，河水清且伦衣，不驾不色，胡渠河三百圈兮，不狩不猎，胡瞻尔亭有玄淳兮，彼君子兮，不素素。

伐檀一诗主要讲述了伐木者的劳动状态，但是伐木者辛苦的劳动换来的却不是自己安逸的生活，而所谓的君子，也就是统治者，就可以不劳而获。我在这里呢，要给大家特别讲一下君子这个词。君子这个词呢，它在早期指的呢，其实是统治者，指的是上层阶级，是孔子老师开始使得君子这个词更多的被赋予了道德的内涵，才成为一种人格象征的。诗经是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呢有了一个选编的定本，所以诗经中的君子这个语词往往指的是统治阶级。这里伐檀中的君子指的就是不劳而获的统治者。诗的三章重叠，意思相同，按照诗人的情感发展脉络，我们可以分成三层。第一层写伐檀造车的艰苦劳动，头两章呢是直叙其事，第三句才转到抒情，这在诗经中是比较少见的。那当伐木者把亲手砍下的檀树运到河边的时候，面对微波荡漾的清澈水流，不由得赞叹不已，大自然的美令人如此赏心悦目，这也给伐木者带来了暂时的轻松与欢愉。然而这只是刹那之间的感受而已，由于他们身负沉重压迫与剥削的枷锁，又很自然从河水自由自在的流动，联想到自己成天都在从事繁重的劳动，没有一点自由，从而激起了他们心中的不平。因此接着第二层便从眼下伐木造车想到还要替剥削者种庄稼和打猎，而这些收获物却全部都被统治者占有，自己一无所有。伐木工人们越想越愤怒，越想越无法压抑，忍不住提出了严厉的责问：不嫁不色，胡取禾三百禅兮，不狩不猎，虎斩耳庭有玄环兮，比君子兮不素餐兮，比君子兮不素食兮，比君子兮不素孙兮。通过反复的诘问，诗人最终得出了这些老爷们不过就是一些白吃闲饭的寄生虫。此诗三章复沓，采用换韵反复咏叹的方式，不但有利于表达伐木者的反抗情绪，还在内容上起到了补充作用。如第二章第三章的伐服伐轮的部分，在点明了伐檀是为造车之用的同时，也暗示着他们的劳动是无休止的。另外各章猎物名称的变换，也说明剥削者对猎取之物，无论是禽是兽，无论是大是小，一概毫不客气地据为己有，表现了他们的贪婪本性。伐檀这首诗运用了对比的手法来反映社会的不平等，一些人辛苦劳动却食不果腹，而另一些人不嫁不色却过着优厚的生活。全诗直抒胸臆，叙事中饱含着愤怒的情感

0: 欢迎来到成语好斗，张东今天请出的依然是斗神大语文课程创始者斗心斗老师。斗老师好。
1: 你好张东。
0: 今天我们学的这个成语呢比较特殊一点，因为我们之前曾经说过，说成语呢绝大多数是四个字的，但是也有超过四个字或少于四个字的，但这种成语的这个数量不是很多。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学的是一个几个字的成语，
1: 八字成语。
0: 八个字的成语，那不成歇后语了？
1: 它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从《诗经》里出来一个成语。
0: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个不就是现在我们描述的这种情感，夫妻两个人特别好的这种意思吗？
1: 是的，是的，如今确实多用作爱情的永恒。
0: 它不是一首诗，它是一个成语，
1: 它是出自一首诗。
0: 哦，
1: 出自一首诗。
0: 所以各位，今天我们成语好都要跟大家说，成语真的很逗，它有四字的，今天我们学的是一个八字的成语啊。那请斗心老师先给我们解释一下，或者是它的现今用法。
1: 好的，现代成语呢多用这个成语形容爱情的永恒，所以经常是在这个婚礼上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承诺今生与你走完，就是这样的。
0: 然后女生就说 Yes I do 是吧？
1: 对，
0: 他意思就是说白头偕老，
1: 是
0: 我牵了你的手了，咱俩就一块变老。
1: 对，
0: 但是他本意是这个意思吗？
1: 本意不是，本意跟这个差别还比较大。
0: 出自于哪里？
1: 诗经，诗经的国风里，十五国风里有一篇背风，有一部分叫背风。背风里面有一个名篇叫击鼓，这是讲打仗的。
0: 击鼓啊，这不就是击鼓鸣金，那就要，
1: 对对对，
0: 那就要出兵了。
1: 对，进军
0: 进攻。
1: 当时啊，这个进军的方向应该是往陈国去，要陈国宋国要结盟啊，陈国宋国要结盟，但是呢军队也得跟过去啊，然后这前途未卜啊，因为当时尔虞我诈，这要是打起仗来
0: 你死我活呀，
1: 你死我活。对，所以原句呢这一句叫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我先介绍一下前后文，要不然看不懂。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是一个战士的口吻，第一人称是战士啊，第一视角是战士，就是以一个战士作为第一视角来看这次出战的。然后其中讲到这个战士的战马丢了，跑到前面茂密的树林了，这个战士非常丧气，然后沮丧地坐在一块石头上，结果有一个好战友好朋友就过来坐在他石头旁边安慰他。
0: 但是这古代要是把战马丢了，那是砍头之罪啊。
1: 那是，
0: 那战马是相当重要的战争资料。
1: 但是如果是平时丢了战马是砍头之罪，如果在战时啊，这种战场上发生很多意外，他肯定会受处分。但是也没有那么严重。骑兵本来有一定优势啊，然后现在变步兵，他肯定生死就很难讲。
0: 那这个兄弟来了以后是帮他忙吗？
1: 兄弟来了之后呢，主要是安慰他，跟他呢行了一个执手礼，就古时会有执手礼。
0: 执手礼是个什么？
1: 双手互相握一下叫执手礼。
0: 就是两个男人见面，
1: 男女都可以。
0: 都可以，
1: 都可以，就是跟妻子见面也可以执手礼。
0: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面对面手拉手。
1: 对对对，
0: 这叫一种礼，这
1: 一种
0: 执手礼。
1: 执手礼安慰他，然后执手礼完了之后坐在石板上跟他肩膀倚着肩膀说，我们曾经发过誓，同生同死。然后执子之手，我今天握着你的双手，与子偕老，我跟你一起同生共死，一直到老。
0: 等于这个成语是来自于两个男士，
1: 对，
0: 而且是战场上的两个战友的故事。
1: 对，
0: 那现在被我们就衍生为男女之情了。
1: 对，其实这个成语到底跟爱情有没有联系呢？它下一句有联系。
0: 哪一句？
1: 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个与子偕老对应的，它不是四句是一组吗？对应的下一组的这同样位置的一句叫我不信兮，我不信兮
0: 我不信兮
1: 我不信兮，不是
0: 咱们分手兮
1: 不是我不信是不我信，就是我的信用啊没被遵守，我的承诺没有实行。这个说的是家里的事，就是两个战友聊说，哎呀你看我们这么出来，我本来说好要回家，现在很难，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得去了，我跟我媳妇儿的

0: 誓言啊，就我的信用破产了。我跟我媳妇儿说的那些话就不被相信了，
1: 不算数了，
0: 不算数了，叫我不信息，是那么一句才跟爱情有关、哦、
1: 他等于是对仗了，
0: 对仗了。
1: 上面这四个字的这个后两句呢，说的是这个战士之间的约定，
0: 对对 对, 对。
1: 结果下面那一句呢，说的是夫妻之间的承诺，
0: 对的。
1: 这个估计后来就演变成夫妻间专用了，
0: 对，
1: 男女之情的专用，
0: 对，跟这有关系，跟下文有关、啊、嗯，
1: 好，讲了一个非常好逗的故事。今天我们也给大家讲了一个很逗的成语，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说他过去的意思，然后一会儿窦鑫老师再给我们说说他现如今的正解和他的造句使用。
0: 好的，
1: 原来是指战士之间的约定啊、
0: 嗯，
1: 原来是战士之间的约定，就是说我们一块儿同生共死。
0: 是，
1: 那现如今呢，窦老师？
0: 现如今呢，就是讲在婚姻和爱情中形容爱情的永恒，
1: 同义词叫？
0: 同义词有天长地久，
1: 白头偕老。
0: 白头偕老，是。
1: 好的，那今天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就讲到这儿。
0: 好的，今天我也跟张东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1: 这
0: 共同录音啊，古意古意古意，
1: 可以拉手的，
0: 可以拉手，可以。
1: 好的，想反复收听成语好逗，请下载云听 APP。 谢谢窦鑫，
0: 谢谢，再见。
2: 第26讲，诗经时代生男生女不一样。
3: 今天呢，我们有朋友家里生孩子的时候，肯定呢都要送一点礼物，添一个喜气。那诗经时代添丁进口的时候，朋友们之间要送什么样的礼物呢？从古到今，幸福美满的婚姻除了要有甜蜜的爱情外，无疑还要有爱情的结晶，孩子。婴儿降生，民间俗称天喜。古代祝贺别人家里生孩子的时候，如果是生男孩要送玉器，如果是生女孩要送瓦。注意，这里的瓦并不是盖房子要用的屋瓦，而是一种陶制的纺锤，是一种纺织工具。这种习俗起源于何时，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是在《诗经》中却保存有对这种习俗的最早记录。

诗经小雅思干，乃生男子在寝之床，在衣之长，在弄之章，其气煌煌，诸胡丝黄，世家君王。乃生女子在寝之地，在衣之替，在弄之瓦，无非无疑，为九十是义，无父母。

小雅斯干一诗是贵族建造宫殿在落成典礼上所唱的祝词，表达了祈求子孙后代永远繁衍生息的美好愿望。诗的前段讲的是继承祖业祖训，盖起宫殿上百间。那如果生了一个小男孩呢？就让他睡在小榻床上，给他穿上小衣裳，拿一块玉章让他当玩具。他的哭声啊，如红钟般响亮，将来一定有出息，穿上颜色鲜艳的大礼服，肯定会成家立业，成为诸侯，甚至是成为君王。后一段是说，如果生下一个小姑娘，就让她躺在地板上，给她裹一条小被儿，给她陶制的纺轮当玩具，教她说话要谨慎，操持家务要多干活，将来既能好好的伺候夫家，又不给自己娘家添麻烦，被赞许为从不惹是生非的贤妻良母。我们女孩子可能听到这里要生气了，这不是男尊女卑吗？是啊，你看《诗经》的时代，家里生了小男孩，要给他玩的玩具是玉章。什么是玉章呢？《周礼》告诉我们，章是古代一种非常重要的玉器，是君王诸侯举行隆重的祭祀的仪式的时候所使用的玉制礼器。它的形状呢是长形的，半尖类的，有一点像刻刀的那种感觉。而汉代以后呢，章就演变成笏，也称作首板，民间叫做朝王片，是大臣拿在手里上朝时专用的东西。章这种礼器啊，就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古代让男孩子把章当作玩具来玩耍，其中寄托了对这位小男孩将来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殷切希望，希望他长大后手执玉章，身居高位。后来人们祝贺别人家生男孩子，就称作叫弄章之喜。诗经时代家里生了小女孩，给她玩的玩具是瓦。这瓦呢是古代织布机上的一种零件，是女子纺织时用的纺锤。让小女孩玩瓦，说明从小就是要培养她勤于纺织，希望她将来能够打理好家事，辅佐自己的男人，能够很好的养家糊口。所以后来祝贺别人家生女孩就称弄瓦之喜。这首诗清晰地告诉我们，在古代社会中，弄章和弄瓦作为生男生女的标志，其中既蕴含着男女社会地位和劳动分工的界限，也是男尊女卑在民俗礼仪中的标志。古代人家生了小孩要举行汤饼宴，尤其是生了儿子更要庆贺一番，大宴亲朋好友，朋友们呢也争着要当弄章之客，都要前去祝贺。如果不懂弄章弄瓦这一典故，在祝贺别人家添喜的时候，往往还可能闹出天大的笑话。《旧唐书》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说唐朝奸相李林甫的小舅子太常寺少卿江度喜得贵子，过满月那天，文武百官都来朝贺，李林甫也派人来送贺礼，并且亲笔写了一幅贺帖。那见宰相姐夫派人送来贺帖，江度急忙迎接，接过贺帖一看，却一下子紧锁双眉，愣在了那里。满门宾客见状十分惊异，这时一位亲友接过贺帖一看，见上面写道：文有弄章之庆。写的哪一个章呢？上面是一个梅花鹿的鹿，下面呢是文章的章。那位亲友啊，不禁哑然失笑。这个章字指的是兽类，头小而尖，就是我们常说的反犬旁的那个章子的章，章头鼠目并列而言的那个章，是形容人面貌丑陋，神情狡诈。那按照李林甫写的这个弄章之喜啊，就是等于希望孩子长大以后成为章子那样外表和心灵都丑陋的人。李林甫把玉字旁的章啊，我们今天叫做王字旁的这个章，写成了上面是梅花鹿的鹿，下面是文章的章的这个章，一字之差，风马牛不相及，失之千里，怎能不让主人生气，使宾客暗笑呢？未至宰相，
出此错误，不能不说是天下奇闻。唐朝以后，人们就常常以弄璋宰相，笑话没文化的权贵，也骂那些没文化还干伤天害理之事的坏蛋。关于弄瓦也有一些趣闻，据说苏轼的父亲，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在26岁的时候，老婆生了第二胎，又是女儿。苏洵邀请好友刘季来家里喝满月酒，刘季喝得酩酊大醉，醉朦胧之中写下了一首名叫《弄瓦》的诗。诗是这样写的：“去岁相邀因弄瓦，今年弄瓦又相邀，弄来弄去还弄瓦，令正莫非一瓦摇。”刘季因苏洵老婆生的第二胎是女儿，就借机笑话调侃苏洵，笑话他的老婆是专门出产瓦的瓦窑。张吕瓦，张

0: 是美玉，瓦是陶器，仅仅从材质上就价值悬殊。在此，民俗观念具体到了儿童玩具上，可见男尊女卑已经是当时人的普遍观念。这让做女人的我也有些气不平，难道男女天生就不同？那男尊女卑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种男尊女卑的思想要从人类社会的发展上说起。原始社会早期，人类社会处于母系氏族时期，那个时候人类的食物来源主要靠妇女的采集和种植，男人的职责则是打猎来获取食物。由于技巧和工具较差，打猎的收入不稳定，那在那个时候当然是女尊男卑的社会，因为女性是部落生活所需物质资料的主要提供者。后来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捕猎工具和技巧提高了，打猎回来的食物吃不完，就将部分动物圈养了起来。男性打猎的时间少了，也开始务农、畜牧、养殖。由于男性的体格健壮，逐渐在生产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女性的社会地位则进一步被削弱。到诗经时代，就已经是成熟的男权家长制社会了。社会权力和地位的遗传方式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嫡长子继承制，这显然是以男性为核心的。所以在《诗经》所反映的男女婚恋中，这种男尊女卑的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直到近代才逐步打破了这一男尊女卑的思想禁锢。但弄璋弄瓦的习俗在民国时期仍变相存在，有些地方生了男孩子叫大喜，生了女孩子就叫小喜，亲友赠送喜联，生了男孩就要写上弄璋，生了女孩对联上就要书弄瓦。鲁迅先生在文章中就曾经揭露和批判过这种以弄璋弄瓦为象征的重男轻女的做法。从遥远的诗经时代遗存下来的弄璋弄瓦习俗，直到新中国建立，移风易俗这个词语才与人们陌生了。现在说起来弄璋弄瓦，我们就当一个文化习俗来了解吧。
1: 网络促销应量力而行。
2: 喂，你好，这里是宁为时间所。
3: 我要投诉一家淘宝店，我双十一买的衣服光有快递单号，没有物流信息。
4: 你好，是宁为时间所吗？我要反映一家淘宝店，它虚假发货。我在双十一半价抢的衣服，店家找各种理由推脱发货。喂，我要反映一家淘宝店虚假发货。
2: 李总啊，
5: 哎，你好，
2: 我们接到一起关于你们公司的群体性的投诉事件。
5: 哦，
2: 为了及时遏制事态的发展，也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今天啊，特意找你来谈一谈。
5: 哦，我知道，我知道。哎，拖延货呢，这确实是我们的责任啊，我们的问题。不过，我们也确实是遇到了麻烦呀。你看，公司前年才成立，为了赶上双十一大促，我们也是想破了脑袋呀。那没成想售卖效果不错，产品供应商供应链却出了问题，那时间紧急，我们售卖出去的衣服没有办法准时提供给买家啊。
2: 哎，遇到这么棘手的问题啊，也是出乎意料的。
5: 是呀，
2: 但是网店也有售卖机制的呀，消费者可以维权，所以啊，你们必须迅速制定出处理的方案，避免事情进一步的发展。
5: 哎，好的好的，我们一定抓紧。
2: 喂，你好，我是宁为时间所的工作人员。之前你反映的淘宝店虚假发货的问题解决了吗？
3: 啊、哦，已经解决了，已经好了。我退货了，还给我发了补偿红包呢。
2: 好的，好的。喂，你好，我是宁为时间所的工作人员。之前你反映的问题商家解决了吗？
4: 已经收到货了，商家还给我补偿了小礼品，谢谢你们。
2: 好的，好的，不客气啊。
1: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规定，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 根据淘宝官方的规则，一旦涉及虚假发货，可以完全退换货款，这是对买家权益最基础的保障。然后可以由双方就赔偿问题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可以申请淘小二介入。
6: 欢迎来到成语好豆，今天我们还是要请出成语推荐人，豆神大语文课程创始人豆心。豆心老师好。
7: 你好赵东。
6: 哎呀，今天晚上我们得那个摸着黑出行了因为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成语啊叫秉烛夜游。
7: 是秉烛夜游，但它并不是强调在晚上出行这个意思。嗯，
6: 不是，现在我们不经常说吗，那天那么黑了，路灯也没有了，咱们一块秉烛夜游一下吧。
7: 这个很字面啊，这其实是误用的。
6: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时候，从表面意思上来说的话，是说晚上一块出去玩吗？
7: 对，表面意思是晚上出去玩，但这成语并不是这么用的。成语的本来的意思是，人啊，一生短暂，时光荏苒，你要懂得及时享乐，所以正确的用法是，这个时光匆匆，转眼你都四十了，何不秉烛夜游，享受人生时光呢？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6: 哦，
7: 不是说今天你看已经十二点
6: 了，
7: 哎，我们拿个蜡烛出去秉烛夜游，不是这个意思。
6: 啊、哦，对，就是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意思。
7: 哎，
6: 哦，
7: 人生得意须尽欢。
6: 它的出处来自于哪呀？秉烛夜游。
7: 出处最早来自东汉末年那些不知名的文人，他们写的一组诗，叫《古诗十九首》。
6: 嗯，
7: 叫“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从这个典故又一直到了三国时期，啊，就是曹丕，曹操的第二个儿子曹丕，《与吾之书》中写道：“少壮真当努力，年已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游已也。什么意思？就是说人在趁着壮年的时候，就是要享受人生的快乐啊，否则呢什么东西都过去了就来不及了。而古人就说我要手握着蜡烛出去夜游，哎，这种心态，这种境界是我们应该要追随的。而其实东汉的时候是实行宵禁的，就是说，
6: 哦，晚上不让出门的。
7: 晚上是不让出门的。
6: 啊，那会儿是因为社会不安定吗？还是因为什么？
7: 对，一到战乱年代，这种要求就要求的更高了。
6: 嗯，
7: 有，你像那个利玛窦写过一本书，说我在中国是吧，晚上有成千上百个更夫，当当当的宵禁，不让人在夜晚轻易的活动。唐朝时候更夸张，唐朝时候用围墙给你围成了一个一个的坊。然后呢到了晚上坊门关闭，
6: 啊，出都出不去了，
7: 出都出不去，你都不用那么多更夫在外面监视巡逻
6: 啊。哦，明白了，就像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说宿舍关门了啊，晚上十一点锁门。嗯，
7: 对，
6: 然后掐电。
7: 是，所以这种秉烛夜游啊，在原文中有些许叛逆的意思
6: 啊。哦，
7: 就是挣脱束缚啊，无视法令，就赶紧享受吧，
6: 及时行乐。
7: 对，及时行乐。
6: 哎，刚好这个豆心老师说的这个跟我们这个现在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7: 嗯，
6: 当这个社会非常的繁华，经济发展的很应该说是很发达的时候，
7: 嗯，
6: 其实我们现在反而提倡我们叫做夜间经济
7: 啊。
6: 因为白天大家都上班嘛，
7: 对
6: 吧？为了促进大家的消费，下了班以后我们可以多一点娱乐场所，多一点饮食场所。
7: 是，
6: 很多城市都提出来了，就是说从晚上六点以后七点以后到第二天凌晨啊，这个叫夜晚经济。其实这夜间经济里面，我印象里面有的城市夜市我们就不说了啊。
7: 嗯，
6: 这个像就是北京的什么什么什么东直门的这个鬼街啊，你到这个武汉去这晚上去吃小龙虾呀，合肥也是一样的。
7: 嗯，
6: 广西的什么南宁的中山路等等等等等。
7: 长沙夜里有
6: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现在还推出了一些特色的叫做夜间的书店啊，因为白天大家上班没有机会去看书。
7: 嗯，
6: 所以它实行了24小时的这个书店啊，晚上大家可以到那里边看书，一看看一宿，秉烛夜读。
7: 秉烛夜读也有这成语啊。
6: 是吗？
7: 成语是。
6: 所以那个成语好豆呢，今天我们要把这个秉烛夜游一定要分清楚了，就它的古意是什么，现如今我们正常使用是什么。豆心老师
7: 好。它的古意呢说人要及时行乐，不负韶华，而现在人呢经常是把它误用为 晚上出行，变成秉烛油。
6: 天太黑。
7: 对，

0: 它的近义词就是及时行乐，也就是您刚提到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它反义词呢是彻夜苦读。好，那么
1: 要是我们造个句怎么造啊？
0: 啊，造个句，造句好，造个句就是我刚刚说的啊，时光荏苒，张东已经40岁有余了，何不尽快秉烛夜游？到了老了，就玩不动了。
1: 对，哎，窦老师这个举的真好的这个例子，
0: 哎，
1: 还鼓励我读书呢。其实不是哈，不是鼓励我读，实际上他的这个真正的意思是说，我可以这个及时行乐了，
0: 嗯，
1: 是这个意思吧？
0: 是是是是。
1: 好的好的好的，成语好逗。这个一个秉烛夜游，一会儿让我玩，一会儿让我念书，到底让我怎么听？好，感谢我们的窦鑫老师。想反复收听《成语好逗》，请下载云听 APP。谢谢窦鑫，
0: 谢谢，再见。
2: 备孕妈妈要改掉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首先呢是熬夜。如果孕妈有早睡早起的好习惯，那么生下来的宝宝也会有这个好习惯。一些新生宝宝白天特别能睡，一到晚上宝宝又哭又闹。专家认为这类孩子极有可能是跟妈妈晚上经常熬夜有关。还有呢就是挑食偏食，挑食这个坏习惯非常容易传递给腹中的宝宝。当宝宝出生以后，会由于准妈妈平时的挑食变得也会挑食或者饮食无规律。还有呢就是吸烟，如果妈妈吸烟，烟草中的有毒物质尼古丁会进入胎儿体内，会导致胎儿发育不良畸形，甚至患先天性疾病或流产。就算孕妈妈不吸烟，但是准爸爸或者周围的人吸烟，那么孕妈妈就会间接的吸二手烟，也会影响到胎儿。再者呢就是喝酒，如果说人体内酒精过多，就会影响男性精子与女性卵子的质量。酒精中毒的卵细胞能够跟精子结合，进而发育成畸形胎儿。所以在这提醒各位准妈妈们，这些不良习惯一定要尽快戒掉。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为你播放的是根据同名漫画改编的《开心慢慢看》普法有声书《校园维权篇》，今天是第9集，玩玩的一时英雄。开心学校食堂，超超、玩玩、皮皮正在吃午饭。超超看着碗里剩下的饭菜，对玩玩说：“
4: 我吃饱了，浪费粮食脸上会长痘痘，你帮我消灭吧。”
3: 玩玩开心地说：“
5: 好，都给我吃。”
4: 皮皮，浪费粮食脸上会长痘痘，我也来助你一臂之力吧。
3: 玩玩又看上了皮皮碗里的肉丸，皮皮夹起肉丸送到玩玩嘴边，玩玩张大嘴刚想吃，皮皮又迅速撤回塞进自己口里。
6: 瞧你那贪吃样，我不怕长痘痘，就不给你吃。
3: 三人嬉笑打闹起来，玩玩打了个饱嗝，
4: 吃得好饱啊。
3: 超超提议，
6: 我们去操场走走消消食吧。
3: 皮皮玩玩异口同声
4: OK, Let's go。
3: 三人来到领操台，只见美美妞妞坐在领操台围栏上。妞妞见超超来了，心花怒放：
7: 超超你来啦！
3: 超超急忙将皮皮玩玩拉到领操台另一边。超超拍拍胸口压了压惊：
6: 哦，好险好险。
3: 三人傻站了一会儿，皮皮感叹：
6: 嗯，好无聊啊。
3: 玩玩：
4: 好撑啊。
3: 皮皮提议：
6: 哎，我们跳围栏吧。
3: 超超赞同：
6: 好呀。
3: 玩玩摇摇头：
4: 你们跳吧，我太撑了。
3: 超超皮皮开心地跳起围栏。美美正在给妞妞讲笑话：
7: 有一只狼宝宝只吃素，他爸妈很担心，就教育狼宝宝去抓兔子。一天，狼爸爸看到狼宝宝狂追一只兔子，非常高兴。谁知狼宝宝抓住兔子后竟然说：把胡萝卜交出来。
3: 妞妞也笑了起来。玩玩看着美美妞妞心想：
4: 们一定是在嘲笑我，以为我胖不能跳围栏。
6: 负气的婉婉走过去，指着围栏大声说：
4: 美美、妞妞，我敢从这边跳下去，信不信？
3: 美美、妞妞愣了愣，婉婉又说：
4: 我婉婉也是很厉害的，可不是吃素的。哼，
7: 吃素的狼宝宝，快把胡萝卜交出来！
3: 妞妞想起刚才的笑话，又大笑起来。
4: 哼，老虎不发威，当我是 Hello Kitty 啊！
6: 婉婉一咬牙，助跑起跳，唰的一下越过了围栏。
3: 皮皮瞪大眼睛，吃惊地说：
6: 婉婉，你竟然能跳过去？
4: 那是，我靠的可是实力呢。
3: 婉婉嘚瑟，说完又跳了一次，大家纷纷鼓掌。
4: 我还能跳得更漂亮。
3: 婉婉得意忘形，她打了个饱嗝，再次助跑起跳。谁知这一次，一只脚绊到了围栏，只听砰的一声，婉婉跌到了领操台下的跑道上。超超皮皮赶紧喊来了老师，把婉婉送往医院。经诊断，婉婉右手骨折，住院治疗。法院认为婉婉违反规定跨越围栏，而学校对学生课余活动的管理和保护也有不足。经调解，婉婉方和学校握手言和，各办担责。以上便是这次故事的主要内容，下面是燕子姐姐普法时间。校园小记者贝贝愁眉苦脸地来找法官燕子姐姐。
8: 燕子姐姐，婉婉从领操台上摔下来骨折了，您知道吗？
9: 嗯，听说了。婉婉上次的伤刚好，这回又吃苦头了。
8: 老师一再强调不能上领操台玩，婉婉逞强摔伤要吸取教训。不过跳跃围栏屡禁不止，确实是个大问题。
9: 你看过现场吗？
8: 哦，我拍了照片，量了围栏，大概。

0: 折了，您知道吗？
1: 嗯，听说了。婉婉上次的伤刚好，这回又吃苦头了。
0: 老师一再强调不能上领操台玩，婉婉逞强摔伤要吸取教训。不过跳跃围栏屡禁不止，确实是个大问题。
1: 你看过现场吗？

0: 果，三思后行，量力而行，才能远离伤害，健康成长。
1: 嗯，谢谢燕子姐姐提醒，我会把您的叮嘱告诉同学们。
2: 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开心慢慢看普法有声书，我们将为你带来更多青少年普法小故事。
3: 浴血罗霄是1988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萧克著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描写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罗霄纵队为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决策北进，以罗霄纵队司令郭楚松为代表的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这是一部真实再现红军生活的小说，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给读者一种全新的感受。1988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浴血罗霄》出版了，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浴血罗霄》是一部真实再现红军生活的小说，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写出这种韵味。《浴血罗霄》反映的是红六军团的军事动作，是红军长征的前奏。本书曾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荣誉奖。2019年9月23日，该小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4: 探索，
5: 分享，
4: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5: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6: 1047快乐生活家。
5: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呀，我们继续的来跟各位来说一说怎么样喝水。在超市买什么水呢？纯净水、矿泉水、蒸馏水、婴儿专用水。一些细心的家长可能会注意到，前几年在超市里经常见到蒸馏水、矿物质水等各种各样的水，而最近几年只能看到饮用纯净水和其他饮用水了。这是因为2016年开始实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装饮用水统一了包装水的叫法，除了天然矿泉水有另行的国家标准外，市场上的包装水只分为饮用纯净水和其他饮用水两类，即不是纯净水就归结为其他饮用水，其他的叫法都不被允许。然而这些饮用纯净水的宣传语各不相同，价格也悬殊，究竟选哪款才好呢？是不是说便宜的一定就不好？别着急，我啊，这就为大家细细道来。第一，完全没有问题的纯净水、蒸馏水，补水补水补的是水，因而成分单一，安全卫生的纯净水和蒸馏水是性价比首选。纯净水就是我们在市面上最常见的水，它没有其他的宣传语，就只有饮用纯净水写在上面。蒸馏水虽然现在也叫饮用水，但是它会在旁边加上蒸馏制法几个字，以进行和其他纯净水的区别。事实上无论有没有采用蒸馏制法都是可以放心喝的，只不过蒸馏水相对更纯净一些，而蒸馏水则采用蒸馏获取水，这种水只有水本身，几乎不含有无机盐等杂质。有的家长可能会疑惑了，无机盐到底是个啥？给孩子喝纯净水真的没关系吗？别担心，无机盐就是类似钠、钙、钾、镁等等这些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它在人体中的含量很低，作用很大。水中的无机盐进入人体后，一部分会进入体液，维持正常的渗透压和酸碱平衡，另一部分则会随着新陈代谢从各种途径排出体外。所以大家买蒸馏水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喝纯净水也够了。在这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说到，你没有必要也不建议购买 百的提到矿的水，无论是人工添加矿物质的水还是天然矿泉水，我们都不建议购买，主要是不划算，二是可能

安全。其实所谓矿物质和无机盐就是一个东西，只是叫法不一样罢了。人工添加矿物质的水呢，是在纯净水的基础上又加了镁、钾、硫、氯等矿物质元素，而天然矿泉水呢，则是从地下深处等天然水源采集的，含有一定量的矿物质、微量元素或其他成分的水。虽然这些产品宣称人如果缺少矿物质元素就容易生病，可是想要摄入矿物质，难道只能喝水吗？大家要记住，水就是用来补水的，至于其他的功能就交给其他的食物吧。与其花很多的钱买带矿的水，不如多琢磨一日三餐的营养均衡来得实惠高效。况且人工添加的矿物质也不易被吸收，喝了也是白喝。这时候有的家长要问了，那天然矿泉水的矿物质总归好的哇。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在环境污染的影响下，天然的水资源其实很难保证完全的洁净安全。天然矿泉水中究竟有什么矿物质成分和有害成分，我们并不清楚。所以为了保护宝宝尚未发育成熟的肾脏呢，各位家长朋友们可要慎重一些了。所以说，不是说有额外添加矿物质的贵的就是好东西，我们呢在买水的时候更应该考虑孩子的实际需求进行考量。那家长问，正常大牌的这些矿泉水有没有问题呢？煮沸之后再给婴幼儿喝倒也没啥问题。如果确实想给孩子喝矿泉水，那你就要按照一些标准了。你要确保钠的含量它的水平低于每升200毫升，硫酸盐含量不应高于每升250毫克。如果说基于这个标准的话，大部分的水都没啥问题。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 大玲玲，哎，大玲玲，
2: 哎，
1: 领导来了。
2: 什么领啊？那个是领导好。
1: 哎，大玲玲，上班睡觉，下班回家。你这个班上的倒是挺轻松的，不，你这每天都干嘛呢？啊，
2: 哎，别提了，三哥。哎呀，你看我这最近都是成宿成宿，都睡不着觉啊！我说出来你可别吓着。这还没到这个三更半夜，我这楼下总是传来滴答滴答滴答的声，就像有人在墓地板上跑步。而最近呢，还更加频繁了，时间也提前了。有人我一到家，我就能听见。你说我这还能睡得好吗？我
1: 这么邪乎呢？啊！还有你这三更半夜能不能具体点，是几点呀？不是，等会儿什么眼神，大琳琳，你还鄙视当中，你还带有点不屑，你什么意思啊？
2: 三哥呀，亏你还说自己是文化人呢，这三更指的是几点你都不知道啊？哎呦，你别说，我这真没想到我竟然有机会给你上一课。你听好了啊，更这个字啊是一个多音字，它有两种读法，更和更。从字形上来说呢，在甲骨文中表示手持木锤敲击时钟的样子。那这个字的本意呢是一个动词，它表示的呢就是手里拿着木锤在整点时刻敲撞钟向公众报时。这个诗人啊曾经就写过，主人不醉下楼去，月在南轩更漏长。就是在古时候呢，夜间呀它是凭着漏壶表示的时刻报更的。这个更的意思就很贴切了，甚至古时候呢还有一种职业叫做更夫，他呢就是专门负责打更的。咱们在这个电视剧里不是常看到吗，一个人半夜打着锣，然后扯着嗓子喊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哎，这个就是更夫了。在说文当中呢是这样写到的，更改也，这就得提到另外一个释义了，改变更换。比如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这句话，还有自力更生啊等等，这些成语都是这个意思。那作为更这个读音的话，它表示的是动作行为的重复，它相当于再复又。咱们熟悉的诗人王维在《登鹳雀楼》当中就写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里的更呢指的就是再的意思。
1: 所以啊，我问你这个三更到底是几点，你跟我扯那么多干嘛？
2: 哎呀，我这不是，我先让你先更方便你更好的理解。你看这个古代一个昼夜它不是分成了12个时辰吗？其实它完全属于夜晚的有5个时辰，也就叫五更。比如说相对应的19点到21点是戌时，这是一更，然后21点到23点呢是亥时，这是二更，23点到1点是子时三更，1点到3点呢就是丑时四更，3点到5点呢是寅时，也就是五更。所以三更指的就是半夜12点。
1: 半夜12点？
2: 对呀。
1: 不过按你这个描述，我猜这个滴答的声音应该不是很规律，然后过会儿就消失了吧，然后过一会儿又有了吧。
2: 哎呀，

0: 知道的呀？
1: 哎，大琳琳，我一看你就是没养过宠物啊，这应该是你们楼下的邻居啊养的猫啊狗啊，晚上没拴在笼子里
0: 啊，
1: 就别自己吓自己了、啊、
0: 哎呀，这害得我整天晚上都胡思乱想的，我回去找他算账去。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一零四七快乐生活家。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陈琳要和各位来分享坚果吃错了有麻烦。那各位，你有没有进入这八个常见的误区？坚果炒货几乎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零食，也是膳食中的营养补充来源。近年来的研究发现，适当的食用坚果油籽有很多的保健作用，比如说降低血脂，降低心脑血管疾病风险，降低糖尿病风险，降低餐后血糖反应等。用坚果油籽替代一些肉类食物，也有利于降低全因死亡率。但是对于坚果油籽类食物，吃不吃，吃哪种，吃多少，需要从多个方面来考虑。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各位说说吃坚果油籽的这几个常见问题，你有没有注意到呢？问题一，吃的太多，后果是啥？发胖。虽然一些研究说坚果不会令人发胖，但这个结论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用坚果替代饼干、曲奇、薯片等零食的基础上。毕竟坚果油籽的热量都很高，如果影响正餐食量则营养不平衡，如果不影响正餐的食量额外多吃则热量过高，消耗不掉就会发胖，对预防高血脂和脂肪肝是不利的。问题二，吃的不连续，后果没有健康效益。每天吃一点，细水长流吃，比有时候大量吃，有时候一点不吃更有利于健康。有些干预研究中一次给受试者吃90克甚至更多，那我们认为啊，那可能不是有益的。流行病学研究提示每周50到70克就可以产生健康效应了，平均每天也就10克。如果炒菜油用的比较少，多吃一点还可以，平均有20-30克也就够了。问题三，产品不新鲜，后果促进氧化衰老。当零食卖的坚果油子很多都不够新鲜了，你买回家之后啊，一放2-3个月，脂肪氧化产生不新鲜味道是常见的情况，不如少量多次买那种真空包装或者冲淡包装的产品，或者直接买没有去壳的状态，避免大量购买压碎打粉的产品。问题四，烹调不合理，后果伤害黏膜和消化道。坚果油籽入菜经常是油炸之后吃，做成零食呢通常又会加盐加糖，相比而言，如果加点香辛料煮软了吃，直接切碎拌凉菜吃，或者配着馒头面包吃都很美味，也要更健康一点。如果是油炸了吃，过度烘干了吃，加大量油糖调料等吃，麻烦就多一些。过度干燥的坚果吸收口腔和消化道的水分，容易造成黏膜炎症，如果加盐很多，那就会更严重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先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 哎，那个服务员、啊，过来一下啊！那个，请问你们这儿有没有大碗啊？这盘子它吃东西漏啊！
2: 峰哥，你这是疯了吧？这西餐厅哪有什么大碗呀？能不能小声点？哎，你别大声嚷嚷了，丢死人了！我下次再也不带你出来吃西餐了。
1: 这吃的不过瘾啊！大琳琳，你看看，你看那小盘子、啊，一次就盛这么一点儿。你说这西餐的量它也太少了啊，一点儿都吃不饱，还是咱们平常吃。

字的。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古人用什么字来代替碗呢？曾哥听好了啊，这个字呢叫做皿，另外一个呢叫瓦，一个是器皿的皿啊，一个就是砖瓦的瓦，这两个字的释义呢是相同的，所以统称为小鱼。在《说文》当中呢就写到，鱼饭器也，说它呀是一种装饭的器物。典籍当中呢也由这个鱼来盛酒水，那么就是说这个鱼呢是一种进食使用的器物。可什么时候才有碗这个字呢？那就得从它的演变过程说起了。碗这个字在演变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异体字。咱们吃饭要用到碗，因为日常生活当中用的非常普遍，碗的制作材料自然就十分多样了。宋代的集韵里收集了碗的五种异体啊，在这儿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一一详细解释了，但是它们的偏旁分别提示了它们的材质是金属的、土的，由土烧制而成的，还有木的和石头的。演变到楷书的时候呢，这个楷书是这样写的，上面是一个宛如的碗，它没有宝盖头，下面呢是一个器皿的皿字。

0: 之后才作为证题用的。
1: 哎，大琳琳啊，
0: 嗯，
1: 你的这一番解释让我想起了一个词，叫铁饭碗。
0: 啊？
1: 按照字面意思来说，这个碗应该是铁做的才是吧？但是解释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0: 咱们呢不是喜欢以前把这个职业比喻成饭碗吗？毕竟你要活下去，首先得要解决吃饭的问题。所以说，稳定的工作就叫做铁饭碗，待遇优厚的工作就是金饭碗，那失业呢就是丢了饭碗。这个词应该那么说才对呢。
1: 铁饭碗原来这个意思。
0: 是的呀。
1: 那你怎么还带我来这儿吃西餐啊？
0: 这什么关系嘛？
1: 赶紧带我去嗦碗粉啊，不然你的这个饭碗嘛，
0: 哎，
1: 啊，
0: 邓子，啊，不带你那么欺负人呢。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 哎呀，呵，伸个懒腰。哎，今天中午咱们点餐啊。哎，大琳琳想吃什么呀？
2: 嗯，你给我来份西兰花就行了。
1: 哎，别怕，今天这顿我请，你放开了吃。
2: 嗯，
1: 咱们来个海鲜炒饭怎么样？
2: 不行，我坚决不吃大米，我最近减肥呢，我不能吃米饭。我可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吃了这米我的小蛮腰大计就毁了。
1: 大琳琳啊，这个饭可以乱吃啊，话不能乱讲，怎么五斗米就把你这个小蛮腰给折了？再说了，你那虎背熊腰的还怎么就是小蛮腰了？这说出去都被别人笑话，你可千万别说是我同事啊。
2: 怎么了怎么了？我是吃你们家米还是用你们家腰带了？你别说五斗米，五粒米都能折我这腰。
1: 你看，说你胖你还喘上了，你不对你还有理了啊。你听我给你解释，米这个字的演变很有意思，在甲骨文当中啊，中间一横，上下各三个小点，像是围绕着穗梗结满了粟米。篆文当中呢，误将金文字形当中穗梗中间的上下两颗粟字连写成了十字，隶书则写成了木字加两点，这个穗梗上结粟米的形象呢就完全消失了，就变成现在的这个米字啊。古人所称的米结出来的事物呢其实是粟子啊，说文当中也有写到，米粟食也，就是粟结出的所谓的果实啊，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小米。你说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啊，来源是晋书陶潜传当中的，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全全是乡里小人也。这里还有一段故事，说这个陶渊明任县令的时候啊，浔阳郡派遣督邮来检查公务，这个督邮啊是以凶狠贪婪是闻名远近，每次呢以巡视为名索要贿赂，如果呀不屈奉他呢，就会给人穿小鞋来栽赃陷害。这个陶渊明不肯趋炎附势，但是呢又身在其位，不得不去拜见督邮。但是啊，在路上县令就拦住陶渊明，要他穿上官服，束上大带，以示尊重，说呀，要是你太随便，小心那个督邮啊对你不利。这陶渊明纳了闷了，觉得哎呀，这心里特别难受，特别难忍，于是啊决定不再向这种势利小人低头。后来呢他断然辞官隐退，从此一生也不再为官了。当时的县令的薪俸啊就是五斗米。陶渊明此句的意思就是说啊，我怎么能为了县令的五斗米的钱就低声下气的去向这些小人去贿赂献殷勤呢？后人用五斗米折腰比喻没有骨气的人，这才是本意好吗？你看那个史书上的白纸黑字的啊，有哪句说陶渊明是为了练腹肌，为了减肥不吃那米的？
2: 那我这也有理呀、啊、这说明我不吃米我有骨气，我不向美食低头。你什么海鲜炒饭你都没有办法诱惑我。
1: 行，那我吃。

0: 我吃，我为五斗米折腰，行了吧？啊，哎，我先吃这块泰国米饼垫垫肚子，然后再来一个麻辣鸭舌，太好吃了。哦，
1: 我也来一块儿吧。
0: 哎呀，哎，
1: 哇，真香！哥，你再给我一个米饼。
0: 哎，不是那折腰那个事儿呢？你忘了？

0: 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纸短情长；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刻骨铭心。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请听，孩子们绝不要骄养，粗茶淡饭足矣。
1: 自1964年问世以来，红梅赞在大众中广为传唱，流传至今。这是一首带有鲜明时代色彩和革命烙印的红色歌曲，集中体现了以江姐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面对严峻的对敌斗争形势，不屈不挠追求光明的革命精神。江姐本名叫江竹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1948年担任中共下川东地委副书记。1948年6月14日早晨，江竹君在上班的路上被捕。因为掌握很多重庆地下党人员名单和联络方式，他被捕入狱后立即成为监狱特务重点审讯的对象。在渣滓洞监狱，江竹君饱受各种酷刑，其中之一就是用竹筷子夹他的手指。十指连心，受刑的人会痛不欲生。
2: 谁？不说，不说再定，10个指头都定上。
1: 渣滓洞大屠杀幸存的罗广斌、刘德斌等人，曾经对江竹君受刑情况进行过详细描述。特务们一点不放松他，带重料，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夹手指。极刑拷训中，他�曾经昏死过3次。面对敌人惨无人道的酷刑摧残和死亡威胁，江竹君始终坚贞不屈。他说，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
3: 定了，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2: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3: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1: 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解放前夕，29岁的江竹君被敌人秘密押赴刑场。临行前，江姐对战友们说，不要用眼泪告别，同志们，让我们用欢笑来迎接胜利。

0: 说罢，江杰走出监狱，英勇赴死。如今，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红岩魂陈列馆二楼展厅，陈列着一封江竹君写给丈夫彭永吴前妻的弟弟谭竹安的一封信。信中请谭竹安照顾自己幼小的孩子。这封家书是1949年8月27日写于渣滓洞监狱。
1: 竹安弟，有人告知你的近况，我感到非常难受。夭姐及两个孩子给你的负担的确是太重了，尤其是现在的物价情况下，以你仅有的收入，不知把你拖成个什么样子。除了伤心而外，就只有恨了。我想你绝不会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难的日子快完了，除了这希望的日子快点到来而外，我什么都不能兑现。安弟，的确太辛苦你了。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我就下了2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地在学习，希望我俩见面时你更有惊人的进步。这点我们当然及不上外面的朋友。话又得说回来，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万一他做破坏到底的孤注一掷，一个炸弹200-300人的看守所就完了，这可能我们估计的确很少，但是并不等于没有。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交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绝不要骄养，粗服淡饭足矣。夭姐是否仍在重庆？若在，云儿可以不必送托儿所，可节省一笔费用，你以为如何？就这样吧，愿我们早日见面，握别，愿你们都健康。竹姐，8月27日，来友是我很好的朋友，不用怕，盼能坦白相谈。
0: 江姐的这封遗书屡次提到儿子彭云，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江姐。除了是英雄之外，她还是一名平凡的母亲，一个柔情的女人。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除了革命事业外，最牵挂的就是自己的孩子。信中她告诫要培养孩子树立远大理想，绝不可娇宠溺爱，饱含着一个革命母亲对孩子的深切厚爱和殷切希望，体现了一种崇尚艰苦朴素的共产党人家风。江姐被捕时住在渣滓洞监狱女二号牢房，在遇难前2个多月，江姐给谭竹安写下了这封托孤信。当时监狱中对犯人的控制十分严密，江姐根本无法弄到笔墨写信。后来江姐偷偷藏起一根竹筷，趁看守不注意的时候，把竹筷一端磨尖当笔，然后拆开棉被，把一些棉花烧成灰，调些清水做成了墨水。用自制的笔墨，江姐在一张草纸上写下了此信。托孤信写好后，江姐通过一个看守悄悄把信带出了监狱， 辗转交给了谭竹安。这封信也是江姐留在世间最后的文字。写信后不到三个月，她便英勇就义。解放后，这封宝贵的遗书被谭竹安交到博物馆并保存至今。江姐盼望儿子彭云踏着父母的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凸显了一代革命者高尚的情怀。而江姐的英雄形象也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成为大家心目中永远的榜样。

0: 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纸短情长，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刻骨铭心，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请听万里家书寄深情。
1: 乡亲，年是过了，但我不知你们是怎样过的年。我在阳历过年的时候就想方设法寄几元钱给你，可是不但借钱难，而要汇集过来更难。你说家里生活还过得去，我认为这是你安慰我的话，我仍旧不放心。你实在告诉我吧，你们在家如何困苦的情形，希望你写信给我。
2: 这是大革命时期浙江农民运动杰出的领导人竹清旦烈士的家书。这时的竹清旦远在万里之外的苏联，清贫的求学生活难以挤出太多的余钱，交通不便更是让汇款回家难上加难。在团圆喜庆的日子里，竹清旦的心中充满了对妻子的亏欠之情。1899年，竹清旦生于浙江省奉化县董村的一个秀才家里，6岁读书，18岁开始在家乡教书育人。他想用教育来改革人心，唤起民众。然而在黑暗的旧中国，就算他如何年复一年地奔走呼号，劝人向善，各种不公平不正义的现象依然没有改变，竹清旦陷入了苦闷当中。在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之后，竹清旦的思想开始转变，他意识到教育救国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只有万众一心投身于革命的洪流，才能拯救旧中国。正是在这样的思想驱动下，1924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作为当地农民领袖的竹清旦不得不暂时转移阵地，还没来得及和家人告别，就匆匆离开故乡前往苏联学习。没想到这一别却是永别。从离家至牺牲的8年间，竹清旦没见过妻子儿女，全靠一封封家书寄托思念，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妻子的眷恋和对儿女的舐犊之情。
1: 乡亲，我的身体比从前更强壮了，可是我的心头是比从前痛苦。我所痛苦的不是别的，就是想象你的苦楚，想象赛荣赛薇我们两位女儿的可怜，还有一个没有看到过父亲的小孩子，更觉伤心。我天天想着，我夜夜梦着，我仍是同你在一处，或在家里，或在宁波。可是一觉醒来却在几万里以外，能不令人酸心？ 你们在家的苦楚，我是想象得到的。就算是有钱，那吃水和烧柴也够你辛苦了，何况没有钱。今年上半年，我或许不能回来。望你告知我，你将如何去过这半年。新生的小孩取名劳生，以纪念先父劳苦的一生，又纪念你我在流离劳苦的时候所生。祝你脚轻手健，你的夫阴历乙月年八。

信里的湘清就是竹清旦的夫人卢湘清女士。竹清旦离乡远行的时候，大女儿赛荣11岁，二女儿赛薇只有8岁，三女儿因为无力抚养只好送了人。妻子卢湘清当时已怀有身孕，还得应付反动派，这对一个弱女子来说是多么残酷的处境。深明大义的卢湘清回到了乡下的老家，生活万分艰难。生下了小女儿后，按照竹清旦纪念父亲、纪念爱情的意愿，给她取名为劳生。母子四人真如竹清旦信中所说的，差不多是孤儿寡母。他们日日夜夜思念着竹清旦能早点从万里之外的苏联回来，一家人能团聚。1930年10月，竹清旦结束了在莫斯科的学习，但他并没有回家，而是又服从党组织的安排，马不停蹄去了新疆。由于当时新疆还没有建立党组织，竹清旦的生活和工作异常艰辛。1933年，反革命两面派盛世才假装打出了反帝亲苏的旗帜，骗取了各界信任。竹清旦被安排在盛世才直接掌控的教导团工作。

旦抱着要把祖国的新疆建设成为一个革命根据地的赤诚愿望，团结同事，积极工作，提倡民主、自由、平等，传播马列主义真理。但是竹青旦的才干和志向还是引起了盛世才极大的不安，尤其是竹青旦加入教导团不久就得到上下官兵的拥戴，这让盛世才十分惶恐。1935年12月，盛世才以开会为名将竹青旦召到都署花园，没有宣布任何罪名就开枪杀害了竹青旦。竹青旦的牺牲，妻子卢湘青并不知情，她依然在痴痴地等着丈夫的归来。更加不幸的是，由于生活条件恶劣，大女儿和二女儿先后病死。抗日战争时期，卢湘青毅然将身边相依为命的唯一的小女儿劳生送去参加新四军浙东抗日纵队。劳生入伍后，为了不使母亲遭受连累，将自己改名为竹明成。竹青旦的家人从未放弃过追寻竹青旦的下落，然而一直没有任何消息。1949年，上海解放，竹明成在《上海解放日报》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没有收到任何回应。抗美援朝时，他在《志愿军报》上又登出寻人启事，还是杳无音讯。1972年2月，卢湘青在弥留之际对女儿竹明成说：“成啊，我这一辈子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能等到你父亲回来。你父亲对我说过，像薛平贵别窑等18年就回来了，我等了2个18年还多了。你父亲大概不在世了，但不知道牺牲在哪里，下落不明，我死不瞑目啊。成啊，你一定要找到你父亲的下落，就是我死后也要告诉我一声。”找到父亲下落的那年是1994年，竹明成已是年近古稀，父亲的事迹终于被发掘出来了，所有的谜团也都揭开了，所有的念想也有了归处。他跪倒在母亲墓前，告慰亡母：“我的父亲竹青旦1935年牺牲，被党中央追认为烈士。”

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纸短情长，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刻骨铭心。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请听砍头不过是告老还乡。

0: 灿英无碍，亮东奔西走，无家无国，我是必矣。望善抚胡儿，以济于志。
1: 这是一封只有26个字的遗书，遗书的作者叫郭亮，灿英是他的爱妻。1928年，郭亮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27岁。从被捕到被杀害，不过短短的3天，烈士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向自己的亲人告别，纸短情长，痛彻心扉。这封遗书能流传至今，是因为另一位烈士柳直荀。毛泽东主席曾经写过一首词《蝶恋花·打理书衣》。

我师骄阳君师柳，杨柳青杨直上重霄九。词句里的杨是指杨开慧，柳是指柳直荀。李淑一就是柳直荀的妻子，而郭亮的这封遗书就是由柳直荀传递出来的。1928年，柳直荀专门就郭亮的遗嘱等问题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如今珍藏在中央档案馆中。这封不足200字的书信折射出两位烈士并肩战斗的革命友谊和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仰。他们虽然都是英年牺牲，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了赫赫大名。这封信前一部分是写关于工作上的具体事宜，中间用波浪线划开，后一部分写道：敬家兄临行时有遗嘱一道，现经长沙商人传出，特抄上，或可转灿子一月也。信的末尾就是郭亮的那封26字遗书，信中提到的敬家兄就是郭亮。郭亮原名郭敬家，因为非常仰慕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便改名为郭亮。1916年，年仅15岁的郭亮在长沙街头看见被杀害的革命党人的头颅，悲愤地写下一首诗：湘水荡荡不尽流，多少血泪多少愁，雪耻须清洞庭水，爱国岂能怕挂头。1920年秋，郭亮考入湖南第一师范，结识了青年毛泽东，成为由毛泽东发起和主持的新民学会会员，并参加了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组织的湖南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1年冬天，经毛泽东介绍，郭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个子不高，穿件长袍，为人豪爽豁达，爱逗小孩子们玩耍。虽然从未见过自己的叔爹，但郭亮的侄孙郭龙辉曾一遍又一遍听前辈们说起叔爹郭亮的生活轶事。郭龙辉现在是郭亮纪念园的工作人员，关于郭亮的故事他熟记于心，见到前来参观的人，他总忍不住上前讲解。他最爱讲的就是郭亮带兵抓郭亮的故事。郭龙辉说，外面到处有人要抓郭亮，毛泽东要他回来躲一下，敌人知道郭亮回家了，就伪装成两个猪贩子去抓他。

0: 路上正好碰到了郭亮，但又不认识，于是就让郭亮带着他们去抓郭亮。郭亮趁机机智地逃脱了。后来潼关一带就流传开了这样两句话：郭亮带兵抓郭亮，买猪的人就是猪。1927年4-5月间，北伐军中的右派密谋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5月21日晚，国民党反动军官率兵1000余人袭击工农革命团体，制造了著名的马日事变。郭亮、柳直荀等凭借少数工农武装进行了英勇抵抗，最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共产党人、工农群众及国民党左派100余人遭捕杀。危急时刻，郭亮急中生智，把从土豪劣绅处缴来的大洋投抛到墙外，利用敌人抢夺大洋之机，率人突围了出去。就在这一年的12月，郭亮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928年1月任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郭亮的英明和业绩在全国广泛地流传开来，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眼中想要拔掉的钉子。1928年3月27日，因叛徒告密，郭亮在岳阳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3月28日深夜，敌人对郭亮进行了秘密审讯。
1: 你是郭亮吗？
2: 我承认是总工会的委员长郭亮。你们可以杀了，不必多问。
1: 你只要说出你们地下组织的情况，就可以饶你不死。
2: 哼，开眼尽是共产党人，闭眼没有一个。
1: 你不说，我会严刑拷问的。
2: 家常便饭。
1: 我要砍你的头。
2: 告老还乡。
0: 这就是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在审讯中的全部供词。国民党反动派十分害怕郭亮在群众中的巨大影响，不及再审，便在3月29日夜将年仅27岁的郭亮秘密杀害。牺牲前，郭亮匆匆给妻子写下一封遗书：
3: 灿英无碍，亮东奔西走，无家无国，我是必矣。望善抚胡儿，以济于志。
0: 第二天，凶残的敌人将郭亮的遗体摆在浏阳门外狮子岭，将他的头颅挂在司门口示众。3天之后，又将他的头颅挂到他的家乡潼关镇东山寺的戏台上，妄图以此吓退革命者。鲁迅先生得知此事后，愤然挥笔写道：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的。几天后，潼关镇的陶业工人、西湖寺一带的农民和郭亮的亲属，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星夜从长沙将烈士遗体运回文家坝安葬。后来毛泽东在延安谈起郭亮时，赞扬他是有名的工人运动的组织者。为了纪念郭亮，在郭亮的家乡湖南长沙望城区修建了郭亮烈士纪念亭、郭亮烈士生平事迹陈列室，还命名了郭亮中学、郭亮中心小学、郭亮村、郭亮路。这些都凝聚着人民对革命烈士的深厚感情和无限崇敬。郭亮村的村民都以郭亮曾在此工作生活而感到自豪。

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纸短情长，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刻骨铭心，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请听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

0: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25000里的艰难长征。然而还有一批红军留守在根据地，其中就有被毛泽东誉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的刘伯坚。
1: 他是这个在四川人呀，又在20年代初期被党派到莫斯科，属于最早一批到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苏联去留学的人，在苏联学了多年的俄语和马列的这种知识，大约在1926年前后被党当时派到这个国内来，主要是做冯玉祥西北军的工作。
0: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馆长张丁十多年来整理研究了几百封不同时期革命烈士和先进共产党人的红色家书，其中就有刘伯坚的家书。
1: 就刘伯坚当时是个核心人物啊，虽然没有把西北军完全改造成一个共产党军队，但是打了很好的基础。后来很多，你比如说这个宁都起义，包括西安事变，都跟刘伯坚的这个基础有关系啊。他的人生历程的一个重要转折就是红军长征，他和陈毅啊和瞿秋白这些都作为党的重要领导人留下来的。当时在中央苏区留下来的这些红军有个1-2万人，太艰苦了。你想想那白色恐怖简直是无处躲藏，到处整天是行军换地方，所以他就不幸被捕。
0: 被俘之后，刘伯坚就下定了一死以殉主义的决心，他给兄嫂写下了最后的家书。
2: 风声大嫂并转五六诸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即给虎豹熊猪幼儿的遗嘱，由大禹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地不易，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禹越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帝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

0: 我在国外，舒振在护时，还成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至要至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身后一跃，即寄养福建兴泉藏西黄鹰湖家。宝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于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着，还不至于饿死。
1: 而且知道死期不远，所以他向自己的这个亲人来表明心迹，意思就是我现在已经也肯定要去死了，要去牺牲了，你们现在不要想办法来救我了。所以生死为中国，死是为中国，这种意志我觉得他是发自内心的。
2: 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刘伯坚也惦记着妻子和孩子。为着革命事业，他和妻子王淑振长期分居两地，三个孩子中老大和老二都被寄养在外，老三出生仅40多天也被送到农村。
0: 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朱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8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朱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至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小教育，至18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30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淑振仍在闽，已2月余不通信了。祝朱兄嫂尽好。弟，伯坚。3月16日，于江西大禹。
1: 刘伯坚在狱中除了给凤生大嫂写了这封这个托孤信之外呢，他还给妻子王淑振写了诀别信嘛，他希望自己的妻子能收到他这些家书，能够把三个孩子能抚养好，因为他和妻子可以说是革命战友啊，一起这个去留学，一起在革命军中，也是很坚定的共产党员呀。但是他不知道，其实妻子当时也在那个很严酷的环境中间，比他牺牲的还早。
2: 在写下这封家书5天后，刘伯坚壮烈牺牲，年仅40岁。1979年，在父母牺牲44年后，刘虎生、刘豹、刘雄生三兄弟首次聚首，重温这封家书，他们仿佛追寻着父亲刘伯坚，一起回到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 见证着父亲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守。正如父亲在就义前创作的《带料行》里吟诵的那样，
0: 带料长街行，蹒跚复蹒跚，世人争瞩目，我心无愧坐。带料长街行，料声何铿锵，世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带料长街行，志气欲轩昂，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0: 二十四史故事，颛顼教化百姓。皇帝娶了西陵国国王的女儿为妻，也就是雷祖。传说雷祖发明了养蚕缫丝技术，并将方法交给了百姓。雷祖是皇帝的正妃，生有两个儿子，后来他们都有自己的封地，一个叫玄霄，也就是青阳氏，被封到了江水，另一个叫昌邑，被封到了弱水。昌邑娶了蜀山氏首领的女儿昌蒲，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高阳氏。高阳氏品德高尚，深受民众爱戴。皇帝死后被埋葬在了乔山，他的孙子，也就是昌邑的儿子高阳氏即位，被称作颛顼。颛顼帝高阳氏即位后，稳重又有计谋，通情又知事理。他教导百姓，充分利用地理条件种植各种庄稼，驯养牲畜，并推算四时节令，使百姓顺应自然规律，还教百姓制定礼仪，礼顺四时五行之气，洁净身心以祭祀鬼神。他征讨四方，往北到过幽灵，往南到过交趾，往西到过流沙，往东到过盘木。凡是太阳和月亮能照到的地方，没有不臣服颛顼帝的。
1: 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纸短情长；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刻骨铭心。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请听为了抗日，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庭。
2: 从洛阳到这次他来西安，我已经劝说过好几次了。从道义上讲，我是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
3: 可是老蒋一直把咱俩往绝路上逼，
2: 或剿共或东调，一共只给三天期限，兵谏把他捉起来，
3: 只有这么干了。
4: 这是电影《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一段对话。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中共中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与张杨恳切会谈，并

0: 会见各方人士，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最终，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事。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到来，政治气氛有所缓和，经过长征抵达陕北，并有了相对固定驻地的红军战士，便开始纷纷与家里通信，迫不及待地告知自己的近况，并询问家中亲人的情况。钟士登就是其中的一员。
1: 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始终坚守。诵读红色家书，传承红色基因，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
0: 钟士登是红一方面军第一军第四师十二团第三连的一名战士，他现存的一封家书写于1937年4月30日。他写这封家书的时候，抗战还没有全面爆发，红军尚未改编为八路军。
2: 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堂前万福金安。近来身体是否健康，饮食增加否？但现在事而复事，想必家中阖家平安，同家安乐。只是我离家已有很久了，自从返工以来未曾与家通信，我想家中就像是忘了我一样。自我返工已到达陕西旬邑县太峪镇住房，衣食住行是很平安，请你们在家不要挂念。但是自三元与家通信一次，也未曾知道家内接到了没有，现在也未见回音来，可不知家内怎么样。自我现在的国家，不过说在外便为了国家的事情，我在外大家都是为着抗日的，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庭，为着自己的未来做事。不过现在说起到达北方，使用实行国共合作，释放一切政治犯，联合了许多抗日友军，国家已经和平，但愿我们家没有什么问题。假使家内接到我信，很快地与我来信，不要误地，免得我在外挂念。来信寄到第一方面军第一军第四师十二团第三连。工作是很快乐的，金安。

0: 浙江的一位收藏爱好者，他叫周立峰。周立峰先生把这封珍贵的家书啊原件寄给我们了，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他虽然已经信封很破损了，字迹非常模糊了，但是他的信瓤这两封信纸还非常保存完好，它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反映了什么呢？这是一位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战士写给在江西老家的父母亲的家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位红军战士他内心的这种情感的这种矛盾，这种情感的冲突。什么冲突呢？因为他离开家乡已经有好几年，经过了艰苦的跋涉，可以说是生死的考验啊，是幸存者。但是呢，他跟家里失去了联系，他就对家人的思念在家书里面有充分的表达。这封家书呢，他首先是一封平安家书，他就告知老家的父母，我经过了长征几年的这种革命的锻炼，我现在在陕北，而且呢现在很平安，告诉父母不要挂念我，我现在是很安全，这是平安家书。
1: 这封信于1937年5月1日寄出，当时国共之间通信规定只能用中华邮政的邮票改中华邮政的地名戳，寄出地旬邑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辖地。1937年3月，红四师从三原县八路军成立地开赴旬邑练兵，收信地于都县桥头乡是原中央苏区根据地，是红军长征主要集结地和出发地，长征第一度。这封家书虽只是一封普通的民间家信，却是国共合作的一个实物证明。
0: 另外，这封家书还透露出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有关历史，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讲着的国共双方现在为了抗日这种共同的目标团结在一起啊，已经实行国共合作，释放一些政治犯，现在国家已经暂时的和平啊，这个是一个历史的见证。所以我们说这封家书既是红军战士给家人的平安家书，也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1: 如今这封家书保存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中，钟士登的家书只是千万封革命家书中普通的一封。通过这封家书，我们只知道他是江西籍，而他最终是否回到家乡，是否在战火中牺牲，都不得而知。这封匆匆写给父母的信，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千千万万普通战士的真实生活。

二十四史故事，盘庚迁都。商朝自太甲后，历代君主大多荒淫无道，生活腐化，而王室贵族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也是愈演愈烈。由于奴隶制度的残酷，奴隶主经常拿奴隶来殉葬，所以奴隶们大量逃亡，致使奴隶反抗奴隶主贵族的斗争此起彼伏，社会矛盾激化，国家动荡不安，奴隶主的统治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就在这一时期，商王盘庚继位。盘庚对社会的危机有很清醒的看法，他知道如果再不有所变革的话，商朝就有灭亡的危险。那么究竟如何才能使商朝摆脱现在的危机呢？经过仔细的调查和研究，盘庚最终决定将商的都城迁到殷。他发现殷这个地方的土地很肥沃，自然条件优越，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另外更为重要的是，迁都可以使整个国家呈现出新的气象，离开腐朽的奴隶主经营了几百年的老巢，既可以缓解国家内部的矛盾，也能重新开拓一片新的天地。可是盘庚知道，要想迁都，阻力也是很大的。那些整日养尊处优的奴隶主们，怎么可能轻易地放弃眼前的利益，到一个一无所有的地方去从头做起呢？果然，盘庚一提出迁都，整个朝廷都震动了。众多大臣反对迁都，盘庚就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先是口气强硬地怒斥反对迁都的大臣，接着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解释迁都的原因。起初那些反对的大臣态度还是很强硬的，可是见盘庚迁都的决心坚定，而且盘庚警告过他们，如果谁再不同意迁都的话，就要把他放逐到远方去。没有办法，只好同意迁都。就这样，用了几年的时间，盘庚终于将商的都城迁到了殷。盘庚在殷大力发展生产，开荒种田，并减轻了对奴隶的剥削，商朝又呈现出了繁荣的局面。二十四史故事，拜管仲为相。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强大的诸侯国纷纷争夺霸主的地位，得到霸主地位的国家就可以对别的诸侯国发号施令，会盟诸侯。其中第一个做霸主的就是齐国的齐桓公公子小白。齐国当时的国君是齐襄公朱儿，他是一个十分残暴昏庸的人，因此齐国与许多国家结下了仇怨，国内也不安定。朱儿有两个弟弟，一个叫公子纠，一个叫公子小白，他们担心留在国内会受到牵连，便都离开了齐国。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人，因此公子纠便逃去了鲁国，由他的老师管仲辅佐。公子小白逃去了莒国，由老师鲍叔牙辅佐。过了几年，公孙无知发动叛乱，杀死了朱儿，夺得了王位。然而不到一个月，公孙无知又被大臣杀死了。大臣们商议派人到莒国去迎接公子小白回齐国继承国君的位置。鲍叔牙得到这个消息后，便赶忙护送小白回国。与此同时，在鲁国的公子纠也得到了齐国内乱的消息，他得到了鲁国国君的支持，也赶忙回国争夺王位，并安排管仲父

0: 则在半路截杀公子小白。管仲带着30辆兵车日夜兼程追赶公子小白，他一口气追了30多里，总算追上了小白的队伍。远远看到小白正端坐在车里，管仲赶忙跑上去问：您这是去哪里呀？小白说：去齐国办丧事啊。管仲又说：公子纠的年龄比您大，他是您的兄长，让他去办丧事就可以了，您为什么要和他争夺国君的位置呢？小白一听心里很生气，他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事情，你不用多管。管仲见小白周围的人对自己都是怒目而视，摩拳擦掌，好像要拼命的样子，心中盘算，看来要和他们硬拼是不可能了，只能用计谋杀死小白。于是他假装答应了小白的要求，退了下去。可没走几步，他突然回过身来，弯弓搭箭，一箭射中了小白。只见小白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倒在了地上。周围的人一见主人倒下，都乱了分寸，纷纷去看小白的伤势。管仲见计谋得手，赶忙趁乱逃走了。管仲认定小白已经被自己射死，便驾车飞奔到公子纠那里报告。公子纠听小白已死，心中的一块心病总算没了，就设宴庆贺，行程因此而耽搁了。可管仲和公子纠哪里知道小白根本就没有死。原来管仲那一箭只是射中了小白的衣带钩子，小白是怕管仲会再射一箭，急中生智，咬破了自己的舌头，把血一口喷了出来，这才瞒过了管仲。鲍叔牙对小白说：我们得赶快赶路，才能赶到公子纠和管仲前面。于是他们抛开了大队人马，抄小路连夜赶往齐国的国都。到了国都的时候，公子纠和管仲还在路上呢。大臣们见小白回来了，便商量如果此时再拥立公子纠的话，鲁国一定会借此时机向齐国索要财物。齐国国力已经很虚弱了，如果再被鲁国压榨的话，那可真的是无可救药了。于是大家公推小白为齐国的国君，小白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齐桓公。
1: 汉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2: 过瘾了，太绝了啊！ C 罗这一脚逆转欧冠呢。
3: 哎呦，这耳朵都快炸了，还没到办公室就听见你大喊大叫了。你这大嗓门啊，估计知道的不知道的现在都知道 C 罗逆转绝杀了。
2: 你女孩子家家哪里懂得足球的魅力，简直是太爽了。这一球我早就说皇马不留 C 罗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后悔去吧。
3: 啊，对对对对对，我是不懂足球，可是咱这又不是体育节目，是说字儿的，麻烦你敬业点行吗？既然说到足球，那你就跟我说说吧，这足球它为什么叫足球而不是脚球呢？这个脚和足它不都是同一个意思吗？
2: 哥今天心情好，给你解释一下啊。
3: 来来来来来
2: 来，知识点。足和脚当然不是一个意思，秦汉以前呀，古人都用足和趾表示脚，而这个脚的本意是指小腿，与指大腿的骨是相对的。比如《墨子·名鬼下》当中详细的写道：羊起而触之，折其脚，说的就是小腿骨折。这个《木兰诗》当中也有雄兔脚扑簌，雌兔眼迷离这种说法。所以你看啊，虽然这两个字一直沿用至今，但是在古代他们的用法可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人和动物身体最下部接触地面的部分称作脚啊，也有某一个物体最下部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背过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0: 这里说的白云底部重重叠叠，从远处看仿佛同湖面上的波澜连成了一片片。
1: 哎，森哥呀，你刚才说的那都是在古语当中，现在都9102年了，那到底这个脚和足它是有着严格的区别呢，还是说我觉得哪个顺口就叫哪个呀？
0: 胡闹啊，每个汉字都有严格的区分，现在这两个字虽然是同义，但是呢足一般指的是静态的下肢，你比方说百足之虫啊，一般不会说百脚之虫，是吧？脚除了静态，更广义的用于动态，如踢了一脚，你不会说踢了一足。当然了，足这个字还有很多其他的含义，比如说不足挂齿的足就是值得的意思，而这个
1: 助跑、射门、绝杀。四哥，这男的是谁啊？好帅啊！
0: 这个不就是 C 罗吗？哎，我刚刚跟你说的那个，哎，你听进去了没有啊？
1: 这脚真的太绝了！哎呦，我的天，帅爆了！我一定要疯狂！
0: 哎，
1: 我现在就
0: 是大连连，你到底有没有听我刚才跟你说的那几个知识点啊？你到底有没有听啊？啊，你赶快把电视给我关了！
1: 从未老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天文爷爷赵之恒，最爱给小朋友们讲天文故事。让我们通过有趣的故事，推开天文殿堂的大门，认识浩瀚的宇宙。
1: 赵爷爷，今天咱们讲什么故事呀？
0: 今天，咱们来讲讲祖冲之日观测月食的故事。说到月亮啊，你知道月亮的形状是怎么变化的吗？
1: 我知道，我知道。初一看，看不见；初七八，像小船；十五六，像玉盘。
0: 没错，每到农历的十五或者十六，在夜幕中都会挂上一个圆圆的月亮。可是有时候呢，本该明亮的月亮被影子遮住了，这就是发生了月食。现代人看来呀，月食是很平常的天象啊。可是在古代，由于人们缺乏天文知识，还认为是天上有条天狗把月亮给吃掉了，于是吓得大伙儿啊惊慌失措，大呼小叫。直到一位天文学家破除了这个迷信，他就是计算圆周率的祖冲之。祖冲之是南北朝时代的刘宋国人，是古代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从小在爷爷祖昌的指导下，经常带领小朋友们一起望星空、数星星、观月相、测月食，获得了丰富的天文知识。慢慢的，他掌握了太阳跟月亮的运行规律，学会了预测月食发生的日期和时间，了解了月食的全过程，有初亏、食甚和复圆，这都是正常的天文现象。月亮绝不会给天狗吃掉的。后来，祖冲之拜在一个叫何承天的大官门下。何承天也懂天文学，他七十多岁了，还带着祖冲之冒着严寒酷暑观测太阳的影子，研究了一年四季循环的规律，掌握了制定历法的奥妙。在何承天的引导下，祖冲之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科学家。在祖冲之25岁那一年，当时的皇帝宋孝武帝把他召进了华林学省，大致吧相当于现在的科学院。有一天傍晚，祖冲之坐着车到一个贵族家里参加宴会，正在宴会之间，就从墙外呀传来了紧张的呼喊声啊，有人敲锣，有人高喊，不好啦，发生月食了，月亮被天狗给吃掉了。人们纷纷放下了碗筷，紧紧地站起来张望，就看月亮啊被一个巨大的影子遮住了一大半，许多官员呢跪在地上跟老天爷求救，有的作揖，有的磕头，有的念佛，还有的烧香，还有的呢高声喊叫咒骂，想把这个天狗啊给吓跑。祖冲之看到这种情况，连忙跟众人解释说，月食这是正常的天象，过一个时辰月亮就会恢复如初。可是现场根本没人信他，祖冲之一气之下拂袖而去。 在回家的路上，祖冲之看到月亮完全被黑影遮住了，街上挤满了人，有人敲锣，有人高声呐喊，混乱不堪呐。就在这时，只见一个篾匠，就是编织竹筐子的工匠，就高喊：你们不要胡闹了，月亮不久就会复原，用不着这样瞎起哄。听到篾匠这样说，祖冲之很高兴，马上停住了马车，高声喊道：这个人说的对极了，月食会过去的，请大家停止呐喊，别敲锣了，静静地观看月亮重新出现。大伙儿一看呢，这位大官儿是大名鼎鼎的祖冲之，哎，也就慢慢地安定下来了。哎，出来看这位大官儿，哎，跟大官儿一块儿看天空。有个人喊：看，月亮出来了，是一个细细的月牙。又过了一会儿，有人喊：月亮变宽了，像初五的弯月。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喊：啊，月亮从阴影里出来了半拉了。又过了一段较长的时间，有人喊：看，月亮果然复原了。人们渐渐地散去了，大家终于知道了，月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灾难，而是一种正常的天象。经过祖冲之多年的观察、研究、计算，他就会预报月食了。他预报公元459年9月15日就会发生月食。他提前几天就发布这个预报。哎，到这天晚上呢，果然出现了月食。这一次京城里就没有发生混乱，人们高高兴兴地

0: 看了这四月时，这一夜呢平安地过去了。
1: 祖冲之用科学帮人们消除了恐惧，太让人敬佩了。可是祖冲之只是预测到了月食，却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发生月食现象呢？
0: 为什么会有月食呢？这是因为地球绕着太阳公转，月亮呢又围着地球公转，每到太阳、地球、月亮三个星球运行到了一条直线，那么地球的阴影呢就会落到月亮上，这就发生了月食。随着一分一秒的流逝过去，月亮就慢慢地走出了地球的阴影，月食就结束了。懂天文知识的我们呢都盼着月食的发生啊，大家好欣赏月食的情景啊。啊，当全食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暗红色的月亮，非常好看。好了，故事讲完了。赵爷爷呢提几个问题给小朋友们思考。第一个问题是，你看过月食吗？你能在纸上画出发生月食时太阳、地球、月亮的位置吗？第二个问题，从这个故事看，人们为什么不再害怕月食了？面对不懂的事物，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2: 一杯茶，一盏灯，一本书，回到最简单的生活方式。1047阅读时光，暖心分享。暖心分享。
3: 嗨，我是小喜。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种人？自觉跟你很熟，熟到可以随便拿你的东西。还有另外一种，他们非常关心你，不断对你的生活指手画脚。又或者还有某些人仿佛对你充满好奇，你跟朋友聊天，他们想插一句，你拿着手机，他们也想看看你在看什么。以上这些都是缺乏边界感的表现。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或者说你对身边这样的人感到不胜其烦，是因为你自己的边界就被他们侵犯了。什么是边界感呢？所谓的边界感，就是在任何关系中都要懂得适当，也就是适可而止。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心理边界，边界画出来自我和他人的界限，将你的内心世界和他人区分开来。很显然，每个人都拥有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内心世界，一个可以私藏个人经历，守护那些自己打算带进坟墓的秘密的内部空间。人类的灵魂需要一种界限，可以退回到自己的界限内，无需理会他人目光。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内部空间，这是一个只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如果内心世界边界不断被侵犯、被打破、被找不到自身之处，随着这样的信息时代来临，在传统社会中本就十分脆弱的边界感又要面临着新的考验。日常的生活和工作还有网络当中，自我边界需要我们时刻守护。所以今天我们来教大家如何建立

0: 色，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今天来聊到的问题是实际缴费和视同缴费年限如何确定，掌握了以下这几点，那么你一定不会吃亏。首先，什么是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困惑。其实缴费年限包括到实际缴费年限和视同缴费年限。首先来说，实际缴费年限是指职工或个体参保人员已经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年限。那么视同缴费年限是指职工或个体参保人员按规定应实际

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之前，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连续工龄或连续工作年限，那么是不含折算工龄的。所以说缴费年限该如何确定呢？我们就一起来聊到。首先，下列人员的缴费年限要按以下的办法进行确立。第一个，国有企业涵改制后的企业原固定职工，从1992年7月实行职工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开始，按企业和职工个人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实际年限确定缴费年限。1992年7月，职工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以前，职工符合国家和省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第二个，国有企业原劳动合同之工人，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劳动合同之工人，按企业和职工个人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实际年限去确定实际缴费年限。其在企业工作前有均龄或有知青年限的，视同缴费年限。第三个，经原劳动部门批准办理了招工手续的城镇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含其改制后的企业职工，从市或区市县政府实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退休费用社会统筹之月起，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实际年限确定缴费年限。在此以前，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计算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第四点，非公有制企业或单位的职工，按实际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年限确定缴费年限，原有均龄或有知青年限的视同缴费年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天文爷爷赵之恒，最爱给小朋友们讲天文故事。让我们通过有趣的故事，推开天文殿堂的大门，认识浩瀚的宇宙。
1: 赵爷爷，今天咱们讲什么故事呀？
0: 今天呢，咱们来讲讲气冲斗牛的故事。
1: 哦，气冲斗牛，生气就生气，怎么还冲一头牛撒气呢？他不怕被牛顶到脑袋吗？真是个傻大胆儿！
0: 你这个小迷糊，这个斗牛不是耕地的黄牛，它是天上的星星。在进入这个故事之前，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星座。现在国际上把天空划分成88个星座，其中有大熊座、小熊座、飞马座、狮子座等等。但是中国古代不同，天文学家把看到的1464颗星星划分成了283个星宿。这个宿字儿，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宿舍的宿字儿，在这里念宿。又在280个星宿当中选了28个，叫做28宿。其中呢，就有一个斗宿和一个牛宿。在每年7、8月份，也就是放暑假的时候，到了晚上10点来钟，斗宿呢就升到了正南方的地平线上，有6颗星星排列成一个勺子的形状，所以叫南斗，也就是斗宿。而牛宿呢，就在斗宿东边不远处，有5颗星星排列成了一个小风车的形状。成语气冲斗牛，意思是说一个人非常愤怒，怒气冲天。可是它的本意不是这样，是在古代东吴一带，有2把神秘的宝剑，就发出了一股紫气，一直就冲到了斗宿跟牛宿之间。随后呢，就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大家都知道魏蜀吴三国的故事吧？那是一个战乱的年代。公元263年，魏国打败了蜀国。2年之后呢，司马炎又灭掉了魏国，就建立了晋国。三国当中有2国灭亡了，就只剩下偏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吴国。司马炎还不甘心，他要把苟延残喘的东吴也灭掉，统一中国。可是啊，星象学家出来阻拦了。他们说，臣夜观天象，发现在斗宿跟牛宿之间出现了一股紫气，正好对着吴国，这象征着吴国的繁荣昌盛。我们这时候攻打吴国，违背了天意，必然会失败，万万不可出兵啊。这时晋国有一位60多岁的叫做张华的官员站出来说，现在吴国的孙皓皇帝非常残暴，已经失去了民心，人人都知道吴国就要灭亡了，这正是攻打吴国的好时机，万万不可错过呀。 晋国的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封他为将军。张华呢，也不负众望，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彻底打败了吴国。这时候，人们想起了斗牛之间出现那股紫气，夜间举目张望，发现紫气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明亮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张华就找到自己一位好朋友，负责观察天象的官员叫雷焕。雷焕说，这只是因为在东吴一带地下埋藏着两把宝剑，宝剑的精气一直冲到了天庭，就到了斗秀跟牛秀那儿了。两人决定一定要找到这两把宝剑。经过了100多个不眠之夜的观测，雷焕确定宝剑就埋在今天的浙江省丰城一带。他们就去了，只见城东南上空出现了一闪一亮的紫光。这股紫光呢，是从监牢狱里发出来的。雷焕就命令狱卒们拿起铁锨，就一直挖，挖到了天亮，就挖出了一个石匣子。打开一看呢，里边真有两把宝剑，一把上刻着干将二字，另一把上刻着莫邪二字。于是雷焕留下了莫邪剑，并把干将剑给了张华。过了不久，晋国就发生了内乱，张华就死于战火之中，那把干将剑也不知去向了。后来呢，雷焕也去世了。有一天，雷焕的儿子带着莫邪剑来到福建的海滨，突然宝剑跳出了剑鞘，落入水中。人们就看见两条巨龙就从水底腾空而起，飞到了空中，一直飞呀飞呀，飞到山东省荣成市石岛湾的上空。莫邪首先落了下来，成了如今的莫邪岛。干将继续向北飞，化作如今的干将山。这个神奇的故事啊，从晋朝以后就在民间流传着。有的科学家推测，可能是在1000多年前福建的海岸边上发生了一场剧烈的台风，狂风啊把大量的海水卷到天上，透过浓浓的迷雾，人们就好像是看到了两条巨龙腾空而起，一直向北方飞去了，这跟台风的方向也是一致的。
1: 哇，古人的想象力可真丰富呀。我现在知道了，斗牛不是牛，而是天上的两个星座。斗秀像个勺子，牛秀像个风车。
0: 你看，一个常见的成语竟然连着那么一长串的故事，多么神奇啊，又多么令人深思啊。故事讲完了，我提出两个问题留给小朋友们思考。第一，古人是怎么想象出来的宝剑发出的紫气一直冲到天上呢？第二个问题，听完故事以后，你能说出气冲斗牛 这个成语的本意跟现在的意思吗？你能说出一个跟气冲斗牛意思相近的成语吗？
1: 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2: 汉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 哎，那孙哥，你过来帮我看一下，你看我这稿子写的怎么样了？
3: 没时间。
1: 孙哥，你帮我去倒杯水吧，我这赶稿子呢，我连水都没时间倒，哎呀，渴死我了，
3: 没功夫啊。
1: 孙哥，你干嘛？哎，你这不没事儿吗？你就这两盆小树苗，你有什么好捡的呀？哎，
3: 怎么说话呢，大琳琳？嗯，艺术，你懂什么叫艺术吗？这叫盆景，是咱们中国优秀的传统艺术之一。啊，你侮辱我可以，但是你不可以侮辱艺术。
1: 盆景呢，我也是略知一二，但是应该不是你手里现在拿这个洗脚盆吧？
3: 你懂什么呀？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吗？艺术来源于生活，我现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啊，不要打搅我。
1: 就凭你这洗脚盆，
3: 你可千万别小瞧这个盆呐！我今天就跟你说说"盆"这个字，说完你就知道我的良苦用心了。"盆"字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金文》，它是个形声字，上部的"分"提示读音，"分"中间呢是一把刀，外面的"八"表示被刀切开的东西，下部的皿啊提示它是一种盛放东西或者是洗涤的器皿。在这个说文当中是这样解释这个字的，盆盎也。这其实啊是错误的，因为小口大腹的皿称为盎，大口小腹的皿呢称为碗。盆呢是口大底小的皿，和口大腹小的碗有着相同之处，因为这两者的最大直径都在这个口上，不同之处呢则是盆的深度很小，而碗有较大的深度。所以说文本来应该说盆碗也。在周礼当中就有写到，凡祭祀供其牛牲之户，与其盆僚以待事。这个意思就是古代祭祀的时候啊，要贡献牛羊之类的牲口，把这些祭品的肉放在僚里，用盆来盛血。这时候的意思就很明显了，盆是一种盛放物品的钵状容器。
1: 嗯，好吧，孙哥，你说这些道理我都懂，但是我还是不明白，这跟你选择洗脚盆它有什么关系呢？
3: 当然有关系了。哦，有个成语就叫做倾盆大雨。这个古代人对于雨水进行测量啊，用以测量的器皿便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器皿，比如说盆等等。当雨水从盆中溢出的时候就叫做倾盆。而我选择洗脚盆的寓意呢，就是希望我的小树苗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快快的长大。
4: 太阳光芒心亮亮，心情畅
1: 畅。洗脚盆长大，这太深奥了，孙哥，你这脑回路简直清奇，兜了这么大一圈子，就这意思呀？果然我还是太年轻了，你们这些文化人的操作呀，我真是看不懂。
3: 你呀，我都不指望你能明白。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入营典礼即将开始，请佩戴好入营证的学员有序入场。
1: 入营证
2: 呀，三号小哥哥很帅呀、啊、这个五号小哥哥也不错哎，姐姐直接给你们投票去。
3: 哎，你说大玲玲啊，这个单位还有你待的地方吗？
2: 哎、
3: 啊，你上蹿下跳的，别人不知道还以为我们屋子里拴着只猴呢，天天什么小哥哥小哥哥的。
2: 嗯，
3: 哎，你给我看看啊，
2: 你看看，你看就他
3: 不也就这样嘛，这跟我年轻的时候这差多了。
2: 柠檬精酸，你就继续酸嘛。
3: 胡闹，大玲玲啊，我好端端的一个人，我怎么到你嘴里我成精了？其实我很甜呢、啊、好吗？
2: 行了，森哥，我请你有空多了解了解我们饭圈的文化行吗？
3: 什么？
2: 我说你这个酸呐、啊、不是说你的这个味觉，这个酸呢指的就是那些嫉妒心很强，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又自视清高的那些人，就是咱们常常说的那个什么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人，我们都管他们叫做柠檬精。
3: 哎，我可不知道你们这些什么吃饭的圈子里流行的是什么什么
2: 什么吃饭的圈子、
3: 哎、
2: 饭圈、
3: 哎、我这样，我现在我给你讲讲这个酸字好不好。你看啊，酸字的左边表示是一个酉字，其本意呢是酒气，后引申指酒，这里啊指的是醋的意思。右边呢是一个圈字，意思是行走缓慢的样子。这个合起来啊，就是这个牙根因为醋的刺激而麻痹发软，也就是醋的气味或味道。比如说咱们现在喝的酸奶，还有你经常吃的那个叫什么酸溜溜话梅啊，后来呢引申为心灵受刺激而难以言传的感觉。如李白的《望木瓜山》中就写到说，客心自酸楚，况对木瓜山，意思就是表达身在异乡内心的酸楚之意啊。
2: 行了行了行了，三哥，虽然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有些话我可就直说了啊，古人其实他很早就用酸这个字儿啊来表示嫉妒的意思了。
3: 开什么玩笑，你说说看，我看谁敢这么酸。
2: 《红楼梦》第68回，虎由娘转入大观园，酸凤姐大闹宁国府。这里这个酸指的就是

0: 因为男女关系而引起的嫉妒心。而类似的词呢还有什么酸梅苦脸呢，形容的就是又嫉妒又苦恼的神色。另外呢，酸这个字儿啊，在演变的过程当中还合并了一个同音字酸，这个同音字的这个酸呢就是一个病字头，然后底下放的是啊酸这个字的右半边，表示因为疾病或者是疲劳引起的筋肉微痛而无力的感觉。所以在乐府诗集里头还有山高谷深不觉脚酸。
1: 哎，大蕾蕾啊，真绝了呀、哎、我没看出来、你们那个什么吃饭的圈子里看来还都是有学问的人。哎，你快赶紧帮我问问还缺人吗？哎，我怎么入圈呀、啊
0: 哎，你真要入圈啊？哎，快来快来快来
1: 啊！
0: 你看看这个三号小哥哥，
2: 我感觉我现在是不是有
3: 又是小哥哥。

0: 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纸短情长，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刻骨铭心，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请听从莫斯科到延安，人民音乐家的万里家书。
1: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那么你听吧。
2: 1939年3月初，时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接过诗人光未然的诗稿，他动情地表示要把黄河大合唱写成具有中国气派的大合唱。

0: 我母亲呢就说，哎呦，沿着天很冷的，烧了一个煤炭火，煤炭火熄灭以后呢，就窑洞里就很冷，他就给他烧一点那个红枣啊，红枣汤，就给他取取暖，也饱肚子。关文然先生呢，又给他买了两斤白糖，他就用手指头捏点白糖，就在嘴里吃。从3月26号到3月31号，经过了6天6夜的奋战，才算把这个含有8个乐章的不同曲式的这个黄河大合唱给谱完了。所以人家就说呢，那个黄河大合唱是白糖水啊，红枣汤啊，好像是融化在那个歌曲里头。黄河大合唱写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人家就说这是进行了胎教，我第一个就听到了黄河的歌声。
1: 1939年8月5日，冼星海和钱韵玲的女儿出生。在那一天的日记中，冼星海写道，从今日起我们做了父母亲了，我们叫这个小孩子名妮娜。初为人父的冼星海格外疼惜这个出生在延安窑洞里的女儿妮娜，甚至经常抱着她和鲁艺的师生们在一起。不过这样的日子仅仅过了8个月，从此父女二人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今年已是耄耋之年的冼妮娜，依旧只能在当年的老照片里想象父亲的样子。
0: 我看他的照片，从我妈妈的回忆里头，我就知道我父亲个子高高的，起码有1.75米的个，皮肤呢是黑的，浑身都是肌肉，一副干苦力的人的那个样子。我就说，那他就是这一辈子都是受苦的。
2: 谢谢，注意安全。
3: 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2: 早点回来啊。
3: 好。
1: 1940年5月，冼星海受中共中央委托，为延安电影团拍摄的《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远赴苏联。冼星海绕到西安才能出境，整个行程危险重重。
0: 委派我父亲去苏联呢，就是保密性质的，所以不能用真名。他和我妈妈就是商量，因为我奶奶叫黄淑英，训呢是我外婆，她叫王德训，所以就把两位老人的名字里头各取一个字，就作为他的化名黄训，到了苏联去执行这个中共中央委派的任务。
1: 到达莫斯科后，冼星海开始了第一组曲《后方》的创作。然而，这部蕴含着反法西斯主题的音乐作品尚未完成。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空袭警报不断。往日生机勃勃的莫斯科已面目全非，此时的冼星海更是挂念万里之外延安的亲人。1941年9月，化名黄训的冼星海给妻子钱韵玲写下了一封饱含深情的信。
4: 玲，匆匆别后，不觉已借2度寒暑，两地遥隔，能不依依？时为秋凉，犹望加衣珍重。别后想必学业进步，身体健康。我在这里，身体比前健壮硕大，精神健全，食欲增加，工作更比以前进步，见识依较以前广泛，身心非常愉快。妮娜在你殷勤爱护之下，必定很幸福地过她的生活，亦必比以前更天真活泼了。她这一副小面孔，我时常都怀念着她。今年她是2岁了，长大一些还是送她到幼稚园，免得你分心， 又爱工作和学习。我在将近两年的时间，我得到许多宝贵的教训和经验。我想在不久，我们可以见面团聚，彼此交换一些过去经验和意见，又是何等愉快的事呢？现在，你更要安心工作。我回来时，必定带给你许多安慰和愉快。妈妈生活不知道怎样，我怀念着她，如同怀念着你们一样。我生怕老人家生活又成问题。你是否仍然每个月给她写信？你可记得这一件事，不然老人家在上海是孤苦无靠的，怎样度过这样的生活呢？或许你明白我为什么许久没有给你写信的缘故。现在因有机会可以带信，顺便写几行，了解你和妮娜的怨念。愿努力珍重，待候好友们的安好，不吝。黄迅，1941年9月18日。
0: 我看到这封信啊，我就体会到我父亲，

0: 虽然远隔千里之外吧，但是时时想着我妈妈和我，但是她在苏联的情况我们并不知道。
1: 由于娶到蒙古回国受阻，冼星海辗转流落到阿拉木图，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他得到了音乐家拜卡达莫夫一家的接济。
0: 拜卡达莫夫看着我父亲就带着一把小提琴啊，他说你知道这里天气很冷，零下要说40-50度，你在这儿会冻死的。后来拜卡达莫夫呢就给他妈妈说带来了一个朋友，他妈妈说又把一个来路不明的年轻的外国人带到家里，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拜卡达莫夫就说学音乐的人都是好人。
1: 这段时间冼星海创作了以哈萨克民族英雄为题材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和以哈萨克民歌为基础的22首作品。1944年初，冼星海离开了拜卡达莫夫一家，前往科斯塔纳。在长期的营养不良和超负荷的工作之下，冼星海病倒了。1945年，冼星海回到莫斯科，虚弱的身体已无法支撑他继续创作。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病逝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弥留之际，他说自己是一个不幸的作曲家，在有生之年从没有听到自己作品的音响。而今冼星海用音乐塑造的民族巨人的典型形象黄河，依然激荡着中国人的爱国情怀，在历史的时空中久久回荡。
0: 他会欣慰的，他这一生创作了1000多首作品，特别是他的《黄河大合唱》，一曲呢胜过了千军万马，就是人们只要唱起来这《黄河大合唱》或者其他的歌曲，就会把人民的力量都凝聚起来，取得今天的胜利。

0: 欢迎来到成语好斗，有请我们今天的成语推荐人，斗神大语文课程创始人斗心斗老师好。
1: 您好张东。
0: 今天我们学的这个成语叫什么？
1: 叫莫须有。
0: 今儿不学啊？
1: 不是叫
0: 你不没有吗？
1: 我们今天学的成语就是莫须有，这个成语
0: 三个字啊？
1: 对，三个字成语也蛮多的。
0: 莫须有
1: 是
0: 那这个莫须有它是三个字、那我可以断定它是一个词，那我怎么来分辨说它是一个词还是一个成语呢？
1: 成语它的特点就是除了它的字面意义以外还有引申意或比喻意，所以很多成语都有历史典故，它还原到那个背景下呢，这个三个字就不只代表三个字字面意思了。您像这个字莫须有，它字面意是不用非得有，但我们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不用非得有，说你这冤枉我啊，你这是莫须有之罪呀、其实你想到的就不是不用非得有，而想到了岳飞的冤情啊，想到了这个强加的罪名啊。
0: 你还真别说，莫须有给我感觉它是一种双重否定然后负负得正，
1: 是
0: 加重了他的语气。
1: 是
0: 你冤枉我呀、我没偷吃那块肉啊，莫须有的罪名啊。不过这个我们还真是经常那么使，这莫须有，那你又给我弄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一般都是好像叫陈情怨案之类的
1: 啊。但是这三个字啊不是双重否定
0: 啊，
1: 莫是不必，
0: 不必，
1: 须是应该，必须
0: 不是必须有的，
1: 不是必须有。

0: 意思
1: 是不是不得挣的事，
0: 哎，是没有也得算有，就这个意思。
1: 这不就是强买强卖了吗？
0: 对，
1: 这
0: 个、强加之罪嘛。
1: 哦，欲加之罪，
0: 对，莫须有。那么它的出处是岳飞传。
1: 嗯，这段故事可能很多朋友都了解，窦老师再给我们详细说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岳飞传里说，欲知江上也，就是这个案子马上就要开始定罪了，韩世忠不平，就是您知道那时候有
1: 抗金名将，
0: 对，抗金名将
1: 宗泽呀，什么韩世忠啊，梁红玉啊，
0: 对，梁红玉，
1: 梁红玉也算吧，
0: 算啊，梁红玉，韩世忠和张俊和刘光世和岳飞，不是四大家军，再加上一个吴氏兄弟，五大家军的头啊，韩世忠他是愤愤不平，就去问秦桧啊，议会结其实，就问秦桧，哎，你跟我实话实说，到底怎么回事啊？岳飞，会曰，秦桧说，妃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
1: 啊。这里面有两个人物，一个是他的儿子岳云，
0: 是
1: 一个是他手下的大将张宪。
0: 张宪是、说他们的这个往来书信，这个虽然不能够证明岳飞有牵连其中，但是他这个事情未必非得有。韩世忠就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未必非得有你就给他定罪啊。这时候岳飞是非死不可了，是必死无疑了，因为金国的太子完颜兀竹啊，跟赵构开了这么一个条件，你把岳飞杀了，你是个大孝子，我把你爸爸的遗体
1: 还回来，
0: 和你妈妈还回来、但是就是不还你哥哥，哎，正中下怀，
1: 就是说我不还你哥哥，没人跟你抢皇位。
0: 哎，对，
1: 嗯，
0: 啊，当然，主要他担心的也不是他哥哥啊，主要担心是他哥哥还有生养能力
1: 啊，
0: 而自己没有子嗣，也没有生养能力。对，那正好说中他的心病，他想他妈妈呢。于是呢，这个赵构就说：“你要是遵守承诺，把我妈妈还给我，哦，我一定。”按我们的约定，我们再不打了。
1: 处死岳飞
0: 啊！那处死岳飞之后，我肯定是先处死。处死之后，你要不还给我，那朕不单用兵，我一点都不害怕跟你继续用兵，我还有大将。那金兀术说：“你放心，我们也打不动了。”
1: 啊，
0: 我跟你和，
1: 所以我们是说，这个真正的历史跟我们听的评书里的这个故事，有的时候差异是很大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岳飞。必死不可了。在双十一那一天啊，不过是农历的双十一，农历的双十一，
1: 接近今天的双十二。
0: 对，11月11日，岳飞就被下大狱了。在除夕节这一天，12月30日，就农历啊，除夕节这一天，岳飞就被缢死了。那为什么把他勒死，而不是其他？因为他毕竟是忠臣，要赐他一个全尸
1: 啊。
0: 勒死之后。这是除夕节发生的事情。
1: 那他的儿子岳云和张宪
0: 同时被杀害了。
1: 同时被杀害了。
0: 而3月1号就过了3个月，他妈妈从哈尔滨北部的五国城啊，就上了一辆牛车，然后呢他爸爸的遗体在另一辆牛车上，这两辆牛车就往临安府方向缓缓驶去。
1: 哇，这路程也不近呐、
0: 不近，还被人拦了。他哥就是、
1: 这真有
0: 宋钦宗拦了，是真有这事，拦下，哎，你别走，
1: 那我怎么不带上我呢？
0: 怎么不带上我？结果韦贤妃就是这个宋高宗赵构的妈，说您放心，我一定让皇上把您也救回去，如果不这么做，让我瞎了我的眼，哎，他才让开。
1: 最后他眼是瞎了吗？
0: 瞎了，白内障。
1: 就他确确实实钦宗也没回去。
0: 没有，就没提这茬、去了之后就忘了，
1: 这事儿就解决了。好，
0: 就
1: 今天等于我们在这个历史典故里面学习了这个三字的一个成语，叫莫须有。所以我们说必须要知道这个成语的由来。其实几乎每一个成语都有它的典故，对吧？
0: 是是是。
1: 那好了，这个莫须有，请窦昕老师再给我们做一次正解和在。句子里的使用。
0: 好，莫须有在今天呢是也许有，形容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罗织罪名。它的反义词比如说有证据确凿，毋庸置疑，铁证如山啊。比如说举例，这个老实人遭到了诬陷，被人安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1: 这以后我会跟别人也这么说，我说告诉你们啊，不许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我有的是真凭实据，别给我安上莫须有的罪名。
0: 是
1: 的。今天我们就学了一个三个字的成语叫莫须有，而且也知道了它的典故，非常感谢德鑫老师。如果继续想反复收听成语好豆，请下载云听 APP， 云啊，白云的云，听好听的听。我们下次见。
0: 好，再见。
2: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3: 为了事业和梦想来到他乡拼搏的人们会面对许多无奈，远离家乡的漂泊感，缺乏关爱的孤独感，事业起步的艰难感，特别是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人，缺少社会阅历与独自打拼的经历，对孤独的感触更为深刻。不怕压力却怕孤独成为他们的心声，苦闷孤独感已经成为很多在异乡工作的人们的通病，特别是在某些节日到来前，突然来袭的隔绝感或被排斥感会让人轻而易举的崩溃。今夜不寂寞节目心理专家董秋霞表示，要想克服孤独感，首先要将苦闷和孤独看作是生活中的调料，不要下意识地否认当前状态，要学会享受孤独带来的特别体会。其次，要提升自信心和必要的社交技能，逐步发现人际交往中的美好感受。
4: 不论是为生计、为事业、为曾经的一个梦想，或是为某人许过的一个愿望，无论因何种原因，身在异乡为异客，离乡背井，难免体会到孤独的感受。然而，有人的孤独是丰富的，有人的孤独是枯槁的。感受孤独并不难，当人与自己较劲，对人生过度的思索，或者完全不去思索，当与他人疏离，满腹心事藏在心中不与人沟通，对人际交往害怕不信任，甚至感到没有必要，当与所处的环境隔离，两点一线的生活，对外部环境没有好奇感，这些都会给人带来精神匮乏的孤独感。就让我们一起来克服孤独，享受孤独感吧。首先，当你已经决定要去，或者已经身处异地他乡，就去对它产生好奇感，工作之余去探索周围环境、风景、人文来充实生活。其次，忙碌却有节奏的工作和学习，避免因空想无所事事而带来更深的孤独感。第三，不忘初心，回想自己当初的目标，想想家人，坚定内心的信念。第四，抽出时间交朋友，结交良师益友，与朋友聊聊天，说出自己的想法和心情，去倾听他人的思想，在一来二往中避免独自思索陷入牛角尖的困境。最后，培养一种品尝独处的心态，静静地与自己独处，自我陪伴，体察思绪，或在脑海中梳理过往，或安抚内心的情感。总之，让自己生活充实，有事可做，让身体走出去，让心思被人听到，树立目标，坚定信念，与孤独为伴。既然挥之不去，不如用孤独来创造智慧。
5: 《血罗霄》是1988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萧克著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描写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罗霄纵队为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决策北进，以罗霄纵队司令郭楚松为代表的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这是一部真实再现红军生活的小说，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给读者一种全新的感受。1988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浴血罗霄》出版了，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浴血罗霄》是一部真实再现红军生活的小说，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写出这种韵味。《浴血罗霄》反映的是红六军团的军事动作，是红军长征的前奏。本书曾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荣誉奖。 2019年9月23日，该小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脱发的问题。第三，病因众多的休止期脱发。大家可能不知道休止期脱发，这其实是脱发的一个常见原因。可以引起休止期脱发的因素还挺多，比如精神压力、生孩子，这种休止期脱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产后脱发，生大病。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夜惊。为什么夜惊通常发生在前半夜？一般发生在睡眠的前三分之一到前半夜，很少发生在午睡时。为什么呢？儿童睡眠分为快速动眼期和非快速动眼睡眠期。REM 特点是双侧同步快速动眼，低电压快速活动的脑电波，抑制肌肉张力、心率和呼吸频率的增加。相反，睡眠的特点是没有快速动眼，肌肉活动强直，心率和呼吸正常。那么，在生理上和精神上都非常活跃的状态，在经历一到两次后，睡眠者会进入夜晚的第一次 REM， 形成周期。如此反复，一个晚上有三到五个睡眠周期，那时期逐渐延长，因此在夜晚的前半夜，更多时间是在 NREM 中度过，而夜晚的最后三分之一REM 占主导地位。因此呢，夜惊通常发生在睡眠开始后的一到三个小时内。在睡眠的前三分之一时间内，夜惊者通常对所发生的事件是失忆的。夜惊会导致哪些问题呢？夜惊可能会导致一些并发症，包括白天过度困倦，这可能导致在学校学习中遇到困难，睡眠紊乱，对睡眠恐惧，对人际关系的问题感到难堪，发作时伤害到自己或者是附近的人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 哎，领导来了。
2: 领导好。
1: 哎，大玲玲，上班睡觉，下班回家，你这个班上的倒是挺轻松的。不，你这每天都干嘛呢？啊，
2: 哎，别提了，三哥。哎呀，你看我这最近都是成宿成宿都睡不着觉啊！我说出来你可别吓着。你还没到这个三更半夜，我这楼下总是传来滴答。就像有人在墓地把人跑步，而最近呢还更加频繁了，时间也提前了。有人我一到家我就能听见，你说我这还能睡得好吗？我
1: 这么邪乎呢？啊，还有你这三更半夜能不能具体点，是几点呀？不是，等会儿什么眼神？大琳琳，你还鄙视当中，你还带有点不屑，你什么意思啊？
2: 三哥呀，亏你还说自己是文化人呢，这三更指的是几点你都不知道啊？哎呦，你别说，我这真没想到我竟然有机会给你上一课。你听好了啊，更这个字啊是一个多音字，它有两种读法，更和更。从字形上来说呢，在甲骨文中表示手持木锤敲击时钟的样子。那这个字的本意呢是一个动词，它表示的呢就是手里拿着木锤在整点时刻敲撞钟向公众报时。这个诗人啊曾经就写过，主人不醉下楼去，月在南轩更漏长。就是在古时候呢，夜间呀它是凭着漏壶表示的时刻报更的，这个更的意思就很贴切了。甚至古时候呢还有一种职业叫做更夫，他呢就是专门负责打更的。咱们在这个电视剧里不是常看到吗，一个人半夜打着锣，然后扯着嗓子喊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哎，这个就是更夫了。在《说文》当中呢是这样写到的，更改也，这就得提到另外一个释义了，改变更换。比如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这句话，还有自力更生啊等等，这些成语都是这个意思。那作为更这个读音的话，它表示的是动作行为的重复，它相当于再复又。咱们熟悉的诗人王维在《登鹳雀楼》当中就写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里的更呢指的就是再的意思。
1: 所以啊，我问你这个三更到底是几点，你跟我扯那么多干嘛？
2: 哎呀，我这不是，我先让你先更方便你更好的理解。你看那个古代一个昼夜它不是分成了12个时辰吗？其实它完全属于夜晚的有5个时辰，也就叫五更。比如说相对应的19点到21点是戌时，这是一更，然后21点到23点呢是亥时，这是二更，23点到1点是子时三更，1点到3点呢就是丑时四更，3点到5点呢是寅时，也就是五更。所以三更指的就是半夜12点。
1: 半夜十二点？
2: 对呀。
1: 不过按你这个描述，我猜这个滴答的声音应该不是很规律，然后过会儿就消失了吧，然后过一会儿又有了吧。
2: 三哥，你怎么知道的呀？
1: 哎，大琳琳，我一看你就是没养过宠物啊，这应该是你们楼下的邻居啊养的猫啊狗啊，晚上没拴在笼子里
2: 啊，
1: 就别自己吓自己
2: 了。哎呀，这害得我整天晚上都胡思乱想的，我回去找他算账去。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 大玲玲，哎呀，不行了，我这个老胳膊老腿真是跑不动了。你那个去帮我取一下快递好吗？
2: 那个跑腿费20啊，你要是能接受我这就去。
1: 大玲玲，你怎么不去抢呢？我买的这个手机膜才5块钱，你要我20的跑腿费？
2: 时间就是金钱，而我大玲玲的时间比较昂贵。你想啊，这取一趟快递得浪费我多少时间呢？我出门被太阳晒，还会对我的皮肤产生永久性的损害。我这松合一下收你20，是便宜你了。
3: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1: 大玲玲啊，这别人都叫你小富婆，你看你还在乎这20块钱吗？
2: 哎呦，森哥，你哪儿看出来我富了？我一个在贫困线上下挣扎的人，你可别乱说话。
1: 森哥，我说话那都是有依据的啊。那行啊，我要是给你解释出来，那你是不是帮我去免费跑一趟取这个快递，行不行？
2: 哎呀，没问题，我看你今天还能说出话来呢。
1: 哎，你看看你是不是有房啊？你是不是上有老下有小？你是不是在郊区还有一块什么自己的那个小菜园？
2: 是，不过这确实，但这跟我富不富它有什么关系啊？
1: 你仔细琢磨琢磨呀，这合起来不就是一个富字吗？宝盖头，一个口，还有一个田字。
2: 哎呦，森哥，我可求求你了，以后你别说冷笑话行不行啊？这尴尬死了。还有富这个字不是你这么理解的好吗？你这是哪来的解读方式啊？富这个字的意思啊，其实是这样的。在经文里，富这个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像房屋的形状，下面呢是像酒坛子之类盛东西的器物的形状，表示盛满了财物。用这两部分汇合，表示家里盛满了财物。那这个字的本意呢，就是家境宽裕，有余粮来酿酒。因为在古时候啊，粮食匮乏，酒品稀有，所以说家里有酒，这个是生活富裕的标志。在《说文解字》当中也有解释说，富备也，亦曰厚也，从绵浮生。这解读起来挺有意思的，就是一个是完备，有备无患就是富，还有一个就是厚。古人觉得呢，这个地厚才能承载万物，而德行修养不够的人呢，他是承受不了大富大贵的。不过从字形上来看嘛，这个富还有福都是表示财物多的意思，财物多又满，这个才是富的本意。毕竟在古代人们觉得财富就是福气嘛，所以这个你那个什么有房子，然后家里又有人，还有块地的解释，根本就是凤马牛不相及的好吗？
1: 啊，原来是这样。那还真的是我的解读方式有问题。
2: 就是啊。
1: 这样，大琳琳，为了更突出更形象的描述你，我觉得以后应该叫你
2: 不叫小富婆了，那叫什么呀？
1: 小肥婆。

同学们你们好，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是钱学森的故事。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钱学森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也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这位两弹一星元勋于1911年出生在上海，父亲钱军夫是一位现代教育家，毕业于杭州求是书院，也就是浙江大学的前身，并在留学日本时受到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很早就树立了兴教救国之志的钱军夫对子女的教育很重视。

根据深厚的家学，结合现代教育思想，对钱学森进行培养。对儿子的人生道路，钱军夫要求他必须要有广泛的兴趣，严谨的治学精神，还要有博大的视野，并且能够虔诚做人，立志报国。钱学森曾经回忆自己的父亲说，他的父亲很懂现代教育，一方面让自己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自己去上音乐、绘画等艺术课。优良的家学家教奠定了钱学森文理兼通、国专相成的发展基础。1934年，钱学森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并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学生，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在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钱学森又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成为航空动力学家冯卡门的学生。在这一时期，钱学森与导师共同完成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并发明卡门钱学森公式。年仅28岁的他也由此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并受聘于加州理工学院，任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在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在科学界有了较高的地位后，钱学森并没有忘记自己是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他的心里时刻牵挂着祖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消息传到美国，钱学森便与夫人蒋英商议回国，这意味着他将放弃锦绣前程和优越的生活。钱学森并没有犹豫，在父亲严格教育下成长的他，将为国效力视为自己最大的心愿。1950年，钱学森毅然登上了回国的轮船，然而等待他的却是美国移民局官员的刁难，以及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原来美国人认为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即便是在美国政府的迫害下，就算是失去了宝贵的自由，但钱学森回国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回到那一穷二白的土地，他说，我所做的一切都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最终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钱学森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正是在这片一穷二白的土地上，他与科研团队一起创造了伟大奇迹，自力更生地构建了中国人自己的航天体系，并研制出核武器。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成为无数中国年轻科研人心中永恒的丰碑。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这个外国人学汉语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说好汉语、写好汉语是多么多么难的一件事儿。那么事情的真相果真如此吗？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跟您探讨一下。汉语难学的印象似乎是根深蒂固，可能让很多人意外的是，汉语的发音和语法对于外国人来说呀，远没有中国人想象的那么难。先来说发音，汉语主要难在四声，外国人常因为四声不准而被认为中文不好。事实上，每门语言都有自己的发音难点，俄语、西班牙语的大舌音，德语、法语的小舌音，像语言系的学生大多都要含水吐痰练习小半年，甚至有人要靠做手术才能发出这些音素。语音语调是否准确跟学习者的听觉识别能力也有关系，能够准确发出四声的外国人也大有人在呀。如果碰上母语本来就带有声调的外国人，这个四声呀就更非难事儿。你比如说曼谷的泰语有五个声调，泰国北部的泰语更是有六个声调，而且调型基本涵盖了普通话的四个声调，因此泰国人说普通话的时候声调根本不成问题，顶多听着稍稍有点别扭。再来说语法方面，中文的难度在各语言当中只能算是中等，比如说中文的名词、形容词完全不具备词形的变化，动词本身不具备人称、时态、语态还有语气，只有助词、量词比较复杂。即便如此，中国三四岁的孩子讲中文语法上多半没什么问题，但是说英语的小孩在这个岁数一般还没有分清楚过去分词和简单过去时。你比如说会管 did 叫 done， 管 saw 叫

0: Magazine。 比英语更难的呢是法语，小学我们都学过这个课文，最后一课法国小学生因为害怕被老师提问分词宁可逃学，这个呀并不奇怪，法语当中过去分词性数用法规则极其复杂，法语成年人犯错都司空见惯，甚至最近的法语正字法改革都试图将其更加规律化。而在俄语当中呢，房子是阳性，别墅是阴性，窗户是中性，这个就意味着用来形容他们的词全部都要相应的变形。当然了，汉语也不是各个方面都容易学，那么什么才是汉语真正的难点呢？答案很简单，汉字。中文的书写系统，
1: 龙云的人让他径直去了龙云在昆明的官邸。龙云看完这个信以后马上就表态说呀，你回去报告你们的骆司令长官，我一定照办，我就不给他写回信了。随后呢，龙云就给滇军的主力当时的总指挥孙渡面授机宜，大致是这么说的，第一呢，自己牺牲些部队花不着，第二让中央军尾随追到云南我们就中计了，你只要尾追红军把客人送过金沙江就算了，注意的是莫让中央军进入我们昆明。当时蒋介石啊，觉察到红军已经有北渡金沙江的这样的一种意图，急电龙云你要死守昆明，调集滇军主力驻守在滇北各个要道上，同时严令薛岳的中央军加速追击，妄图把红军围歼在金沙江以南。龙云表面接受命令，立刻派出了少量的滇军赶赴昆明周边布防，营造出我全力要来守昆明城的这样一种假象，迷惑蒋介石派来的那些督战官员，暗地里却密令滇军主力缓缓行军，故意拖延时间，将金沙江沿岸的防御兵力大幅度的削减，为红军溜出渡江的通道。此后啊，孙渡和他带领的部队对红军就采取了避战，拖延行军呢，故意给红军溜出北渡金沙江的通道的这么一个缺口。
2: 就在红军全速向金沙江挺进的关键时刻，红军官兵又意外缴获了龙云为薛岳运送补给的汽车，车上不仅有云南白药、宣威火腿、普洱茶等物资，还有20多份绝密级军用地图。这批地图来得正是时候，一下子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此前红军因为没有精确的云南地图，对云南的地形和道路非常陌生，连金沙江的渡口在哪里都不清楚，只能边走边向老乡打听，为此常常要绕弯路走错路。而有了这些军用地图后，红军就能够快速精准地确定行军路线，大大节省了寻路探路的时间，为成功渡江赢得了宝贵先机。
1: 对于这些军用地图的来源，这些年来啊，应该说一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不是龙云借这样一种机会给我们行进中的中央红军送这个作战地图呢？对于这件事说法也比较多，这个事情呢在我们正史在我们党史都没有具体这么讲，而只是讲说红军在那个地方我们的侦察分队缴获了这么几张地图，这个地图来的又太巧了，所以呢这些地图对于我们红军向金沙江挺进是起了巨大作用的。所以4月28号晚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这个寻甸县的卢沟哨宿营的时候就召开会议，研究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4月29号，中革军委又发出了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明确指出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正是我党我军精准的统战工作，为中央红军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战略时间与空间，红军在云南境内得以昌许之路，迅速摆脱国民党的追兵，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金沙江边的渡口。1935年5月3号到9号，红军在角平渡找到了6艘木船，在37名当地船工的帮助下，历时7天7夜，把3万多名红军将士从容地渡过了金沙江，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当雪月的中央军赶到金沙江边的时候，红军早已经全部渡江。

完了，桥渡金沙江啊，是我们中央红军长征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这样一次战略的胜利，为后续北上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身口已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阶区，组织

0: 飞鱼巡演、潘公戏、鱼灯、地球，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2: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1: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3: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4: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5: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

0: 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 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 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

0: 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1: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3: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啥也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2: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3: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2: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十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4: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2: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5: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2: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0: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二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三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0: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1: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0: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冬雨，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美伊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伊朗方面消息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伊谈判一波三折，双方能否最终达成一致？
1: 锋线瞭望，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有哪些军事手段？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发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勾勒出怎样的幸福新图景？
1: 多地公积金拓宽使用范围，加装电梯、购车位、加装均可支取。公积金改革释放哪些惠民利好？
0: 2026暑期档正式开启，超50部新影片纷至沓来，你最期待哪一部？
1: 对经济舱随身登机行李收取费用有何依据？旅客临近登机才知晓，合理吗？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天。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一名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方面2号消息称，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圣陵。伊朗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3座城市为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再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联合国大会2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列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当选后表示，联合国面临着多重考验，包括全球冲突和战争不断，多边主义承受巨大压力，联合国财政困难等。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推进联合国工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此前因突发暴力事件而中断的白宫祭血晚宴已确定改期至7月24号举行，他已接受邀请并计划出席活动。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号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温和党成功组建新政府。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欧美于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4月的3.0%。韩国第9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及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于当地时间今晨6点拉开帷幕。本届地方选举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首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视为今后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可能在不同地方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3: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说，美伊双方在持续进行沟通，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2: 此前，伊朗方面2号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
3: 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正与伊朗进行对话，伊朗的常规防御屏障已遭到严重削弱。卢比奥称，伊朗必须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伊朗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必须承诺就如何处置高浓缩油展开具体谈判。卢比奥表示，伊朗不会仅凭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获得制裁减免，对伊朗的任何制裁减免均需以特定条件为前提。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
2: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说，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说，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那么当前美伊谈判前景如何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方谈判能否达成一致仍有待观察。
4: 特朗普从一开始就说

0: 很快就要达成了，说 95% 的协议内容已经那个取得共识了。但是最近几天特朗普明显又往后退了，特朗普又对协议提出了好几处修改，又退回伊朗这边去，让伊朗这边重新考虑呢。一般那个退回去伊朗这边又得好几天时间才能有反馈，那么有了反馈说美国全盘接受的可能性也不是那么大，所以这个关于协议的修改来来回回可能还要搞几个回合。它的最关键的问题现在是伊朗在基本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和退让，不管是控制霍姆兹海峡的问题还是关于伊朗的核问题，最终要达成协议就看美国愿意不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本来前些时候特朗普已经显示出说美国愿意接受这个协议了，但是后来美国国内特别是共和党内部有很多参议员批评特朗普，所以特朗普现在又往后退了，又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了。所以未来几天到底能不能达成，或者说像特朗普说的未来一周能不能达成，还是一个未知数。
1: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
2: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采取行动，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该船在24小时内多次无视美军的警告和指令，未遵守相关封锁措施。随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船舱、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导致油轮失去了动力，无法继续前往伊朗。
1: 另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或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悉，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
2: 此外，伊朗方面2号消息称，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
1: 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相关部门正在筹备在首都举行的送葬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根据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整个葬礼活动计划持续3天。
2: 经济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更新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将多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及相关个人列入制裁名单。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伊朗核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抵抗阵线，也就是抵抗之湖，是伊朗主导的一个抗以联盟，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一些伊拉克民兵武装。
2: 不过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边是彻底封锁，一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或将如何发展？伊朗如果想要达成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目的，可以动用哪些军事手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4: 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战略要冲，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霍尔木兹海峡一直以来都是各方实施战略威慑的重要地点。1980年到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多次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伊朗坐拥地形之力和主场优势，凭借一些低成本手段就能将对手的高技术军事装备拒之门外，并不是痴人说梦。
5: 伊朗呢，实际上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呢做了很多年的准备。伊朗的这些军事手段，水雷我觉得是最难对付的。伊朗拥有两款水雷，这两款水雷都是感应式水雷，它在扫雷的过程当中非常难。而美国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扫雷舰艇了。目前北约的这些拥有扫雷舰艇的国家呢，也未必愿意参与。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的水雷威胁是最大的。关于潜艇布雷呢，伊朗现在有一些微型潜艇有可能在一些航道上进行布雷，它是隐藏的，而且它是一种交叉火力。我们说上面有无人机，下面有反舰导弹，同时呢水底下还有水雷，对整个21海里左右宽的霍尔木兹海峡来进行全面的封锁，应该没有问题。
4: 当然，在现代战场上，封锁海峡并不只靠海军。宋小军指出，伊朗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同样能够凭借地形优势和伊朗多年的精心部署，给敌人制造足够大的麻烦。
5: 因为无人机呢，飞行高度低，发现这些无人机的窗口期很短，这样的话对它打击就非常难。再一个呢，反舰导弹，最近美国相关的机构也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导弹发射阵地进行了评估，说一共有33个阵地，现在有30个阵地已经恢复了它以前的运营，仍然可以提供对整个海峡的火力封锞。它的距离非常短，总共就20多海里的宽度，它要在这个岸边就直接打你的话，那个基本没法防御。同时呢，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伊朗的这个快艇的狼群战术呢，它一艇上装2枚反舰导弹，在很近的距离上就可以对你进行攻击，而且它是一群出来，还没来得及甄别的时候，狼群战术就把你击中了。
4: 理论上虽然如此，但是历史上霍尔木兹海峡从来没有被完全长期的关闭。那么这一次伊朗会打破历史吗？宋小军认为，伊朗的表态重在向美以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和强硬态度，而友好国家和中立国家的船只事实上一直在伊方协调下正常通航。
5: 我们知道伊朗在这之前成立了一个波斯湾管理局，这个管理局的它有相应的收费机制，以及它有将近40页的填表，就是要过霍尔木兹海峡你要填一个表格，你是哪个国家，怎么走，干什么。那么他用这个所谓的全面封锁，我觉得是打引号的，比如说美国和以色列这些要进行完全100%的封锁，并不是说对所有国家的封锁，可以说它是有条件的封锁。首先它伊朗自己的邮轮也得通过，友好的国家也可以通过，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具备军事上封锁的能力。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2号也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历经近一年的争议与延迟后，当地时间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了欧盟成员国与欧盟委员会就实施欧美贸易协议达成的立法修正案。不过相关的法案还将提交欧洲议会全会最终表决，最终结果仍存变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希利的报道。
6: 当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根据该法案，欧盟将取消对美国工业产品和部分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与此同时，该法案增加了多项保障措施，以防范美国再次对欧盟进行贸易施压。其中包括，若美方未能在2026年底下调针对欧洲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可暂停对美国的关税优惠。此外，该法案还新增了一项日落条款，规定协议将于2029年12月失效，这一时间点较特朗普本届总统任期结束大约晚一年。该法案还纳入了产业保障机制，要求欧盟委员会评估美国出口产品是否对欧盟本土产业构成严重威胁，如认定存在风险， 欧盟可部分或全部暂停对美关税优惠措施。当天的投票是在欧盟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后进行的。2025年7月，欧盟与美国在特朗普位于苏格兰特恩贝里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宣布达成贸易协议。

0: 此后，因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方面放缓了相关审议进程。随后美方威胁称，如果欧美贸易协议未能在今年7月4号前取得预期进展，美方将对欧盟商品加征更高关税。欧盟各机构随之加快了相关立法程序的推进，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1: 汤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6: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这份规划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振兴乡村制定了路线图，释放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明确信号。那么具体来看，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了哪些具体部署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开宗明义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制定本规划。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国家的十五五规划是一个顶层设计，农业农村现代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相当于它为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提供了一个根本遵循和法定的依据。这个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它相当于是我们在五年规划里面的一个专项规划，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五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最后，它也是各级政府或者相关部门，它去编制本地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时候，它的一些行动指南。
7: 规划总体要求里的专栏一列出了15项“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主要指标，其中13项为预期性指标，另外2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力行监测总体合格率”为约束性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9: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现在的粮食呢，综合生产能力呢，国家里面呢大概是1.39万亿斤，我们的实际产量呢是超过了1.4万亿斤。国家的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呢，对于我们的粮食啊，这个生产能力呢，它给了一个解释，就是说在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情况发生下，它都呢要表现出来的一个产量。所以说呢，产能表现出来呢，它是低于实际产量的。
7: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李国祥认为，我国目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
9: 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只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我们的吃上呢达到1.45万亿斤呢，应该来说呢还是呢有充足的把握。1.45万亿斤，那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啊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中国的饭碗牢牢担在自己的手里头。
7: 除总体要求外，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

0: 村现代化七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随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劳动力流动，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规划给出的破局之道是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探索农业强国路径。专栏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特别提到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林红表示，用算力替代体力，推动农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跨越。
1: 在具体的结合路径上呢，重点还是在于构建农业生产的数字化协同机制，统筹部署农业农村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健全天空地一体化农业观测网络，提升农业要素的精准感知与数据驱动决策能力，聚焦短板与前沿领域，加快丘陵山区试验农机和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并明确提出有序推动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拓展应用场景，以提升精细化作业水平。
2: 未来五年农村会变成什么样？规划绘制了蓝图，而涉及看病、上学、养老这些农民们最关心的事儿，这份规划都提出了哪些新做法？各项举措如何落实？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教育、医疗、养老是农村的民生短板，也是农民们最关心的实在事。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指出，规划对此提出了具体措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等举措都在专栏七中明确单列。
3: 在补齐公共服务短板里面，我们规划里面有一个比较核心的思路，就是以县域为单元去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在养老设施配置的时候，要健全县乡村三级的一个养老服务网络。教育这一块的话呢，它重点是推动城乡学校的标准化的建设，它特别提到了要保留必要的小规模学校和幼儿园。医疗服务从县域的角度去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基本实现县域医共体的全覆盖。
0: 公共服务要跟上，人的流动也要更顺畅。规划提出推进县域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一切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农民的腰包更鼓，生活更有保障。针对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趋势，规划统筹把握了人口流动趋势和城乡融合发展规律，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打出一套城市包容接纳、农村权益保底的政策组合拳。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林红进一步表示，
1: 规划明确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稳步提高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比例，并推动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这将有助于呢增强我们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呢，依法维护农村基本权益为要素双向的流动呢，保留一个战略的纵深。规划强调要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严禁将放弃三权作为落户的前置条件，并探索建立自愿有序退出的办法。
0: 光有政策和人还不够，建设新农村还需要资金，钱从哪里来，怎么吸引社会资本下乡。陈静指出，规划专门提到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健全政策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
3: 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出来，我们要丰富资本市场服务涉农主体的一个方式，这里面涉及到我们必须要去创新的一些机制，比如说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就发现，可能现在社会资本比较难进入嘛，因为你农业农村建设收益比较低，一些公益性的设施它甚至是无收益的，有些社会资本它进入投资的意愿不是很强，所以很多地方 方也在探索一些创新的机制，比如说像现在做的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打捆打包的一个方式，把一
4: 前面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佳琪。今天早上是一个大晴天的好天气啊，我今天早上就是6点钟醒的时候，就是感觉这个天不简单，然后差不多到了6:40、6:50吧，就是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就可能大家没有看到啊，云还是有一点点闷闷黑黑的，但是房子已经披上了阳光的感觉，就是有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金陵向甲，就是这个日光开的感觉，哇，就有一种这种意境感，然后当时就拍了一张，就觉得好好看，天哪。所以估计今天应该是一个有点热的天气了啊。好，那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些我觉得还就是蛮有用的内容。首先啊，我们要来分享的一个小内容就是关于各位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健康的问题。总有人会把无油低卡当做健康意识。然后呢就是让我们好像越减越肥了。最近减肥昏头的朋友啊，发现了一个新词儿，应该叫发明了一个新词儿，叫做误食。比如减脂期本来就想吃个鸡胸肉，哎，不小心误食了一个榴莲，这得多误食啊。睡觉前楼下扔个垃圾，手上莫名其妙的多了一碗螺蛳粉。这个误食呢，尚有明知故犯的成分，哎，是不是自己误食的话，你自己心里是清楚的。但真正的误食是那些明明标着零脂、零卡糖，还有这个零糖的，实则为热量陷阱的食物。比如说，在食品工业里面流传着一个朴素的物理法则：酥是油多，脆是糖多，又酥又脆就是糖油都多。哎，桃酥，比如说，对吧？以前的商家可能会大大方方的加料，而如今呢，现代人都围着自己的腰围和三高指标持续上涨，越来越多的人就很在意饮食，对于热量的标注呢也更加的隐蔽了。有些食品配料表上充满着蒙太奇的谎言，比如说酥脆无糖的苏打饼干，哎，虽然糖少，油多呀，它油多到能炒一盘菜。无油的全麦面包，哎，为了不难以下咽，所以放糖了呀，来补足口感。某些烘焙食品营造出的一种健康的假象，轻乳酪蛋糕，听上去啊轻盈低脂，实则少不了黄油和白砂糖来增加蓬松感。海盐牛角包吃起来不甜，其实油和黄油一点都不少放。更具欺骗性的是莫过于号称减脂低卡的轻食代餐，轻食当中常用的很多酱料热量都非常高，比如说沙拉酱脂肪含量呢一般是40%到60%，蛋黄酱最高可以达到80%。部分谷物棒代餐会大量使用麦芽糖浆、巧克力涂层粘合食材。其实真正做过饭的人，他都知道一个朴素的道理，就是好吃的往往不健康，健康的常常不好吃。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像我做饭，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做饭我一定会把油放多一点点，因为油放的多一点那个菜才香，如果油很少的话那真的啊不好吃啊，朋友们。而且我这个人很喜欢做菜的时候就是油放的稍微的高一丢丢，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吃起来有油气啊，有那个油香味儿，而不至于说干巴巴的那种。好，那这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东西。你想吃又怕胖的人，他就宁愿相信他吃的东西就是低卡，然后毫无顾忌的吃上一口。我举个例子啊，有一段时间我很迷他们所谓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呢，就是蔬菜沙拉，真的就是蔬菜沙拉，然后配一个那个酱。那段时间我没有就是减掉过一斤，反而长胖了2斤，后来我才知道那个酱，哇塞，含油量之高，朋友们。所以这个还

是要去啊注意到的，不能让自己就是说，怎么说呢？不能让自己就是说，感觉好像就是肆无忌惮的，就是说吃这个蔬菜沙拉呀，或者什么沙拉之类的，那含量还是挺高的啊，朋友们。

0: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药文方面的内容。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就台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非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台独势力已完全丧失民族立场，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2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来关注资讯方面的内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4省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曝光多地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固废处置等领域突出环境短板与违规问题。国家版权局等4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聚集4个领域，包括影视剧、文创、图书及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于6月到11月开展。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公工作组派赴黑龙江指导灾害救助工作。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继续关注到新闻，公安部网安局发布谣言典型案例，网曝抗洪救灾干部戴金耳环，涉事人员秦某某男44岁、魏某某男45岁等被依法行政处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最新公布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11件红玉髓珠，这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截至2号17时17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14.67亿元含预售，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王楚钦任中国乒乓球队男队队长，梁靖昆任副队长。当地时间2号，据伊朗方面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厂可在全天24小时内任何时段提起通行申请。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根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检方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及其首席执行官，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长期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在该公司为了追求利益而忽略用户的安全。 好，稍事休息，稍后时间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不见不散。
1: 听见四川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

0: 姜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重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姜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姜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姜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姜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名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姜家大院，也是姜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姜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裕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尽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姜家大院题写的。
3: 其实“裕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姜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裕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裕国兴家这四个字是姜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1: 仁真度吉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姜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度吉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度吉茶。
1: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志，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有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斜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景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头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啊，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0: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2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1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3: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喽。
0: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5: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6: 哎呀，还可以的嘛。
5: 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6: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3: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0: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2: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News 刷新资讯，
9: News
8: 听雅安。